金合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高早味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即马就和咱斗阵来听祖国至今的歌诗。

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真言诗篇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真言诗篇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

0: 期待。
1: 2025圣乐赏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2: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3: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4: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飨宴。
3: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嗯，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小麻雀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

0: 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感谢耶稣，我讲足意了，我当时时啊坐了看吼，啊看一手事吼，一手在。

0: 安好曲，唱袂煞的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有当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了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都会喜欢哦。我是中德，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想

0: 打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达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达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嗯嗯，好香啊，好软，
4: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哇、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蛰我？
2: 你这个贪吃的家伙，想要来偷吃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

0: 翁丁耀，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1: 小达海，
2: 哎，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1: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你爷爷做金色的梦。
2: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1: 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啊，
2: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1: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2: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1: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2: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1: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2: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2: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0: 达海 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

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打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捞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

0: 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2: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斯海皮斯海皮斯海皮斯。
2: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

0: 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达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咯。
0: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虽然大家应该都知道，最近的天气就是一个字，热啊。今天的天气跟昨天差不多，依然是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啊，各地多云到晴，高温炎热，最高的温度呢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啊，各地的高温普遍也是31到35度啊，尤其是大台北中南部的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的温度会更高一点点啊。在接近中午的前后呢，紫外线是偏比较强的，容易到达过量或危险的等级，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哦。这非常重要哦，其实这个天气变那么热哈，身旁呢已经有人这个快要中暑了，就是很多人去怎么刮痧了啊。总之呢，请大家了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就是了哈。那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也提到过哈，礼拜五开始呢到礼拜天呢会受到低压带影响啊，降雨的几率会比较高，而且下个礼拜呢封面啊会接近了，并且呢会转为滞留封面了。受到这个影响呢，天气会变得比较稳定哈。其实我们现在都还在梅雨季节当中，不过天气热到大家呢都已经忘记哈，现在是梅雨季哦。今天的梅雨呢，除了刚开始有下一点雨哦，后来好像都没有下到雨，不知道我们的水库进账如何了哈。坦白说呢，我们还是得靠一些雨水来补充这个水库的储水，要不然的话呢，越到这个后面呢可能大家就担心是缺水的情况就发生了哈，所以希望老天爷呢还是下一点雨过来，但这个雨可以下，但是不要下成灾害就是了哈。好，总之呢这天气的变化要多留意了啊。另外呢如果呢你有要前往日本的朋友的话呢，要注意一下哈，因为受到的轻度台风强密的影响呢，其实这几天的航空的班次呢都有受到一些波及哈。昨天呢是有讲到说冲绳的班机哦很多都是取消了，那现在呢今天呢包括了长荣、华航跟新宇这几家航空公司呢也有航班异动的哦。那这个航班异动呢牵扯到的是飞东京的班次哦，这可能影响会更大一点点哈。所以呢大家呢如果今天有日本行要前往日本的话呢，你如果搭的是刚刚所说的三家的国航的班机的话呢，你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航班呢是延后呢还是取消哈，这个讯息要随时去update 一下哈。那如果你的计划因此而有所耽搁的话，也要准备好备案哈。总之呢这几天呢飞往日本的航班呢有点乱啊，请大家要注意。那除了航班之外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哦，如果你最近有出国的行程的话呢，可能也要留意一下传染病哈，因为呢全球的麻疹的疫情持续在升温哈。我们国内呢再传境外一路引发本土群聚感染的这样子一个案例啊。卫福部呢昨天公布了新增一例的麻疹本土案例哈，是一名北部的20多岁的男性啊，因为呢日前跟来自泰国的朋友哈旅游期间呢确诊了麻疹哈。那所以呢这个案例呢成为今年第三起由境外移入的个案所引发的本土群聚事件哈。那疾管署呢也框列了491名的接触者进行健康的监测哈，预计要追踪到6月16日。 那疾管署也表示说了哈，这个个案呢，是五月中旬从日本入境台湾旅游的30多岁的外籍女性哈，那入境之后呢，就陆续出现麻疹的相关症状啊，然后跟她同住的20多岁的男性友人呢，也被感染到了啊。那根据现在目前的统计呢，国内呢累计11例的麻疹确诊病例，有8例都是境外移入哦。感染的来源呢来自于越南、马来西亚、美国、印度、印尼跟吉尔吉斯、日本跟泰国。所以呢请大家出国的时候也要多留意一点齁、哦。像上个礼拜呢姐夫出国齁、哦、坦白说齁、哦、这个生的东西不敢随便吃，那个路边的

摊贩的东西呢，我也不敢随便买来吃哦。尤其是个生冷的啊，大家也知道东南亚天气很热嘛，哈，你热了就会想喝水。那喝水的话呢，哎，我就尽量自己呢在饭店啊，哎，准备好啊，前一天晚上先煮好水啊，等它冷的时候，第二天呢自己带一个水壶，这个灌入水壶里面喝这个自己准备的烧过的开水啊，再不然就是去买矿泉水瓶装水来喝，好，就尽量少吃路边的。生冷的食物吧，哈，其实连果汁哦，在外面我都不太敢乱喝哦，虽然天气很热，还是忍耐一下就是哈。总之提醒大家哈，出国呢要这个平平安安的回来哈，快快快的出门，但是呢一定要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回来咯。请大家多留意一下咯，这些传染疾病了，麻疹最近呢全球大流行哈，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跟传染病的相关的讯息。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整个美国股市的表现哈。那昨天美国股市呢，表现呢，哎，其实也是依然蛮强劲的啦哈。所以呢，整个美股呢，这个表现啊是非常的亮眼了哈。那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昨天的美国呢，公布了一个数据呢，什么数据呢？就是呢，美国的劳工部啊，公布了职缺的空缺跟劳动力的流动的调查哈。那4月份呢，职缺的数字呢意外大增哦，到了2年的高点啊，裁员的人数也同步的下降哦。这个显示了说，美国的就业市场依然是非常的稳健哈。那也就是说呢，美国联准会啊在观察要不要升息、要不要降息的时候。就业市场的数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哈。那如果就业市场的数字还那么强的话，基本上大家之前预期的降息，基本上就不太可能发生了啦哈。好，所以昨天呢，受到这个数字的公布呢，所以造成的四大指数都呈现这个上扬的走势哦。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扬了0.45%，涨了228.91点，收在51,307.79点。S&P 500指数呢上涨了0.13%，涨了9.82点，收在7,609.78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涨幅是0.03%，涨了7.09点，来到27,093.90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哦，这个涨幅更惊人哈。大涨了5.87%哦，涨了760.62点，收在13,726.27点哈。那刚刚有讲了哈，美国劳工部公布了个职缺数字呢，四月份的职缺从三月份修正后的688.7万哦，大增到了这个761.8万人哦，所以呢，大增了73.1万个职缺哦，这是2024年5月以来的新高，也远高于市场预期的688万个职缺哈。那职缺率呢，也从这个4.2%升到4.6%哈。哎，这个数字的确是蛮意外的啊。所以呢，市场呢，哎，觉得美国的劳动市场既然那么的好，表示美国经济是没有问题的啊。那再加上呢，这个中东的局势也相对比较缓和哈，所以呢，美国股市就继续给它涨啊。那刚刚也讲过了，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昨天的涨幅超过5%啊哈啊，这个为什么会有那么好的表现呢？主要哈，这个跟一个人有关哈，人家说哈，寒水会结冻哈，能够点石成金的，现在呢，全球看起来呢，非这个人莫属哈，就是常常穿着皮衣在台上演讲的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哦，他又点到了一家公司哦，结果这家公司呢，因为他的点名呢，昨天的股价呢，一下子呢，这个大涨哈。32%，哈，那这家公司叫 Marvel 所以这个是不是应该请这个黄先生呢、多多点一点台湾的公司的股票？虽然他有了哈，那他的这个前天的演讲的背板上面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公司都列在其中了。昨天的台股里面呢，也有很多这种背板股市上涨，待会再来跟大家讲哈。那这个昨天呢，这个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迈威尔科技哈，股价大涨创下历史收盘的新高哈，就是因为黄仁勋点名他大力背书说他认为这家晶片跟网络设备的公司未来的市值有望会突破1兆美元哈，我想任何分析师的分析都比不上黄仁勋的这一句话，既然被这个黄仁勋点名了哈，那当然呢它的股价呢就飙涨了哈，这也带动了整个半导体类股昨天的强势的表态啊。所以整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的个股呢大多数都是收红的哈。比如说这个博通呢上涨了超过 4% 啊，应用材料呢也涨了 6.96% 啊，高通呢也上涨超过 5%， 美光呢涨幅也超过 2% 啊。不过呢这个辉达本身反而是稍微下跌了一点啊，跌了 0.69% 啊。那另外呢这个 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因为大规模的募资计划呢让市场有些疑虑啊，所以它的股价昨天是重挫了 4% 啊。这个可能呢这个AI 齁虽然现在呢非常的夯了齁，但是大家对于这个这个公司齁这个投入大量资金这件事情呢多多少少还是会担心就是了齁。好，那不管怎么样，昨天的科技股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亮眼了齁。当然啦今天的台股呢因为费城半导体昨天的大涨齁，应该也是有被带动的效果，现在呢是涨了809点了齁，你看看齁这个最近的台股呢也是像疯了一样哈，这个涨得让大家有点措手不及了哈。好，待会再跟大家谈台股哈。好，那刚刚讲的是这个整个美股的表现哈，不过因为就是涨太多了哈，现在有一些这个机构呢开始提出一些警告，比如说英国的投资银行巴克莱呢则警告说，市场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强劲涨势之后呢正逐渐进入较为脆弱的阶段哦。巴克莱是认为说呢，投资人的情绪过度于乐观，而且持仓呢就是持股了哈，过度集中哦，还有利率的风险也开始升温哈，这些警讯都在累积当中，所以呢他们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呢这个 AI 发展前景虽然是乐观了但是呢短期的风险也开始增加了，提醒大家要留意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台股目前呢上涨了864点，来到46421点，如果照这个速度再跑下去的话呢，我们应该很快就可以看到50000点大关了。好，现在很多人呢都在压说，诶，什么时候可以看到50000点啊？那有没有可能在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就看到50000这个数字呢？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不过一步一步来了，今天呢整个的这个气势应该还是可以延续下去啊。待会再来跟大家报告台股的部分，我们先回到国际金融市场的部分。刚跟大家说过了，美国股市呢跟台股一样啊，最近呢也是热到不行了啊。不过也有一些机构开始提出了一些风险的警告啊，像刚刚讲的伯克莱银行啊。那另外呢，在整个美股的上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跟台湾也一样啊，有一个情况发生啊。那像美国知名的投资银行啊，有一家叫做 Evercore 它发出了警告说 S&P500 指数呢正逐渐转变成为一个个股突出为主要特征的市场啊，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整体的股票市场。其实意思就是说呢，资金都集中在特别的个股上面啊，比如说像美股呢有所谓的美股七雄嘛，对不对啊？那台股呢也是一个人的武林啊，就是台积电，现在没有了哈，应该是一群人的武林啊。那这群人呢都集中在 AI 就是了哈。但这种资金过度集中啊，由 AI 交易主导的这个狂热呢，虽然是推高了美股哈，但也使得这个市场的这个就是它的全值度哈，高度的集中化啊，可能会因为这样掩盖了当前在实体经济中所展现出的通膨在持续、消费者信心低迷以及油价高涨等等棘手的问题。白话一点讲就是说啊，大家呢现在沉迷在股市的上涨当中啊，忽略了很多实体经济的一些危机啊，比如说像通膨、物价啊等等啊，都是啦啊。像美国四月份的核心的个人消费支出呢年增率达到 3.3%、这是创下了2023年最高的水准。但是呢因为股市的表现强劲，好像也抵消了大家对这个通膨的疑虑，或者说被忽略了啊。其实台湾也有相同的状况就是了啊。那到底这股的 AI 热潮能够持续多久，没人说得准啊，但这个热潮目前可以确定是还在持续当中，这个 AI 的 party 呢还没有开完啦齁。我们就要看看了齁。接下来呢像我们礼拜一的专家有跟大家讲齁，什么时候要特别注意呢，就是当你的量增加，量增但是这个收黑的时候呢，爆大量收黑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警讯，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的部分哈。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可能很多人开始使用 AI 的相关的工具哈。那当然啦，一开始这个 ChatGPT 所掀起的热潮哈，带动了整个 AI 的发展哈。那现在 AI 的这个 ChatGPT 呢，全球的每个月的活跃的用户呢，已经突破了10亿人了哈。哇，这个是史上最快达到这个十亿人里程碑的应用程式，就是 APP 啦哈。那现在呢，它有一个强劲的对手叫 Anthropic 啊 ，Anthropic 啊，这个 Anthropic 呢，接下来呢也有上市的这个计划哈。那现在呢也非常的抢手哈。他们呢已经递交了美国首次公开发行，也就是 IPO 的申请文件了哈。所以呢想必啊，接下来呢这个 Anthropic 呢这也可能呢 啊，会引发一股这个募资热潮了哈。到底有多热呢？我们可以持续看下去了。好，这是有关于美股相关的报道哈，帮大家整理一下。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哈。那美元的部分呢，最近的走势相对来讲比较持平哦。现在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大概是来到 99.22 哈，接近100的这个指标哈。主要还是因为美国跟伊朗的这个谈判哈进展呢，有点停滞哈，所以美元呢大概也还在观望当中哈，市场在观望当中。虽然双方都说要谈判，可是呢双方的这个军事行动呢还是陆陆续续有这个进行哈。所以到底要怎么谈呢？没一个定数就是了啊。好，那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呢，我想大家非常关心的当然就是日元了哈。那日元来到159.91 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这个价位哈，已经逼近了市场高度关切的160的关卡哈。大家都认为只要是贬破了160的关卡呢，日本政府就开始会出手来干预就是了啊。那日本的财务大臣呢也表示说呢，政府已经准备好在必要的时候来因应汇率的波动哈。这个意思也非常明显的了哈。就是呢，如果你贬太凶的话呢，我就是会来干预市场就对了啊。好，那另外呢，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则来到1欧元兑换 1.629 美元。这最近的汇率的部分，除了日元的变化可能比较大一点点，其他的呢也跟美元一样哈，在这个持平的走势偏多哈。好，那美元呢是持平，那金价的部分呢，金价的部分呢，黄金的现货在礼拜二的时候呢来到每盎司 4486.32 美元，大致上面也是持平的哦。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小涨了 0.3%， 来到每盎司 4519.90 美元。那黄金的价格最近也在大概每盎司4500元左右哈，这个上下在狭幅的整理当中哈。那接下来影响的黄金的价格主要呢还是会跟战事有关，另外就是各国的央行的动作，我想也是对这个金价是有一定的影响程度哈。根据欧洲央行所公布的年度报告指出呢，到了2025年年底啊，黄金占全球官方准备资产的比重已经达到了 27% 啊，首度超越了美国公债的 22%。 过去呢各国的央行啊，在央行持有的资产里面呢，很多都是用来去买美国的公债啊，但是呢这个情况呢开始有了转变哈。过去这两年呢，很多的国家的央行大笔大笔的在买黄金哦，所以欧洲央行的这份报告非常明白的显示出来呢，现在各国央行持有黄金的比率呢是非常明显的提高了美债呢反而是这个落居在黄金之后哈。其实这从债券市场的表现也可以看得出来哈。过去这两年呢美国的债券市场啊，尤其美国公债呢表现并不是太理想，那资金呢也有很明显的撤出的这个迹象啊。好，这个接下来就看了黄金的部分哦，这个央行呢有没有持续要再继续买进，如果有的话呢就可以提供金价一个比较好的支撑就是了哈。不过呢在去年年底啊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因为金价表现非常不错，很多人呢都认为呢这个今年的金价哈有可能呢会突破5000美元每盎司这个价位哈。但现在陆陆续续也有一些机构调降了对于金价的预测。其实之前姐夫就有讲过，一开始姐夫也是蛮乐观看待金价，但是呢看到后来的表现哈，尤其是这个美伊的战事发生之后呢，原本大家认为说黄金具有避险的这个角色啊，应该也会随着战事的升温让金价大涨，但并没有。 有哈、哦。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说，金价可能面临的比较震荡的走势哦。那像德国的商业银行呢，就调降了今年到年底之前的金价的预测哈、哦，从原先估的$5,000降到$4,800。当然，这个预测、哦、随时都在做滚动式的调整了哈、哦。那。这个可能呢对于今年的金价哦就比较相对的去保守的预估，就是说但也不一定了齁，这个随时都在调整齁，也许之后呢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就随时帮大家注意这些机构的预测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昨天呢是呈现上涨的走势哦，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 1.1%，涨了$1.02，收在每桶$96。那美国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1.7%，涨了$1.60，来到每桶$93.76哈。这个两大的原油期货的价格呢，都是来到5月26号以来的相对高的收盘价格哈。油价呢基本上呢最近这几个月就是围绕着战事而走了哈。美伊的战事，中东的局势呢，如果趋于紧张，油价就涨。稍微有点缓和呢，油价就跌哈。那现在大家也都在等美国跟伊朗的谈判了哈。那就继续等下去吧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哈。那另外呢，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哈，在十年前2016年的时候呢，有一件全球瞩目的大事哦，就是英国脱欧哈，就脱离欧盟呢，这件事情呢，搞得这全世界啊都非常的震惊啊，那也让金融市场呢有一番

好，我觉得他这个例子真的举错了哈，铁达尼最后是沉下去了啊。那10年之后呢，好像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承认说，当年的脱欧的决定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哦。最新的一个调查显示，有高达55%的英国受访者呢支持要重新加入欧盟哈，只有33%是反对啊。有一句话叫做"民意如流水"啊哈。10年前呢，大家高喊这个脱欧，其实那时候可能是因为英国不断的接收移民哈，那这些移民让很多英国人反感，所以呢，他们认为要脱离欧洲哈。可是呢，有时候这个就是一时的情绪哦，常常大家都是看近不看远哦。所以当这个政治人物稍微一煽动啊，大家的情绪就高昂了哈。所以当年呢，脱欧的公投呢是成功的哈，但是呢，你经过时间的沉淀，再回头看的话，或许啦哈，我不敢说100%啊，脱离欧盟呢会是一件让大家觉得错误的决定哈，因为对英国人来讲的话呢，他们的工作机会啦，那个要出国的签证什么都变得比较麻烦了哦，所以啊，现在呢，这个似乎有要重新回欧盟这个呼声出来了哈，但坦白说了哈，你如果为了这个呢再重新再搞一次啊，真的劳民伤财哈，因为这个你如果要再办一次公投的话，这个也是这个劳师动众，对不对？那有一些研究也显示说，脱欧让英国呢GDP 萎缩了6%到8%哈，一年的损失呢约是1400亿的英镑，而且工作机会减少了将近200万个哦。那移民方面呢，因为脱欧切断了欧盟廉价的劳力的提供，所以英国反而要依赖外来的移民呢，来填补缺口哈。所以呢，当初的所谓的更少移民哈，更富裕的这个口号呢，似乎也没有达成。那刚刚不是说吗？英国的前首相还把这个脱欧行动称为像铁达尼号一样成功哈。不过现在看起来，这艘铁达尼号可能真的正在下沉当中哈。所以啊，这个有时候政治人物开出的支票哈，也许一时激起你会觉得好像不错哦。可是你冷静想想看，或者是时间考验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呢，当时的一时激情呢，其实是走了不对的路哈。今年年底呢又有选举了哈，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好好的来检视一些这个候选人的政见哈，不要这个提到政见呢看到一时激情就嗨了哈，你要想想看哈，在提出政见的背后呢所可能会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哈，这个在我们节目中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一本这个经济学的经典名著哈，叫做一刻经济学，对不对？里面就有讲到这件事情，然后姐夫还花了2集的节目来讨论哦。希望大家在面临这个候选人提出政见的时候，真的要好好冷静思考，不要被情绪带动哈。这个很重要，因为关乎到我们未来的生活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就要来关心的台股还有台币的走势喽。

0: 任君挑选，我会看着你到你冲破终点。
1: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台股今天依然是红光满面，目前呢涨了822点，来到46380点，刚刚呢一度呢涨超过了900点哈，今天盘中有没有可能继续呢？涨超过1000点呢哈？现在好像这个台股啊，涨千点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好像大家呢也渐渐习惯了哈，所以呢整个市场的气氛哦是非常非常的嗨了啊，不知道这个身边的朋友们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这一波行情你有没有赚到钱呢？如果有的话呢，恭喜你们哈，这个持盈保泰继续下去了哈。好，那台股呢昨天哦依然是表现呢非常的亮眼，不过呢震荡幅度也变大了，昨天呢来来回回震荡啊、哦、超过了1000点啊、哦、有1046点齁、哦、最后呢中场呢还是上涨，涨了219点收在45557点啊、哦、这是再创的历史新高的记录啊、哦、昨天呢冲高之后呢有出现恐慌性的杀盘齁、哦、的确是蛮激烈的啦、哦、在整个市场的氛围虽然是蛮热络的齁，可是可能也有一些居高思维的人呢想要做一些获利了结啊，所以震荡的幅度就变高了齁。那也提醒大家一下，虽然一直在涨，还是不建议大家去追高就是了啊。那昨天三大法人呢则是卖超了台股21亿元，你看齁、哦、虽然啦齁、整个市场都是这个

中场收盘都是上涨啊，可是你像这些法人呢开始有些调节了，像外资呢就这个昨天哦还是持续买超了哈，他买了 108.4 亿元买超连续三个营业日，那投信也是买超了 28.2 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也是买超了，那谁在卖呢？自营商大卖了 157.6 亿元哈，连二卖，自营商本来就做短期的操作，所以真的涨多了之后他们要调节啊，所以就昨天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卖压哦。那昨天在整个盘面上面的亮点啊，或者焦点呢，依然集中在 AI 股，还有电子五哥，还有这个记忆体啊，这成为资金呢关注的焦点就是了哈。那当然啦，这跟这个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还是有关啊，因为自从他前天那个发表演说啊，列出了整个这个。背板上面的个股齁，昨天所谓的背板股齁，就强势表态齁。那像电子五哥记忆体齁，我刚刚讲也是资金汇聚的焦点齁。那像台积电更不用说，昨天上涨了25元收在2380元齁，再创新高。像鸿海啦广达这些重量级的全指股也都收红齁，所以当然也对指数是有帮助的齁。那还有呢，昨天连金融股齁都表现不错齁，像富邦金啊国泰金甚至像中信金还拉到涨停的价位齁，这个也是呢在科技股一片领军之下呢又有一个族群齁，昨天表现是不错的齁，所以整个也拉抬的整个气势齁，但是齁，昨天呢上市公司的表现是不错齁，可是贵买呢最后呢是下跌了 5.38 点齁，来到 440.64 点齁，包括电子零组件啦、光通讯啦、设备股啦都成为是杀盘的重心齁。那所以呈现的这个拉全指股杀中小股的两极化的不一样的操作齁。好，那虽然说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呢他含水会结冻，有这个点石成金的功能齁，但是呢不是他的说话齁，这个被点名的齁都会上涨齁。他如果这个在演讲中呢提到一些比较有疑虑的部分的话呢，可能也会让相关的个股虽然没被点名到，但是还是有可能会下跌齁。比如说呢他在昨天的谈话里面有谈到说呢应该会尽可能持续的用铜齁来这个这件事情呢让光通讯股齁昨天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齁，所以昨天的贵买的光通讯股呢也是跌了一片就是了，所以黄仁勋讲话呢有人开心有人呢并不怎么开心齁，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昨天的一个在盘面上的表现齁。好，那在整个台股的上扬的过程当中齁，很多人买不起很贵的高价股 AI 股齁，所以呢就把资金转投入哪里呢，就是有买这些这个 AI 相关个股或者是成分股里面有包含这一个AI 啦相关的股票的 ETF 里面啊，所以呢 ,ETF 最近的成交呢也是非常的热络啊，在节目中也提到过哦，像这个主动式的 ETF 因为绩效非常的好，所以呢很多资金呢就涌向了所谓的主动式的 ETF 哦。那过去呢有很多的所谓的国民 ETF 哦，比较属于是被动式的 ETF, 最近是比较逊色一点点啊，不是说表现不好，表现没有像主动式 ETF 那么好啊，但是呢很多人对这个所谓的国民 ETF 啊，像一些高息的 ETF 呢依然是不离不弃啊。那现在已经是六月了哈，六月呢有很多的ETF 啊开始要去调整它的持股哈，我讲的是被动式 ETF, 因为被动式的 ETF 它是追踪一个指数哈，那指数的成分股呢每隔一段时间做的调整哈，六月份呢是一个调整的高峰哈，那有两档的所谓的国民的ETF 呢刚好呢最近也宣布他们调整的
他们的这个成分股哈，比如说像00919拥有126万受益人的群益台湾精选高息这个持股呢，根据最新公布的资料显示啊，这一次调整呢，哇，这个调整的幅度还蛮大，18进18出，也就是呢，选了18档的这个新的成分股啊，但是呢，也淘汰掉了18档的不要讲淘汰了哈，就是移除了18档的这个原来的成分股哈。那在新增的成分股里面，我大概报一下给大家，包括了大成、东洋、远东新、振兴、联强、瑞昱、广达、新复发、润鸿、统一证、凯基金、还有新象、和硕、中珠 KY、还有来意、富邦煤、还有丰泰以及玉龙哈。玉龙是那个融资公司的那个龙哈，不是那个玉龙哈，不是那个车子厂牌的玉龙哈。好，那这个是00919哈，在这个最新的持股的调整哈。那它的持股呢，包括了金融啦、电子啦，还有非电金的这三大区块的布置呢，算是比较平均的啦哈。好，那这个00919刚刚讲哈，是国民 ETF。那另外一档呢，也是国民 ETF， 就是00878的国泰永续高股息 ETF 哈。它呢，现在规模呢突破了6000亿元的大关哈，净值呢也突破了32元哈。所以呢，算是一档这个比较早发行的高股息的 ETF， 同时呢，也是这个所谓的国民 ETF， 它的持有的人数也是非常多的哈。那他们呢，也在最近呢，来调整了他们的成分股哈，新增的五档的成分股分别是长荣跟长荣航空长荣海运跟长荣航空啦，这两档，还有华南金跟台新金现在应该讲台新星光金，因为他们合并了哈，还有统一超哈。那另外呢，删除了四档哈，远东新、人保、可成跟金源店，其中这个远东新啦哈，在00878是删除的哈，可是刚刚报的这个00919，它反而是新增成为他们的这个成分股，所以各个 ETF 的成分股哈，虽然都挂高股息，但是呢，他们的选择哈，调整的时候呢，都有不一样的考量啊。你如果要知道他们调整的标准的话，你可以去参考他们公司公布的一些资讯啦哈。那刚刚讲的这两档都是高股息的 ETF 啊，在去年呢是曾经是非常热门的标的啊，那今年呢，开始呢被这个主动式的 ETF 给追上了哈。但我也说过哈，如果你手上有这些高股息的 ETF 的话呢，其实你的买的目的如果是为了要稳定配息的话，你就放着慢慢的等配息哈，不需要一定要把这个被动式的 ETF 转到主动式哦。还是要注意一下资金的配置就对了哈。现在看起来当然主动式 ETF 绩效比较好啦，但并表示这个未来呢就不会有变化哈，行情总是有高有低啦哈，做好资产配置永远是最好的策略就是啦。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哦。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台币的部分哈。那台币呢，虽然台股呢持续在上涨，可是昨天呢台币呢出现了贬值的走势哦，贬了 6.6 分来到了 31.445 元对一美元这样的一个价位哈。这个可能呢在这个汇市哦，这个现象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哈。突然间这个台币贬值哦，而且呢量非常的大哈，这个量呢超过了35亿美元哈，那是不是表示说外资呢开始呢有一些撤出这个台湾市场的这个迹象出现？当然这只是一天的数字了，还不足以做这样的一个推论判断下定论哈。但是呢，你如果观察台币最近的确有很明显的
贬值的走势的话呢，那可能要小心哦，资金是不是有流出。当然了哈，外资流出并表示说台股就一定跌，但这是一个迹象哦，我说过了，大家可能要稍微的留意一下哦。这个你在投资的时候呢，各种资讯哦都要去收集哦，不要说只听好的一面。现在股市天天在涨哦，大家都只听好话哦，都忘记风险哈、哦、或者是忘记忽略了一些该注意的指标。台币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大家可能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哦、好，这个是台币的走势、哦、那另外呢有一个新闻、哦、也给大家来参考一下、哦、就是呢前一阵子呢有人在讨论说，就是我们关于这个遗产、哦、继承的问题、哦、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呢你的这个遗产有所谓的特留份哈，这个特留份呢有包括给兄弟姐妹，可是呢在现实社会里面哈，很多的兄弟姐妹基本上是不来往，甚至感情不睦，甚至骄恶的都有哈。那很多人就想说，我如果没有子女啊，身后呢这些财产呢，我还要配给我的兄弟姐妹啊。诶，是一件不怎么公平的事情。那法务部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呢也开始呢做这个修法的这个过程、哦、那根据法务部呢邀请的学者、哦、还有相关机关呢密集召开了七次的研究会议之后呢打算呢这个来修法哈，那在昨天呢预告了要修正哈，可能呢未来哈这个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呢会来做适当的修正，那自己会不会拿掉呢？现在当然还没有最后的定论，不敢讲啊。不过这个问题的确也引发了一些讨论，就是了哈。我也是觉得了哈，遗产要怎么配哈，应该还是要尊重当事人哈，是生前的一些规划哈。那兄弟姐妹坦白说了哈，我是觉得呵呵这个可以不用当作是特留份，一定要留给他们了哈。你说直系亲属啊，不管是尊亲属或卑亲属啊，给直系亲属我觉得还说得过去，给到兄弟姐妹呢，我觉得是真的不必要了啊。好，当然这个修法哈，最后什么时候会这个完成呢？当然要看立法委员，靠这些立法院的诸公诸婆们呢去努力了哈。我想这个议题很多人，尤其是未来高龄化社会，很多人都会面临到的问题啊，还有很多这个顶客族不生小孩的哈，也会想到他们的遗产该怎么分配啊，要不要分配给兄弟姐妹哈，是最好是由自己来主动规划，而不是由法律来规定了。很多人可能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就是了。好，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又是一天的开始咯。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都更围绕的专家，我们这个风险顾问啊，这个咨询顾问啊，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都更围绕相关的一些话题哦。那我们今天有四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围绕重建条例大概在明年呢就要结束了哦。那它会不会让它继续的再下去，有所谓的 2.0 版呢？这个部分呢，这个业界呢都高度的在关注当中。另外一个呢，我们上个月在节目中就已经有聊到过哦，台北市对于这个都更啊有一个防鼠的这个心智哦，就是对于这个老鼠啊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有这个老鼠之乱哦，所以呢这个对于都更这个部分呢，台北市政府也有一些新的政策，我们今天也会跟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好好来聊一聊。第三个呢就是新北市也有这个土方的新制度哦，预计呢这个月就会上路了，那会增加哪些成本跟风险，我们也都可以来聊一聊。另外一个就是碳费 ESG 这个部分的话，会增加都更跟围绕的哪些成本项呢？这些呢都看起来有一点专业，可是呢又跟大家的一个权益密切相关哦，所以我们要请专家中的专家来跟大家好一聊聊聊哦。哎，彭彦祥彭老师早，
2: 早早，大家早，
1: 是是是，好，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聊这些大家都关切的一个话题。首先我们来聊聊围绕重建条例啦哦，围绕重建条例是等于是都更的这个快速道路啦哦，可是呢它是有期限的哦，到明年就要结束了，五月底就要结束了。那这个部分到底政府现在的态度是怎么样子？可不可以请我们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啊，彭顾问来跟大家好好来聊聊，到底现在政府的这个政策走向？
2: 好，最主要哈，这个因为之前围绕哈，大家在冲量啊，一上来它是快速道路嘛哈，
1: 对，没错。
2: 哇，一下量冲得很大，那好做的大家都抢着就先做了。
1: 对对对，较轻巧的大概都抢去做啊。
2: 那个好年好年拢年了了。
1: 对对对，差不多了。
2: 啊，因为哈、这样子做得很快，啊，结果有很多的小基地哈、也做的就是瘦瘦的，就小小的。
1: 对，
2: 啊，就有、有人就诟病，就在那边就念嘛了哈。
1: 对，
2: 讲安尼起落一支一支较细支。哎，都跟安尼刚好，
1: 对、不好，感觉上呢，一来那个都市景观也不好看，二来的话，大家还会觉得说，住起来安全吗？而且住起来舒适吗？那种德国型的那种家、那种房子这样子，
2: 那有的时候是阶段性任务啦，那个因为 1.0 的时候量也冲上来了哈、
1: 有对，
2: 那现在那个政府在 2.0 哈、因为它的2.0这个量一冲哈、一下子也9年多了呢，
1: 真的很快哦，时间真的很快这样。
2: 他那个条款呢、它是10年了哈、那明年5月31号就落日。
1: 对、 所以它是当初是有一个那个期限嘛，因为就是说要让大家哎赶快在这个期限里面去申请哦、嗯、哦，那个大家会有比较好的容积奖励这样子。
2: 以前整合团队啦、嗯、建商啦各方面哈、哦，在跟那个地主哈、哦、整合的时候，哎，都会用跟他讲说哈、哦，要赶快哦，
1: 紧的啦，
2: 因为那个时程哈、哦，
1: 嗯，
2: 因为那个时程奖励哈、哦，还有规模奖励一直在
1: 递减，那递减嘛，
2: 时程奖励在递减嘛，
1: 对对对对、
2: 哦，啊，大家就是担心哎，一递减容积。一减少奖励减少哈、哦嗯欸，容积减少就是钱减少的那
1: 个。对，money money、
2: 哦。对、哎、啊、哦，那大家当然就会哎，为了想说好吧好吧，那个什么时候那、几月几号容积又要少一些，哎，嘴巴说少一些哈、哦，
1: 嗯，
2: 台北市的单价哈、哦、一乘起来是很多呢。
1: 对，很可怕的，嗯 嗯, 嗯。
2: 啊，所以这个大家就会赶快赶快哈、哦嗯，那以前是冲量了哈、
1: 哦，对，冲量、
2: 嗯，那量给冲上来了。啊，因为量冲了之后，哎，就有一些，就是说，也应该要修正的地方啦。
1: 嗯，哦、对，
2: 像这种竹笋屋的啦，各方面的哈。那政府现在这个，就是大家也期待，因为大家通通在走围绕这一块哈、哦，都更的量体还是很少。
1: 嗯，
2: 啊、哦，因为它很耗时间。
1: 对。
2: 啊、哦，那耗时间就是耗金钱，对吧？
1: 对，
2: 时间就是金钱，
1: 对啊。很多人在整合的都说、嗯、哎呦每天都会有利息要支出了、嗯、
2: 真的
1: 那压力很大的、
2: 啊、嗯好啊那个那政府当然他也不想太早宣布说这个会不会延续、啊、
1: 嗯
2: 太早延续的太早说了齁、哦、大家期待就说啊反正就会延续在那边动作又慢下来
1: 对、啊、又整个的那个速度又慢下来这样子、
2: 啊、那因为现在已经也剩下不到一年
1: 嗯
2: 那他的一些草案条文哈、啊、也都出来
1: 哦，已经有草案条文出来。
2: 那我们知道的哈、啊，就是说他基本上会上路，嗯、而且会把那个落日条款哈、啊、来拿掉，那会变成这个就是常态性的，会一直存在，
1: 就是、那个。
2: 围绕
1: 重建条例的 2.0 版
2: 2.0 版
1: 变成就哎、欸、我们政府很喜欢 2.0、嗯、很多东西都改搞 2.0 这样子、
2: 嗯、因为 1.0 有的时候是也不错啦、啊、但是它总是有些地方要修正啦、啊嗯、啊大家又很期待说哎、欸、这么好的东西你不要一下子这个菜就端走不让我们吃了、哦、
1: 嗯
2: 啊所以这个 2.0 啊 ,2.0 它会变成就是说要顾质量啦、啊、
1: 哎、
2: 啊、
1: 对
2: 啊，希望就是说，他不希望就是说那个竹笋屋啦，还有各种的比较小的，因为都跟还是他是期待说稍微有个点大面积的一起来更新哈、
1: 哦，对，
2: 对城市比较有帮助。
1: 对，没错没错，这样的话才是符合经济规模。嗯、
2: 对啦、哦、
1: 嗯，
2: 好，那你一小块一小块的这样跟哈、哦，嗯，他就这一次，他当然以后会把它常态性，
1: 嗯、
2: 那常态性以后，他就又把它分会缩减。
1: 哎、hey,
2: 啊，那缩减就是500平方公尺以下的，
1: 嗯，
2: 啊、就是150平以下的哈，
1: 哦，
2: 150平以下的它的容积奖励，
1: 嗯，
2: 啊也减少了，
1: 对，
2: 啊，那它是要鼓励你哈、啊、整合高一点啦、啊，
1: 对，
2: 啊，尽量能够朝着譬如说这个303平以上啊，
1: 嗯，
2: 啊，为什么要讲303平啊，不讲300平、
1: 嗯、
2: 啊，差那个2.5差那个3平啊，就差很多，
1: 哦，啊、为什么？
2: 因为你303平哈、哦，
1: 嗯，
2: 它就已经符合都更条例
1: 哦，最小规模、
2: 啊、对最小规模啊，都更可以拿都更拿的奖励比围绕多啦
1: 对
2: 啊，那你下来之后啊，差一点点哈、哦，那个奖励又减少啊，那变成规模又小，
1: 嗯嗯嗯，
2: 啊，他是希望就是变常态了，
1: 对，
2: 那、啊、但是常态哈、哦，常态有的时候哈、哦，这个。大家地主想说，哦，这个吃到饱，这个把这个吃到饱这个餐哈、哦，
1: 嗯，
2: 好像没有限制时间，那好像还不错啊、哦，
1: 嗯嗯，
2: 啊，感觉是好像还不错了哈、哦
1: 嗯，
2: 虽然没有限制时间啊，但是啊、哦，你就是说它的坪数缩减，
1: 嗯，
2: 啊，那个坪数就你没有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它的容积奖励缩减，
1: 对，
2: 那有时候你根本会整合不起来，
1: 对对对对，嗯。所以这个也是各、嗯、它有优缺点
2: 的、啊、
1: 哈、哦，嗯嗯，
2: 所以这个落日哈、啊、不是坏事啦、啊，
1: 对对
2: 啊，但是也不是地主可以放松的理由啦，
1: 嗯嗯、
2: 啊、因为这个就是会有差别嘛哈，
1: 嗯嗯，
2: 那那个，那我们刚好150平就大概就是496平方公尺，刚好低于500平方公尺啊，那这一次啊草案的修法哈、啊，对 500平方公尺以下的小基地哈、哦
1: 嗯，
2: 容积奖励的上限有调降。
1: 哦，嗯、有调降。
2: 对，嗯、啊，那些调降的数据我就不在这边详细去说它了哈、
1: 哦嗯嗯嗯，
2: 因为那个就比较细节，
1: 比较细节了。对，
2: 嗯嗯，反正那个就是真的，真的就是有降，那个一降哈、哦，你如果差的10%，差的几%，哎，10%很多呢。
1: 哦，差很多嘞，确实哎。
2: 那个乘上去哈、哦，10%是乘。再乘你原来的那法定容积乘上去，再乘市价、嗯哦，台北市的市价一坪至少120啊，
1: 哎、欸，差就是哎，
2: 那、啊、有些还地方更高啊，
1: 嗯嗯嗯嗯，对，
2: 嗯嗯啊，那那个再来就是哈、哦，那我们因为那个，那就是说他是鼓励你哈、哦，朝着。不要说只做150坪啊、嗯、或者说200多坪，因为你200多坪还是不够多根嘛。
1: 对。啊、
2: 希望你朝着303坪以上。
1: 嗯嗯嗯。
2: 啊, 啊那你再来303坪，那还有就是比如说你讲更大面积啊 ,1500 坪。因为你他鼓励你做大啊、哦、
1: 对。
2: 有个原因啦 啊, 啊。
1: 嗯，什么原因呢？
2: 因为现在很多的新制上路啊、嗯、像那个你要拆之前要抓老鼠。
1: 对啊，待会我们都会聊到这些心智、哦嗯、
2: 因为这些、哦、都相关、哦
1: 嗯、
2: 因为你都跟围绕在动、哦、你拆房子老鼠会乱跑
1: 、哦、对啊原来壁里里面都造出来
2: 都造出来、啊嗯、跑到隔壁跑到哪里去、啊、大家会哇哇叫、
1: 嗯
2: 啊、所以这最近政府啦还有一些议员啦他们 也在咨询这件事说哎、欸，那个 你花了那么多的经费哈、哦才抓到几只老鼠
1: 那每一只老鼠那个金额都很贵的
2: 对啊他说你那些经费、哦、你不如、哦、就抓一只花500啊可能效果还更大
1: 对对对 对, 对、
2: 嗯、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以前好像台湾也是有实行过在抓老鼠一条老鼠尾巴可以换多少钱
1: 哦、嗯、
2: 之前在当兵的时候哦现在讲到当兵的时候哇好久了
1: 所以这个也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啦、嗯、大家可能就想说哎、欸、有钱可以领嘛、嗯、大家就去抓这样子、哦、
2: 但是那个抓又怕哦
1: 嗯
2: 你本来是希望这边老鼠把它抓光、哦、啊所以才给奖励
1: 嗯
2: 结果呢抓别的地方的老鼠来了换钱，养、哦、老鼠来换钱、哎。
1: 对，有些是养老鼠来换钱、
2: 啊。所以这个总会有政策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时候就
1: 嗯
2: 嗯啊。那除了这个，你围绕哈，围绕会持续常态下去之后哈、啊，那当然它还有这个老鼠抓老鼠的问题哈、啊。
1: 嗯。
2: 那还有这个新北市最近出来了一个、嗯、就是修法的那个一个文啊
1: 对
2: 他要准备他正在送件他希望6月底前把他赶着他通过
1: 对就是土方这部分
2: 土方对、嗯、新北市的土方制度
1: 嗯嗯、啊、嗯
2: 那为什么我今天会把这个围绕的就是说延续啊跟这个捕鼠啊
1: 嗯
2: 跟那个土方一起把它凑在一起讲啊
1: 对
2: 是因为这些都会影响到它的成本费用。
1: 对，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说2026年、哦嗯、都更围绕、哦嗯、可能有这个四大、哦、你看不到的这些成本项、
2: 嗯
1: 哦、到时候可能就会你在那个权益分配上面就会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子。嗯、
2: 虽然、哦嗯、感觉抓老鼠的费用、哦好像
1: 应该不大，
2: 不会大
1: 啊、哦。
2: 那我也把它计算过了哈、
1: 哦，哎、欸，也有计算过，
2: 哎、欸，整个把它计算过，小案子哈、哦，150坪的，它大概会多少成本？
1: 嗯嗯。
2: 那303坪多少？那1500坪的哈、哦，哦，多少？
1: 嗯，
2: 把它那个这个叫做敏感度试算一下。
1: 对啊、哦。
2: 那除了抓老鼠的费用要这样试算之外，那个土方哦，抓老鼠哈、哦，它第一你要。要把计划要送出去，
1: 对，
2: 你又要提早做，
1: 嗯、
2: 你计划要通过哈、哦，他才会核发准你拆房子。
1: 是，
2: 那你哎，时间就是金钱哦。
1: 对，时间有牵扯到金钱啊。
2: 你晚个两个月哈、哦，晚个两个月进行拆哈、哦，那个利息在那边一直叠上去，
1: 叠上去，对、啊嗯，没错。
2: 哦，所以那个抓老鼠那个钱哈、哦，
1: 嗯，
2: 虽然感觉不多啊。哦对大案子的它的整体的那个总费用，
1: 嗯，
2: 百分比是不高，
1: 对，
2: 还有中案子它就高一点，低案子的话它又受不了了，
1: 好，那我们要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现场的来宾，我们的这个都更伟老顾知识型顾问，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再来聊一聊2026年都更伟老四大隐形成本成本哦，地主不知的分配缩水真相，大家待会一并来告诉你，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点一，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都更风险管理咨询顾问，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士林社区大学这个不动产相关课程的专任老师哈。那这个对都更为老都有实务的一个经验，也是这个在这方面这个都是非常专精的一个这个专家哈。所以今天请他来跟大家聊一聊2026年都更为老四大隐形成本哈这个部分呢，可能会造成后续如果说在做一些这个权力变换或是这个权力转换的时候，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哦。所以呢，刚才第一段我们已经聊到了这个危老重建条例哈这个部分到明年五月即将要结束要落日了哦。那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已经稍微提到了一点点，那这部分要不要再补充一下？
2: 好，那个本来是明年5月31号要落日，
1: 对，
2: 那现在看到的资料哈。就应该他就是会把它延续，
1: 会延续，
2: 延续就是说让它这个常态性的存在
1: 哦，变成常态性的
2: 啊。
1: 我记得之前他们有说，要把它纳入到那个都更条例里面去。
2: 对，
1: 在那个花敬群的年代这样子。
2: 对，他那个构想是要会把有很多危老的概念哈、已经有移植到那个都更里面。那他危老继续把它留着哈。还是有他的就给大家方便的地方啦，
1: 有政策的一个那个目的啦。
2: 对、
1: 哦、
2: 因为危老哈、危老对那个就是说真正在做学术的人来讲哈、他说危老这个是在破坏那个破坏那个叫做都市计划，
1: 都市计划、
2: 很多他，因为他特例嘛，他这个可以排除啊、
1: 对，
2: 不适用他，
1: 所以有些学者是不赞同的，
2: 不赞同，
1: 他们那时候就是蛮反对的这样子、
2: 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危老，你都更又走不动啊，修法又很难修啊，
1: 又很难修、
2: 所以我就说他一些危老的奖励值，他有修到都更里面去，然后他现在把危老的奖励值哈、让他常态啊，把危老奖励值缩水。缩水鼓励你从危老哈、把它演变加大量，就是整的再多点，变成都更啦。
1: 是
2: 啊、等于也是在鼓励啦。你一下子把它掐掉没有了，整个市场就死在那边，就结束了。
1: 就是说你可以朝着都更的那个方向去努力。
2: 对，
1: 如果没办法的话，你就走危老这样子。
2: 对，真的没办法，你危老那脚少一点，那还是可以带了，
1: 对，还是可以走
2: 了。不要一个路就把它封死，
1: 完全
2: 饿死了嘛。
1: 对，
2: 没有把会吃也要吃个便当嘛。
1: 没错。
2: 那那个，这个危老哈、那因为就是之前有很多人这个300多坪，他也在弄危老，因为危老的审核很快，都更他审核下来哈、最快就2-3年呐、
1: 对，
2: 他整合时间都还不算哦，整合还要很久，
1: 对，
2: 他真正在送件，
1: 对，
2: 送件有时候快哈、还是快他3年嘛，有时候慢，他有时候这个在退件啊，因为要审议嘛哈、弄来弄去的。7-8年叫做正常，
1: 对，
2: 10年会成哦，也很开心。
1: 对，没错，
2: 但是现在就是变成我们把它，就说分成3大类了哈。小坪数、中坪数、大坪数。
1: 好、那我们来跟大家解析一下。
2: 那因为我们今天呢、这个整个这个就说大概刚刚，第一段刚刚已经有提了嘛，危老哈、是政策的转折哈、再来那取消落日哈、是不一定啊。不等于一定是更好，再来就是说，这个四大的隐形成本啊，会把这个危老加这个都更啊，因为会加入你那个防鼠的措施，还有土方的规定啊，那还有
1: ESG
2: 啊，ESG 还有碳排的这些的怎么增加成本，那还有因为危老哈、危老的改变缩减的那个叫做容积，因为缩减容积就是你降低你的就是获利啊，
1: 对
2: 啊的量嘛，
1: 嗯，
2: 那你又增加成本 啊，这一来一往，所以我就把这几个主题加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情。
1: 好 okay, 好,、啊、好，来，
2: 嗯，那那个，
1: 那我们就一并来讲。
2: 嗯，那我们现在哈，你看啊，303坪等于就是已经是可以做都更了嘛，哈。
1: 对，
2: 都更是1000平方公尺。
1: 嗯，
2: 那一千平方公尺等于302.5坪了哈，
1: 它
2: 是303，
1: 嗯，
2: 303，那你都更的容积奖励最高是50%嘛，哈，
1: 嗯，
2: 那现在还有那个哦，这个还有另外有海沙的啦，
1: 嗯，
2: 还有另外的这个叫做蝗灾的，
1: 嗯哦，
2: 这些如果再30%再加上去，也很补啦，
1: 对，
2: 啊，那你围老的话就没有办法这么补，而且围老是那个坪数要下降，
1: 是，
2: 那再来你如果基地整到1500坪。那你对这个抓老鼠哈，黄鼠灭鼠这件事情，
1: 嗯，
2: 啊，你就可以降低它成本增加的冲击。
1: 嗯，
2: 啊，那另外那个刚刚除了黄鼠，还有这个土荒。
1: 嗯，
2: 啊，黄鼠哈，它是每半个月哈，你开工前你就要送件到核准，那每半个月你还要再报一次，就说你那个措施啊，
1: 嗯嗯嗯嗯，
2: 那如果没过，又不小心会被停工。
1: 对，
2: 啊，那那个土荒，土荒你一开始你要有地方去运气，
1: 嗯，
2: 那成本的增加，我都有把它计算。
1: 嗯，
2: 小案子、中案子、大案子增加多少？
1: 对，啊，
2: 那土荒的增加哈，它是土荒，它是除了挖了之后，每个月还要在他要提供数据，
1: 嗯嗯嗯，
2: 啊，那因为他运出去的 GPS， 他那个卡车来运的，他都要 GPS，
1: 是，
2: 还有你运到哪里，什么时候开始运，运到哪里，嗯，这个路线，他们都有要单据要出去，
1: 是，
2: 啊，所以这些都会增加人力管理的成本，
1: 对，一定，
2: 啊，不只是会用人力管理成本，
1: 嗯，嗯
2: 啊，所以未来啊，你看大案子它增加这样的人员管理的成本，它对整个的总金额比例来讲的话，它还能够承受得住，
1: 嗯，
2: 啊，百分比还算可以。那中案子，哦，它就会沉重一点，
1: 嗯，
2: 那小案子有的时候为了这些成本，哦，就不符合，就不划算了，
1: 对，不符合经济效益，啊，嗯，
2: 就想做有时候算完钱没办法做，
1: 嗯，啊，
2: 那甚至有些人他觉得说，啊，这个ESG 碳排，这个好像是大企业的事情啊，台积电的事啊，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2: 跟我什么关系？
1: 嗯，
2: 乍看之下好像没关系，
1: 嗯
2: 啊，其实你看哈，你这个我们这个整个营建哈，
1: 嗯，
2: 你从钢筋啊、水泥，
1: 对，
2: 每一个业者哈，还有铝哈、铝门框啊、钢筋、水泥啊、铝门框啊，所有这些材料，
1: 嗯，
2: 为了要降低碳排。
1: 嗯，
2: 哦，他们有碳税啊，
1: 对，
2: 他们的成本都增加，
1: 是
2: 啊，上面的成本增加，整个你的进货成本是不是就增加？
1: 嗯嗯，
2: 哦，那你进货成本增加，你容积又没有办法，那个围老的容积又缩减，
1: 嗯，
2: 哦，一来一往，
1: 对，
2: 那再加上刚刚说抓老鼠的钱，土荒的钱，啊，土荒哈，哦，
1: 嗯，
2: 土荒的钱也是很惊人哦，
1: 嗯，
2: 我也都有把它计算出来，
1: 哦，
2: 小案子，嗯，中案子，大案子，
1: 嗯，
2: 啊，
1: 嗯嗯嗯，
2: 啊，土荒啊，这样子整个差了多少，
1: 嗯，
2: 啊，
1: 嗯嗯嗯，
2: 那个像这个黄鼠哈，啊，的新制的成本哈，啊，
1: 嗯，
2: 它就主要小案子。
1: 对，
2: 黄鼠他要花50万
1: 哦，
2: 啊，
1: 那感觉上没有很大了，
2: 对，感觉不大了哈，
1: 对对对，
2: 但这个开工前的前置作业哈，
1: 哎，
2: 但它不大，因为它整个量体哈，
1: 嗯，
2: 就比较小哈，啊，
1: 是，
2: 那中案子303坪的，
1: 150万，
2: 150万，
1: 嗯，
2: 感觉好像
1: 哎稍微有点感觉，哦，
2: 三倍了，有感觉了，大案子1500坪的哈。
1: 嗯
2: 哦，光抓老鼠这件事，防治老鼠这件事情就花500万了。
1: 哦，500万了，哇，这个大条呢，这
2: 大条，
1: 嗯，
2: 啊，但这三个哈，这样一比较哈，一虽然大条，
1: 嗯，
2: 但是它整个总量体高，
1: 对，
2: 啊，所以这样子算下来，对它影响百分比就没那么高。
1: 单位成本，
2: 单位成本，
1: 单位成本，
2: 对，
1: 哦，那最主要还是要看单位成本，
2: 对，
1: 嗯，
2: 那像这个哦。黄鼠不是单一会用哦，
1: 嗯，
2: 它会影响开工的节奏
1: 哦，
2: 因为开工晚一个月，
1: 嗯，
2: 哦，建商的利息、管理费、租金补贴、
1: 嗯、
2: 安置成本，哎，
1: 嗯，
2: 这些都会增加，
1: 都会增加，
2: 哦，对啊，因为它要继续付啊，
1: 嗯嗯 嗯，
2: 哦，因为它每停工下来，哎，那个你搬出去，你拿了搬迁补助费，对不对？每个月要付你啊，而且这些钱都是跟银行借来的，啊，
1: 嗯嗯嗯嗯，
2: 嗯，所以差很多啊。
1: 对，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了哈。
2: 那再加上哈，这个我们土方哈，
1: 对，所以土方心智这个部分，可能比那个榜属的影响更大。
2: 哦，对对，土方会更多一点。
1: 对，因为它的那个牵涉到的成本更高。
2: 你土方一开始，你原本旧的要拆哦，哇，那个土方成本就已经增加了。
1: 对
2: 啊，除了这个增加之外哈。哇，大家都没想到最容易爆雷的项目是什么？
1: 是什么？
2: 因为你这样子，你到有一定坪数之后，对不对？
1: 嗯，一定规模。
2: 尤其都跟围老一定要挖地下室。
1: 对，
2: 哦，地下室挖 B 三、B 四、B 五，哎，啊，甚至有时候你停车要够，对不对？
1: 嗯嗯。
2: 哇，要不要挖到 B 六？
1: 我看台北市哦，只要基地规模稍微大一点，也都挖到 B 七了。
2: 对呀、啊，啊，那个车子绕到
1: 好，绕到都已经不知道绕到哪里去了。
2: 哎，我刚刚来去停旁边那个停下去哈、哦，我已经停到 B 五了呢。
1: 啊，
2: 他有没有 B 六？我倒不知道，我说 B 五找到位置就停了。哦、至少他旧大楼就已经 B 五了。
1: 嗯，
2: 那有很多新大楼哈、
1: 哦、
2: ，B 六、B 七。
1: 对 ，B 六、B 七。对，
2: 但是未来哈、哦。你越往下挖哈，第一成本越高，
1: 越高。
2: 啊，再来，你往下挖土方那么多，
1: 嗯，对，
2: 土方要运去哪里？
1: 要运到哪里去？
2: 啊，运的，因为成本也增加了，
1: 嗯嗯、啊，而且搞不好挖越深，那个损林的机会危险度也更高，
2: 损林的机会又高了，
1: 嗯、
2: 啊、
1: 嗯。
2: 那像你像，所以你要牵涉一样哈，你往下挖，那很多人哦，你在不管都跟围老哈，你说分完上面的房子之后。是不是经常说哦？那再分配给你一个车位。嗯、欸、那你如果哈、哦、挖到 B 六哈，大家可能就有平面车位。
1: 对。
2: 那你如果啊，那个成本太高哈、哦，我们不要挖到 B 六，我们挖到 B 五或者 B 四、
1: 啊。是。
2: 那我们把它做机械车位。
1: 对对对 对, 对。
2: 啊，机械车位跟平面车位价值又不一样。
1: 差就多。
2: 啊，停车个拍停。
1: 拍停。
2: 现在的车子都越来越大越宽啊、哦，停下去你车门会开不了。
1: 对，那个还是其次。嗯、如果故障的话更麻烦了。
2: 啊、真的，你一故障哈、哦嗯，刚刚开始小故障哦，紧急叫修，可能几个小时。

0: 会最让大家担心的一个地方。
1: 对啊，阿顺，你看，你为了土荒啊的成本，嗯、本来就是他就好吧，我就往那 B 四、B 五、B 六把它挖下去。
0: 嗯，
1: 那、啊、现在说这个算一算成本，哎，那我们就少挖一点，少挖一点做做那个以前那个。跟你说的分配车位有啦，还是有车位给你，变成平面变、嗯、平面变机械，
0: 还有机械
1: 一样是平面哈、哦，
0: 嗯，
1: 也有大车位跟小车位，
0: 有对对、嗯、
1: 啊，那一样是机械车位哈、哦，我最近我去那个新生公园哈、哦，
0: 嗯，
1: 他那边有平面，那还有机械，
0: 哇、哦，
1: 他的机械车位哈、哦，他那边也有写哦，大车位小车位
0: 哦，
1: 宽度不一样，
0: 对对对对，自己要小心这样子。
1: 那有很多的大楼，因为你地下室寸土寸金，
0: 嗯。
1: 那因为建商他就只要合于那个法规，合于他的那个标准、
0: 嗯、
1: 啊，这个 2.2 公尺，那加上有个边、
0: 嗯，
1: 你车子宽一点，我那个车子就停不进去。
0: 对，你要停得进去也出不来，
1: 停进去出来轮胎要换掉了，因为我那个轮胎啊，这个比那个机械车位。多了两公分
0: 哦、
1: 多两公分根本就是
0: 嗯
1: 哦，你说鞋子脚那么要把它硬塞进去，没办法，
0: 没办法，没办法、嗯、哦。所以这个是土方的这个部分的问题，
1: 土方的部分，
0: 嗯嗯，哎、嗯，所以你也有分那个小、中、大的、这个，
1: 对对对，
0: 这样的一个规模嘛，哦，
1: 像这个土方哈、哦，
0: 嗯，
1: 哎，我现在就在那个土方的那个规模哈、哦，
0: 嗯，啊，150平，嗯嗯，
1: 150平的土方的成本，
0: 嗯，
1: 还有要500万，然
0: 后就要500万哦，那就比抓老鼠贵
1: 哦，贵哦，贵哦，贵多了，
0: 小基地就要500万了，
1: 因为它固定成本这样子来平摊哈、哦，
0: 嗯，
1: 很难平摊，
0: 嗯，
1: 好、哦，那显然对分配影响很大，
0: 对，
1: 那中基地哈、哦
0: 嗯，
1: 中案子303平，
0: 303平，
1: 它就要2000万、嗯，
0: 哇，这个更、啊、哇，这负担也重了，
1: 对，那1500平的、
0: 嗯、
1: 哦，光那个土方哈、哦
0: 嗯，
1: 就要5000万，
0: 哇、哦，对对对、哦
1: 嗯，所以不算不知道，一算
0: 吓、嗯、一跳，
1: 一算吓一跳
0: 、哦，真的吓一跳，哎，所以这个就是从土方这个部分，我们从基地的规模也帮大家试算出来啊、嗯哦，大家可能也是要心里有所啊、那个。啊，有那个新计算了哈，没得到时候真的是哎，怎么算出来这么高哦？这个成本负担没办法哈、哦，那到时候你可能真的是吓一跳这样子。
1: 而且这个土方哈、哦，
0: 嗯，
1: 土方你不要想说这个大案子哈、哦，大建商哈、哦，哦，他们比较有门路哈、哦，这个清运的地方都有找好。
0: 哎、嗯，
1: 最主要是哈、哦，合法的清运厂哈、哦，他们的未纳量哈、哦，
0: 嗯，
1: 你虽然刚开始好像有谈好了，
0: 嗯，
1: 但是。其他的业者也会找他们谈啊。
0: 对。
1: 那你有时候你量大挖到哪里，万一你他的那边消化或是他机械，土方厂他们也是分类哦。他、
0: 哦、
1: 的机器哈、哦，他是把它分的七大类几大类，分完他们还是分不一样的地方。
0: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请这个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做详细说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10% 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午
10: 安。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杜根维劳这个风险管理顾问咨询我们的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在我们现场跟大家来聊一聊2026年杜根维劳的四大隐形成本。好，那这个部分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土方这个部分的了哈。这个部分确实也是让今年以来齁，从1月1号开始，很多建筑业者营造业者都非常非常的困扰齁。那我们刚才彭彦祥彭老师也从这个基地的规模跟大家做了一些分析齁，那基本上它的那个相关的成本就一定比抓老鼠还要来得高啦齁。好，那这部分还有没有什么补充，还是我们就要进入到 ESG 这一部分了。
2: 好，那个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土荒哈，那成本增加那么多哈，它还有除了那个成本增加之外啊，因为你土荒一面挖，它每一个月还要回报因为它那个运出去的连单各方面要回报，那如果中间有衔接不起来，它会开罚，
1: 也是开罚，
2: 说不定你还有勒令你停工，它怕你乱倒，
1: 对，额外的成本，
2: 额外成本那除了这个之外那我们再往下ESG， 碳汇 ESG， 哇，这部分很多地主觉得那是大企业的事情，
1: 对，很多人可能一般民众感觉上说，跟我很遥远啊，这个有什么关系？
2: 因为碳汇不是直接缴，但是因为你要水泥、钢筋、铝材啦、玻璃啦，
1: 是
2: 还有机电设备，
1: 对，
2: 预拌混凝土，那这些上游的成本增加，那最后面你就反映到造价，
1: 对
2: 啊，那你这个造价还有就是说你未来这个品牌建商，还有上市柜的建商、银行的融资，还有保险投资人，
1: 对，
2: 他都会要求更完整的环境管理，
1: 对
2: 啊，与资讯的揭露，
1: 嗯，
2: 因为你符合这些 ESG 的时候，对很多企业他在银行贷款也会有优惠，
1: 对，这个部分好像有一些叫做绿色金融，
2: 对，绿色金融，
1: 嗯嗯，
2: 所以他就是有时候棍子打胡萝卜也
1: 给

0: 位啊，
1: 双
0: 向啊，那我们来讲一下哈，这个碳哈，碳汇哈，它的有哪些项目哈？
1: 好，
0: 那它像它就是说有个项目是碳汇了哈，那高碳材料成本转嫁，再来，因为你绿建筑哈，那绿建筑的材料单价也提高，因为现在绿建筑有什么绿熔率哈，
1: 对，绿熔率，对，
0: 之前我们也谈过，
1: 对。
0: 那这个通通你一个案子你很多事情要把它融入，再来绿建筑哈的那个标章，
1: 对，
0: 那你标章要设计审查，还有过户费，
1: 对，
0: 这些都是成本，
1: 都是成本啊，打行都爱情，
0: 因为要愈走愈好哈，好代志，
1: 对，
0: 啊，拢打行拢是爱情，
1: 对，都是要钱的，
0: 那再来你能效的设计，还外墙、机电、设备成本，
1: 对，
0: 这些都会提高啊，
1: 对，都会提高，
0: 那还有ESG 的揭露，那这个揭露你要有这个顾问专门去做这个 ESG 的报告啊，还有文件啊，还有查核时间成本啊，那还有你连工地啊，施工管理、工地环境跟减碳啊，管理的成本，因为你每一项都要人去管理啊，
1: 对，
0: 那这些，那我把它就说有出哈、就把它出估了哈、就出估下来，就说。案件的规模，大案、中案、小案，
1: 还是用大中小，
0: 大中小。那小案150坪，它碳汇这边的成本会增加600万。
1: 哦，六百万，哇，
0: 那中案303坪，这增加1500万。
1: 哦，1500万哦。
0: 那大案1500坪的就9000万。
1: 哇，
0: 光这个 ESG
1: 快要1亿了，
0: 对，快1亿了。所以你看，刚才从老鼠、土荒，现在是 ESG，每一样这样子往上叠加哈、
1: 对，
0: 成本是越来越上轨道了，好事情那、成本也越来越高了。
1: 对，没错、所以虽然看起来是大案子金额最高，可是小案子比例也不小。
0: 对，比例就重，
1: 比例来讲也是蛮动的。
0: 比例哈、一比、大案子它金额很高，对不对？但它的总金额要高。算起来的比例哈、那我后面哈、
1: 对，
0: 我也有连这比例都把你先分算出来了。
1: 好，那我们就请彭顾问哈、来跟大家把这个四大成本一次讲清楚。地址五听完之后呢、最应该要记住的是什么东西哈、这个部分我们想请这个彭顾问帮大家做一下整理哈。
0: 好，哎，我整理一张表哈、这四大成本哈、围绕2.0的那个制度成本哈、小案哈。小案会花了800万，中案1500万，
1: 是，
0: 那大案5000万，
1: 对，
0: 啊，那黄鼠在黄鼠的部分，小案是50万，那大中案150万，大案500万，
1: 哦，
0: 黄鼠哈、
1: 那
0: 土荒哈、新制的部分，小案也增加了500万，那中案2000万，大案5000万，那它合计的啊，小案合计起来1950万，你看东加西加就1950万了，那再来中案哈、更惊人哦，就5150万啊，
1: 要5150万，
0: 那大案是1亿9500万啊，
1: 那这样占比例来讲大概多少？
0: 这样看起来哈、这个大案哦1亿9500万很多，
1: 对，那个绝对值蛮高的，
0: 绝对值高，但是它。对他的那个就是说比例来讲，他才占他的1.63%啦，
1: 1.63%，
0: 那1.63%的话，因为大案子可容忍啦、
1: 对、没错，
0: 那品质各方面也会好嘛，进步好事情啦、
1: 是，
0: 那中案他马上就报成2.34%了，
1: 哦，这个比例就高了、
0: 对啊、所以中案他是5000多哈、他花整个花了5150万，那这个比例就2.34%，那小案子感觉好像多才多了1950万，跟那个大案子1亿9000多，那个
1: 差了10倍，
0: 差10倍，但是那个大案是1.63%，这个小案是3.25%，对他来讲3.25%哈，哦，很惊惊人惊听嘞，
1: 对，所以你讲的那个所谓的小案比例最痛这样子，
0: 对，所以就有时候就跟哈。买小套房一样啦，小坪数单价就会比较高啦，
1: 对对
0: 啊，啊你不高买不到啦，
1: 嗯
0: 啊这个小案子你成本就是这么多，你没有这个比例你就没办法，
1: 对、
0: 那我们真正的结论是哈、大案子不是没有成本，是有规模可以吸收，
1: 对。没错，
0: 那小案子不是成本最高，而是没有能力吸收，没有能力吸收，有的时候就，就是为什么哈、 未来150坪、200坪、300坪的小基地会越来越辛苦。

0: 说不定就会整合不成功。
1: 对
0: 啊，那甚至哈、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来谈，就是说哈、啊，哎，未来这个地主啦、整合业啦、哈、啊、建商与政府哈、啊，对这样的成本的影响，我们来分析这个。
1: 对，这个也是要请我们彭顾问哦，这个专家、专业的角度、跟大家来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深入分析。
0: 啊，因为围绕修法以后哈、啊，地主最关心的是哈、啊，而且那取消落日，那到底会不会更好啊、嗯？那答案是不一定的啊、嗯，因为取消落日有好处也有坏处啦。
1: 是、啊，
0: 那它的好处哈、啊，就是不用急着赶在期限前送件啦。
1: 对，
0: 啊，失去那个叫那个倒，就但它的风险就失去倒数的压力啦。以前是讲，哎、欸，这个时间要倒数咯，赶快同意哦，
1: 赶快。
0: 现在地主不急哈、哦。不赶快同意啊、哦，你就很难整合成功了、所以整合会更慢呐、
1: 是
0: 啊，那对建商来讲哈、哦，他因为他这个就是说，他就是说以后是持续有嘛哈、哦，他就可以长期布局了哈、
1: 对，
0: 那因为他的小案子的效益下降，他就能够把多整合几个，就是说小案子把它并成大一点，
1: 对，
0: 那这样子才会符合，而且你并成大了之后哈、哦。你原来就一个小的，那你分配的比例谈完了、对不对？
1: 是。
0: 你有两个小的、三个小的把它并起来、你变大了之后容积增加。
1: 对。
0: 啊，是你建商也多分，地主也多分。那对整个社会来讲齁、哦、也是好事情。
1: 对。
0: 不要零零碎碎的。
1: 没错、所以这个是对建商而言。
0: 对建商、
1: 哦。好，那对整合业者呢？
0: 整合业者齁、哦、哇，这个制度的延续齁、哦、市场不会消失、但是齁、哦专业的门槛一提高哈、有很多哈、这个比较弱的整合公司就被淘汰掉。
1: 哦，对，太弱留强、
0: 因为你各、因为你要这么多的规定、啊，那还有这么多的成本项目，那你这个又整合又会加深困难，那所以有时候体质弱的整合公司，那就会被淘汰到很多。
1: 对。
0: 好，那这些淘汰掉的人，这个，哎，你要自己赶快转型哈、哦，转型找，
1: 没错，
0: 找个
1: 找出路，
0: 找出路啊。
1: 好，那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0: 那因为政府哈、哦，他角度叫他因为可以建立长期的那个重建制度，但是因为啊、哦，你长期重建制度是好事情啊、哦，但是因为他整个就是说，你有些诱因哈、哦，诱因就东扣一点西扣，诱因不足的时候，送件啊、哦，那个送件量会降低，送件量一降低哈、哦，你整个城市的更新就会变慢，
1: 对，
0: 所以有很多事情就是会有利有弊
1: 啊、哦。
0: 那啊，过去的地主哈、哦、都可以说哈、哦、啊，过去地主可以说这个赶快谈、啊、不然奖励没有了。
1: 对。
0: 啊，这是很强的整合工具。
1: 对，是一个那个时间的那个紧迫感。
0: 对。啊，未来取消落日啊、啊，地主可能想说啊，反正还有时间啦，我慢慢看啦、我慢慢考虑啦。
1: 对。
0: 啊，慢慢谈啦啊。那时间压力消失。
1: 对。
0: 啊，就不代表整合难度下降。反而就是。整合难度的提高啊。
1: 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啊，这些从各个不同面向啊，这个彭老师彭顾问帮大家做了一个啊这个分析哈、好，那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好像没有出现明显的送件潮哈、你认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哈、这个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来做一个解答？
0: 因为这个哈、这一波因为没有明显的送件潮哈、这个。有四大项了哈、一个是地主整合越来越困难了，
1: 是的、第一个原因、
0: 这个整合越来越困难，第二个啊，那个银行哈、造成那个成本的暴增啊，因为贷款哈、那么营造的成本增加，
1: 对、
0: 暴涨啊，按、你营造成本暴涨的时候，很多利润被吃掉，那他谈的比例啊就不一样了，这也是会造成这个。缓慢下来
1: 是、也是一个原因。
0: 再来银行哈、还没放宽，大家还一直在希望放宽。我就前两天一些朋友代销的啦，还有一些也想买房的啊、他就是因为银行贷款就是成数就是有差，手上的现金又不够，大家钱都先跑去买股票
1: 去
0: 那变成这个银行的钱那个央行里间

0: 县市委还不赶快开个会哈、哦嗯，稍微再把水库水龙头再打 大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这个部分也会影响到这个进度缓慢了、啊、那还有小基地哈、啊、的效益恶化。
1: 哦，对对对，啊、
0: 嗯，因为这个100坪、200坪、300坪是最明显，嗯，因为它的围绕的奖励下降，
1: 对，对
0: 啊，因为下降。奖励不见了，你原本大家期待的分配比例，嗯嗯，谈不出来啊。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四大原因呢、啊，就造成就是那个抢建潮不见了。
1: 哎、嗯，对，就、啊、大家就不急着那么样的啊，那个赶快去抢了、
0: 嗯、啊。所以这个围绕啊，围绕案件的那个核准数啊，嗯，虽然哈、啊、台北哈、啊、是还是位居全国的前段啦、啊，
1: 对，
0: 但是很容易做的案子、哦、已经被大量消化掉了、啊嗯嗯，
1: 对，
0: 剩下的案子好做好讲的哈、哦，啊，让先去吃了了啊，
1: 对，都
0: 那剩下的哈、哦，就是往往是产权复杂的啦，嗯、那迟婚混乱的啦，
1: 违建
0: 多的，
1: 哇，这个最难搞，
0: 违建多，我有那些坪数用啊，你要不要我要再拖要坪数啊，嗯嗯，但是没办法啊，
1: 对。
0: 哦、那店面啊，
1: 店面也是最难搞的。
0: 对，嗯、那有一些这个哇，他有楼上有加盖神明厅，或是他有一些是那个公庙啊，哈、哦，嗯嗯，
1: 对，
0: 有些有小公庙那一些哈、哦，他、嗯、信众多哦，
1: 对，
0: 啊，甚至有些出租哈、哦，嗯，啊，出租啦、占有啦、嗯、家庭继承的纠纷啊，
1: 对，
0: 在拍供拍打没哈，嗯。好讲的拢提讲了了，所以送建潮会不见，就是现在越来越难做，嗯，这些也都是原因啦、啊、
1: 好，那我们最后想问一下那个彭顾问哦，未来五年围绕跟都更会怎么走？哦，因为剩下一点点的时间、
0: 嗯。好，那那个未来我们现在叫做2027啊到2031啊，嗯，啊这个。会有10个趋势啦哈、
1: 哦，要赶快
0: 啊！这个10个趋势，来、嗯，我们就来加快速度。哎、哦，围绕的制度会常态化。
1: 好，
0: 哦、那容积奖励哈，嗯，它会分级管理。嗯嗯，那小基地哈、哦，围绕哈、啊、会减少，而且会更难成交。嗯，大基地的整合会增加。
1: 是，嗯、大基地整合就会增加。嗯，
0: 蝗灾型都更会加快、哦，会快速增加，因为这个加码很多。嗯嗯嗯嗯。
1: 这个也是政府的政策方向、
0: 啊啊、公办都更、哦嗯、也会增加嗯嗯啊、嗯、因为政府会加到
1: 加
0: 强力道
1: 加大力道
0: 对、嗯、老宅的延寿啊他现在先试办已经有现在批评就是
1: 对已经
0: 你已经要拆掉盖你还在老宅
1: 对
0: 那你盖你老宅那整修啊、哦嗯、银行又不会增加贷款给你、嗯、
1: 对这个又是一个矛盾
0: 对、哦嗯、还有建商的利润被压缩
1: 对
0: 啊地主整合的难度高啊、哦、这个就是这一次啊、哦这一次的那个围绕老宅延寿不纳入那个就是围绕条例嗯啊那还有就是行政院的审查的结论就是啊另外改专法啦或专章再来处理这件事情啦 嗯啊那我最后面就是说我来快速的把他这个今天节目的总结啊来讲一下、嗯、第一围绕重建没有结束嗯，围绕的 1.0 哈、哦、是冲量时代结束了。嗯，那第二，围绕 2.0 不是单纯延长，嗯，是进入分级管理跟品质管理与公益导向。嗯那第三，小坪数哈、哦、按不能幻想要硬要走都更，因为它根本没办法走都更，
1: 好，
0: 你只能要走围绕。那但是它的财务的效益要去衡量。
1: 好，
0: 那303坪那中案子大坪数。要改用啊，都更奖励，嗯啊，那才能够继续走。
1: OK，
0: 还有未来地主哈、啊，最重要不是问建商可以分几坪，而、嗯、要问哈、啊、成本有没有算清楚，契约有没有保障，
1: 好，
0: 建商财务是不是稳健
1: ？OK，、啊、
0: 那这些都是围绕要注意，都更要注意的事情了、
1: 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已经在赶这个啊时间了哈、哦。那感谢彭顾问今天呢跟大家分析这么多啊这些所谓的隐形的成本哦，让我们的这些啊听众朋友们呢也作为有所了解哈、哦。好，那感谢彭彦祥彭顾问，谢谢。
0: 好，谢谢各位，
1: 也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
2: 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还是响啊？
1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在2026年的单曲叫做《西西里》，收录在太阳之子的专辑。好，那这首歌曲就很有那种江湖的感觉，对不对？好，那近期呢大家很关注的就是有关台北国际电脑展，因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好，那现在整天呢有投资的朋友没投资的朋友，现在大家都知道 AI， 也知道那个男人来到台湾，那除了那个男人来到台湾之外，还有各个科技大咖全部都来到台湾，好做一些演讲之类的，然后每天也会 follow 他们的相关新闻。除了就是想要知道说下一个名牌在哪里，好什么股票会涨，好不管是台湾的股票或者是国外的哪一家公司可以投资之外，也想要探索一下说接下来在未来有关科技的发展 AI 的定论之类的。好，那这个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 GTC 台北这个2026媒体问答的环节当中，那就是会开放记者提问嘛。那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提出有关台湾安全还有地缘政治的敏感问题的时候，那这个黄仁勋真的很厉害，因为这个就是现场回答，你知道吗？然后他就非常的幽默，不失分寸的方式来回应，化解现场的气氛，然后同时再次强调对台湾供应链还有产业生态系的高度肯定。好，那活动进入媒体提问阶段的时候，这个 BBC 记者一开始就问说我有几个问题可能会偏离技术层面一点点。好，那黄仁勋立刻就笑着回应说不妙了，糟糕了，终于要来了。好，那现场就一阵笑声，因为大家都懂。那接下来呢，这个记者提问，他就说呢，黄仁勋曾经形容台湾是 AI 革命的核心，而近期公布的多项计划也都高度依赖台湾，因此询问他是不是正在投资台湾的未来，以及对台湾未来持续安全发展有多大信心。那对此黄仁勋表示，所有的供应链都应该尽可能多元化，也要具备原能力，好，那个原是救援的援，好，备援能力啦，好，也要具备备援能力，这样才能够保有韧性。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对美国来说是如此的不可思议的战略伙伴。那他进一步指出，因为台湾正在投资这个生态系，也投资美国的制造业，台湾有台积电，有细品，有伟创，有鸿海，好，然后这些企业在美国投入的投资规模非常的惊人，让全球供应链可以尽可能多元有韧性，也有备援。那在谈到台湾在全球科技产业当中的地位的时候，黄仁勋表示，就是台湾非常擅长制造，尤其是科技制造，那这是整个生态系的核心，也是它的起点。那他认为产业发展应该持续与世界顶尖伙伴合作，而台湾企业在相关领域的专业能力具有重要价值。那问答过程当中，黄仁勋也以投资行为作为比喻，他举例说订阅 BBC 的概念说明来投资楼，就是讲这个投资逻辑，然后呢这个 BBC 记者随即就回应说 BBC 是公共媒体，那黄仁勋就接着说好吧，那你们最好的投资方式就是留在英国，再度让现场响起笑声，因为你们是公共媒体嘛，那你就不用投资，你就是留在英国嘛，那接下来呢 BBC 记者进一步在重复相关问题的时候，黄仁勋再度以幽默的方式回应说，不是不回答，是我们要启发 BBC 想出一个新的问题，所以巧妙的把话题带回活动主轴。那因为现在都会有些影片陆续的曝光嘛，所以在网络上引起热烈的讨论，然后就说黄仁勋真的很懂说话的艺术，没有直接回答问题，但是讲的答案很合理，然后也有人说BBC 很努力的挖洞说，那也有人讲说穷追不舍，真的看起来很烦，然后呢也有人讲说被黄仁勋当场洗脸还不自知，然后呢也有人说笑死了， BBC 一直重复问投资台湾市场是不是代表美国和黄仁勋支持台湾，一整个超烦的，然后中间嘴了两次 BBC 有够好笑，然后也说黄仁勋的脾气真的是太好了，如果是换成川普早就叫他闭嘴了，然后呢也有人就说他真的很厉害，除了专业能力面对媒体也很强，所以
就是以这个刚才诊断下来，你会发现说，哦哟，这个很厉害哈，就是立马现场的回答，好，不是说先什么拟个新闻稿啊，沙盘推演啊，哈，然后公关先看过一遍之后再来讲的，不是哈，是人家现场问，现场回答，哈，那回答的真的是很能防守哈，那该回答的都有回答，然后完全没有漏掉，也不会引发其他不好的连结或问题哦，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好，那其实哈，讲到就是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哦，其实台湾人应该要值得骄傲哦，因为以前可能很多人没有在 follow 电脑展哦。你知道过去其实在全球有三大电脑展，分别是美国拉斯维加斯的秋季电脑展，好，那这个已经在2005年停办了。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德国汉诺威电脑展，也在2018年宣告结束。好，那随着人工智慧 AI 浪潮爆发，目前仅存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就已经跃升为全球科技巨头发表最新 AI 策略硬体蓝图的指标重镇。好，所以呢，现在大家全世界好都会 follow 现在这一场的新闻，因为这些大咖讲的话，好，都可以让我们窥见未来。好，那所以呢，现在就是巨头齐聚，好，像是辉达啦、超微啦、Intel 啦，好，这些高层，好，每次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的时候，都会固定来台参与主题演讲，让国际的声量屡创新高，好，也让大家都很知道有这个电脑展。好，那另外呢，在台北国际电脑展强势崛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边有完整的 AI 供应链，从晶圆代工、台积电、伺服器组装到散热到电源管理，台湾具备全球唯一涵盖 AI 领域整合型基础建设。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主题上面哦，展览已经从传统的终端硬体展示，成功的转型为涵盖 AI 运算、实体 AI 还有代理式 AI 生态系风向球。好，所以非常非常的厉害。好，其实我觉得台湾岛小小的，但是就是真的超强的哈，每次遇到什么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那种天佑台湾，好像上次疫情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哦，原来我们可以自己就是一个那个口罩的产业链从头做到尾，好，所以我们还没有这么的紧张哈，还没有那么的吃紧哈，哦，那当然，我觉得就是台湾的这些企业家哈，也很强哈，就是并不是只是赚钱而已，有很多其实他们的风范也值得我们学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歌曲是什么呢？我们来听这首《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Lady Gaga 所演唱的 Shape of a Woman， 那这也是穿着 Prada 恶魔2里面的一首歌曲。好，那这是女人的形状齁，女人的形象之类的齁。好，那就是呢，其实讲到台湾股市齁，很多人也就讲说啊，那就是那个台积电的形状啦齁，或是0050都是台积电的形状。好，那其实台积电真的占比蛮高的齁，那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在4号要主持股东大会，那他上任满两周年，股东人数已经冲破了266万人，一直到上周五最新的统计是266万8588人，搞不好这里面还有很多是那种婴儿爸妈开户的，除了存股0050，很多人也会存台积电，当然也有很多是存 ETF 啦。好，那这个266万8588人，哦呦，这个尾数还是发我发发齁，是非常相当吉利的预言齁，新闻稿竟然可以啊，不是写了，就是新闻竟然可以这么写齁。好，那他当初齁，就是去年处女秀的时候，大概是180万股东，还多出86万阿玛西发喽齁。好，那这个以台湾2300万国民来看齁，相当于平均每九个台湾人就有一个拥有神山的股票。好，那如果是以股民人数1394万人来看的话，意思就是每五位就有一位是股东。好，那挺台积电几乎已经成为全民运动。好，那当然这是平均值啦，好啊，不然的话你身边的朋友，好，现在大家都很爱聊股票嘛，去聊一聊有没有台积电齁啊，或者齁，上次我遇到一个那个真实的情形齁，就是有一个小资族齁，然后他手上有台积电，然后一路呢就是一张不卖奇迹自来齁，就从百到千到两千齁，然后他就跨越了那个不同的数字门槛齁，然后就非常非常开心齁，那当然就是身边人就会恭喜他啊齁，然后他也觉得很棒啊齁，因为你想想看嘛齁，就是这个真的是第一次齁报一张股票，报到就是那个趴数非常高齁，破100%的这个投资报酬率齁啊。但是呢他说啊，聊着聊着齁，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其实他身边有很多人都有台积电，只是都没有吭声齁齁，所以这个数字平均齁还蛮值得参考的齁，可能你身边有很多人都是台积电的股东哦齁。好，那这个台积电股东人数在魏哲嘉任内屡创新高纪录，去年4月股东会因为川普对等关税冲击，让台积电股价一度跌升到779元，那今年又有美伊战争这些军事冲突， AI 泡沫化永动机这些杂音不断，但是 AI 从一层蛋糕变成五层蛋糕，应用面扩大，然后就是推及到这个推论模型齁，那黄仁勋也释出 AI 已经赚钱这一连串的利多讯息，所以也一举推升了台积电股票，从第一任股东会的不到千元，到如今已经是今天摸到好像是2440块的样子齁齁，就是已经就是一直在天价上齁，慢慢的就是一直在摸高齁。那当初有听到魏哲嘉股东会暗示买台积电股票的人齁，已经相信哲嘉助你成家齁，也有人讲说那个相信魏哲嘉明年买新家齁，网络上有很多这种顺口溜齁啊，当初有买的哦，真的齁，真的就是赚翻了。好，那就是呢随着股价不断的创高齁，那个股东人数也是大幅的增加，那创富能力来讲的话齁，为台湾创造亿万富翁的速度更快，去年100张以上才叫做亿万富翁，人数大概有5928人，但是因为今年一张已经是244万了齁，所以只要你有40张就已经是亿万富翁了齁。那如果你有40张以上的亿万富翁，在台积电的股东结构里面

算起来的哈，有11，哎，我看个十百千万11923人，好，所以有11923人都是亿元以上的身家哈。那有一些人会继续增加持股嘛，好，所以持股继续增加哈，百张以上的大股东，好，魏哲家上任一年内就增加了70位，好，第二年又增加了165位，好，那但是呢，外资也趁着神商股价不断的飙高下，持续获利了结落袋，好，那以外资来讲的话，比例是连三降，从它。前面那个刘德英时代的74.64%降到72.7%，那今年续降到70.38%。啊，护国神山仍然是外资需要现金的最佳提款机，不过总水位仍然是维持高档。哈，所以呢，其实外资卖哈，网络上有人开玩笑说，我们自己买我们的护国神山，把它买起来。哈，然后就是说，买到那个小额认错。哈，因为网络上都叫外资叫小额。哈。那事实上，人家外资有时候是有一些那个做账啊，好，或者是必须要获利了结，让他就是成果捷报好看嘛，好，所以其实不见得是看坏台积电，是他有他的这个制度上的需求哈。好，那台积电呢，现在除了股价上创高之外，哈，诶，现在目前哈，连银行缺存款都要向台积电掉头寸哦。最近大家都会听到说啊，什么什么，很多。人呐、啊，什么世代同堂要去借钱呐、啊，好，可是慢慢的有些钱都借不到了，好，就开始条件越来越严苛，或者是利率越来越高，好，那之前会讲说，可能是因为，这些借贷单位，好，他们的这个上限比例已经快到了，那另外有些单位是因为他已经没有钱可以借了，好，那所以呢，台股大盘走势受到护国神山台积电涨跌的影响，银行因为存款不够借出去，也将目光锁定手上现金满满的台积电，向台积电求援解决燃眉之急。好，近来这一波高科技大厂呢，跟券商好争相向银行借钱，导致银行的存款不够借出去。好，那台积电因此成为众望所归，不少大型行库都有台积电数千亿元的存款。那台积电在多家民营银行的存款也有千亿元的规模，银行规模越大，就越需要台积电的存款来救援。那有一位金融业的高层就透露，哈，台积电在口袋赚得满满、满手现金的优势之下，银行所给予的存款利率甚至高于所收的放款利率，但是银行也愿意，为什么？因为银行也必须要用这些存款来救急。那一位银行高层就说，哈，以前外界都以为股市好，银行的活期存款因为股市交割款之故也会变多，但是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了，好，因为钱都去投资股票了，而且不是一般民众，企业户也是。那这位高层指出呢，现在有很多中小企业户也加入这一波的投资潮，周转金借款和生产无关，而是跟投资股市有关。投资台股已经不分民众或企业，成为全民运动。哦，那尤其有很多民众是会把存款解约改去投资股市，那银行的资金荒就更严重，得对外拆借更多的存款，因此邮局更成为银行重要的帮手。目前银行向邮局拆借大额存款的利率大约是落在1.74%，对民众或企业的影响，则是未来借款的利率会比现在更高，至少都要超过2%。好，简单的讲，就是银行的成本变高了啦，那当然就是放款到你手上的时候，它的利率就更高了哈。那另外一位金融业的高层就表示，所谓的股市好，房市也好的理论也被打破了，哈，因为现在的房价高，而且中央银行限制两房以上的贷款成数，因此要买房需要准备更高的自备款，那民众也会去比较，到底是把钱放在股市投资继续钱滚钱比较好呢，还是把资金拿去买房比较划算？好，那现在目前大部分比较多数的人都会选择钱留在股市。好，那所以呢，这就是现在目前的情形哈，很多以前的状况跟现在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哈。就像投资理财上，很多人就会讲说啊，爸爸妈妈的那个年代呀，哈，诶，他们都会觉得说啊，那个不要借钱呐，哈，啊，或者是说如果借了钱，赶快把钱拿去还呐，哈。结果这个年代完全要做的事情是相反的。好，那为什么？因为变数不一样啊。好，因为就是长辈朋友的那个年代，可能利率非常高哈。那个年代。
贷好像是有些存款利率还可以到 8% 10% 嘞，好，那所以借款利率也是很高的，所以他们的操作逻辑会跟我们现在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好，那甚至有些做法是要完全相反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艾黛儿所演唱的作品，叫做 Easy on Me。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

0: 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音阙诗厅所演唱的《红昭愿》。那讲到音阙诗厅，大家比较印象深刻的歌曲就是那首《芒种》。好，那就是呢，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接下来跟大家聊聊的呢，就是平常钱有赚，股市很嗨，那你看着这些股市的大咖们，尤其你看那个

赵元燕有没有哈？很多那个年纪都已经蛮大的哈，但是呢，哎，人家哈耳聪目明，还可以下重要决定，然后都是我掌握我们科技未来的大佬们哈，所以他们的身体也都是蛮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现在 BBC 做了一个全球食物评比。Top 10, 好，那就告诉大家有十种食物是非常好的，好，那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在养生风潮下，很多人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到底哪些是很棒的食物啊，好，那但是呢，BBC 针对全球1000种食物进行营养评比，筛出全部最健康的100种，那其中前10名排行榜也引发全球的讨论，也让营养专家跟医师惊艳，好，那这个榜单当中有一些食物是我们觉得很神奇的，譬如说释迦、肥猪肉、台湾常见的鱼类都上榜，突破我们对健康饮食的刻板印象，所以这个 Top 10 的排行榜其实还蛮有趣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下。好，那这个1000种食材他们当初在挑的时候都是常见食材，那接下来呢用营养密度来评分，每样食材以100分为满分，那评分的考量包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矿物质、维生素、多种的营养素，分数越高就代表对人体的好处越大。那令人惊讶的是，前十名除了常见的坚果、南瓜子、鱼类之外，还包含了释迦、肥猪肉，甚至肥猪肉的得分还比花椰菜还要高，所以瞬间颠覆了不少人对于脂肪与热量标签式的误解。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讲一下齁，那个第十名，好，这个第十名叫做鲷鱼，齁，这个是我们常都会讲说台湾鲷，有没有齁，它其实就是无锅鱼嘛，对不对齁，哦，这是来自于台湾健康的骄傲齁，诶，这次名次的第十名台湾鲷呢跟台湾熟悉的无锅鱼或者是台湾鲷接近，经过品种改良还有养殖技术的提升，现在目前的台湾鲷鱼肉质非常的细致，而且没有土味，是火锅盐烤料理当中非常常见的优良蛋白质来源，那它的营养亮点就是它有高蛋白低脂，富含这个锗啊、磷啊，还有维生素 D 的营养素，哈。好，那第九名呢叫做甜菜叶，哦，甜菜叶在欧洲广为食用，富含抗氧化物还有膳食纤维，但是在台湾比较少见，属于进口的农产品，甜菜叶的根部甜菜根也是著名的高营养蔬菜，常常被制成红色蔬果汁，那它的营养亮点呢就是它富含叶酸、维生素 K、抗氧化植化素，那含有天然甜味，但是它的糖分比较低，好，所以有时候你去喝那个蔬果汁啊，好，那个高档餐厅它就是用那个甜菜根来打，好，然后那个颜色就非常的漂亮。好，那第八名呢是肥猪肉，好，那 BBC 的原文使用叫做 pork fat。好，那香港媒体翻译叫做肥猪肉，好，那其实应该是说猪的油脂啦，好，所以这个第八名排行应该是猪的油脂，那事实上猪油存在肥猪肉里面毋庸置疑，那但是如果是新鲜不是加工的，好，非加工然后适量的摄取，它的脂肪酸组成中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对身体依然有益，好，那它的营养亮点呢就是富含维生素 B 群还有健康脂肪酸，含量适中，可以助吸收脂溶性维生素。好，那讲到猪油，其实那个猪油拌饭真的很香很好吃，很肥类，哦，啊，可是我们现在讲肥类，诶，不行了，要把肥类这句话收回来，哦，如果适量的话，人家现在 BBC 跟你讲说，哦，它是排行第八名的营养食物，哦，好，那讲到这个，哦，前阵子才发现说那个某一家火锅店，哦，就是大陆来的火锅店，大陆来的麻辣火锅店，然后可以做指甲的那一家，哦，这样大家知道哪一家吗，哦哦，原来人家有猪油拌饭嘞，哈，哦，然后他猪油拌饭又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因为我印象中的猪油拌饭是，猪油，然后酱油，然后淋在白饭上，哈，哦，他们不知道怎么弄的，不知道上面是有那个猪油，哎，猪油泡，然后把它弄碎，还是说它是，对，应该是猪油泡弄碎，哈，哦。好，因为我觉得应该也不太算是蒜泥啦，齁，反正就好香好好吃哦，齁，很像顶级的卤肉饭你知道吗，齁啊，但是如果你要去吃，当然说你去那边就是吃火锅大餐的时候，齁，你可以顺便来个一碗，齁，那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外送外卖的服务，齁，但是我重点来咯，
我后来昨天才发现，原来

全就是在台湾这么多家的分店哈，那个每一家的计价方式不一样，有些是算30块，有些是算60块。好，那网友非常的厉害，网友就说很好吃，好，他从那个比较便宜的时候吃到现在，但是呢，为什么现在会有些是30块，有些是60块啊？是因为简单讲就是那家店如果有可以白饭随便你吃吃到饱的哈，啊，那家店如果卖猪油拌饭的话，它就是价格是30块。好啊，如果他没有白饭放在那里随便你挖吃到饱的话，那家店就卖60块。好，那这个也提醒给提供这样的讯息给大家啦。好，那猪油好，现在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食物。好，那接下来第七名呢叫做低波菜，好，猪母菜。那这个是被低估的野菜之王。那其实它有别的名称叫做马齿苋长寿菜，那其实在台湾的乡间或者是野菜餐厅常常可以看到，那营养价值高，是地中海饮食中常见的蔬菜之一。那它的营养亮点呢，就是它富含 Omega-3 植物来源脂肪酸，含有多种的抗氧化植化素还有矿物质。好，那第六名呢就是南瓜子，好，它是天然锌跟镁的宝库。那其实南瓜子是健康饮食推荐名单当中的常客，不仅适合当做点心，也可以作为沙拉或者是料理的佐料。好，那刚才讲到说它就是有这个锌啊、镁啊、铁啊的微量矿物质，那同时它含有优质蛋白跟不饱和脂肪酸。好，那你有时候去一些吃地中海食物的啦，好，或者是吃蔬菜啦，好，就是那个吃到饱，好，沙拉区，好，它都有那个南瓜子可以挖，好。好，那在第五名呢叫做奇亚籽，好，那现在有很多减肥的朋友对这个也不陌生，好。那奇亚籽是来自于南美，是膳食纤维与植物蛋白质极高的食材，如果你把它加入饮食当中，可以帮助肠道健康，促进饱足感。那营养亮点呢，台湾替代推荐的是海藻类或紫菜，好，那同样富含水溶性纤维跟植物性蛋白质，所以意思就是你可以吃奇亚籽，好啊，你也可以吃海藻或紫菜，好，它的原理有点相同。好，那接下来第四名呢是多宝鱼，好，多宝鱼呢是比目鱼家族的高胶质代表，这一个扁平鱼类富含胶质跟优质蛋白质，是高档清蒸料理的首选，好，台湾餐厅里面常见的比目鱼料理，好，就算是这个类型了。好，那营养亮点是高胶原蛋白，低脂低热量。好，那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以前看到这些就是那种排行榜的食物啊，哈啊，毕竟有些是国外做出来的啊，有些食物跟我们这边饮食不是很接近，哈，不是我们常吃的东西，好，你可能要去吃西式的料理才会吃到。可是这一次这个名单里面，你有没有觉得哦，好 local 哦，我们也还蛮容易吃得到的，对不对？哈，讲到目前为止，有哪一项不太容易吃得到？好像都有吃到，只有甜菜根少一点点，对不对？哈啊，但是要买也不是买不到，哈。好，来，接下来第三名呢是鲈鱼，吼，这个鲈鱼哈，就很多人都知道了哈，就是那个养身体、补身体哈，管你是生完小孩或者是手术之后哈，哎，勾扎洗准都会说，哎，来喝个鲈鱼汤，哈，好，那个以前电视上都是这么演哈，好，那现在可能比较少人自己去煮鱼汤了哈。事实上，我跟你讲，现在其实我后来发现哈，有蛮多家医院外面就会有卖鲈鱼汤的。哦，有时候是在它的地下街，就一定会有卖鲈鱼汤的哈，所以不见得要自己煮。那鲈鱼汤呢，早就是台湾人术后补养的不二选择。那因为它清爽汤头跟细致鱼肉，不仅好消化，也富含营养。那它的营养亮点呢，就是高生物利用率蛋白质。好，意思就是说，它不只有蛋白质，它还很好摄取。好，所以难怪那个产后啦、手术后啦，哈，需要蛋白质的时候，就给他鲈鱼汤哈。但是不是说只喝汤，重点是要把那个鱼肉也给他吃下去哈。那它除了里面有这个高生物利用率的蛋白质，它还富含维生素 B12 还有铁质啊。好，那第二名呢，释迦哦，它是高钾高镁的甜蜜王者哈。这个释迦齁，竟然在这个榜单当中，而且击败众多经典健康的食材，让很多人跌破眼镜。好，那但是要强调一下齁，因为它糖分比较高，所以如果说糖尿病患者不适合吃太多齁，那所以它的营养亮点就是有高钾、高镁、高钙齁这些。

矿物质，而且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苹果的34倍，好，34倍。好，那讲到这个释迦，我们台东这边就很多释迦，而且我有小颗的有大颗的齁，哦，吃起来都非常的开心啊，但是有时候齁，那个要分食啊齁，因为尤其是那个霸王释迦，是不是就是那种啊，凤梨释迦那种很大颗的齁，哦，你一个人吃下去可能甜度爆表这样子齁，所以可能跟人家分食会比较健康一点点齁，才不会说为了它的好处结果坏处大于好处齁，量还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第一名呢就是坚果齁，不管是哪一国的健康食物排名，坚果类常常都会名列前茅。好，但是呢一样好，要限量，每天大概一汤匙为宜。好，啊，你的汤匙不要给我太大根，小根一点，正常一点。然后选择没有调味的，没有油炸的，而且是小包装包存的，好，更能够避免氧化跟油耗味。那 BBC 将杏仁排在所有的坚果里面的第一名。那事实上呢，所有未加工没调味的坚果都拥有优质脂肪、维生素 E 还有植物蛋白。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可以让大家参考的这个前十名。好，这些食物可以赶快找来吃。好，那轮流吃。好啊，那个常常吃。好，但是量不要一次过量。好，那这一次这个全球百大健康食物的排行榜哦，引发关注的不是名单本身，而是对健康饮食的重新思考。好，那就是其实不管说怎么吃齁，不是说特定吃几样啦齁，而是每天怎么吃，吃的均衡，吃的多齁，用这样的方式。那有时候呢有些名单你可以找在地的选择，比如说奇亚籽可以用海藻取代，甜菜叶虽然在台湾比较少，但是地瓜叶齁其实是可以拿来取代的。好，因地制宜，多元摄取齁，那就是在饮食当中才可以获得营养齁，才可以获得健康。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也祝福大家今天有愉快的一天，那我们在音乐声当中跟大家说拜拜，我们下次见咯。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

0: 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做做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2026彰化县游乐翻转夏令营暑假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115年大春乡的葡萄观光文化季活动。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彰化县游乐翻转夏令营的暑假活动。今年的暑假游乐翻转夏令营活动主题涵盖了食农教育、知识学习、运动游学、文化体验、职涯探索等五大主题，要让孩子在不同的面向体验课程当中探索兴趣、拓展视野，并且培养自主学习以及团队合作的能力。相关的营队即日起陆续开放报名，文化局夏令营则于6月15号上午10点开放报名。县政府整合14个局处特色资源，共同推出多元而且富有教育意义的营队活动，预计办理215梯次，参加的人次可以达到12250人。也邀请学童以及家长踊跃报名，透过暑期营队认识彰化在地风采，过着充实而且有意义的暑假生活。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王惠美县长的说法。
5: 夏天快到了，我想第一个孩子们怎么样把他安置好，让他能够在暑假快乐学习、快乐成长，我想这都是爸爸妈妈他们都一直在找寻的一个目标。那我要在这边特别谢谢我们所有局处首长，大家都很用心那怎么样去规划孩子，让孩子们真的能够了解我们的业务，然后也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这个学习那这一次呢，我们总共有14个局处，那共同来这个设计这样相关的一个这个课程那我想这个也因为时代的一个这个进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包括 AI、VR、智慧团队、智慧科技等等这些创新的课程也规划进来，让孩子们呢在游戏的过程中也能够跟科技呢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接触，那让他们动手自己去做，然后透过那种情境来体验，来激发他们的一个这个新的思维跟创造力那另外的话，县府也很关心孩子的儿童权益所以呢也特别把 CRC 儿童权益公约的这个部分也都融入到我们相关的课程里面好，那这一次我们会在6月15号开始，那让大家来报名那预计有215个梯次，那可以有12250人来参与那这是比去年还多了65个梯次那在这边的话，我们有环保局、农业处他们推广的这个环境永续跟食农教育那社会处他有这个关心儿少的一个这个权益，那地政处跟税务局就有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知识等等，那城关跟教育他们就针对运动跟水域活动，那另外的话民政处他也有相关的原住民的文化，那文化局他有很多的艺文课程，青发处那职场的体验，劳工处这个职涯的一个探索等等，让孩子们呢在这个暑假期间都能够透过这一些课程呢拓展他们的视野，那也这个探索他们的乐趣，认识这个社会那另外的话，我们警察局跟行政处也这个加强我们办理这个犯罪预防跟自我保护的一个宣导，来提升孩子们那他们的一个这个安全的一个这个意识那在这边还是在这边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爸爸妈妈，我们了解我们所有的这个团队，那也给孩子们 让他能够多来探索，然后多来学习，让他们有一个愉快的一个这个暑假哈。再次的谢谢所有举出大家的一个这个通力的一个合作，那也这个统筹是我们文化局有包括像龙岗。过去春节了哈，大家都很用心了哈，希望孩子们过得很充实啊。特别谢谢我们有一些配合的一些社团哦团队，那因为他们的这个长期那在这个领域上面的一个这个用心努力，才能够呢把整个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可以带动出来哈。
0: 接下来我们访问到彰化县观光导览解说协会理事长梁秀琴梁理事长，请他为我们介绍他们所规划的暑期营队内容。
6: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观光导览解说协会的理事长，我叫梁秀琴，很开心这次有搭配文化局办理这个夏令营的活动。我们这次是夏日放电玩农村玩水去大冒险活动，我们主要我们会带着亲子们呢一起到农田里面去认识友善耕种的这些做法，之后呢就自己动手采集这些最新鲜的友善耕种的这些蔬菜，然后就回到基地里面动手做料理，去享受从产地到餐桌最短的距离，让他们知道说食物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才会去爱惜食物珍惜食物，而且会去了解食物的原貌，然后之后呢再去享受他们的美味的餐饮，然后之后我们再来做那个疗愈胎球。这个疗愈胎球就是田间常见的，例如说地瓜叶，还有这个野花野草，不一定要去买，所以这是最自然的一个疗愈胎球。然后结束之后，我们就到水吉利观光工厂里面去了解水资源的运用，因为水吉利它致力于推广那个水资源的利用嘛，所以可以了解这个水卫浴用品的制造过程之外呢，又可以到他们戏水区去玩水这样子哦，所以这是暑假很好的一个放电的活动。我们是希望亲子们可以尽量走出户外，然后从游戏中去学习，所以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寓教娱乐的活动，相信一定会让大家玩得非常的开心。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参加这个活动哦，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0: 彰化县文化局表示，今年文化局办理的暑期营队各梯次的天数以及课程内容不同，报名费为400到1000元不等，详细的活动资讯可以来到彰化县文化局的网站查询。

0: 要来介绍115年大春乡的葡萄观光文化季活动。夏日的葡萄盛宴即将登场咯。为了推广在地优质的农产品，大春乡公所特别举办115年大春葡萄观光文化季活动。今年的活动结合农业与文创，并且融入运动观光元素，充分展现出大春乡丰厚的农产品底蕴以及在地的活力。今年的重头戏活动将于6月6号星期六在大春火车站前广场盛大展开。现场除了好吃好买的农产品文创市集以及特色葡萄品种的展示之外，今年还特别规划葡萄变装路跑，邀请全国的民众换上创意装扮，用脚步亲自探索葡萄的故乡。接下来我们访问到大春乡长赖志明赖乡长，请他来为我们介绍活动内容。
1: 各项活动报名都非常非常踊跃，我们今年特别安排在6月6号大春火车站前的广场一系列展开，包括很多的一些脚踏车的葡萄园巡礼，还有我们的创意的变装葡萄路跑，以及很多的特色农产小吃，还有更多的那个农品的展售、文化的体验，还有很多的一些观光的市集。那我们也特别安排了很多星光秀的一个大卡司，就是要晚上能够让大家来多看看我们这个星光秀一个演出，从白天玩到黑夜。那我们希望能大春能够越夜越美丽，一起来享受不一样的葡萄观光文化季，享受这个葡萄的盛季呢，能够享受大春乡葡萄的甜美。那再次邀请6月6号邀请全国的观众一起来大春做客，欢迎大家。
0: 接下来听听看彰化县政府秘书张建峰张秘书的说法。
2: 提到大春，我们都会想到说大春葡萄我们大春乡得天独厚的天气气候，还有我们的浊水溪的灌溉的一个雨水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种出我们好吃的葡萄。那近几年来在我们结合地方的企业，我们将我们巨峰葡萄的那个产品更多样化，也让我们的农友可以更加的一个收益，以及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在这边我们真的感谢我们的乡长的努力，以及我们的企业的配合，在这边感谢你们。乡长把地点选择在大春火车站，刚刚他也有介绍多到很多很多的精彩的节目，但是我想里面还是有神秘的一个亮点如果有玩品客米的伙伴记得要搭火车来到我们火车站因为我们火车站站前有很多比克米的花朵可以采，那还有很多香菇可以来打击可以打到更多的一个宝物。在这边我想这个应该是香肠隐藏版的一个神秘的一个礼物，在这边也邀请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大家搭着公共运输，大家坐火车来到我们大春火车站，来到我们站前广场，一起来参加这次的盛会。
0: 6月6号大春葡萄观光季活动从白天一路热闹到晚上，下午会由在地的社区团体以及艺文表演轮番上阵，晚间的亮点有星光演唱会，有重量级的神秘卡司，包括萧煌奇、王世贤等等的歌手登台献唱，透过音乐、艺术与农产品跨界结合，准备要让大春乡夜晚越夜越美丽，也邀请全国的民众来到大春品尝最鲜甜的葡萄，感受大春乡不断进步的城乡魅力。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把事情做对》，作者陶瓷兔子，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5月号。朋友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刚毕业时在一家公司做财务工作，一个部门打报告反映该部门人员出差的频率太高，公司报销的流程又麻烦，希望财务部给他们借调一个人，只负责这个部门的业务，算是半个专职秘书。一开始这件事派给他的时候，他压根儿没怕，调过去刚一个星期，他就整理出详细的报销流程，从要用哪一个浏览器打开网站，到怎么把扫描件传到邮箱，再上传公司的系统，每一条都写得清清楚楚。那张流程图就贴在部门白板最显眼的地方，可总是有人不照做。他在部门的会议上详细介绍过，也跟一些困难户同事一对一的聊过，可无论对方怎么当面表示明白理解会支持他的工作，真在报销时犯的错还是一个都不少。时间一长，他也失去了耐心，遇到不合格的报销单便毫不留情地直接退回去。磕磕碰碰地熬到了年底，部门总监找他谈话，他烦躁又委屈，加上年轻气盛，开口就吐槽大家不配合。总监一声不吭地听完他的抱怨，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报销的问题是一张流程图就能解决的事，那我借调你来做什么呢？我现在就可以要求大家必须按照你的流程来做，但那就成了我的成绩，不是你的。你在这里的价值就是去帮那些做不对事情的人把事情做对，而不是退回他们的发票，抱怨他们总是做错。我知道你是个看重程序效率的人，但不要让你的价值被你的价值观淹没。他说他至今都记得听完这番话之后的感受，先是不服，然后有点心酸，想通了之后就释然了。我们之所以被需要，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

有多独特，仅仅是因为这张大网上布满各式各样的窟窿，需要一个个不同的人把它补好。你想怎么做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些话一直陪着他，从一个普普通通的财务人员到部门经理，再到自己独立带队做专案。去年他还跳槽到一家公司做财务总监。每一次遇到不配合的同事、难缠的合作伙伴或者挑剔的上司时，他都会在忍不住想发火之前默念一遍：不要让你的价值被你的价值观淹没。然后平心静气地去和对方讨论解决方案。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把事情做对》，作者陶瓷兔子，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5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全国动物事业群致力于推动 One Health 理念，今年全国动物事业群以毛起来共好动物福利驱动的跨世代永续公益行动，荣获2026第22届远见 ESG 企业永续奖公益推动组中小企业奖。请听记者谢佩金报道。
2: 全国动物事业群创办人暨执行长陈道哲表示，这份荣耀不仅是对企业的肯定，更是全国体系同仁们共同努力的结晶。
3: 这一次的奖里面的分开来，我们其实都有去申办过了。那慢慢越慢慢走对了方向以后呢，所谓走对方向就是英法照顾啦，或者是动物福利什么这些。我觉得终于在这2005年一直到现在的努力累积起来，那还是一股能量。
2: 这项获奖的公益行动不仅是全国动物事业群的一份荣耀，更是对企业应成为社会良善力量的深刻实践。未来全国动物事业群也会将这股由关怀生命出发的温暖能量在社会每个角落持续发酵，携手大众共同迈向人动物与环境和谐共好的永续愿景。以上是记者谢佩金在全国动物事业群亚太营运总部的报道。
1: 本台消息，2026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将于6月19日至6月21日盛大登场。今年国际龙舟锦标赛参与数为历届最多，并首度推出 cosplay 彩街嘉年华、包中神手争霸战，以及结合美国梦工厂功夫熊猫打造的小镇光影艺术节。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4: 文惠美县长表示，龙王祭迈入第49年，今年特别邀请云林拱范宫的龙王一同绕境，透过双龙加持，保佑乡亲平安及活动顺利。今年国际龙舟锦标赛报名队伍更创下历年新高，总共173支队伍参赛，比去年增加47队，其中国际组总共17支队伍，吸引来自20个国家的选手参加。冠军最高可以获得30万元，总奖金预计发出225万5千元。
5: 这一次也是我们首次有这个推出 cosplay 的一个这个彩街嘉年华，还有包肉粽比赛，以及呢我们的小镇光影艺术节是结合美国梦工厂的功夫熊猫来打造的，让

0: 游客呢能够全方位的来体会。那另外我们还有河岸绿色音乐会、绣球传情、五月安康、鹿港鲁班公宴，那等等。那县府也为大家规划了我们免费接驳车的一个服务，来串联鹿港镇区、龙舟会场，还有我们各大景点，让民众都能够轻松的来游玩。
1: 王县长指出，今年全新亮点 Cosplay 彩街嘉年华

0: 冠军奖金10,000元，邀请乡亲比拼手艺及速度，同时设立创意装扮奖，参赛队伍以吸金造型登场，前三名可以获得奖金最高5,000元。另外，2026小镇光影艺术节将于6月6号在旧鹿港溪水中舞台盛大点灯，是全台首度携手美国梦工厂知名 IP 功夫熊猫打造的沉浸式光影场域，展期到8月23号。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花坛乡农会将于6月13日在花坛乡农会及茉莉花坛梦想馆周边举办2026世界茉莉盛典，茉莉仙踪、印香祭、寻香侍卫、食农推广活动，规划一票玩透13关的印香冒险体验，邀请全国民众走进花坛，认识无毒茉莉、印香文化、在地农产风味与花坛的地方生活。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0: 花坛乡农会总干事顾碧琪表示，今年世界茉莉盛典以茉莉仙踪打造亲子沉浸式体验，活动内容包含故事引导、角色任务、闻香辨识、印香互动、茉莉 DIY 手作、香草花园拍照互动区、主舞台表演与茉莉冰淇淋品尝等亮点，民众可以透过闯关方式，从视觉、嗅觉、味觉与动手体验中，了解茉莉从土地生长、采收、整理到转化为茶、咖啡与生活风味的过程。
2: 我们的活动八点半开始，第一点就是在我们的茉莉花坛梦想馆。这次我们要推广的这个我们在地的好物，就是我们的茉莉花啦、竹笋，另外我们还有把我们乡内的好山好水好风景做一个轻旅行，要来推荐给大家。这次详细的这个讯息，我们可以上我们茉莉花坛梦想馆的脸书粉丝专页来看。
0: 本次活动主轴印香冒险，总共规划13道关卡，是将原本比较抽象的食农教育内容转译成具有沉浸感的游玩过程。除了主场活动之外，今年也同步推出茉莉花坛梦想馆花香时光青旅地图，以茉莉花坛梦想馆为中心，串起文化风景线、自然探索线与亲子漫游线三条青旅路线。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花坛乡报道。
1: 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3日盛大登场。台中市政府今年首度推出全新赛事台中原创短漫大赛，打造你的四叶宇宙，总奖金高达20万元，其中首奖独得10万元，号召全台漫画创作者展现原创能量，踊跃参赛挑战，用四叶篇幅说好一个故事。新闻局长栾志仪指出，这次大赛不仅设有首奖10万元，更特别设立奖金50,000元的台中奖，鼓励创作者将台中城市风貌、人文特色与在地元素融入作品，让城市故事透过漫画被更多人看见。短漫大赛征件主题不限，参赛者需在四页篇幅内完整呈现故事，兼具起承转合与情感张力，挑战用最精炼的篇幅打动读者。征件期间自即日起至7月31日止。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主活动将于9月17日至23日在台中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登场，周末规划有动漫音乐会、大师讲座、动漫偶像快闪、创意市集等精彩节目，邀请民众一同沉浸于动漫文化的魅力。更多资讯请上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 FB 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将推出 NTSO 陈美安、张凯敏与国台教音乐会，邀请两位旅外表现杰出的台湾音乐家指挥陈美安与钢琴。

0: 名家张凯敏返台合作，于6月5日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6月6日台中市中山堂携手呈现兼具德奥经典与北欧风格的精彩曲目，展现台湾音乐人才于国际舞台的深厚实力与耀眼成就。国台交欧阳惠刚团长表示，呼应国台交2025-26月季北欧主轴，陈美安特别选了两部北欧作品安排在音乐会下半场，呈现辽阔而深邃的北欧音响美学。1948年出生于丹麦的作曲家霍尔滕所写的《华丽游行》，是应丹麦马尔科国际会大赛特别委托为2005年比赛所创作的新作品，以丹麦的摇篮曲作主题。作曲家描述这部作品集结了多首丹麦儿歌，有时曲调清晰可辨，有时非常模糊，形成有趣的聆听体验。而在演奏上，作曲家表示，这作品并不容易指挥，而陈美安就是当届指挥大赛的金牌得主。另一部北欧作品则安排近年与国际乐坛受到重视的挪威作曲家斯文森交响曲作品，与葛利格同时代的斯文森因任职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剧院管弦乐团首席指挥，带着指挥家优势，他的管弦乐创作彻底发挥出了乐团多彩的音响。音乐会票价自300元起，成双套票两人同行一人半价，更有学生体验票100元优惠。国台交与夜莺基金会合作办理音乐会前深度导聆，本场次将有音乐工作者吴玉婷主讲，更多资讯请详阅国台交官网，购票请下 OpenTix 售票系统或电洽04-2339-1141分机153洽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特地为大家邀请到澄清医院的胃肠肝胆科黄尚峰黄医师来到节目当中。黄医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黄医师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说夏天到了，那常常呢因为气温太高有这个细菌滋生，是不是可以请黄医师来跟我们谈谈夏天常见的肠胃疾病有哪些呢？
1: 好的，目前慢慢的天气而热，进入到炎炎夏日后，有一些慢慢的一些肠胃道一些疾病病也慢慢有跑出来。那我们可能大家都常听到，可能也是曾发生过，就是常有一些来自肠道的一些腹泻啊、吐啊、拉肚子这些有所谓的一些肠胃的情况。那主要的比较常见的就有所谓分成所谓的一些细菌性的肠胃炎跟一些病毒性的肠胃炎。那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一些饮食方面，包括说可能在夏天都会喝吃冰啊，喝冷饮料，造成一些肠道一些胀气的情况。还有一些是因为可能天气太热之后，它一些水分流失没有去摄取补充水分，造成了一些便秘的情况。
0: 那黄医师不晓得说，对于这些疾病哦，我们是不是有哪些症状啊？是不是拉肚子啊、胃痛啊？这个就代表是我们肠胃疾病了呢？
1: 这只能说是一部分对，因为我们的这种肠道疾病大有在细分成很多种。那当然腹泻哈，或者是腹痛，这只是占其中的部分。那我们主要比较细分的话是所谓的主要分有所谓的细菌性的肠胃炎跟所谓病毒性的肠胃炎。那一般细菌性的肠胃炎跟病肠的话，细菌性肠胃炎它一般它可能是有一些腹泻、腹胀，然后一些吐的情况，但它可能发烧的情况是比较少。那但相对来讲，那个病毒性肠炎的话，它可能这种比较不会发烧，然后他可能肚子可能会觉得有些胀胀怪怪，但是是不会说到绞痛的情况。那再就是说细菌性的肠胃它可能会有一些甚至到血便，就是它拉出来的那里面有一些血丝啊，甚至这些到整个有一些红色一些出血，或是一些黏糊一些血便前会跑出来。
0: 那黄医师，你刚刚跟我们谈到这个肠胃炎有这个细菌性的肠胃炎跟病

0: 毒性的肠胃炎哦，那如果说，您刚刚谈到我们这个大便里面有这个血丝哦，就是比较严重，我们是不是该怎么样来治疗呢？
1: 一般如果说大便有血丝的话，大家说刚才讲这些症状，可能有些腹痛、脚痛、发烧啊这些情况，比较怀疑说是可能是一个细菌性的一个肠炎的话，这种治疗上的话，当然第一步原则通常都一样，就是说主要还是一些水分跟电解质一个补充啊，就是说其实大部分一开始的时候有些大部分一些水泄之后，可能一些容易脱水，这样说一些水电解质补充为主要，然后在后续的话，如果说刚才有一些血便或是发烧，比较怀疑是一种细菌性肠炎的话，它可能就是要加上一些那个抗生素。的治疗，那大概就是说，我们在补充这种水分的话，这其实一般大家说常喝运动药，可是事实上运动药它含糖分比较高，它反而有时候喝了之后反而会让腹泻更重，所以一般反而是可以补充一些电解水或是甚至一般的一些纯水这样就好。然后如果说真的太厉害的话，可能还是要到医院，可能就不用那种静脉输一点滴的方式去补充水分，然后一些抗生素的治疗。
0: 所以黄医生，你刚刚谈到，如果说我们肠胃炎上吐下泻的时候，不一定是要先补充运动饮料，反而是可以用一些水加一些盐吗？
1: 对，就一些水加盐，或是我们讲说有一些电解水，这种在那个像维康，它有些那种电解水可以补充，因为那个运动饮料一般它的这个含糖分都会比较高，因为一般含糖的话，你喝的话，你让你的那个肠胃可能会腹泻，反而会更严重，胀气更严重。
0: 那我们肠胃炎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上吐下泻哦，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打针比较快好呢？
1: 应该是说主要是还是一样，就是我们的这种那个水分的过，因为我们越上吐下泻等于是吐跟拉情况下，大部分比较容易发生的是一些脱水像，尤其在年纪比较大或是小朋友就他们这种比较大量的这种水气跟吐的话，可能就会造成一些脱水像，这像可能就的确是一直可以用点滴，再加上说因为这时候说吐跟拉太厉害的时候，可能你这时候你用嘴巴去喝水或是吃东西没办法吃，因为一可能一喝一吃又马上吐，这时候可能就是可以给一些点滴去补充水分。
0: 那黄医师不晓说我们平常哦，是不是可以怎么样来预防肠胃的一些疾病产生呢？
1: 因为肠胃炎其实就主要是尤其在夏天的话，其实主要还是从一些饮食跟一些无菌的观念，就是说经常在吃饭饭前饭后都要多洗，然后如果是当去上厕所的时候还是经常洗手，这大家都想说，那我喷喷酒精，喷一些干洗手，是不是就有效？其实并没有效。其实这种病毒、这种信号，其实这种酒精啊、这种干水一些，它对这种病毒性是没有效。最有效还是要洗手，就要用肥皂洗手，然后。要用到标准的这个洗手的一些动作去洗手，然后再就是说夏天的话，大家可能比较容易会吃一些比较生像什么说沙拉凉面那种病毒，其实上这些话有时候它的病的过程或是那个容易小肠的一些菌或一些病毒情况容易造成感染，所以说当然还是尽量还是以那个熟食为主，那如果说是用冷食或是凉面的话，它保存方法尽量是要在-7度洗下去保存，因为大家可能想说譬如说买来便当买东西吃，它可能大家在办公室的冷气虽然说冷气房顶多20度，但是其实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不够，这样在其他冷气房只要你放久还是容易会产生一些细菌和病毒的情况。
0: 所以黄医生，你刚刚跟我们讲的非常好哦，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尽量少吃一些生食哦，像一些生鱼片啊或者是沙拉之类哦，那如果说便当送来的话，最好就赶快趁热把它吃了，
1: 对，在2小时之内就赶快吃了，就是在超过就容易会开始长细菌那些，
0: 是，所以不要放太久，以免滋生了细菌哦。那不晓得说我们平常还可以怎么样保护肠胃，是不是少喝一些冰品呢？
1: 就这是夏天最常发，因为大家天气太热，可能直接就冲凉，直接喝冷饮，直接吃冰。其实这种对胃肠是最不好，因为一下突然吃太，虽然说很热情，但一下吃太冰东西，会让肠胃道一些黏膜、一些血管收缩，然后让肠胃蠕动反而降低，这样情况下东西反而就更不好消化，然后把这个容易造成一些腹泻跟拉肚子的情况。
0: 那您刚刚也有跟我们谈到，就是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最好这个冷冻的温度哦，要在-7度以下。
1: 就是说，如果说要吃那些比较。有凉面或是叫杀虫那种冷食的话，最好是要在-7度以下保存的，这样会比较，不然说高于-7度消化还是容易会就是长一些新或病，就容易还是有会被感染。
0: 那如果说我们刚好冰箱哦，这个可能有点问题的话，可能这个温度不够，忽冷忽热的，这个时候虽然说它是密封的，也有可能产生细菌喽。
1: 是没错，就是这种温度在-7度以上，要这种忽冷或者是中间有什么断电什么的，造成这种就保存就比较已经是比较不适当，这种还是有可能会产生一些细菌或病毒，会就容易在那里面滋生。
0: 那黄医师不晓说我们平常该怎么样避免吃一些高风险的食品呢，容易引起我们肠胃的毛病呢？
1: 这当然就回到说当然夏天的话当然就避免减一下吃喝太多一些饮料，避免其实还有一个是那个啤酒，因为大家夏天好像喝啤酒哦冰凉很饥渴，事实上这种夏天喝啤酒的话另外一个人造成除了肠胃之外还可能会造成一些那个胰脏反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是尽量以那个熟食为主，然后再就是说冷食跟热食要分开，就是说如果说今天你是吃今天还是先从热食为主，你等于说让你肠胃道先一个温暖保温之后，肠胃道蠕动比较好之后再后面再分开再去吃冷食，这样就冷食热食要分开，然后再就那尽量就保存方式就是说室温底下不要放太久，然后尽量在2小时之内就吃完。
0: 那黄医师不晓说我们平常想要保健我们肠胃是不是可以多喝一些优酪乳或者是这个优格呢？
1: 他会常说到优格的话应该说要优格它的一个吃的方式，就是建议还是在饭后吃，因为有人可能是把优格或优格当做一个早餐，这个一早上起来就行了。事实上，因为早上优格从冰箱拿出来还是冷的情况下，这时候你直接去空腹去吃的话，它还是冷，它其实对肠道还是会有点抑制肠道的血流，反而会先影响到它的消化。这样，而且优格它还是比较属于酸性的，一开始就直接空腹吃这种酸性食品，对肠道会比较影响。所以一般建议早上起的话，其实最好还是一个方式，顺序就先喝点温开水，然后先吃一点其他的早餐之后，等到那个胃里面有些食物再说，再去喝这优酪乳跟优格。
0: 所以要吃优酪乳或优格，最好在饭后再吃哦。那不想说要避免一些油炸的食物哦。
1: 哦，当然一些油炸烧烤，这当然很多那些人炸起来很香很好吃，当然还是尽量避免少吃啊。尤其一些高糖类的一些像夏天可能一些冰淇淋或者是高糖类一些蛋糕或者是一些甜那些什么那派什么那些话都还是减少，因为这就会容易会抑制那个胃肠的蠕动啊，造成东西没有办法消化，总一些胀气胃酸会跑出来。
0: 是，那黄医师不晓说你在饭后是不是也要隔一段时间，然后如果说想要去躺着睡觉是不是也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避免引起这个胃食道逆流呢？
1: 这一样就是大家很常就是很大多可能吃完饭之后就马上就坐着就开始滑手机啊这些做啊，实际上因为坐着姿势情况下其实这时候胃是被压迫，其实这反而会容易会影响到它的消化，东西越没有消化它一直停在胃里面时间越久它就容易会产生胃酸，造成胃酸逆流。事实上这时候最好是说吃好饭之后就是说可以稍微站着，就不一定要说很剧烈运动，身体只要站着或是走几步保持身体直立，因为身体在直立的情况下它的胃跟十二肠它整个那个角度比较顺，到东西会比较好消化下去，这样身上最好是放在这个半小时可以稍微站着或是走几步这样，然后不要忙就去坐着或趴着。
0: 是，所以饭后最好走动一下，也不要坐着或者是躺着。那最后不想说对于夏天常见的胃肠疾病哦，黄医师还有什么要跟我们特别叮咛的吗？
1: 还有一个就是说出入到公共场所，因为现在还是有这些，尤其像病毒性肠胃炎，像诺如病毒或是牛膜病毒，还是都有在大流行。因为这种你在外面公共场合，可能一些用的一些碗筷、餐具啊，或是一些饮用水，或是上洗手间的时候，都有可能会从这些地方去吃到，或是这时候接触到吃入而去传染，这样就还是要。主要还是要多洗手，不管是饭前饭后，然后上厕所都还是要多洗手，然后如果说真的有拉肚子或是有呕吐排泄的话，还是要用一些那种消毒水就漂白水去给它做一些消毒清洗。
0: 是，那多注重我们个人卫生清洁哦，就可以避免肠胃病产生了。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澄清医院的胃肠肝胆科的黄尚峰黄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黄医师，欢迎您下次再来，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
0: 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我们的正声 APP 多多收听，别忘了下一次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环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哦是好轮药局。我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雅齐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兴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7: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8: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凤冠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凤冠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9: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10: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9: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10: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9: 很适合。

0: 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U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待会一点半到两点呢 UFM 与民有约。那么当然除了呢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之外呢，这一次我们还邀请了士林地检署王以文检察长呢，要来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一票的力量跟一念的违法哦。这是选举红线，你真的懂那么多吗？哦，而且要把好礼来送给大家，主要就是要让大家有一个哇，知道什么在这个红线之内啊，我要特别的注意，千万不要踩到红线之外哦。从贿选到赌盘到假讯息，你以为只是小事吗？不哦，其实你已经触法了，你都还不知道哦。所以守护这个公正选举呢，我们要从懂法律的法这个字开始。所以要问大家，如果有人请你吃饭啊，给你这个小礼物，甚至用 LINE 的这个转账支持某一位候选人，第一件事你会干嘛？来来来，自己想一下哦。很多人呢会觉得说应该还好吧，我只是吃东西，但是这个行为就很可能就踩到法律红线了。所以就特别邀请了市里地检署也是汪以文检察长哦，带大家一起来深入了解之外呢，而且这一次呢准备了很多的好礼要来送给大家哟，而且呢也是由士林地检署哦来提供给大家，那么让大家呢在生活中呢了解哦，在整个11月28号呢即将在要选举之前呢了解，那包含了这一次我们把这个最棒的联名品牌的食物造型盒，还有就是精品餐具组跟相应的这个品牌保温保冷瓶等等哦来送给大家。所以直播来宾该是谁？好，还有直播的主题，年底茶会包含了哪一些？好，你可以刚刚有讲到赌盘啦、假讯息啦、境外势力啦，其实我们这一次呢联合了检警调，还有什么就是廉政署的廉，还有我们哪一个，还有移民署的移，就是检警调廉移，好，这五个单位呢我们共同呢来推动，让我们的这些选民呢有一张这个干净的选

0: 选举票哦，自己投入自己心目中所希望的这个候选人。好，这个也是我们来特别来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待会呢，又回到了这个高等检察署、哦、由谢文基检察官呢会来讲到了。待会一下庭的时候，就是针对了这个远离数位的性别暴力，还有就是触法红线。你以为按下分享就是对的吗？其实不对。好，这个很多人知道不对，但是还是给他按下去了，所以这个是已经犯法了。从偷拍到外流的，到这个 AI 的这个尾声尾，还有就是很容易踩雷的一些数位犯罪跟法律代价呢，在现实的生活中基本上就是离不开你手上这只手机跟你现在看的这个电脑的网络。好，所以每天在做的一个动作，你已经踩到了红线，甚至构成了犯罪。我们大家来好好告诉大家。好，待会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那安呢？
2: 那安呢？
1: 那安呢？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我们要来带大家看看哦，在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个讯息啊，要来宣告给大家，还有包含了这全面启动这个毒价的部分哦。那么在全面启动毒价的防治相关的修法工程呢，主要就是强化戒毒、弃毒、反毒，这个避免儿少沦为毒贩的一个共犯，那当然就是所谓的毒品了。那这一次由陈培瑜、还有范云跟吴思瑶，这还有一些学者专家呢，召开了所谓的毒驾防治记者会，那主要也是贺主这些毒驾犯罪所提出的各项建议。那法务部这边呢也表示重视。那么毒驾呢，不仅是挑战法律的底线，也是在对于我们的民众生命安全，包含了社会治安，构成很重大的一个威胁。那也影响了严惩这些毒驾犯罪的零容忍决心。所以法务部除了积极我们让这些专家学者呢一起咨询会议之外，也加速推动相关的法律修正。除了此之外呢，我们也同步的跟司法院还有相关的部会来展开跨部会的协调。那么针对了这一次的记者会相关的议题呢，比如说在第一个积极推动修法，怎么样来严惩这些毒驾行为，那么增订了义务没收的规定，还有就是严格的假释门槛，来符合罪行跟这个罪责相当的原则，跟遏止毒驾的行为。第二呢，就持续的追溯来做所谓的溯源断根，来稽查这些毒品犯罪的网络。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就是怎么检讨毒品的分级类哦，来建立所谓的预警机制。那么讨论是否将这个伊托米酯呢从二级升为一级，倘若在经由这个审议通过并经公告，就制造、运输、贩卖、持有或者是施用伊托米酯的毒品类行为，这个刑责呢就会大幅提高。那么来遏止的这个作用，来做这个遏阻犯罪。再来就是落实毒品的一个戒瘾治疗，抑制再犯跟稳定复归。那对于施用者呢，有毒驾行为要来保护行人用路的安全。那么目前呢，我们也在严惩追溯绝不宽待。再来就是积极的跟我们司法院研商这些所谓的陈少共犯的程序哦。那当然这个地检署呢也跟我们的少年法院，这就是少年法庭，来建立一个横向的一个联系管道，强化这些毒品案件的溯源的一个追查。再来就是检验量能跟检讨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跟强化规范让大家可以了解。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毒驾行为不仅是严重危害公共交通安全，跟危害全体的路人这些的生命安全、身体安全跟财产安全，往往就是在转眼间摧毁了无数个家庭。所以法务部再次的重申，对于这个毒驾犯罪的是零容忍，坚定立场，来持续推动所谓相关的法制修正，以及全面的来提高所谓的毒驾防治之法律密度，还有就是严惩毒驾的犯罪行为。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回到高等检察署时间。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刚刚也预告了，在我们的高等检察署谢文基检察官下庭要来聊到了，也就是远离数位性别暴力跟触法红线。你以为只是按一下分享，其实已经犯法了哦。那当然，今天我们要特别邀请到文基检察官，就是要来带大家了解哪些行为已经违法，刑责有多重，还有最新的实务案例中大家最常误踩的地雷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一集很重要，你不只是保护自己，也要避免自己不小心变为加害人。那这些像转传影片、截图分享、网络交友，甚至一时好奇心下载了一些影片，这看似很平常，其实都已经涉及到数位性别暴力。这个大家可能还不大了解哦，所以也要来一一的跟大家来聊聊传统的这个性别暴力哦，跟现代我们刚刚讲的数位型这个暴力是不大一样的哦，所以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了解之外，也赶快来让高等检察署谢文基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哇，瑶瑶好，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的，这个这个辛苦了，这个一下来哦就要赶快来帮忙大家哦解决。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传统性的这个暴力哦，跟现在呢我们在讲到了哦，这个所谓的时代不同了，都属于数位化的哦，这个也就不一样了。那到底不一样在哪里呢？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2: 好，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个性别暴力啊，可能会用言语的方式后，就是做性骚扰，或者是就是我们会看到那个性侵害犯罪的部分后，会侵犯到那个被害人的身体后的部分。那基本上不管是以言语的方式侵犯到被害人，或是以触犯到那个身体的部位、身体隐私的部位后，这个都是属于我们可以在传统上可以理解的一个性别暴力的一个行为。但是现在我们就发现说，在网络的世界啊，越来越多透过交友的方式然后认识网友。那在认识网友过程当中又发现说，诶，可能网友会要求被害人说，诶，我们要视讯裸聊啦，或者是你要传一些私密的照片过来呀，我才要跟你做朋友啦，或者是说，诶，你要应征工作的话，你要拍一些照片过来，然后给公司做参考，要不要录取的一个标准或之类的，或是做一些工作的规划之类的，这些就这个部分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的一般的言语啦，或是身体碰触的一种侵犯。那这个部分的话已经是涉及到性影像的部分，那性影像的部分就是我们就是因应新形态的犯罪所规范的一个就是针对性影像的这一类犯罪，我们其实就要规范它，然后如何让这种行为这种犯罪行为的这样就是加以处罚然后来预防这种犯罪行为。
1: 是，
2: 所以这个部分针对这样的一个形态，所以我们刑法就是有规范一个28章之1那28章之1基本上就是专门针对数位性暴力的部分所做的一个新修法的一个部分。
1: 而且刚刚有讲到了这个条例跟这个刑责，还有包含了这个处罚条件都不大一样了，包含我们常见的这些类型也不同了，对不对？
2: 我们其实在我们的刑法28章之1的妨碍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啊，我们就是针对我们整个社会会出现的比较常出现的这种犯罪太阳后，把怎么样的行为会构成犯罪已经做一些规范咯有几个犯罪行为第一个就是偷拍就是说常出现在私密空间啦，比如说公共厕所啦，或是学校厕所啦，或是公司厕所，上班地点的厕所，或是

0: 更衣室，就是公共空间的更衣室，或是大众交通系统，或是公共场合。
1: 嗯，
0: 如果说在这些私密空间里面进行偷拍或偷录的一个行为的话，这个部分已经规范在我们的刑法的28章之一喽。
1: 好，
0: 第二个行为就是强暴胁迫的方式、恐吓的方式，要求对方来拍摄性影像。就是说，假设我们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啊，网友会就是以强暴胁迫或是不管是网友也好，或是日常生活我们周遭遇到的对象也好，如果说以强暴胁迫的方式、违反意愿的方式要求我们来拍摄性影像，这个也不可以哦。这个是刑法所规范的强迫拍摄的一个行为，叫强拍的犯罪行为哦。
1: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形容词我们都把它直接这个所谓的说明了，对不对？而且包含了这个刑责的这个名称都已经告诉你了，所以你不要已经没有所谓的模糊地带了，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吗？
0: 对对，没有，对对对，甚至散步也不可以哦，就是如果说人家是传给我们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能够在家里散步哦。如果对外散步这个行为，即便不是我们拍摄的，也不是我们去强暴，
1: 所以这也是触犯
0: 喽。不行，对，我们不能去做散步的行为。
1: 是。
0: 那只针对更新形态的，甚至做声位技术，你电脑合成或科技的方式，把人就是以合成的方式制作他人不实的性影像，这个也会规范在我们刑法的处罚一个范畴哦。好，所以这几个太阳其实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参考我们刑法上的相关规范，然后就知道说其实很多行为都已经被列为处罚的一个范围了。
1: 是。刘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哦，我们常见的一些这个误解就是说，案例常讲多转传呢已经构成犯罪了，然后他说像有很多的群组就看到私密影像好奇，只是转发到自己家人或者朋友，结果呢就被依循被追查，而且是重刑，就是5年以上，然后呢还有一颗罚金。这个部分呢是什么时候修法的？他想请教一下。他说如果是情侣之间的双方同意他写的，那么拍摄这个私密影像事后分手还能传出去吗？如果被某一方到 N 年后传出去，现在还可以追溯吗？
0: 基本上的话，就是以现在来讲，如果说是现在最近他收到，比如说有转传的行为，绝对是处罚的哈。那相关的修法的部分哈，大家可以参考。详细就是
1: 可以上网，
0: 最近几年，对对，可以上网去查，就是针对我们可以去搜寻立法院的那个法律系统，法律系统上面有立法严格，那立法严格的部分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它详细的
1: 时间呢、
0: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修订的时间跟施行的时间会有落差。那针对现行的28章之一的部分后，大家可以到立法院的网站后再去做确认。
1: 是。林先生，请问一下，像这样一个修法，包含了像这两天的这个毒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家讨论的话题哦，通常修法要多久？他说有时候说修法都要修N 九，他给你写个 N 九，好啊，好。
0: 修法，你说最近毒驾吗？
1: 对，他说毒驾，甚至是现在在讲的这个所谓的私密影像也是一样。
0: 对，其实修法的话，就是其实会涉及到我们的就是主管的机关，他基本上就是拟定草案，然后草案之后拟定好之后，要送立法院一读、二读、三读，所以必须大概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但时间的长短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回答，因为每个法案的这个修法历程，还有立法院审议的历程，我们其实
1: 无法抓了，应该这样讲，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所以修法部分当然就是主管机关一定会，如果依照现在的状况，一定会尽快的去做相关的草案的研拟。研拟之后，我想就是立法院这个部分，我们就依照流程然后来进行。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要看各个法律的草案修订，还有过的一个过程了，
1: 是
0: 来决定。
1: 吴先生想请教一下，最近很热门的 AI 换脸或者是声尾影片，如果说自己做好玩，也违法吗？
0: 必须依照，如果说依照构成要件的话，哈，就是如果以身位技术，以他这边的依照法条的话，意图散布哈、播送、交付供人陈列或以他法供人观赏，要有这个意图哦，哈、以电脑合成的方式，而且要逐声损害于他人，所以必须要有主观上的意图，再加上客观上有一个合成的动作，然后最后要逐声损害于他人，这个部分才会构成犯罪。
1: 就是不要让，不要拿你同学啦、网红啦，吼、去合成一些那个不雅照啦、而且你自己已经 AI 换脸，还拿去给别人用，你有事哦。
0: 对，如果说你的目的是要来散步，好、啊，或者是要给别人看，或是公然给其他人看的话，或是你就是要给别人，讲白了就是要给别人看，
1: 嗯，
0: 好、然后你来合成这个，然后这个影像其实已经是不实的性影像了。那这样子的话，客观上足以逐声损害于他人的话，对人家的名誉会有影响啊。那这个部分当然就不行喽。
1: 嗯，所以我请大家不要开玩笑的心态，对不对？
0: 对对对，不要就是就是我们这个部分当然不是说哎、你随便合成，然后我自己看，吼、就是不是就可以了？其实大家要注意哦，就是我们还是会依照客观证据看看有没有这个意图哦。
1: 嗯，真的。丁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如果网络交友遇到了像常看到或身旁有人碰到裸聊勒索该怎么办啊？如果真的传了会不会犯法？
0: 裸聊勒索，如果说被害人收到了裸聊勒索的话，基本上哈、第一个动作的话，可以报警处理。
1: 对，
0: 好、报警处理，然后
1: 不要姑息哦，一定要记得
0: 不要姑息、而且要保存证据。好、相关的就是如果说对方有勒索的部分有什么证据哈，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对话，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讯息齁，这些都可以提供给警察齁去做查证。
1: 嗯，
0: 对，
1: 是
0: 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其实不用姑息。如果遇到裸，就是遇到勒索，
1: 碰到了，
0: 这个、对对，万一碰到的话，注意就是一定要记得齁去保存证据之后呢，报警，然后供警方来进行调查。
1: 嗯，
0: 那
1: 他同时好像平台也会马上赶快想办法帮你下架了。对对，
0: 有有有，那这个部分如果发现自己的有性影像后被对方胁迫后或散布的情形的话，大家可以到卫福部的性影像处理中心，好、哦，性影像处理中心其实大家上卫福部的网站首页上面其实就有性影像处理中心的连结，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可以跟性影像处理中心提出申诉，好、那性影像中心呢会尽速的后、就是协助来通知网络平台业者来限制浏览或是移除性影像。
1: 嗯，是徐小姐说平常在社群平台上很容易忽略或者是很危险的一些行为，是不是也可以请检察官在实务上面可以跟大家分享，譬如说看到一些影片啊等等，是不是要特别的注意啊，或者是有一些关键字，他说其实大家都很喜爱这个他写浏览网站那个、对啦，那个可能这个是嗜好每个人不同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小心啦。他说有没有方法，就有没有一些重要的原则来提醒大家，
0: 说在浏览网站
1: 的时候，对，或者是截人家的图片，对对对。
0: 对，就是
1: 有些人喜欢截那个不雅照，你知道吗？那是挖鼻孔啊什么的，那个真的不要、现在真的不要乱截哦，真的。
0: 我觉得大家在浏览网站的时候，其实要特别注意的是儿少的部分。如果说在儿童或少年有在网站上面有相关的
1: 规定嘛，对不对？
0: 对对，建议大家不要去点选哦。对，因为现在甚至人家也不要随意的去传播，就是觉得诶很有趣，把它截图下来转传哈、其实不可以哦，因为依照《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后，没有正当理由去持有未成年的性影像，第一次被查到的话，第一次被查到单纯持有而已哦，第一次被查到就是三年，最重就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哦。
1: 还有并科罚金哦。
0: 对，还有并科罚金。如果是支付对价，假设持有的这个儿少性影像是花了钱去买来的，或是支付相当的对价，游戏点数去换来的，后无正当理由去支付对价而持有的话，最终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更这个罪责是非常重的哦。所以大家后在社交，在网络上或社交软体群组上齁， 就是如果看到有儿少的一些性影像的话，基本上尽量避免。

0: 啦，齁，也不要去转传，也不要去下载，齁，因为甚至持有都有可能构成犯罪哦。
1: 嗯，
0: 好，
1: 所以
0: 这个部分就是要大家特别注意。
1: 没错，所以这个时候也要让我们这个温基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哦，其实自我防护跟危机处理很重要，因为我发现就是说年龄层的不同，他所能面对的事情也不一样，包含了有时候每个人都一样啦，碰到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一个紧张，甚至脑袋空白。好，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好，所以尤其是现在的数位性暴力哦，这个案件层出不穷啦，每天都上演啦。好，那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尤其是我们那个打在仪表板，然后它有很多的实际案例哦，那包含了这个自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数位性影像的这个性暴力，而且有一些比较夸张，包含了未成年跟成年的部分，其实就是很多的一个可以让大家理解说，诶，每天都在变，那这变的状况之下怎么样来去保持危机意识很重要，诶，检察官。
0: 对对对对，刚才我再补充一下哈，就是刚才有听众问到说哈，就是我们刑法二十八章之一是什么时候公布的？
1: 对，
0: 那这个部分就是112年，民国112年2月8号公布。
1: 嗯，
0: 所以他已经上路了一段时间了。
1: 对，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对呀，
0: 3年多了。嗯、对对，已经上路3年多了哈。所以大家在网络的世界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哈。
1: 嗯，是，所以哦，在这里请大家尊重别人，其实就是保护自己，也让我们的文基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哦，如何守住这个法律的底线，才能安心使用这个网络啊？是不是？也让大家哦，身处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紧张忙碌，然后又是一个这个所谓的电脑经济时代下哦，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网络的世界，我们要时时的保持警觉心，有危机意识。所以我们在拍摄或分享私密影像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哦，不要随意的拍摄与分享哦，以免日后遭到散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的私密空间哦，我们在外面活动的时候有那个私密空间是否有一些就是针孔设备，注意公共场所可能遭到偷拍的行为哦，要有这个危机意识。而且呢，也要妥善的保护个人社群平台上的照片，避免被盗用制作不实的性影像。然后针对后我们这个网络，就是我们要使用安全的网络或是云端储存的方式，我们要设定强密码后来避免后就是我们的资料后就是里面我们的资料库里面的照片被盗取后。所以这些后都是要大家就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就是要随时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意识，保护自己的方式。
1: 所以今天我们高等检察署也是谢文基检察官一下停这个没吃饭就来提醒大家哦，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安全的数位环境哦，就第一个记得不转传，不好奇，不侥幸。好，这个数位性暴力你要了解，3年前就已经修法了哈，不要再是告诉我这个旧法哦，这从你我做起是最简单的方式，才能够保护自己，保护你的家人跟周边的人。好，这个是最重要的。不过也要非常谢谢这个高等检察署，也是谢文基检察官哦，这个百忙之中啊，下庭就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哇，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下次见。
1: 拜
0: 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与您有约士林地检署关心您时间。那当然呢，为什么呢？这一次呢，我们会特别邀请我们士林地检署，相信大家对他绝对很熟悉哦。那么当然呢，因为马上即将在11月28号呢，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查查会选的哦，包含了选举的时间到喽，要这个干净的选举哦，就希望全民一起动起来之外，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如何呢？让大家防范一些哦，这个不小心踩到的一个法律红线。所以呢，就特别邀请士林地检署，也是王以文甲长。我们先让这个甲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各位收听及收看节目的朋友，大家好。
0: 是，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要来特别哦，这个邀请我们甲长来看看。公正的选举呢，需要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那这个努力之下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选贤与能，以及呢，打造我们自己幸福的社会跟生命的这些保护周边的这个家人很重要。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这由我们的士林地检署呢，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关护人主任呢，来一起呢帮忙大家准备好礼哦，好礼很多哎，我看到都吓到了好吗？那个大手笔啊，家长拿你的塞卡钱。来，我们包含了哦，这次呢，我们有这个联名的这个品牌的食物罐哦，而且是一整套，然后包含了精品的餐具组，然后还有包含了相应的这些保温瓶哦，这些呢都是由这个我们的关护人，士林关护人，也是我们的主任哦，来帮忙大家准备好的哦，这些好礼，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集好好的听完，因为听完以后呢，你就可以来去告诉你周边的好朋友。所以我直播的主题包含了年底的茶会有哪一些，我讲过了，今年的茶会有比较特别一点，因为呢有赌盘，然后会有这个假讯息对外的这个势力等等，还有一些哦这个所谓的诈骗也掺搅进来了，所以变得很多很多复杂的地方呢，都是一般的民众不小心就踩到。所以今天就要特别的邀请也是我们的甲长来告诉大家，尤其什么事你以为没事，没有事可能就有事，有事可能就没事。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重新要了解我们现在的选举哪一些的这些贿选的新手法哦，要来告诉大家。一般来讲，我们今天要邀请我们的甲长，就是在11月28号我们的公职人员选举的部分哦，从4月21号我们就有座谈会了，对不对？
1: 是。
0: 那当然，这个座谈会里面呢，从5月7号的时候，其实你会在新闻报道啦，或者是一些媒体看到，在整个。

0: 证，还有包含了我们移民，因为我们有新住民嘛。
1: 对对。
0: 那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家长？
1: 好，是因为我们市营地检署在5月7号开始哈，我们就开始进行辖区9个分局的这个选举查查，这个分区座谈，好，就如主持人所讲的哈。那其实我们最主要目的是希望哈，我带着同仁到第一线去，看看各单位查查工作的现况跟进度。那透过这样面对面的这个交流哈，我来了解他们的问题跟盲点在哪里。那同时哈，我们也会锁定一些高风险的区域，来投注比较多的这个查查资源。那重点就是让整个查查的工作哈，那更加的顺畅。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把查查的重点，就如主持人所讲的哈，我们就摆在这个选举赌盘、假讯息，还有甚至选举暴力的这个层面。甚至呢也包括了这个境外势力的介入哈，那我们都会做最深入的研析跟意见交换。那我们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做好一个整个查会的防护网，那全面的提升我们查会的成效，把整个选举的过程做到最干净最公平。
0: 不过听着检察长讲哦，你会发现他好像这个是感觉上就是他是从基层做起，没错，他从基层做起，然后呢做到检察长，然后再回归到我们的部里面做这个长官了。从这个一般的来如何去了解这个所谓的民众他所需要的，还有听起来很清楚的就是选举查查不等于是事情还没发生就要处理，而是要怎么去预防。
1: 没错，
0: 发现在你的身上就是知道说我们要先给自己一张防护网。
1: 对，
0: 好，这个防护网很重要，怎么样去强化，还有就是联系上面，因为您刚才有讲到了，你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强护网跟联系网都做好以外呢，就变成我们的选举的环境就可以知道怎么去做一个串联。第一个呢就会变成无障碍，
1: 没错，
0: 刚才讲。第二个呢就不会有断点，
1: 是。
0: 那当然我们在今年呢，在11月28号，也就是礼拜六哦，很快哦，那距离这边还有5个多月哦，在我们士林地检来讲已经开始感受到哦，这个各方选举的势力介入啊，尤其是在地方上面来讲，是不是也请问一下检察长，在公正选举，我们一直在讲到要选举一张漂亮的公正选举哦，这个没有那么简单。好，尤其是每到四，你有没有发现4年哦，每4年我们大家就头很痛，
1: 是。
0: 然后呢，头很痛没有关系，然后就要想说很多很多呢吸引民众的花招，就是希望大家呢小心再小心哦。那为什么要打造一个幸福的社会，用这样子一个温暖的态度哦，然后以及前面的一个防护网，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家长？
1: 好的，因为选举是落实我们主权最直接的方式啊哈。那我想身为台湾人民都知道哈，我们都是要循民主的投票方式来决定我们国家的未来。好，那民主它的本意就是希望大家用数人头的方式来代替这个打破头，和平的解决各项的不同的意见。那其实我们也知道齁，世界上有些国家他们一到了选举就有很多的纠纷，齁，包括有暴力啦，齁，又是有一些这个贿选，那么来进行他们的选举齁。那这个其实都不是我们所乐见的。那在民主制度里面齁，其实就是透过观念的沟通，让每个人可以用手中神圣的选票来选出他们真正齁希望能够为社会做事情的人，那么这样才能够打造所谓的幸福的社会。但是如果有其他非法的因素介入这个选举的话，这样子造成这个不公平的现象，这样就失去了这个选举的意义。
0: 我发现来自于这个士林团队很强哎，对呀，这个从这个整个的一个团队里面会看到哦，如何来去融入在地方，以及怎么去整合这个情资跟横向的一个联系。因为你听完检察长讲的，然后呢包含了他们的积极态度，然后如何来去跟这些邻里民来去做一个互动，让他们知道说，哎，这个掌握情资掌握状况，然后呢再让大家知道这个不行。好，这个一做下去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很深，
1: 是。
0: 好，所以这个已经在提前就在处理了。
1: 对，
0: 反而就是说我们在提前发现提前处理，然后以及也让大家知道，就是在整个的一个守护选举的环境里面，我们先让大家清楚错在哪里然后呢线布在哪里。那有如这个检察长说的，那我们是不是也的确在民主的这个制度之下第一个我们还是一样，我们也不能太干预别人嘛，因为别人的想法并不代表是我们，但是我们有目标，好，我们有告知的权益，用这个投票的方式来去让每个人知道，还有愿意比较热心公益的来去帮我们去做一些宣传，对不对？
1: 对。
0: 那当然这些候选人呢很容易就是会想一些如何让他表现得更好嘛，
1: 那
0: 就是你要投我，你要投我。不过呢，怎么样来让我们这个民主的投票来支持他，而不是贿选，是真的心甘情愿。

0: 院哦。嗯、那如果说这样子来讲，是不是也可以让贾校长以你的经验来跟我们的这个民众、观众，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有最常见的一些贿选方法哦？因为呢，你自己也真的是绕了一圈，绕了全台，好吗？
1: 好，
0: 包含了在这个室内、室外，我们这样讲好了。好，那也是这个经验值很重要，也让我们的民众、听众朋友更清楚要小心。嗯、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哈。我想这个主持人讲的常见的最近常见的贿选手法哈、嗯，除了传统的现金买票、参会、旅游、发放走路工，还有赠送礼品之外。那也包括了哈，近几年来新兴的这个散布假讯息、境外势力介入，还有开设选举赌盘的这样的现象。那么随着科技的进步哈，我想贿选的花招层出不穷了哈。那么例如利用这个 Line Pay 好接口支付或欧付宝这些数位支付的方式哈，或者是透过游戏点数好虚拟货币，那么用这些新形态的这个载体哈来进行交付。那我想这些贿选行为哈，有的当然是候选人他直接发起的，那有些呢可能会透过地方的派系或是有影响力的一些庄脚，那么来进行操盘。那不管怎么样哈，这样的现象呢都是造成了选举不公平，那么会让选举失去了它原本的价值跟存在的意义。所以呢，站在检察机关的立场哈，我们当然要维护完善干净的这个选举制度，这样子国家哈。这样子人民才能够为国家选出真正哈愿意奉献的人，那为我们谋求最大的福祉。
0: 嗯，而且呢还有民众会想说，哎、欸、对啊，像刚才贾校长讲的啊，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多的他们讲台语条啊卡，好，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说他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譬如说帮派啦，甚至呢喂、欸、我们这个年轻人有年轻的啊、嗯、他会针对年轻人呢喜欢否譬如虚拟货币啦这个所谓的对等价值啊这些所谓的各种的这个币以外，那大家会想到说，那我们怎么查啊？像这些呢，他会讲说，这是我群组啊，这是我的亲朋好友啊，这是我的会友啊。哦，我们自己检察机关怎么样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查？
1: 是因为我们检察机关哈、哦，在选举之前都会透过各式各样的管道来进行所谓的布件或布雷。好、哦，那我们
0: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我们不知道。
1: 对，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哈、哦，真正如果有一些不法行为，不会等到选举前才开始，其实很早就展开了。那当然，检察机关哈、哦。依照过往的这个查经验哈，那我们也知道哦，应该要如何去防范这样有可能发生的这样的不法行为了。
0: 嗯，因为现在的数位点数太厉害了，好、哦，他可以跟你讲说，没有啊，他是我这个游戏的盟友啊，嗯、对不对、嗯嗯？然后甚至呢，这个虚拟货币等等，所以这些形式呢都不能去影响我们投票的意愿哦，不要因为这样子而让自己的那张票呢投得不干不净。好，到最后自己才在用埋怨的心态。哦，这个真的不要因为看起来没什么，其实呢，就掉以轻心之外呢，也让自己陷入了这个所谓的法律，这个所谓的红线了。那当然，最近呢，在中兴的预测平台里面也有，对不对？就是开设了一个叫做非法选举赌盘，这个声量听说呢，很大，是不是也可以请我们检察长特别来讲一下哦？这个所谓的选举赌盘，大家说啊，今年的选举赌盘很怪，
1: 嗯，
0: 好、哦。各式各样的都有，
1: 是
0: 哦，这个应该要来，这个他最厉害啊，这个我们就要有如怎么样他介入选举的，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让大家民众可以有一点警觉性的？
1: 是、嗯、好，各位听各位这个大家好哈、哦，那个选举赌盘下注的方式有很多啦，就如主持人刚才讲的，最近我们在侦查实务上面看到的哈、哦，就是所谓的 Polymarket 的这样的预测平台哈、嗯
0: 哦，很厉害、欸，
1: 对，那像这样的。这个平台它有很多不同的特性、啊、那当然也会有一些特定有心人士呢在背后操控它的这个资金，也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水位、嗯、还有赌资下注的这样的状况、
0: 嗯、
1: 那用一个不寻常的这个赔率还有一个散布不实的民调，那么企图来煽动或者是影响到选民的这个投票意向，那当然下注的老百姓他为了要获得一个高额的报酬、
0: 嗯、
1: 那么他就会去改变自己的投票意向，甚至呢他还会帮忙候选人来拉票，那其实这样子会引起一个这个连锁的效应、
0: 嗯、
1: 那最后其实它的结果就是用带风向的方式来影响到我们的选情，那殊不知其实参与这样牵赌的人他只是被操控的一个工具而已啦，
0: 但是他已经贿选，
1: 对，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小事，事实上很多人在这个去中心化的平台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0: 嗯
1: 哦、那但是呢大家都在里面，那同时呢被带风向，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要提醒各位。

0: 各位朋友，就像这样的参与这样的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预测平台的时候，真的要特别留意你是不是已经有可能去涉及到的这个选举赌盘。好，因为呢依照我们现行的这个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规定，开设这个赌盘的人他最终会判五年的有期徒刑，参与里面牵赌的人他也会判到六个月的有期徒刑。好，那近几年最近啊，检察机关已经查获了很多件，那么也都陆陆续续的提起公诉。那所以呢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另外还有刚才主持人也有特别提到，最近诈骗集团也搭上了选举的热潮，
1: 厉害啊。就像你刚才讲那个 Polymarketing 啊，知道很多人不大了解他到底在做些什么。
0: 对，那事实上他是有些是假的，这些诈骗集团
1: 我也可以开，你知道吗？
0: 对，所以其实看起来你好像进到这个平台，事实上他是诈骗集团设下一个陷阱，你根本就不知道。好，所以呢你在投入的过程中事实上你是在被诈骗，那这个可能也会造成自己财务的损失。所以这边也要提醒各位，如果有知道这样的事情，除了不要参与之外呢，那么呢也鼓励大家要踊跃检举，因为只要检举到真正的赌盘，最高也可以领到500万的这个检举奖金。
1: 而且大家不用害怕，你那里那500万会被人家知道，这个一再的这个每四年就要讲一遍了。不过也要特别再提醒大家，因为我刚才预告的时候就有人一直在问我说那个 Polymarket 这个部分它叫做去中心化预测平台，简单来讲呢就是譬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年轻人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爱赌的，他们自己呢就会开设自我的这个预测，预测谁会噔噔，我预测什么事情会发生，他连天气都可以预测。所以刚刚我才跟检察长讲说，我自己也可以开，你吃喝玩乐食宿游购行都可以，跟你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都可以，
0: 是
1: 就是你一个预测，它就是一个预测平台，所以千万千万一定要特别小心。刚刚连英文都告诉你了，连中文的名称也告诉你，叫去中心化预测平台。就是说这个是 Polymarket，
0: 对，
1: 这个是要特别，这个一定要特别提醒大家。好，那当然有一些选举赌盘呢都是诈欺，刚才讲的已经真的是介入了，而且就刚刚讲的这个 Polymarket 也是他们的这个其中之一啊，他不只是介入这些啊，他连那个这个一般的地方的势力也一起来缴获起来了，尤其是这个赌盘。那刚才讲到0800024099，对不对？
0: 对，是。
1: 这个最高奖金狗爸，
0: 狗爸爸
1: 也不要怕被人家知道了，但是要记得按4哦，对，按123没有哦，就是4啊。那当然，这个输赢不是重要，而是说要你来去，也不是说你是要你一定什么，你是什么不料杯啊，不是，而是要你。要提醒这些会买票的人千万不要，那这是奖励你。那这样当然这五百万呢不是只有五百万了，它也不是一次给你，它是有分段阶段性的，对不对？
0: 没有错。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选举赌盘最高是可以领到500万元的。那我们当然会看他这个选举的类型，还有被检举人的身份，还有共犯的人数，甚至查扣的这个赌金资金，来做成一个这个，我们有一个这个基准表，那就像这个主持人刚才讲的，我们一旦起诉之后，会先发放1/4的奖金，那一审、二审只要判有罪，我们会再给1/4，等到整个判决确定呢，再把其他1/2呢，给检举人，那最后就算法院是判无罪的，我们给的也不会再追回来，除非是有查出有诬告的情形，不然呢，我们发出一些奖金呢。是不会再追回来，所以我们会踊跃的鼓励呢。民众如果有这个贿选或赌盘的情资呢，欢迎提供给我们。
1: 那他们也会怕啊，你怎么保护我？
0: 对，那有关于这个检举人的身份我们一定会用一定保密啦。那我们会用我们的这个秘密的方式来进行，那会要求所有接触到这个捐赠的这个检警调人员那务必呢要把它给这个密封。不会让这个身份曝光，一旦有曝光呢，这个也可能我们也会涉及到刑责了。
1: 对，他自己本身也会涉及到，所以不用担心。不过很多候选人在这个选举期间呢，会制作这个宣传品。
0: 对，
1: 你没有看到每次都争议宣，然后等到选举完以后就开始宣传品到底价值多少钱？在造势活动中提供的这些茶水，还有餐饮，甚至旅游行为的这些处罚，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这个王检察长特别来提醒大家，到底这些候选人哪些行为是不会构成犯罪， 然后呢，检察官呢在侦查。

0: 的这个案件的时候，有没有一定的标准？常常就说那个标准，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好，这个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家长？
1: 好，主持人很内行哈，各位大家，确实没有错哈。候选人在竞选期间，他所提供的这个宣导品、茶水跟餐饮哈，这样的情形，很多候选人哈都在问我们说，到底哈在这个选举期间，哪些状况会涉及到犯罪，哪些是不会？那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哈，针对这样子的现象，其实检察官他会就个案的情形来做认定。所谓的个案就是说，他会看呢，你给了什么东西，给了谁，在什么地点给，整个给的过程，他会来综合判断两个面向。
0: 嗯，
1: 第一个面向就是给的这个人，他的主观上面有没有行贿的意图，就是有没有行贿的犯罪目的。好，我给你这个东西，是不是想要影响到你投票的意向？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说，收的人他在收了这个东西，从客观上一般人的标准来看，是不是已经足以会动摇他的投票意向？哦，假设这个价值呢很高，那可能呢就会动摇到我原本不投他，但是现在改成要投他的这个投票意愿来做认定。所以我们会从主观跟客观这两件事情来做判断。那当然，刚才主持人讲了哈，那因为在选举期间不免。选举候选人他要加深自己的印象，好，他会把他会把一些文宣品，好，他会把一些文宣品放在呢价值轻微的这个物品上面，好，那现在法务部呢，他有定了一个新台币这个30元的标准，好，30元的标准呢来做的一个判断，哈，因为依照社会大众现在的看法，认为说这30块钱因为价值不高，不至于会影响到老百姓的投票意愿，他只是用来加深。好，哦，这个老百姓对于候选人的印象而已。但是呢，我这边要强调说，这个其实也不是绝对的哦，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哦。好，哦，如果说把这个价值轻微的宣传品，好，哦，比如说，我们每天都给，好，哦，我们把它这个每天给，好，哦，那每天发送，好，哦，那用变相拆分的方式，好，哦，比如说我每天都送他一包六十袋，一包六十袋，每天这样送，或者每天都送他一包米，一包米，一包米。虽然它的个别价值都没有超过30块，可是整个累积起来呢，它的金额呢可能就相当可观哦。也就是说，如果有希望有要用这种方式来迂回逃避刑责的话，这个时候呢，检察官还是会就个案的具体来认定说有没有构成贿选。所以我要讲的是，价值不是一概而论，它只是我们要不要发动的这个一个依据。那当然，我们会判断这样的行为已经有没有超过社会相当性的一个范围。
0: 嗯，不过倒是还有一点，就是在捐助，哦，这个捐助行为分很，这就有点小小复杂哦。我捐助给你总可以吧？我捐助这个东西给我的候选人，然后我去帮他送，或者是说我捐助钱给候选人。
1: 是，嗯，那就这个捐助行为哈，我们检察官也会依照这个社会相当性的原则来看哈，只要是符合社会礼俗的，
0: 嗯，哦，
1: 比如说你参加一些庙会活动啊。民俗庆典啊，那你会添香油钱啊，好，嗯，或是参加民众的婚丧喜庆啊，你会包白包啊、红包啊，那只要这个金额礼品跟我们的社会礼仪相当，好，嗯，那原则上呢，它就不会构成贿选。
0: 哦，是，那还有一个啊，如果最近像我们在之前大家都知道，这个农历三月九，也就是在之前的四五月的时候，封妈祖，
1: 是，
0: 哇，那我来制作联名帽。妈呀，是不是？这个也算不算啊？
1: 是，这讲到这一点，啊，如果说为了选举造势活动用，好，他所制作的一些临时性、简便性的衣服啊、帽子啊，好，也就是提供现场在场的民众足以辨识的这些用途哈，好，为了活动而做的这些简便的衣帽哈，这个原则上呢，我们也不会认为它是有贿选的情形。
0: 嗯，是，还有啊，大家都知道哦，最近呢，常常会在一些会场里面呢，就会看到有这个车子在载来载去啊，去参与一些活动啊，好，但是这变说，他可能会提供给他便当啊，甚至这个车费啊，我都帮你出了。
1: 是，好，
0: 这里应该 OK 吧？
1: 哦，好，谈到这个哈，如果说是为了选举造势活动哈，那提供给民众，比如民众来参加我的这个造势选举活动，
0: 嗯，
1: 那我提供他一个适度的茶水，炒米粉。简便的一个便当，好，
0: 啊，
1: 这个是不会超过违反这个社会常情的，这个检察官他也不会认为他有贿选的情况，
0: 要讲清楚。
1: 对，那另外哈，
0: 这重要。
1: 如果说为了要造势活动，我们单纯的把民众呢接到活动现场来，
0: 嗯，
1: 这样子呢也不会构成这个贿选。但是如果假借用车辆载送的名义 再去玩，再去旅游，哦，那实际上呢是假肇事之名行旅游之实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检察官就会认定说，哎，这个可能有规避刑责，哦，那么他就会能。发动侦办来了解这整个状况是不是有构成贿选？
0: 没错，而且呢，今天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灰色地带，都是请我这个王以文检察长哦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哦，让大家可以了解从检察长跟检察官的这个他的办案方式，一直到我们的这个检警调哦，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廉政跟这个移民署他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个配合，包含了这个在地的里民哦，我们开了很多的说明会来去撒网。做一个保护网的一个层面，当然呢，最后也利用两分钟哦，也让我们的这个检察长哦，帮大家会诊一下哦。其实呢，我们讲那么多都是希望大家把这个实例记下来，好、哦，那这个整个实例呢，都是现在正在发生中，好、哦、啊，并不是这个所谓的哦还未发生，我们只是呢在做一些预防性。所谓预防性，就是说，当我即将要发生，我告诉你会怎么样，后果是什么，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长。
1: 好。那因为这个各位知道，我们其实依照我们的实务经验啊，哈，这个我们查到的贿选案件哈，都是民众啊，民众提供的情资，
0: 对，
1: 占了绝大部分。
0: 也不要害怕人家会揍你哦。
1: 对，所以这边也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真的有发现这个贿选的情形哈，那鼓励民众踊跃检举，哦，我们的检举奖金相当的可观哈，最高如果到市长层级的话，会到1000万哦。好，那当然这边也要提醒这个各位朋友哈，就是说你在。这个遇到了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哈，你要尽可能的把这个贿选的人啊、时间啊、地点啊，哈，或者有什么样的物品，你要尽可能的呢把它给保存起来。也就是说，我们要保存相关的证据。那简单的讲啦，五个要素啦，人、事、时、地、物，好，这五个要素呢，要把它给记清楚。好，那可以向当地的警察机关、哈调查局或是检察机关来检举。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的检举电话呢，哈，我这边再重复一次，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呢，请按4，好，那也可以自己亲自书面或以电子邮件的方式来提出检举。
0: 是哈，你不想要被人家看到你的脸也没关系哈，就是0800-024-099。是就这么简单，让大家可以了解。所以呢，这个今天呢的一票力量呢，告诉大家呢，整件事情的一面的一个违法的观念千万不可犯之外呢，选举的红线也让大家懂，也布网了很多的安全护网，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有干净的选举。那当然今天也非常谢谢士林地检署王以文检察长哦，陪伴我们大家，除了呢我们整个的一个实务说明之外，也让大家清楚这个检举奖金。
2: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大家午安，我是丽妍，爱你哦。
1: 今天我声音应该会大一点，要不然的话过去监听一下，发现哎，我怎么每次开头声音都很小，听不太清楚，
2: 真的
1: 被音乐给压住。所以呢，我们现在重新请那个于飞跟那个阿富帮忙，就是先开麦克风，然后再把音量拉低，在这个时候我就会懂得如何在什么时间去把声音讲出来。回去听。发现有效，
2: 有改善，
1: 有改善。
2: 好，那就这样。
1: 我们前期公司要换，
2: 真的？
1: 对，所以
2: 当席什么时候？
1: 节目部经理就是我们的帅哥经理跟我讲说，请阿富跟这个于飞要到那个嘉勋那边，去学习，学习这个做出来的完全跟嘉勋那边一样，机器所有的设备全部跟那边一样，
2: 好，
1: 所以要你们两位控机的两位特别到那儿去跟嘉勋学啊。之后他说学到你们熟悉了之后，我马上这个
2: 就换
1: 整个，现在所有的这些都要换，换新的。那我有一种想法，
2: 什么想法？
1: 我的想法说，我们也同时在我们公司的隔壁五楼之五。隔壁，我到现在还没有搬过去。
2: 哦，还没有搬过去，对
1: 对。所以呢，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也很想在公司的隔壁设一个录音室。
2: 终究还是要做录音室。
3: 哎，可以。
1: 偶尔我可以不用来到现场。我们就在我们公司的隔壁做节目也可以啊。
2: 了解了解。
1: 那我们就把它做成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那这样电台可以协助啊。
1: 对，我就干脆就请。电台工程部帮忙，
2: 对，
1: 我不晓得怎么搞的，突然当节目部经理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突然就马上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偶尔如果说不想来到现场，来到这里，来到电台，因为我们那个楼梯上上下下，我真的有点害怕。虽然坐那个升降梯，我还是会有一点紧张，你知道吧？毕竟会用久了会旧嘛。
2: 那个随时要维修吧。
1: 对，甚至我也会紧张。
2: 政府要检查的。如果说检查不过，他就不准人家用升降梯哦。
1: 是。
2: 你就爬楼梯哦。真的是这样子。
1: 说的也是。我当时如果继续爬，说不定也就不会坐轮椅。
2: 然后你知道换电梯啊，有的时候一换就花很多钱。像我们那个社区也是老社区。
1: 不是电梯啊，升降梯。我讲的是我们。
2: 对啊。
1: 六楼跟七楼之间的升降梯，
2: 六楼的
1: 电台
2: 你说那个升降椅啦？
1: 那是升降椅。
2: 升降椅。
1: OK， 好，我讲错了，对不起。
2: 没事没事啊。
1: 好，跟你讲一件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有一天，不讲哪一家。
2: 我以为我怎么会做这种梦？因为我记得秋华姐她是不做梦的，她深层睡眠完全没有梦，
1: 没有梦，
2: 还是说你有梦你忘记了？
1: 昨天睡8个小时。十分钟，
2: 好厉害！
1: 8个小时，
3: 有满8个小时，
1: 我有代表，所以呢，每天都可以看我睡多久。
2: 羡慕。
1: 不过我昨天是比较早就把表带上去，差不多9点半我就把表带上去，
2: 他就可以
1: 休息完了，然后开始。但是我没有那么早睡了，大概差不多10点多快11点才睡。早上7:00快8点，7:00。

0: 左右。嗯、
1: 早睡早起的代表。
0: 嗯、对对对，好啊，先不讲。太长了，不行，先安排第一首歌。
2: 嗯，才四分多钟就要结，
0: 没关系、
1: 啊，
0: 我现在不喜欢讲太长，听众就觉得很烦。
1: 嗯，
0: 秋华都是你一个人一直在讲你的这
1: 个。不会、
2: 那万一这个时候如果有听众朋友很多个，打电话给你说，秋华姐，我们就是想听你讲话，
1: 你
2: 讲长嘛
1: 你讲、
2: 那你怎么办？你就在那边犹豫。
0: 讲的都是我的生活，
2: 就想听这个、
0: 跟听众朋友没有关系的。
1: 可是大家就想要听这样子，
0: 哎呦，不要
1: 了。真的，因为那天呢，我们在上一个课，然后呢，老师就在分析说一些就是影视啊，然后广播的差别嘛。那说为什么广播到现在还可以存活？就是因为广播现在的形态变成是我跟你很亲近，
2: 对，
1: 就我没听到这个人，我没看过这个人，
0: 可是
1: 我却好像多年认识的朋友，
0: 是没错，
1: 对，
0: 做节目就是这样子，
1: 对呀、啊，所以他们要
0: 没有见过
1: 的
0: 听众、可是好像就跟我们好像很接近，
1: 对，以身会友啊，
2: 所以你看一辈子的朋友哎、
1: 对，大家就是想要听你分享生活，然后看到秋华姐就会想说，哎呀。我们一见如故，没有，其实我们早就认识，我们认识50年了呢。
2: 没错，
0: 你看我们丽言好厉害，
2: 真的，
0: 这段话接得真棒。
1: 没有，是真的，刚好有
0: 让我不会有畏惧的感觉了。
2: 不会，这个好处就是秋华姐呢就可以一直待在节目里面。
1: 没错，
0: 好，那就说了，简单说好了。
2: 好，
0: 我从来没有过在一家人家的小吃店，然后呢，在吃东西的过程当中，隔壁坐了一对夫妻，结果呢，刚好太太是坐，跟我是斜着这样对着坐，就我坐这一桌，他坐那一桌，可是呢，我们是对看的，我很容易看到他，从头到尾我想不通，为什么会把皮肤弄成这样。年纪大概是差不多不到70岁，60几岁左右，整个脸是黑，他的黑斑不是黑那种一片一片的，你知道吗？而是整个脸上眼皮的那个位置，全部是黑，而且是像墨水的黑。
2: 那就是黑眼圈是吧？
0: 不是，他是整条的黑啊、然后呢，这个眼袋的部位也全部是黑，然后脸颊这个地方也很多很大片的黑。而且是黑成墨水一样的黑，所以跟斑不太一样，你知道？
2: 那说不定就是有某种皮肤疾病啊。
0: 不知道，所以呢，我就很好奇呀、你知道吧？我就不时的会偷偷看他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看他的手有没有也一样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有的话，那可能就是真的是斑嘛。结果看起来手没有那么严重
2: 啊，
0: 所以呢，我真的到快要吃完了，我准备要。快要离开那个座位了，我真的忍不住，我就问他，
2: 有一种冲动想把金斑美斑拿出来，
0: 也不是，
1: 那你试试看，
0: 也不是，我只好奇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哈、脸怎么会跟一般的斑不一样？再怎么严重都不像他那个斑，是黑色的，你知道吧？就我就问了，我说我说很抱歉哦，我很想知道你脸上的眼袋跟双眼皮那个位置跟脸颊这些。是黑斑吗？我说我没有看过这么黑的黑斑。他说生了一场病。之后呢？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之后就一直浮现这样的问题出来。啊，这样子就说，我说那你没有去医美啊？什么哪里看？他说看过了。看过了，他们说再怎么医美都没有办法帮我弄。
2: 哇！
0: 你说连医美都没办法帮他弄。哦，我真的听了，我真的好想把我美白寄给他，
2: 是啊，
0: 送给他，你知道
2: 吗？都可以嘛。
0: 我真的有这样的想法，你知道吗？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这么讨厌，我就是
2: 不
0: 想，不
2: 好意思，
0: 这是我自己的产品，所以我不好意思，你知道吗？好想哦，真的没骗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斑？我没看过。
2: 那我这样有一个想法，秋华姐，你可以下次哈，我们进的那个净斑美白是一条一条的吧？
0: 不是。金斑美白是一罐的，
2: 好一罐的
0: 玻璃瓶。
2: 那你可以下次哈、找一些那种那个小瓶子、把它分装分装，然后看到人就跟人家结缘嘛、就送给对方嘛。
0: 不行的，那么一点点不够
1: 啊，有试用包啦，现在
2: 对
1: 了，
0: 你听我说了，
2: 还是不够、
0: 你听我说，这么一小小小的一点，顶多擦3-5天就完了，擦完了得到效果的机会不多。我坦白说，
2: 是是是
0: 啊，最少要2个礼拜，你就会看得见。
2: OK，
0: 你知道吧？
2: 对，
0: 看得见你的改变，你知道吧？
2: 你要说给2个礼拜的量也实在太伤了。
1: 对啊，试用的话这个有点太那个，有人会很省着用，拿试用包一天就。
0: 我正到现在我都很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脸，怎么会这样子？
2: 那就是生病了，
1: 应该是对啊，他讲。

0: 什么病就、
1: 嗯、
0: 就不知道了、
1: 啊、她老公 还不错，你知道，剃光头但是还不错、
2: 哦、
1: 你看那个脸这样子，哎呀、嗯、所以说尽量不要生命机会，
0: 当然了，
1: 听第一首歌
0: 好
1: 吗？
0: 来来来，
3: 好，今天第一首歌是芭芭拉史翠珊的《恋爱中的女人》，
1: 最美了。
3: 对，除了《恋爱中的女人》呢，如果说你有使用爱迪丝的保养品，或者是你有吃膳食的保健食品、嗯，你不用恋爱，你也可以美若天仙呐、啊。
1: 那当然了，
0: 嗯、真的。
1: 好，我们丽妍在谈恋爱了吗？
3: 啊？
0: 她天天谈恋爱。
3: 对啊，
0: 跟我们听
1: 跟午后两点谈恋爱，
0: 谈恋爱。
1: OK。

0: 好听的歌，恋爱中的女人，好像是印尼的这个雅加达发生了火灾，很严重。
1: 你说今天的新闻吗？
0: 对，
1: 我没看到。
0: 你没看到？
1: 没看到。
0: 还有看到另外一个新闻，那就是人家说他叫他为这个好莱坞的传奇。
1: 谁？
0: 那是巨星的玛丽莲梦露。
1: 玛丽莲梦露，那是女神。
0: 今天刚好是这个叫做什么100岁的
1: 名单。100岁名单啊！
0: 哎呀，真的是
1: 红颜薄命啊！
0: 真的哈、哦，真的好。所以对于这个火灾的事情，我们不得不重视哈、哦。
1: 你看现在全世界那么热印度都到50度了，
0: 对，
1: 吓死人了。
0: 真的，这个地球我们真的要保护。如果说我们真的太伤害它的话，的的确确它时时刻刻都有可能产生爆发的状况。
1: 对，
0: 这里火灾，那
1: 里
0: 火灾，就这样子。
1: 台湾也是一样啊，
0: 对，
1: 你看尤其这两年呢、都是火年。
0: 对，
1: 这个中国的叫什么《易经》里面所讲的啊，火年。那马也是火年，羊也是火年，这两年哦，就会有很多火灾事件发生。上个礼拜好像还发生那个云林那边有那个风力发电机啊，
0: 对，
1: 很高很高，大概有将近50公尺、40几公尺，
0: 对，
1: 烧了以后没有办法救灾，
0: 真的，
1: 就直接让它烧毁，你知道吗？所以很麻烦。
0: 所以说大家多多保护这个地球好不好？
1: 对对对
0: ，OK， 让它不会

0: 发烧。
1: 对，没错。
0: OK， 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我们要想办法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发烧，也不要让我们身体发炎。我们以前讲的发烧，其实可能某种程度啊。
0: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1: 讲
0: 姜黄素。
1: 姜黄素
0: 可以预防发炎，你知道吗？光是单方的姜黄素在电视上在做广告在卖，光单方而已都比我们贵到我不会形容，真的。
1: 哦，电视上啊。
0: 对。
1: 所以说电视现在很恐怖哎，你打开电视什么节目它都是置入这种东西在卖，卖的又很贵啊。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慎选，好不好？哎，好，讲到这个姜黄素没有错，它的确是可以抑制我们身体的发炎。除了姜黄素之外，我还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环境毒素，比如说塑化剂啦，还有一大堆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毒素、重金属啊，都会污染我们的身体。有一些东西要排出来可能比较快，有一些东西要排出来可能要10年8年，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引发了不好的疾病。所以说呢，有专家就讲了，比如说你在吃东西，你在选择吃东西的过程里面，其实你可以选择一些对你有帮助的，比如刚刚邱小姐讲到的这个姜黄素之外，还有一个大蒜素啊，还有一个是酵素啊，还有一个是那个矿物质的锌，这些其实都有帮助我们排毒的效果。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去思考一下，
0: 在我们健康里面都有
1: 成分，在我们的产品里面都是有的，它可能是分别在不同的这个产品里面，大家可以去认真的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所以说呢，这个环境太可怕了，大家平常生活不能不注意，尽量用一些比较干净比较新鲜的东西，这一点跟邱花姐学就对了啊。因为邱花姐的生活其实就是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对身体的干扰的东西。
0: 昨天我没来上班啊，昨天这个
1: 调理
0: 调理身体，对对，没错啊。听到这个雨飞在讲说邱华姐跟邱华姐出去有几样东西都吃不到
1: 哦，
0: 因为她做了一首歌叫肯德基嘛，那首歌啊，在播那首歌，她说跟邱华姐出去这个怎么讲，
1: 素食是不吃的了，
0: 素食所谓素食
1: 就是快速的
0: 速，快速的麦当劳了，
1: 就是人家
0: 肯德基这些我都不吃，
1: 我不好意思讲垃圾食物的
0: 所以呢雨飞就讲了，跟邱华姐出去吃东西休想吃到肯德基或者是麦当劳，
1: 那是绝对的。
0: 这些东西我就不吃啊。
1: 邱华姐很少吃素啊，其实
2: 我们都吃更高级的哎。邱华姐带我们去吃都吃很高级的，
0: 哪有啦？
2: 怎么会是麦当劳、肯德基打发人呢？
1: 而且都是吃到饱，管够。
2: 对啊，都是别人听说啊，你们老板带我们吃这么厉害的东西，
0: 你好人
2: 说甚至他带我去之前，我都不知道这个很厉害，我根本没听过。贫穷限制我们的想象，
1: 太好了。
0: 你讲的太离谱了，我这个人是贪便宜的，我真的很会计算。
1: 现在还有什么东西是便宜的？
2: 对啊，
0: 我就说我家牛排嘛，在板桥那家。
2: 我觉得以学生来讲，我们其实
0: 399啊，399啊，加一层啊，
1: 加一层，
0: 对，
1: 400多啊，
0: 400多啊。但我告诉你，它是整个沙拉霸东西有多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吧？
1: 哦，
0: 包括冰淇淋，包括那个披萨，包括那个冰棒饮料，什么饮料都有。再来哦，真的东西有够多，
1: 是
0: 真的有够多。
1: 是，
0: 所以呢，当然你也可以点牛排啊，点牛排或者像那个那个雨飞曾经跟我去过，他点的都是什么一家？他点的就是那个
1: 菲力牛排，
0: 不是，这个猪排。
1: 哦，猪排，
0: 猪排才多40块，多40块而已。只有那个
1: 沙拉霸再加一个猪排才加40块。
0: 对，
1: 哎呦，
0: 那你如果是还有鸡排也是都30-40块，然后再来只有最高级的牛排比较贵一点，好要加100多块。
1: 哦，那也还好啊，
2: 还好啊。
0: 啊，你如果像那天请电台的时候，我也跟他住板桥嘛，我说你要过来，你有空你就过来，他就来了，他比较慢才到。
2: 对，非常感谢邱华姐。我只晚到3分钟，他们太早进去了，我一到现场，我看5:03，还想说哇刚刚好，结果进去他们都已经点好了。
1: 邱华姐是怕你抢不到东西吃。
0: 不会，
2: 那
0: 我们都很早。结果呢，我叫他点东西，他没点，他只有吃沙拉霸。我去也都是吃沙拉霸，
2: 那个东西真的很多，
1: 但是应该
0: 实在比一般都要多很多。
1: 哇，
0: 所以我都在想，
1: 好吧，
0: 我可以不用再起来灯，我不用再去签了，
2: 对啊，
0: 再去买那个。

0: 个
1: 你
0: 那
1: 那
0: 个，
1: 个按年要付那个
0: 对，
1: 会费的、
0: 会员，我已经二十几年了，
2: 哎呦，
0: 所以可以不要参加了，开玩笑，啊，已经二十几年了，七早八早他就一直在催你说要续卡续卡，
1: 哎，
0: 好了，
1: 贵不贵不晓得了啊，
0: 嗯好。
1: 所以要吃新鲜的东西了，好，
0: 好
1: 不好？
0: 嗯、
1: 好，这个要学习、学习人家怎么样的养生哈。
2: 是啊，
1: 这个有机会再来聊了。
0: 好，继续安排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求佛》。
1: 求佛，哎、
0: 好久没听了哈。
1: 对，
0: 我喜欢这首曲子，这不是 AI 哦。
1: 对对对，这是誓言啊、一个叫誓言的人所演唱
0: 的。对。

0: 让我再问一问你，
1: 求佛。我现在啊、念这个药师经真的很长，我真的不熟悉，我觉得我有一点点错愕，感觉到自己
2: 没有关系，
1: 送的不好，
2: 慢慢来啊。
1: 对啊，所以呢，我送了不到一个礼拜，那个有一个师姐，就是雅芳的师姐啊、叫做淑君，她就要我说光听，哦，她赖给我药师经的，哇、哦，好好听哦、嗯，真的很好听。可是要念的是，她送的是那个梵文，是不是？嗯，所谓的
2: 哦，
1: 所以说完全听不懂。
2: 梵文哦，好厉害呀、啊，
1: 好好听，真的没骗你、大概是用 AI 吧。真的很好听、所以呢，我他说你只要一直放在身边，有空就听，好、就好了。他说不一定要自己送，
2: 是，
1: 那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赶快学吧。
2: 因为你有一颗虔诚的心嘛、你才会想自己送嘛。
3: 就是、对啊，有愿就有力啊。
1: 对啊，好，闭眼跟大家聊一下，
2: 我是觉得，
3: 对啊，
2: 听久了以后你习惯，
1: 真的、
3: 真的，对、我觉得放着有时候当音乐听也是不错啊，
1: 真的很棒。
3: 来反问大家一个问题，也不是说反问啦，但秋花姐的答案我应该是知道的。有一些人呢会想说，退休之后呢、是不是我们不用打卡、不用开会、不用赶工作、人生就会立刻变得快乐呢？
2: 那不一定。
3: 我相信秋花姐是说、没有，因为秋花姐就是在工作中获得快乐的。对，其实很多的退休人士都跟你讲不一定哦、因为啊，我就看到有一篇文章，有一位化名叫 Selin 的一个退休人士，他就到分享他的故事了。他呢在科技业工作了几乎说是半辈子了吧、就跟秋花姐一样，在午后两点也是五十点一眨眼就过去了。然后呢，他就说他之前的生活每天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一天甚至开14场会议，这个都是常态。对，他就说他形容自己之前的人生好像都是在追求效率、追求成果一样。可是随着年纪慢慢的增长之后呢，哎呦，他就发现说世代好像真的有点差距咯。现在啊，同事都是弟弟妹妹，然后靠一只手机就可以完成工作，结果呢自己体力好像也大不如前了。所以后来他就在55岁那一年呢选择了退休。但他在退休前呢，他还问自己3个问题，真的好理科人哦。他问自己说，我的财务够不够稳定，然后我会不会有一些是以前就是放不下的梦想，我可能为了工作、为了家庭牺牲的这些梦想呢？这样第三个，如果说我钱再多一倍，我的人生会不一样吗？好，最后他就发现呢，其实我应该差不多已经准备好离开职场了，就总归一下，我对职场的留念不多，我反而想要去追我以前为了生活而放弃的这些事情。好，那他退休之后呢，他没有立刻的去得到他想象中的幸福，他反而感到迷惘了。他去体验各种生活，以前没有办法去健身、去做瑜伽、去旅游旅行等等的，可是他就觉得，我把以前没做过的事做了一轮之后，我感觉到好空虚哦。对，他已经习惯那种以前一直在追求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他的孩子大了离家了、丈夫也派驻在外面，所以其实他跟家人之间又是聚少离多，然后回到家就自己一个人的感觉到好空旷，安静到令人害怕这样子。然后他就开始一个新的体验，他就讲说，那还是说我来做银发族的牧游。对，我们现在听过数位游牧，银发族的游牧是怎样的，他就说啊，我去旅游都短暂的，那我试试看，我去各个地方旅居1到3个月，这样子感觉不错，我去体验当地的生活，换个地方看能不能找到重心。可是呢，他旅居之后还是感觉到有比之前好一点，但还是缺少了那边什么。最后他发现缺少的是那份人与人的连结。
1: 对，
3: 所以你看，
1: 很重要，
3: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连结。那他脑筋动很快，他开始去当线上志工。他开始去跟一些年轻人聊天啊，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心理的一些烦恼啊。他说，当他听到有年轻人跟他讲说，谢谢你陪我聊天，我感觉好多了那一刻比他花大钱买东西都来到值得，你知道吗？对，所以就发现说，哎呀，其实人呢 真正的价值就是在人跟人的连结，不是说我一定要去花钱，我一定要去哪里玩。所以在讲说人生这段旅程，你一直去追求结果，但你会发现最后其实重点不在结果，重点在你去追求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才是最令人隽永的回忆。对，我就觉得哎呦，这段很适合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听众很多都是退休人士了嘛，对，要找到自己生活的重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2: 你现在看你自己现在几岁嘛，如果说你是退休，我们以65岁作为一个界定，现在谁规定说65岁一定要退休？除非你是在公家机关，你不得不退休，否则很多私人机关都把退休的年龄往后延了，只看你愿不愿意。我举一个例子，气象主播李富成，贝贝，90

0: 岁，
1: 哎呦，
0: 到世新去读那个在职专班研究所，然后今年六月毕业。
2: 哇，
0: 而且还高分哦，拿到95分哦，
1: 哎，真的很高分。
0: 对，然后他去学一些东西，学什么呢？学管理，学行销。后来他才发现，隔行如隔山呐，不容易啊。
1: 是啊。
0: 然后呢，他就每天，不是每天了，每个礼拜有3天，而且他们是晚上上课，一上就上到10点半，他回到家都11点半，然后摸一摸，洗完澡睡觉都12点半了。可是呢，一个礼拜3天，对于这个年纪的人来讲，的确是蛮吃力。可是呢，他在课堂上，他不打瞌睡，他也不迟到早退，然后他就坚持，没有缺席过。
1: 哇，
0: 就这样，熬到了30个学分读完，然后毕业了，老师也给他肯定，你知道吗？觉得他精神实在是可佩啊。
2: 佩服。
0: 你可以学一学像这种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的这种精神。
1: 没错。
0: 现在有很多的高龄哈，他们其实都到各个他们想去的学校，或是他们想去的科系去重新去学习，甚至于有些选择住校。哎，比如我上次不是讲到一个，不知道是哪一个跟宗教有关的一个大学哈，他们就是去好像玄奘大学还是佛光大学我忘了，然后在那边上课还住校。住校呢，然后他们会安排晚间的活动，让这些住校的人不会觉得无聊。那这些退休的人士在里面觉得好快乐，最快乐的就是刚刚丽妍讲的，他们跟年轻人接触，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2: 好，继续安排的这首歌曲歌名叫什么？叫做
0: 心中
2: 在
0: 下
2: 雪，一个叫做郑婷为大家所唱的。
0: 是的，
2: 好久没播这些歌了呀。
0: 哎，这个好听啊。
2: 好听。

0: 怎么可能什么都没学会，我53年了，
1: 嗯，
0: 结果我真的是什么都没学会。
1: 开玩笑，秋花姐是宝库，
2: 对，真的，
1: 生活的宝库，
0: 这个话才是开玩笑。好，跟你讲一件事情，我自己想也没想到该怎么办好。
1: 什么
0: 事呢？前天呢、啊，下班的时候啊，就去针灸，然后呢，针灸完了以后再回啊，不是，回到家吃饭。这个没有吃那么饱，因为要躺下来要针灸，所以不敢吃太饱。结果呢，好吃的不是那么多，所以呢就去针灸。好，针灸完了，我是针灸晚上的，就是6点多的。好，等到针灸完了以后，回到家将近快9点了。8点40几分了。
1: 那么晚。
0: 结果呢，我真的肚子有一点饿。
1: 有点饿。
0: 因为吃不多，下班回去吃不多嘛。
1: 赶快再吃个胶原蛋白。
0: 你听我说，不是。
1: 不是，
0: 我就想吃卤肉饭，因为家里刚好要买卤肉汁，
1: 卤肉饭、
0: 就想吃半碗卤肉饭、不行，
1: 不行啊！你这样太晚再吃的话，就消化来不及。
0: 我真的习惯性就是7点以前一定要吃饱，之后我就不太吃东西，
1: 是，
0: 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这么破例完了，吃完之后真的很不舒服，不知道该怎么办，很不舒服，胃。觉得不舒服，就不敢躺下来睡觉，你知道吗？梳洗完了以后都不敢躺下来睡觉，都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呢，我就用什么东西才能够让我消化感觉比较舒服一点？
1: 那就去踩一下脚踏车喽。
0: 没有，做运动不行，做运动就更睡不着。
1: 没有去哦。
0: 结果呢？
1: 好吧。
0: 想半天，我就好吧，管他瘦不瘦，就吃我们的那个泽野酵素吧。把它油腻的东西
1: 加速消化。
0: 对。帮助他能够不要再那么油腻，把它就是综合一下，
1: 是
0: 就这样，我就用那个酵素，然后把它就是舀个2瓢，赶快就加一点点温水，就把它喝下去。
1: OK， 结果
0: 效果真的太棒了。
1: 所以啊，
0: 我从来没想过酵素会有立即达到这样的效果，我没想过。
1: 因为还好你吃的东西不多，你知道吗？
0: 对，半碗多一点点的卤肉饭。就这样子，
1: 而且你还是平常很少吃酵素，对不对？你怕
0: 没多久，
1: 你怕会瘦，
0: 就舒缓多了、
2: 啊。
0: 不然的话，我吃胃药也没有用。
1: 是，
0: 哎呦，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那个明迪还拿那个什么胃药给我吃。
1: 哦，
0: 结果
1: 那个毕竟是药，
2: 对呀、
0: 啊，所以我一瓢我就药粉了、啊，好难吃哦、啊。所以不知道还是没有办法能够缓和一下。结果想半天，我该怎么办？这样我躺下去睡觉，我很不舒服，所以呢。好吧，
1: 酵素
0: 试试看，反正酵素没有败害，只唯一只有什么，
1: 就是酵素那么好的东西，
0: 唯一只有会让我变瘦。我现在不想变瘦，我现在变一定要胖，不能瘦。
1: 我想一想，我们的酵素广告讲的是比较少，
0: 对，
1: 凭良心讲，
0: 对，因为听众朋友没有别的，我担心听众朋友，我过去以来从来没有在节目中介绍过减肥药，为什么？我担心
1: 呢、
0: 担心你们。减肥之后身体会弄坏，但其实如果是以我们酵素帮助你的消化，让你的体质变成酸碱平衡的状况之下，我们里面还加了什么？加了凤梨酵素，还加了这个青霉精，真的好的不得了的，这个酵素是日本来订的，我们才订得到。那结果我们在节目中呢，现在就变成我们自己订了，
1: 是，
0: 那成本也提高了，
1: 当然，
0: 但是呢。我们并没有给听众朋友涨多少，
1: 没有。
0: 但是呢，
1: 我记得好像只调过一次80块而已。
0: 对，所以东西真的好到不行。所以
1: 现在还加了凤梨酵素嘛？
0: 对，我敢说了，你所有在卖酵素的，你拿我们的去跟人家比，所以我节目中都没有讲的很多，很可惜，
1: 没有。
0: 对，我怕一些，
1: 我觉得还是要讲，
0: 大家减肥的人去买，买来吃减肥。
1: 现在肠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0: 什么重要，因为肠子就是你的大脑。
1: 对。
0: 第二个大脑，
1: 真的千万不能开玩笑，尤其小孩子小小的哈、有一些当然他那个不是因为后天形成的，他可能是先天，他的肠子比较短，所谓的短肠症，然后他没有办法去吸收营养，或者说肠子、容易衰竭，这就是我们等一下的访问了、
0: 真的、
1: 今天要做的主题叫做肠衰竭，还有这个短肠症、然后要造成小肠移植，以前大家都不知道小肠可以移植，但是难度非常高。

0: 亚东医院在20年前就开始做小肠移植，但是最近他们的一
1: 今
0: 个
1: 天大家要认真
0: 一定
1: 听，
0: 要认真听，今天是请到他们的副院长，
1: 哈，
0: 然后在20年前他开始做这个小肠移植，他是第一批医生，台湾的第一批进行小肠移植，要不然孩子没有办法活命。现在已经进步到活体小肠移植，只要有人捐，他就可以移植，因为台湾的器官来源不足嘛，所以说呢，今天这个主题很重要，大家要听，好不
1: 好，
0: 好？
1: 那我就赶快把时间让出来，让你们赶快
0: 没关系，
1: 好。
0: 总之回
1: 那有
0: 到我们
1: 需
0: 刚
1: 要我
0: 刚的，
1: 们产品，记住拨27519911
0: 是
1: 哈。
0: 是是，
1: 那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我
0: 对，
1: 们的择野酵素是只有卖
0: 一千六
1: 1680，
0: 百八，
1: 是
0: 对。
1: 200克吗？还是多少？我现在都搞不
0: 我记
1: 清
0: 得
1: 楚。
0: 好像是175，
1: 哦，真的？
0: 哎，
1: 哦，OK，好，
0: 但是它
1: 那
0: 很好，它里面还加了那个青霉精，
1: 对，青霉精，
0: 对，很棒的。
1: 好的，来，
0: 好，记
1: 箭
0: 住我们
1: 头
0: 的
1: 出
0: 服务
1: 去
0: 电
1: 了。
0: 话啊，27519911。
1: 是的。
2: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0: 现在进行的是健康门诊，刚刚已经跟听众朋友讲过了，我们今天呢要访问亚东医院的医师啊，亚东医院的医师来谈这个小肠移植哈、啊，小肠移植怎么样的情况需要小肠移植呢？
1: 嗯，对呀、
0: 我们现在联络亚东医院的副院长陈云副院长。你好，请问一下副院长在吗？
2: 请问你是？
0: 我这边是正声电台，要跟他进行访问。
2: 哦，你们我们约四十分哈、哦。
0: 是是是，
2: 啊、okay,
0: 不好意思啊。
2: 不会不会不会。
0: 好，谢谢。
2: 啊。喂。
0: 哎，副院长吗？
2: 是。
0: 你好，这边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我是阿富。
1: 副院长好，我是丽妍。
2: 哦，是主持人好、
0: 哎、不好意思哦，耽误两分钟，因为我们现场节目有的时候时间无法很精准100%，这点请副院长包涵啊，谢谢谢谢。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呢邀请到副院长来谈这个小肠移植的问题，这一点要先跟大家让大家了解一下，从2007年开始好像亚东医院就开始进行小肠移植，但是那个时候的小肠移植可能多半都是由大家大爱捐赠的方式来完成哈，可是呢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捐赠的人数还有数量毕竟不是那么的多，尤其在疫情之后这个捐赠的数量又更加急剧减少了，所以说呢亚东医院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思考说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可以改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拖太久的时间，有些小孩子他的营养啊没有办法被这个吸收，所以说一直用这个等于说医学的方式支持性的疗法啊来供给他们营养，对小孩还有他们的家属来讲也是很辛苦，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开始研究说是不是可以发展这种活体移植的方式，结果在最近啊亚东医院率全台之先，然后成功了，人体实验成功了，所以说这点是替家属还有替病童啊感到开心。那我们还是要请这个副院长来跟我们科普一下，是怎么样的一种疾病它需要用到小肠移植，我们待会再来详细介绍小肠移植的一些点点滴滴，是不是请副院长来跟我们这个卫教一下？
2: 是是，谢谢主持人的提问。
0: 谢谢。
2: 那这个小肠后，它其实是我们身体里面吸收水分跟营养重要的器官了、
0: 哎。
2: 那吃东西完都会经过小肠吸收，这个大家都知道。
0: 嗯。
2: 可是有一些人哈，他可能是因为先天或后天的疾病，造成他的肠子大量的被切除，然后就变成短肠症了。
0: 嗯。
2: 好，那如果是大人的话，我们常看到叫肠中风，因为肠子就是有一个血管支配，如果它被一个血栓塞住了，它就中风了，跟心脏会那个心肌梗塞是一样的道理。
0: 嗯，
2: 那切掉那整个就小肠就短了。
0: 嗯，
2: 那或者有一些肠扭转不良的病人，他真的就造成中肠扭结。

0: 就黑掉就切掉。
1: 哎呦，
0: 那所以短肠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有一些病人哈，他的肠子就慢慢的不会蠕动。他本来会蠕动，他后来不会蠕动。嘿，那我们把这一种病人叫做慢性小肠微阻塞症候群。他比较好发于2-3岁的小孩子，或是20-30岁的成人。那肠子就越来越胀，那不能吃，那我们就叫肠衰竭。那这些病人既然不能吃了，还好现在有个方法叫做全静脉营养。它可以在身体放了一种管路呢，叫做人工血管的管路。让它可以长期使用点滴来供给自己的营养，因为它不能吃。对，但是导管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它常常有时候不小心会感染败血症。那有一些病人会走到肝开始衰竭，这时候肝脏如果也一起坏掉了，那就连肝都要一起换，就更麻烦了。所以有一些因为静脉营养所造成的重大的并发症发生，像是感染或是肝功能受损，或是静脉身体的大静脉导管都失去了，那血管越来越找不到的时候，小肠移植就变成它能存活的一个重要的选项。
1: OK，
2: 是这样子。谢谢副院长很详细的跟我们解说。那因为我们在看新闻稿的时候知道说，活体小肠移植的推动，它是为了要突破这个大爱捐赠来源不足的这个困境。那我就想要了解一下说，活体小肠移植跟传统的捐赠小肠移植，他们技术上是有哪些落差，他们差异的地方在哪里呢？
0: 那我先补充一下那个活体小肠移植，它其实我们国内肠衰竭用静脉营养，然后又走到需要做小肠移植的个案数，也许没有想象中那么多。OK， 但是大爱捐赠有时候并不是你说有它就有，因为那就是一个缘分。
2: 对，
0: 那所以呢，有些人像大人，如果他已经开始黄疸了，好，那他可能被排到的顺位在2-3年后，因为我们平均大概每一年有机会做到一地就不错了，这样。那所以照他这个血型看起来可能就会排比较久，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小朋友，那因为我们的肠子吼是全长有4到6公尺，这么长的一段大人的肠子是不可能塞进小朋友的肚子里，
1: 是，
0: 好，那样的预后并不好。所以国外也说，如果大爱捐赠，其实是会希望选一个体型大小相符的捐赠者来捐，那就是小孩子。可是我们有统计过去十几年哈，小孩子捐赠的个案数可能就是2例3例，大爱捐赠，所以他们几乎都等不到。所以当时为了做这个活体小肠移植，只是为了补足这里面高危险跟小朋友的这个小肠移植的这个部分，这样，因为他们会不知道等多久。然后呢，不过它的不同呢，其实就是只要从亲属捐出一部分的小肠，好，然后健康的人他其实还可以保留他足够的肠道生活。然后那个，但是受赠者呢，就可以靠着这段小肠就可以过正常的生活，这样。
1: 就可以排除那个全静脉营养注射的那种痛苦了，那种辛苦啊，太棒了。所以说等于造福这些病童了。
0: 对，我们第一例的那个是一个妹妹捐给姐姐。其实是一个大人的捐赠，因为她排的序很后面，这样。然后呢，但是她捐了150公分的小肠给她的姐姐之后，她的姐姐在半年内的体重就完全的恢复了。从58就变成80几公斤。
1: 哇，太棒了。
2: 哇，非常有福气啊。
1: 太厉害了。那这样的话，如果对于捐赠的人来说，他自己本身的营养吸收会不会产生其他的问题？
0: 对，结果呢，他的妹妹也没有瘦，他本来很期待可以瘦一点，但是他还是维持在那个80几公斤的体重，这样。所以我们外科手术还有时候真的遇到一些状况，必须切小肠。那我们外科医师，尤其一般外科医师都知道，大概留如果有100公分的小肠就很保险了。那我们全长有4到6公尺，所以我们如果捐了1/3，其实我们都至少还有3公尺左右，3公尺以上的小肠，那是应该很安全的。
1: OK， 你所以副院长讲这个，我就想到几十年前有一个案例，有一。

0: 个病态性肥胖的患者，因为太胖了，好像我记得是200多公斤。后来到医院去，然后医院给他进行那个小肠缩短术，然后那个时候他就瘦下来了。我不知道现在这种手术是不是还运用在这个手，就怎么讲，就是说这个小肠缩短术是不是还运用在肥胖者、病态性肥胖者的减重上面？
1: 这个其实是因为小肠缩短术它现在不是主流，
0: 对，
1: 不是主流，是因为你万一缩得过短，
0: 对呀、
1: 那它就影响了未来的生活品质，所以现在还是朝向缩胃
0: 哦、
1: 缩胃的方式，从源头管理，
0: 对对对，
1: 那吸收就让它去吸收，
0: 了解了解、
1: 比较安全
0: 了，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我们会有实证，是因为临床有时候遇到它小肠粘连啊，小肠必须切除啊，长了一个肿瘤，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哎，其实如果保留有100到150公分的小肠，其实是很足够了。
0: OK， 了解。
2: 对，那我们看到很多资料啊，都说小肠呢是被认定为特别困难的器官移植啊。那它跟一般其他的器官移植方面是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它会特别的困难？
1: 对，小肠它蛮困难，是主要有两个原因了哈。一个是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免疫器官。我们如果去看小肠上面很多的淋巴结 ，OK， 那它是因为我们每天所吃进去的食物有没有？它是必须的，都是一些外来的物质，
2: 对，
1: 它要经过肠道，所以肠道就超多的免疫细胞啊。然后，那但是当你把这一堆免疫的细胞连同肠子一起移植到受症者体内，它的排斥的风险就比其他的器官要来得高，那第二个困难点其实是它里面是一个充满细菌的器官。那我们平常移植心脏都很无菌啊，肝脏也无菌啊，肾脏也没有细菌啊。可是这个本来就有很多细菌，然后移植如果又排斥，那排斥的时候那个黏膜就会受损，那细菌就会又穿透肠壁，然后造成感染。所以移植完造成感染的比率在小肠也是相对的高，所以它比别的器官要认为更困难，尤其在术后对于这些免疫抑制剂好那些药物的调整是比较困难的。对，
0: 是是。那我们来问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就是说这种活体移植啊，可能是解决大爱捐赠不足，然后病人长久等待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所以说现在在亚东医院是已经人体实验成功了，那正式上线变成这个常规的，甚至未来常规的手术大概还有多久的时间？然后在移植的条件上面，不管是捐赠者或是受赠者，还有他有没有可能会产生排斥，还有如何去解决排斥的问题，还有手术移植完了之后是不是还是需要药物来控制，这一点是不是请副院长来给我们做解答？
1: 好，那这也是很关键很重要的问题。好，那因为其实大爱捐赠的这个小肠移植也是由我们医院所发起的，
0: 对，
1: 那时候在2007年，
0: 对，
1: 那所以它第一个阶段我们很熟悉这个过程，我们要先让人体试验能成功成功之后，然后卫福部就会给我们结案。
0: 对，
1: 那结案之后呢，他们就会召开专家会议去研议，什么时候让它可以变成一个常规的手术？
0: 是，
1: 那一般可能会花个1年到1年半吧，
0: 哈、okay ，
1: 因为必须要一个审慎的评估，然后后续说，哎，这个是一个可以执行，他会制定出什么样的团队可以做这个移植，小肠移植，好、那可能。也许有过一些尸体小肠移植的经验
0: 啊、
1: 的团队是会第一个被纳进来嘛，
0: 是，
1: 总是你要有很多的经验，你在做这个活体的时候，因为它还牵涉到捐赠者必须安全，
0: 对，
1: 受赠者也要安全，好，那就是要有相当的经验会比较容易完成这样。那不过我们过去其实成果还不错，我们的大爱捐赠的小肠移植的一年的存活率其实是81%，3年5年也有70几个%。
0: 是，
1: 对。那像这样的成果，其实是是对于这些肠衰竭病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项啦。那多了这个活体小肠移植，只是希望说，如果未来像是小朋友，好，他们等不到的这一群，那以前就是继续等，继续等。好，那但是我们也。

0: 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等候中死亡的、
1: 嗯、
0: 的憾事，就是他没有等到这样、
1: 嗯。
0: 那这些病人呢，他就多开了一扇窗，
1: 对，
0: 可以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提早，如果有亲属愿意捐赠的话，会多这么一条路这样。
1: 所以真是大功德一件、啊、
2: 对
1: 呀、
2: 啊，
1: 真的是。
2: 其实刚刚前面在听副院长讲说小肠是最难移植的器官的原因是为什么的时候，心里是在抽一口气，觉得说哎呀真的好可怕，好多细菌、
1: 嗯、
2: 那后面又听说其实移植之后呢存活几率很高，就是成功几率有到 80%， 心里又你知道很像起三温暖一样，回到很开心的感觉所以呢也很想要问副院长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成功的移植之后啊，病人最大的生活改变是什么样？他是可以恢复正常的饮食跟日常活动这样吗？
0: 对对对，一般来说我们刚都有吃午餐吧，哈、
2: 嗯，
0: 吃饭是一件多么平常的事情。
2: 对对、
0: 可是对他们来说哈、啊嗯，这么一点日常哈、是这么困难哈、是他们非常长久以来最大的愿望。然后他们每天要滴那个十几个小时的点滴，一整天都在滴点滴，然后滴还要担心说，今天有点发烧，是不是导管感染哈、然后会不会怎么样哈、那。然后小朋友去上学也很难跟同学好很好的相处，他的活力会比较不好，因为他都是晚上滴，然后白天就脱水去上学。对，那但是移植完之后呢，哎，我们的小朋友或是我们的大朋友他们回去上班了，你知道吗？我那些病人移植成功之后，他们可以恢复肠道的功能，然后他可以慢慢减少甚至完全脱离点滴、我们的脱离点滴的比率有70%这样、那所以呢他们可以在吃东西上学工作可以重新回到日常生活。对，那我觉得做这个小肠移植其实会让我们有时候更知足吧，我觉得哎，就是一个单纯的吃饭这样的事情，其实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2: 对啊，
1: 的确是，
2: 真的能吃就是福，是真的。
1: 对啊，有些人他就没有办法做到啊。
2: 对啊，日常的你说吃一碗卤肉饭，对他们来讲那是多么奢求的欲望、啊。
1: 对对，所以说我觉得亚东医学中心这边哈，就是率国内之先了哈，做到了这一步，我觉得造福很多的后世的人，尤其一些这个病童哈、有很多他都没有办法存活，他在5岁以下的死亡还是有一定的比例啊、这一点实在是有点令人遗憾就是了啊。那我想请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副院长，你刚刚讲到说那个肠中风哈，它是不是所谓的肠阻塞？然后呢，大人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手术也适用在大人吗？和小孩的一个比例是怎么样？是不是请副院长跟我们说明一下？
0: 肠中风哈、它跟肠阻塞，肠阻塞指的是小肠肠道阻塞。
1: 是。
0: 哎，肠中风呢，如果在也有一种说法叫肠梗、心肌梗塞那个梗、
1: 肠梗
0: 啊，对，那它其实就是塞住，
1: 是
0: 塞的是血管。
1: 哦，
0: 那因为小肠只有一个血液叫上肠系膜动脉，那所以当它塞住就会坏死。那于是乎有一些三高的病人，那个血管比较容易有一些冠状动脉粥状硬化那一类的，就是本来那个管道就小了、然后今天又忽然大吃大喝、就不够了，好，他就会忽然供血不足、他就会开始缺血、另外有一种人是因为心率不整、他会不断的飘出一些血栓，就会、堵在一个小小的血管的阻塞的时候就容易堵住、那所以这些几乎都发生在大人。好，那也许我们有那个40-50岁就肠中风的病人。对、对，那小朋友比较多的是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肠扭结。
1: OK，
0: 那它是因为一个肠道的扭转没有很正常，所以它容易扭掉。那一扭掉，就所有的小肠都扭走了，就坏死
1: 坏死了，坏死就要把它截掉了。
0: 对对对，那之前也有遇过一些是肠子里面长一个肿瘤
1: 啊，
0: 那个瘤是非常的大，叫硬纤维瘤，它就把整个肚子都占满，那你必须切掉肠子连同肿瘤一起切掉。对，那也现在也有一些是因为外伤了哈、然后造成那个肠子本身的一些受损。
1: 所以说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他如果发生肠子方面的，不管是扭转了还是这个梗塞了哈，还是坏死什么的，他应该都会有一些典型的一个症状嘛哈。这一点是不是要请副院长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家里面的小孩或是大人在腹部或者说肠子有这方面的症状的话，就赶快要就医，是不是跟我们讲一讲他有没有一些典型症状？
0: 对，我觉得能预防的哈，这两块是可以预防，一个是肠扭转，
1: 扭转
0: 或者是就是肠中风，它会忽然的肚子很痛。
1: 哦，忽然肚子剧痛。
0: 忽然肚子很剧痛，痛到会冒冷汗。
1: Okay. 哎呦，那很痛。
0: 好，就是平常不会，为什么会冒冷汗这样哈？那你要赶快想到可能有中风塞住。
1: 那要赶快哦。
0: 如果可以及早把它扭转翻回来。或者把那个我们现在有溶血栓的那个技术，可以把那个血栓打通
1: 啊。
0: 那这个肠子是可以恢复的，
1: 是。
0: 那时间要在六个小时内啊。
2: 六个小时。
0: 对对，所以有这样的剧痛，要赶快去医院啊，把这个可能性放在考虑里面。那如果你平常在吃饭吃了大餐，就特别容易有一点痛
1: 啊，
0: 那你要小心了，你的血管状态可能不是很好。那也许可以靠着健检再去查一下这个肠子的血管供血的状态如何，这样。
1: 那就是要靠那个 MRI 还是说 CT？
0: 对对对 ，MRI 是一个可以检查那个肠子供血是不是有比较不足哈，比较狭窄。
1: 所以说这可以利用健检来做嘛，对不对？
0: 对，如果你平常会肚子痛，就吃完饭，就特别容易痛起来，然后因为他那时候有需求，所以就会特别展现出他的症状。
1: 哦，了解了，了解了，要跟时间赛跑，否则这个痛起来说不定会休克，对不对？
0: 对，哇，会非常痛，那时候就赶快来医院。
1: 好，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荣幸啊，能够邀请到亚东医学中心的副院长，陈云陈医师来跟我们介绍这个，算是病童或是大人。包括大人在内的福音呢、就是说这个小肠活体移植哈、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令人兴奋啊！我们也期待这个审核能够尽快通过，让它变成一个常规的手术，造福大众。谢谢副院长，
0: 谢
1: 谢，
0: 谢谢政府，
1: OK，
0: 谢谢听众，
1: OK， 好，拜拜，
0: 拜
1: 好 ，OK， 哎呀，这个捐赠来源不够啊，尤其在。疫情过后，
2: 对啊，
1: 好像那个，我记得好像大概器官捐赠可能还有每年500例，结果到疫情过后只剩下100多例，
2: 差太多了吧？
1: 差很多，各种器官捐赠哦，哪怕是宗教团体像慈济哈、他们呼吁说，发挥大爱吧，可以捐赠器官啊，捐骨髓啊，这些哈、都是慈济在做嘛，
2: 但是。
1: 毕竟就是那么的少，那今天还看到有个新闻哈、我觉得有点遗憾了。某一个大学附设医院的副院长，他的一个病人呢、就是器官衰竭，也是在救命边缘，然后国内等不到捐赠的器官，然后也没有办法活体移植啊，所以说呢，他就透过关系，然后中介这位病人到中国大陆。去进行器官移植，结果后来被这个卫福部啊、处罚了，说他违反相关的这个器官捐赠，还有这个医事法的相关的这个规定，要把他的医师执照取消
2: 啊。
1: 所以后来我就看到去器捐中心的那个董事长，出来替他有点喊冤了，说虽然他不鼓励中介器官移植，可是。根本的问题是在于器官捐赠不足啊！
2: 对呀、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2: 真的。
1: 你看一个济世救人一辈子的，干到副院长了，
2: 对，
1: 结果要被卫福部把他的医师的资格给取消，
2: 对，有时候好难。
1: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想在这个医院这个环境里面工作了。
2: 对呀、
1: 你看像那个医生也好，或是
2: 护
1: 理师
2: 也
1: 好，所以我私底下我就在想，我说。难道不能手下留情？你就罚他钱好了，或者说罚他一段时间不能够执业。你不要把他医师资格取消，因为他还要救人。
2: 对，
1: 而且他的出发点也是要救他的病患。
2: 对啊，我觉得应该从有一些地方是可以从人情上面去判夺的吗？
1: 对，
2: 我也不是很知道。
1: 对，我在想说，他今天中介的 地方是在中国大陆，如果他中介的地方是在日本、
2: 啊、
1: 是在韩国、在其他国家、
2: 啊、
1: 卫福部是不是还会用这种雷霆手段取消他的医师资格呢？
2: 嗯，
1: 这个我打一个问号。
2: 对，
1: 就是这样子吧。
2: 好沉重啊。
1: 哎，所以说健康啊、
2: 嗯、
1: 是何等幸运、何等幸福的一件事情、
2: 嗯、
1: 所以不要为一些小事就抓狂了。
2: 嗯嗯。
1: 很

0: 看看我，你不会忘记我。
1: 对，
0: 那听听我，你也不会忘记我。那是指秋华姐。
1: 对，所以那你就要擦擦我们的爱迪生，支持我们的善事啊，这很重要。我们刚刚讲到说，健康真的是最大的财富。
0: 是。
1: 那、啊、看到有一个文章啊，其实有一些女性朋友呢，又更加的辛苦了。为什么？当然，男性朋友你们也很辛苦，大家都有不同辛苦之处，因为我们的身体构造就不一样嘛。那看到这篇文章是针对女性的，因为女性朋友呢，她们一个月总会有一个生理期嘛。那生理期的前后呢，你就是会有明明很累，明明有睡觉有吃饭，可是整个人就是哎呀狼神神，然后做事很没有动力，情绪又很敏感，精神不集中。所以但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生理期就是这样啊，有金钱症候群呐、啊。不过呢，你在忙碌习惯了之后，你容易不舒服的症状，有时候你还是要做长期的周期管理，不要觉得说哎呀反正我生理期前后就是会有这样的症状。如果你长期一直喝咖啡吃冰的，熬夜滑手机，那你的这个疲倦沉重水肿情绪不稳的状况，不只是你经期前后，你可能就是每个月每一整年每一天你都会有这样子的症状的。好，那这个医生呢就跟你讲说，其实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几个习惯，其实真的都老生常谈了，少熬夜，尤其是你在生理期前后的周期啊，不要连续的晚睡哦，你好歹有一天你不要追剧，你早睡可以吗？再来呢，我们还是要少吃油炸还有冰冷的食物。你知道油炸食物真的很可怕、欸、像我之前有时候真的是嘴馋忍不住啊，我去买了一个炸的，隔天脸上马上冒痘痘了。
0: 哎呦，哎，
1: 然后含糖的东西也很可怕，它会让你的肤况变得很差。
0: 嗯，
1: 我有一阵子啊，就想说不要吃糖好了，我就尽量不吃。嗯、那阵子皮肤的确也是好，然后再加上我这一阵子非常认真的擦我们的矿物隔离，然后也非常的做保养，所以呢，最近皮肤算是有养回来了。
0: 嗯、
1: 那女性朋友可以怎么做呢？你呀、啊，多补充一点温热的饮食。水呢，如果说现在夏天你真的喝不了温水，
0: 嗯、
1: 那你喝常温，常温还 OK， 尽量不要喝冰。对，有一些又是长时间坐在电脑桌前的朋友啊，你记得啊，每一两个小时你也起来装个水或走去一下洗手间，总之啊，多让自己活动伸展一下，
0: 嗯，
1: 然后一定要建立固定的保养习惯，
0: 是，
1: 不是到不舒服才想说，哎，我要来吃 B 群，我要来吃优谷绿，不是、
0: 啊，
1: 你是日常就要开始吃，
0: 天天啊、养成保养预防，
1: 对，没错，从现在开始你就要知道我的身体状况适合。吃什么样的保健食品，那我开始去吃。像我呢，我都很常拿自己举例的，因为我很喜欢以我自己为出发点来分享事物嘛。像我自己就知道说我眼睛不好，我会有干眼症，然后呢我又视力又差，所以我就一定要吃叶黄素。叶黄素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我真的很认真吃，每天两颗就是乖乖吃，而且随餐吃，你一定要随着食物吸收会更加的好、啊、对，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可以从这篇文章去联想到很多哎呦对你自己有帮助的有反思的东西。
2: 我真的很开心、嗯、我的眼左眼有一个破皮的
0: 哦会
2: 眼珠、眼珠子、
1: 今天不会了
2: okay, 不是今天
1: 嗯、哦
2: OK 了，已经没有、
1: okay.
2: 没有在
0: 角膜溃疡嘛？
1: 因为你前天好像这边红红的。
2: 哦，那是火气大
1: 啊，火气大。
0: 嗯，
2: 乱吃东西火气大。
1: Okay.
2: 嗯，再来，散光也好多了。
0: 嗯，
2: 这次检查的时候，连散光都
0: 散光进步，
2: 进步。
0: 哎呦，
2: 嗯，有进步的机会，
0: 哎、
2: 你看看，
0: 这实在是
2: 哇，真的实在是，我自己真的
0: 太令人兴奋了嘛。
2: 嗯，我真的吃得很勤，我们的叶黄素、
0: 嗯、
2: 真的，
0: 其实
2: 最重要，
0: 叶黄素所有产品你都很勤。
2: 最重要是我们进的东西好，
0: 嗯，
2: 在这里别人没办法跟我们比，因为成本太高嘛，
0: 嗯、
2: 没有人肯去进这么贵的东西。
0: 这个叫做将心比心嘛，
1: 嗯嗯，
2: 对。所以呢，但是我虽然用的是这么好的啊、这么棒的一个内容物，可是。我们价钱卖得很平价，
0: 嗯，
2: 大家都
0: 大家用得起。
2: 两个月份只有2800，
0: 对，
2: 一个月份
0: 1400，
2: 电话只有1400，它是上面有贴一个贴纸，
0: 那个是专利的标签，不能乱用，
2: 就是 Fragro， 就是光原料就有它的名字，
0: 哎，
2: 而且是这家公司推出，它是最先研发的，
0: 嗯、
2: 用这个啊什么叶黄素，
0: 对，
2: 对，我是狮子人吗？
1: 不会不会，
0: 叶黄素，
2: 叶黄素里面
0: 金盏花提炼萃取的，
2: 对，金盏花一下子讲不出来，你看看我，
0: 哦，这个正常，啊，
1: 正常、嗯，
2: 我有没有失智，啊？
0: 没有，
1: 没有，绝对
0: 没有。
2: 用金盏花萃取的呢，真的很少。
0: 嗯，
2: 所以听众朋友，你要了解到说为什么会贵，
0: 嗯，
2: 它是真的用金盏花萃取的，
0: 嗯，
2: 所以才会那么贵。
0: 嗯，
2: 另外一个成分是我不想讲名字给你听，
0: 嗯，
2: 一样很贵，
0: 嗯，
2: 但是效果两样搭配起来，真的效果非常的明显，所以大家一定要信任我，我用的东西绝对是最好的。
0: 所以我们讲再多哈，
2: 嗯，
0: 还是要听众朋友你买，然后试试看。试了以后，产品会告诉你它效果在哪里，
2: 对，
0: 你会明显的感受到了，
2: 嗯，对，
0: 刚刚讲到两个月的产品，我们除了优尼士之外，还有优固力，还有优康宁，
2: 嗯，
0: 都是两个月份，
2: 对，1980，
0: 对，你看
2: 优康宁跟优固力
0: 平均一个月不到1000块，
2: 对，
0: 啊，这个值得投资，
2: 打电话27519911
0: 是
2: 跟善士联络，
0: 是的，
2: 哎呦怎么办，我有失智嘛，刚刚金盏花怎么讲不出来，
0: 我就知道秋花姐就会反刍，这个
1: 秋花姐就是太杞人忧天，
0: 对，完全没事，你这个不是失智的条件，嗯，啊，
1: 对，
0: 你
2: 是吗，
0: 你不要太担心了，
1: 你顶多是多工处理之后你知道被就是宕机而已，
0: 对，
1: 对，因为处理太多事情，啊，
0: 没错没错，
2: 刚刚有一首歌你播过了吗，
0: 刚刚是播那个
2: 我用一生去爱你，
0: 正准备播，
1: 嗯，
0: 正准备播，我
1: 刚
0: 刚前面
1: 播
0: 看我听 我，
1: 嗯，
2: 哦，哎，你把它跳过去，
0: 对对对对对，
2: 哦，OK， 对，好好，那刚刚去联络什么事你知道吗，
0: 什么事，
2: 啊，就是联络这个餐厅，
0: 啊，
2: 晚上要一起吃饭的 餐厅、啊，为什么突然说要吃饭，就是弄玉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他突然就写一个赖给我，好久不见了，好想念你哦，然后有空。

0: 吗？出来见见面啊。
1: 哎呀，太好了、啊。
0: 就这样子、哦、前两天、嗯、好，我还没有来得及回他的时候，昨天早上突然接到谁的电话，我们这个秦先生啊，秦汉先生、突然打个电话给我，差不多十点多，早上十点多、
1: 嗯、
0: 突然打个电话给我说，秋华秋华，好久不见啦，你身体好吗、
1: 嗯、
0: 他每次都问这样，就是关心你的健康方面的、啊、我说我一样坐在轮椅上不过最近呢有一点瘦，好像第一是怎么讲，坐在轮椅上运动了不够、
1: 嗯、
0: 走路没有走路嘛，所以呢肌肉有一点点好像流失的感觉，我担心、
1: 嗯、
0: 所以我两只腿现在变得好好瘦哦，好细哦，就这样子、啊、他说不行哦，这样不行哦，一定要努力哦，让自己健康起来哦，就这样啊，就我就在夸奖他的那部戏嘛，受欢迎、
1: 嗯、对，
0: 就是叫
2: 忘了我
0: 忘了我记
1: 得、
0: 嗯、忘了我记得，对对对，受欢迎的程度是老少都喜欢这部戏，所以我就赶快跟他说、
2: 嗯、
0: 我说你那部戏实在棒到没办法形容，遇到的人每一个人都
1: 称赞，
0: 都会称赞，因为他们知道我认识你，就我周围的朋友都说他看了你那部戏都觉得好喜欢哦、
1: 嗯、
0: 你真的是偶像型的，既然能够演这样的戏，
1: 演
0: 得这么棒，演
1: 的是入木三分、啊、
0: 嗯，真的不容易、哦
1: 嗯、
0: 真的不简单，可见他真的是演技派的，
1: 是是是，
0: 结果他回答我什么你知道，他说实在想象不到的事情，明明我年轻的时候看命说我的这个演艺生涯大概就是到72岁、
1: 嗯、
0: 他说的、嗯、好，到72岁，结果72岁之后居然还可以有人找我拍戏、
1: 嗯、
0: 而且还受到大家 的注意、
1: 嗯、
0: 这个实在不可思议，他自己一直在讲的不可思议，
1: 是，
0: 我说这有什么可不可思议，因为演得好嘛，
1: 对啊，还有就那个算命师算错啊，
2: 对啊成功打脸他了
0: 有可能、哦、啊，结果呢、啊、就聊啊聊，就聊到说跟弄玉有没有跟那个老岳有没有见面啊，我说好久没见了呀，我在忙一些做复健啊等等、
1: 嗯、
0: 所以呢就好久没见了，弄玉也好久没见了、
1: 嗯、
0: 我说昨天还前天他才带给我说好久不见了，有空出来吃吃饭啊，我说怎么样你有空吗，那有空那我就找弄玉啊，找老岳
1: 啊
0: 我们出来吃吃饭啊，他说好啊好啊，就这样子，
1: 哇太好了，
0: 答应得
1: 很爽快，
0: 很爽快，所以呢我说好那我就来约，所以刚刚呢又再度看到、
1: 嗯、
0: 我早上就给弄玉写了那个 LINE 跟他说你们大哥说要约你们吃饭，
1: 对、
0: 啊、有空吗等等，结果他马上跟我回说没有问题这样子、
1: 嗯、
0: 我说好，那马上我刚刚就在联络这些事情、
1: 哦、是，
0: 然后就订餐厅，我订的餐厅
1: 好热心、啊、
0: 我刚刚就问清楚了、
1: 嗯，
0: 问了，我订的时候问那个护理，我说我听说哦你们这个店是秦汉的姐姐开的、
1: 啊、
0: 还是股东，
1: 哦
0: 我问他，结果他说哦是独资的，是独资的，
1: 哦
0: 是独资的、哦、
1: 是
0: 啊、哦、他说对啊、这个秦汉是我们
1: 大哥的姐姐，
0: 对，他说啊、秦汉先生是我姐姐，我们
1: 老板
0: 的姐姐，秦汉弟弟，
2: 嗯，
0: 秦汉先生是我们老板的弟弟，
1: 是是是，
0: 就这样子啊，
1: 嗯、
0: 哇，真的很厉害，
1: 太好了，
0: 嗯，所以叫做青浦院，
1: 哦，
0: 青浦院，
1: 哦，
0: 嗯，所以说所有青浦院都是他们连锁店，
1: 哦，真的，
0: 嗯，
1: 哇，
0: 对，
1: 名店哦，
0: 名店哦，
1: 嗯、
0: 对对对，刚刚在言论
1: 是是是，
0: 啊，我也约得好好。
1: 好
0: 好讲说阿姨我有时候会听你的节目 哦我说阿姨、哎、拜托你不要听好不好、他说不会啊很好
2: 啊
0: 很亲切啊，
1: 哪有叫人家不要听，
2: 对啊真的第一次听到叫人家不要听自己节目的
0: 因为我会觉得哎呦真的我最近
2: 很赤裸吗，
0: 我最近觉得自己真的实在是不够努力，所以呢没有内容可以给听众、
1: 哦、这样讲我们压力好大，
0: 拜托、
2: 啊、花姐是努力过头了，
0: 拜托我是现在靠你们呢，
1: 没有，
0: 不然这个节目没有办法生存了、
1: 啊、其实啊我们是靠秋华姐，
0: 你别来了啦，不要再讲了，
2: 飞机理论
0: 停止，
1: 我跟你讲来什么理论，
2: 飞机理论
1: 来讲，
2: 有些东西速度太快或者是苍蝇抖动翅膀速度太快了、
1: 哎、
2: 快到你觉得它慢了、
1: 哦、
2: 你不觉得秋华姐就像这样吗，
1: 是
2: 她冲过头了，她其实努力过头了、啊、可是她自己觉得我好慢，
1: 你真会讲，
0: 真会给我台阶下呢，真的太厉害，
2: 没有我真的是想到这个
1: 抖动
0: 小小的年龄，
2: 我天刚好看到飞机在飞这样
0: 我输给你
1: 那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很会抖动翅膀的那个蟑螂，然后 后从你的脸飞过来那种。
0: 哎，吓死
2: 了！不行，我超怕蟑螂。
1: 因为昨天我就碰到一只。
2: 好怕！
1: 我闪得快。
2: 厉害厉害厉害！
0: 真是可爱极了。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不害怕蟑螂。
1: 对，不怕。
0: 因为那个年纪，我们那个年代到处都是蟑螂，
1: 都是，
0: 所以不会那么害怕。
1: 对对。
0: 我比较怕的是软软的那种
1: 老鼠。
0: 啊，老鼠，哦，吓死了！
2: 那种长条，
1: 奇怪，老鼠有什么好怕的？
0: 好怕，我怕，
1: 哦，
0: 我非常害怕。
1: 好吧，好吧，来，
0: 软软的那种虫我也很害怕。
1: 我们来安排一首歌，好不好？
0: 好，这是 AI 的歌曲啊，叫做《我用一生去爱你》。
1: 这个好像之前并没有放过，对不对？
0: 嗯，应该有，
1: 应该有，
0: 你听着你就知道了。嗯，
1: 好，
0: 喜欢。怎么了？
1: 好像没有连接到
2: 那個，对，他好像
0: 声音没有出去吗？
2: 对，他现在是手机在播的。
0: 哦，真的、啊、糟糕，怎么办呢？
2: 对
0: ，OK 吗？不行，
1: 线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0: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1: 我不晓得。
0: 哎呦，真的是糟糕。那拿一个 CD 给你播好不好？
1: 我们再试一次好
0: 了，
1: 好不好、
0: 嗯？这首歌很好听，真的没骗你。
1: 可能是接触不良，我试试看啊。
0: 好。哎呀。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怎么办？
1: 对对对，
0: 怎么办？
2: 他是，
0: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电台说要换我们这个播音室里面所有的设备，全部要换新，然后呢，就得要我们这个宇飞跟阿富要去
1: 学
0: 习如何控制控制我们这个
1: 没问题
0: 前机，就是叫做设备，所以说你看节目部马上有人进来了，要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1: 接触不良，
0: 接触不良，
1: 对，线路接触不良，
0: 怎么办？我们不能有这种事情发生。
1: 那只有说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就
0: 对。可是不行了，这样不行，
1: 我们尽量尽量
0: 用。你说用这支手机比较会有这种问题？
1: 不是，这个是我在用的手机，这是 Apple 的手机，
0: 真的，
1: 应该是线路有些问题。
0: 哦，是线路的问题。
1: 对对。
0: 那不行哦，那这样不行。

0: 真的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1: 没有，这个应该是那个影片的。
2: 对，影片的问题。
1: 对，它是它的歌结在那边。
0: 嗯 ，OK， 好，把它拉下来。我以后真的是。啊，在找歌的过程，但好累哦，真的好累，
1: 很辛苦。
0: 一个早上我要做的事情，
1: 啊、
0: 同时、嗯、一个早上我同时要做的事情有多少，你知道吗？嗯、要找歌，
1: 嗯，
0: 还要找话题，
1: 对，
0: 好，再来还要看股票，还要跟公司联络事情，
1: 这样怎么会失智呢？哦、
0: 还有
2: 占了90%，
0: 哦，同时你知道吧？一个早上我要准备的做的事情这么多，
2: 嗯，
0: 你知道，还要了解一下产品有什么缺货的，
1: 嗯，
2: 所以说秋华姐啊，
0: 嗯，
2: 她一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
1: 对，
2: 所以就有一点让人家会替你担心，说如果以后你时间突然空下来之后，
0: 嗯，
2: 你就会不知所措，因为你曾经讲过嘛，
0: 嗯，
2: 你说哦我。这一天没有上班，然后我在家里面，我就觉得我受不了，我没有办法，会恐慌。
0: 嗯，
2: 我觉得秋华姐要想办法去想到
0: 把自己的时间填满，但是不至于到这么忙的状况。
2: 不要填满、
1: 嗯，
2: 你要试着去适应有空档的时间，
1: 甚至留一点白。
2: 我跟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哈、啊？最近啊，社群上面流行讲一个叫意式奶奶生活法。意大利式的奶奶的生活方式，他们讲说意大利奶奶为什么长寿，因为他们的生活哈、
0: 啊。我刚刚讲填满的意思哈、啊
2: 嗯，
0: 不是都是在工作上跟责任上，
2: 嗯，
0: 而是在娱乐上。
2: 娱乐上，
0: 对
2: ，OK， 好，那是很好哦、啊，不要说全部都是工作、啊，
0: 不是，我的都把时间填满
2: 了，对，然后慢慢又进阶的方式，
0: 是
2: 到最后说，即便我不娱乐，
0: 嗯、
2: 我也不会无聊、
0: 嗯。
2: 如果到那个时候，秋华姐，
0: 嗯，
2: 你一定是120起跳，
0: 嗯、
2: 我不骗你啊。意式奶奶生活法是说，他们都吃当季新鲜的蔬菜嘛，
0: 是，
2: 还有鱼类，叫地中海饮食，这是他们的标配。
0: 嗯，
2: 第二个呢，他们怎么运动？没有上健身房了，他们也没有健身房。
0: 我现在很乖哎、欸，我三两天就会到我们的健身房，
1: 哦、
0: 我们的大楼有健身房。
2: 对，那你是有健身房嘛、
0: 嗯？
2: 那意大利那些奶奶她没有，
0: 嗯、
2: 她怎么运动呢？她就是步行、走路去买菜。
0: 其实光步行就 OK。
2: 对，然后呢，他们做园艺，他们下厨房，就维持他们身体的基本的动能就可以了。
0: 嗯、
2: 第三个，他们多和邻居还有家人面对面谈天，他们甚至对陌生人展现善意与微笑，
0: 嗯、
2: 那心情就会开朗嘛。第四个，他们会做一些手做的东西，比如说缝纫啦、
0: 嗯，
2: 比如说编织啦，还有烘焙啦等等啊，需要手眼协调的工作。因为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变成一种心流。所谓心流，就是说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越做你越开心，那就在分泌脑内啡，然后你就会忘记时间怎么那么快就过去了。那这叫心流。最后一个就是他们每天早晨，打扮自己，像欧洲人啊。不管男的女的、
0: 嗯、
2: 他们上街或者不上街，他们都会穿着很喜欢的衣服、
0: 嗯、
2: 然后呢就是画上很漂亮的口红、
0: 嗯、
2: 然后展现对生活的热情、
0: 嗯、
2: 甚至于说他们不出门呢，在家里面哈、啊，他就搬一张椅子、
0: 嗯、
2: 坐在门口来来往往的看着行人，
0: 是，
2: 然后无所事事，他们就享受当下，虽然是空白的，可是他的心情却是非常的开朗、
0: 嗯，
2: 我觉得这就是
0: 我今天早上
2: 奶奶生活法了。
0: 我今天早上哦，突然在找歌的过程，发现这个马云呢有讲了一段话，是已经退休离开的这个阿里巴巴的当负责人的过程当中，马云居然可以讲一大段的话，我很喜欢，我就很想把它就是拿来原音重现播给听众朋友听。他讲的是很棒，内容讲得很好。我很喜欢，结果呢，怎么听到三分之二左右，突然断线
2: 掉，

0: 问题不晓得出在哪里，然后问题是出在我再也找不到，我要赶快再来YouTube 里面找，应该可以找到。
1: 可以吧？
0: 啊，应该找到马云。
1: 昨天是不是有传一个文章给我？
0: 对，这个文章我觉得蛮适合你，而且呢，我也没有完全看完，我只是说。
1: 我看完了，
0: 跟金庸是不是有
1: 非常好？
0: 真的哈、哦，
1: 你传的这篇文章太棒了。
0: 所以我认为说这一类的，一天就可以讲完了。
1: 嗯，
0: 所以我听众有给我们意见嘛，哈、嗯，他说除了秋华姐，你节目一开头都讲很长的话以外，阿富德的连续的，比如说这个、
1: 没有，我现在不敢连续了，我现在就是当天讲完。
0: 对，他就讲到了阿富德那个连续的，就是上个礼拜的礼拜三。跟下个礼拜一好、啊哦，或者是礼
1: 拜
0: 一跟
1: 礼拜
0: 三这样子的话，连贯的那种的故事，
1: 嗯、
0: 他说他
1: 听不完整，
0: 听不完整，好、嗯哦、就忘记说你今天讲的跟上面要连结，不晓得怎么连结。
1: 对，秋华姐马上就跟我转达了。
0: 对，
1: 那我们就是要尊重听众朋友啊、哦，那我们以后的故事就是当天讲完，
0: 对，
1: 不会拖到这个第三天，
0: 对，
1: 好不好？
0: 好。以后有这一类的，我就传给你，好不好？
1: 啊、谢谢，这篇其实很好耶、哦。
0: 真的，我没有看完，
1: 我
0: 只
1: 看
0: 个开头。
1: 我看完了、
0: 哦，我就觉得哎，蛮适合你的。
1: 我就觉得说这个不错、嗯，看看人家大师的那种生活智慧。
0: 的确。
1: 要不然等一下我们就来分享这一篇，
0: 嗯，
1: 好不
0: 好？
1: 好
0: 啊，
1: 我觉得不错，嗯、就当做也是故事嘛。
0: 是啊，
1: 不错啊，
0: 很好，非常好。
1: 哎，
0: 所以呢，哎呀，不会形容自己哦。好，来，接下来。我们来播歌还是
1: 播歌啊？来来来，
0: 播歌好。那播歌的话，我们来播这一首叫做什么呢？用 CD 播。
1: CD
0: 好。
1: 哎，
0: 古月照今晨好吗？啊，不要。
1: 哎，
0: 来一个祈祷。
1: 哪一
0: 第九首？
1: 第九首嘛。
0: 嗯，第九首是祈祷。
1: 祈祷。
0: 是王姐跟王
1: 韵婵
0: 啊，为大家所唱
1: 的。好的。嗯

0: 昨天我不是去陈老师那边，我是沈师傅那边，刚好有个男生，然后沈师傅在帮他的时候，在边跟他讲话，讲什么你知道吧？讲说他手有一球一球的，每个关节都有一球一球的。好，他说你这个呢，就是叫尿酸。
1: 对，痛风石。
0: 那叫痛风石。
1: 对。
0: 好，他说多喝水，很重要。好，因为夏天了，那如果你没有多喝水的话，你就很容易会有尿酸。堆积，
1: 对，
0: 然后造成
1: 它会结晶嘛？
0: 对，结晶，
1: 对，
0: 啊，手这样，
1: 哦，痛，
0: 每一个
1: 在发炎的时候，
0: 那个，
1: 哦，那个很恐怖啊，
0: 真的，哦，
1: 对
0: ，OK， 所以大家记住哦，多喝水。
1: 对，
0: 我昨天听到沈师傅在跟那个他的那个客人这么说的时候，哦，我刚刚出去马上喝好多水。
1: 喝水啊，不是说要让你喝很多的什么这个茶呀，或者咖啡啊，你说我有喝很多液体啊，拜托，那是液体饮料，跟水不一样，
0: 对，跟一般的水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我中午以前都会喝很多，
1: 很好，
0: 好，但是中午之后来上班，我就喝的不够多。为什么？因为在上班，
1: 在上班嘛，对啊，
0: 一直要上洗手间很麻烦。
1: 可是你下班就会补足了，
0: 希望补足了，
1: 对呀，
0: 够了，
1: 可以了，够了，够了，
0: 我应该是 OK
1: 了。你以体重来计算嘛，一般我们讲体重一公斤哈，大概是30cc 的水。如果说秋华姐你是40公斤的话，你其实一天1200cc 的水啊，
0: 我哪有40公斤？我求好不好？求求老天爷帮我一下，但我有到40公斤好不好？
1: 我是举例嘛，这样比较好算啊。那如果说你，我想三十也不对啊，
0: 我35，
1: 35嘛，那你就33得9嘛，35 15嘛，那这样的话1050cc 就够了。
0: 我不止啊。
1: 对啊，不止那，所以就就够了。
2: 对，
1: 你的水分需求量就够。
0: 光是早上起来的那一杯，一起床就喝的那一杯，就至少200。
2: 哦。
0: 然后再来刷牙洗脸弄完了以后再喝，那一杯也差不多有200
1: 了。哦，对啊。
0: 然后再来。出去的时候，
1: 你还要吃东西啊？
0: 吃东西，
1: 对对，
0: 吃完之后的过程，要吃我们的产品
1: 啊，也要喝水啊，
0: 对不
2: 对？
0: 吃优康宁啊，吃我们的优尼士啊，
2: 对，
0: 对不对？
1: 没问题了，
0: 喝很多，
2: 对，
0: 不是如此而已。我诵经，诵经完了那杯水，至少也将近150。
1: 哦，
0: 是那个叫做什么杯？我不会讲啊，就是
1: 环保杯，
0: 不是环保杯。我用的那个，我们那个杯还蛮漂亮的，拜拜在用的，拜拜，然后我会倒水，然后放在前面，拜完之后我就会拿了像敬一下，之后就喝。
1: 哦，秋华姐非常有仪式感。
2: 对呀，真的，这样听每个时段做什么事，
1: 每个时候做什么事有不同的配置，
2: 哦，太棒了，很自律，很规律。
1: 所以秋华姐，你的水分是够了，没问题，
0: 真的哈，
2: 一定没问题，
0: 好，那就好，不要有痛风，吓死我，从来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是这个，就是
1: 因为你没有这个问题，
0: 对，
1: 你没有尿酸的问题。
0: 听到那个沈师傅在跟那个他的病人讲的时候，
1: 多半男生了，
0: 哦，很恐怖。
1: 尤其喜欢喝啤酒，夏天天气热，你就想要喝啤酒，
2: 对，
1: 你再配一点什么花生啊什么的，我跟你讲，那麻烦了，
2: 热量炸弹，
1: 那个真的是尿酸增加的很快，那个普林嘛，
2: 对啊，又太高热量。
0: 跟听众朋友来。
2: 好，我来跟大家分享嘛。好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可爱的东西啊，就是呢，你有时候会去拆解自己的情绪嘛。
1: 是。
2: 那有时候你知道你自己有这个情绪，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去消除嘛。好呢，就有人分析了一下各个情绪背后的需求是什么。先简单的分享几个。他说，你会感到空虚吗？那你感到空虚背后的核心是因为你的意义感跟价值感是缺失的，所以当日常没有办法去填补你那存在的意义啊，感情连结或者是一些目标点的需求，你就会变得很迷惘，很空虚，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或者不觉得自己有用。那你要怎么办呢？调整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先简单的设立一个可行的目标，一点点，简简单单就好。比如说我今天我要走路100步，这么简单就好，不要太多。好，从当中呢去慢慢建立属于自己的价值感跟成就感，然后呢你也可以建立浅浅的连结，然后再慢慢的渐深深的连结。这就是说，你今天去认识一个新朋友，你不要想我马上就要跟他变成闺蜜，跟他变好兄弟，我们就会先君子之交，我们先淡如水，那慢慢的觉得，哎呦，这个人跟我频率蛮合的哦，我们再深一步的继续跟他深交，这是也是我觉得是保护自己啊，因为现在形形色色的人真的好多啊。再来呢，您。

0: 要把注意力从内耗转向立即行动。与其你在那边想我觉得自己好没用，那不如你现在就开始去找你可以让自己变有用的方式。那你可能可以去当个志工也好啊，当个保全也好啊，对不对？这些呢都是帮助你自己的。好在呢，如果你会感觉到压抑的人呐、啊，那你有可能是渴望安全的表达自己，就是说你背后原因是你很常觉得你真实的想法、你的情绪，你讲出来的话就是会被人家否决、嗯、然后被每一次的否定之后就导致你自己会习惯的压抑自己，因为你会觉得说、哦、我不要讲我就不会被否定了、嗯欸、不要这么悲观啦。其实呢，正确的做法你可以是先找出一个出口，你让这情绪流有一个出口，比如说我觉得我自己都被否定，可是我回家之后我会写写日记，我会写出为什么我今天觉得自己不舒服、嗯、那我其实我还是要觉得我自己很棒，写日记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情绪出口啦，这是我自己非常推崇的方式。再来呢，你要学着温和的表达，比如说别人否定你之后呢，你可以再温和的跟他讲说，其实我对于你的否定这一点我感觉到有一点点的难过或者不舒服、嗯、你要学会慢慢的用比较温柔的方式去表达你真实的想法，就算被否定了那又怎么样，前提是你一定要把你想讲的话讲出来、嗯、这是一个练习，大家可以慢慢的去做。那再来呢，就是你一定要定期的自我对话，像我讲的写日记除了是一种情绪出口，它也是一种自我对话，对不对？
1: 我们
0: 练
1: 习不是有设计的一个、
0: 嗯、快乐存折吗？
1: 对
0: 对啊，这就
1: 是我们好久都没用了，不行不行，快乐存折还要拿出来用。
0: 哎，没错，你就要想到说，哎呀，其实每天都有快乐的事情，像我今天的快乐存折大概就是，虽然天气很热、嗯、可是我看到晴天白云我还是很开心、嗯、因为我不喜欢下雨。
2: 对
0: 这样快乐存折这样就收集到一点点了。
2: 简单、嗯、
0: 对，简单先分享这两个情绪，所以说希望大家不要再有这些负面的情绪，我们都要正向的看待一切。
1: 好棒哦，
2: 是的，
1: 好棒哦。好，
2: 来
1: 继续安排歌曲，是不是？
2: 对，
1: 好，哪一首
2: 呢？
1: 刚刚我安排
2: 微风细雨吧。
1: 哦，这是 AI 唱的、嗯、有一点不一样、哦嗯、以前的这个这首歌是谁唱的？是那个谁嗯，唱欢颜的那个啊，我想
2: 你说那个
1: 啊，
2: 齐豫吗？
1: 是齐豫还是好、哦、对，应该是齐豫。
2: 齐豫有唱过微风细雨？
1: 有，应该有。
2: 真的啊？
1: 嗯，
2: 哦，
1: 刘兰希有唱过。
0: 我是不知道啦，
2: 刘兰希有唱过微风细雨、
1: 嗯、对
2: 哦呦、嗯、这个我是不太清楚、啊、
1: 对。好、
2: 哦、好嘞，
1: 可以播吗？我赶快利用你在，
2: 可以，
1: 你在试这个手机到底行不行，赶快多讲一点话。还有现场节目听众朋友你都不知道，
2: 胆战心惊啊，
1: 真的。
2: 嗯
1: OK 来。

0: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了。
1: 是的，
0: 现在讲一个不一样的故事。秋华姐传给我的这个文章我觉得太好了，讲说最后自己成了那个大侠，他讲的是谁呢？就是金庸了。讲说金庸晚年呢，跟杭州市政府提了一个要求，说你们给我两亩地，我来盖一个别墅，我来藏我所有的书，
1: 是
0: 在我百年之后连房带书全部送给杭州。
1: 你看，
0: 杭州市政府二话没说，直接在西湖最核心的地段划了一块地给金庸，一块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地。那么这个事情到今天还会让很多人愣一下啊！西湖的核心地段两亩地给一个作家盖书房、盖书舍，别说普通人不敢想，很多见过世面的人也会怀疑说凭什么？啊！可是后面的事情更少见了，金庸没有拿了地就站着哦，他自己掏了1400多万，这个地方应该是人民币啊，
1: 是
0: 就丁设计、丁施工把这座书舍一寸一寸的盖出来了。亭台楼榭啦，这个黑瓦白墙啦，然后前后三进院落，名字也取得很文雅，叫做云松书舍。
1: 是，
0: 这不是随便建一个房子来住那么简单啊。他从香港请了装修的团队和设计师，他的房间铺了厚地毯，装了冷暖空调，上万册从世界各地搜来的珍本书籍，一箱一箱的运进去，摆满了书房。大门两侧那副对联呢，更像是给自己一生的作品落了款了。他把14部小说的第一个字串在一起，等于把他整个武侠江湖都收进了这一座宅院里面。看到这儿呢，很多人会默认一个结局，这大概就是金庸啊给自己准备的晚年的归宿了。名满天下，钱也有了，地也有了，风景也有了，最后住在西湖边，守着一屋子的书，
1: 那种感觉真的是。
0: 清风吹过松林，看湖光山色，这几乎就是很多读书人能想到最理想的晚年嘛。结果偏偏不是哦。书舍建成那天晚上，金庸第一次住进去，
1: 是
0: 住进去也是最后一次。这个细节特别的扎心呢，一个人一辈子惦记的江南书舍书院终于落成了。他慢慢走过前厅，穿过书房，登上了主楼，推窗外面就是西湖的美景，风吹进来，哇，真的是太美了，湖水还带着一些湿气，然后院子里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甚至安静的连地毯都把他的脚步声给吞掉了。就这样一个夜晚，换成别人可能会想值了，值了，往后我就在这儿啊，这个住下了。但第二天，他立刻打一个电话到杭州市政府，决定把这一所云松书舍连同所有的藏书，立刻无偿全部捐给杭州，没有附加条件。重点就在这几个字：立刻无偿全部。他什么都不留，他也不在那边住，不是百年之后。不是先自己住几年，也不是留一个复杂的使用安排，他直接把产权文件交出去，转身就走。这不是大侠风范，什么才是？1400多万人民币，一辈子的心愿，一屋子的珍藏的书本，他只住了一个晚上。很多故事最打动人的，不是有，而是明明可以有，可以留，却还是放下。金庸当然不是苦哈哈，攒了一辈子才有这么一个地方，他有名望啊，他也有能力完成这个梦想啊，正因为他有资格拥有，所以那个捐那个字才更重。有一些人嘴巴讲情义，落到现实就另外一套算法喽，值多少钱呢？我能换来什么呀？能不能留给后人呢？我能不能变成自己的资产呢？可是金庸在这件事情上最少说明一点，他真的把这座书舍当成了文化归宿，而不是他个人的资产。所以杭州当年愿意给他地，也不是平白无故送人情哦。说得直接一点，城市把最珍贵的位置给谁，背后有一定的判断。给金庸不只是因为他是名人，更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很稀缺的确定性。他写了一辈子的江湖，他真的懂什么叫承诺。你给他一块地，他不是拿去变现，不是拿去炫耀，而是拿去装一下屋子的书，然后呢，最后再完完整整的还给这座城市。这件事情啊，最让人服气的地方就在这儿。很多人总爱拿大侠的侠这个字来说事啊，可现实里面真正难的是从来不是写出快意恩仇，而是在自己最舍不得的地方你能够下得去手啊。 金庸笔下的人物总在讲放下执念，看破名利，写到晚年他倒像是把这句话亲自活了一遍，就在他
1: 的
0: 身上。有人说
1: 执行，
0: 他写了一辈子的大侠，最后自己成了那个大侠，这个话不算夸张。因为真正让人记住的不是那栋房子多气派，不是西湖边那两亩地多珍贵，甚至不是那1400多万，真正留在心里的是一个老人终于走进毕生梦想的那个夜晚，第二天清晨却把梦完整的送了出去。那不是有钱人的潇洒那么简单，那更像是一种极少见的清醒。他知道自己真正想留下的不是占有，而是成全。云松书社后来留在杭州，书也留在杭州，可最难复制的其实不是那一座院子，是那个只睡了一晚就捐出全部的决定。所以一个人的晚年能把自己最喜欢、最舍不得、最像心头肉的东西轻轻放下，这种分量比很多豪言壮语都分量来得重啊。

0: 这个内容我真的好喜欢，
1: 是啊，
0: 可是我没有能力可以把它诠释出来，还是要有我们
1: 没什么
0: 阿富，
1: 没有没有
0: 够那个味道，
1: 我们就是照本宣科分享出去而已，
0: 真的内容很棒。好，以后类似这样子的内容我都要传给
1: 你，多多提供。
0: OK，
1: 谢谢谢谢啊，太棒的文章了。
0: 这里写的是人生过半，学会看淡，不要炫耀，不要比较，
1: 对
0: 更不要在别人的这个不要在意别人对你的批评跟指教，顾好自己的健康，每天开开心心的笑，快乐才是最
1: 重
0: 要。所以记住，打电话给我们善思国际有限公司，
1: 是的，
0: 27519911，丽人屋是27519922。
1: 今天我们都没有讲到什么那个保养品哦，
0: 对，没有问题，要健康要美丽就靠我们了，
1: 对，
0: 好不好？
2: 好，
0: 爱迪斯系列，不管是金斑美白、爱迪斯提拉，或者是爱迪斯的这个叫做
1: 顶级
0: 鱼
1: 子
0: 精
1: 华，最后矿物隔离霜，
0: 没有，还有眼胶跟
1: 眼胶保湿，
0: 哦，眼胶很重要，
1: 哦，现在保湿太重要了，
0: 对，
1: 还有那个美白，
0: 太热，
1: 美白第一道就要用美白，
0: 对，好，最后我们来安排哪一首歌呢？
1: 啊、来，西洋歌曲好吗？
0: 好，这一首是 Brian Lee 所唱的，如果你爱我，
1: If you love me。

0: 这首歌、
1: 来，
0: 感谢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聊喽。
2: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1330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6月3号是星期三啊，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就是在近日啊，在近日原则上呢是在明天开始呢，全省各地都会开始来降雨。啊，这波封面来说的话呢，它会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啊。那么这是第五波的梅雨啊。不过呢，今天下午啊，刚才我来电台的路上啊，就开始飘啊。到了电台这附近，这雨势还不小啊，稀里哗啦就下来了啊。那路上行人呢都非常的焦急啊。为什么呢？有的没有打伞呢，这怎么办呢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刚才呢，我从停车场出来啊，就是停好车，雨呢，雨势稍微减缓，但是呢，这所代表的就是，那么这一波的封面已经是接近到了宝岛台湾，所以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从今天开始到开始明天，可能明天之后呢。北部地区下雨的几率就会提升，当然我们希望就是在南部地区啊给一点水吧。啊，南部地区我们在前两天也提到啊，非常的干涸啊，哎呀，渴得不得了，但怎么办呢？老天爷赏点水啊。所以呢，听众们要注意啊，就下这个礼拜开始一直到维持到这个星期的星期天，可能各地都会开始下雨，尤其是午后的雷阵雨比较明显。也在此呢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跟报告。气温呢跟昨天差不多，大约是在摄氏33度啊，33度。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首先跟听众朋友来做个说明。今天6月3号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纪念的日子啊，因为今天我们说禁烟节。因为在6月3号我们说了，在过去在清朝时代，鸦片那么对于我们国人来说，损伤的不管是身体和财物来说的话呢，都有很大很大的损失。所以当时林则徐就在虎门这个地方来把这个当时禁的这个所谓的鸦片呢把它给烧毁啊。哎，听到没有，烧了好几天呢。烧毁了这些鸦片，也是能够希望我们的国人，我们的民众在身体，在我们的金钱这部分来说，不要再被外国人所剥削。哎，那时候印度东印度公司啊，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运这个鸦片呢，就说了，到运到中国来可以赚大笔的资金。哎，的确，当时啊，听众们您知道吗？那个烟馆，说烟馆就抽鸦片的，哎，真的是我们说比比皆是。大家伙呢就躺在那边享受啊，抽那个大烟，因为那个鸦片呢，现在我们说是毒品的，在当时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禁忌，所以呢，使得很多人呢就躺在那边享受啊，抽着大烟，然后呢喝着茶，哎呀，这是人生简直是怎么样，飘飘欲仙，就如现在的毒品一样，就没想到这越抽越厉害，到最后怎么上瘾了，所有的家当都去当了，都去卖了。来抽大烟，身体也给抽坏了，所以当时我们说啊，这个烟馆啊，那么能够维持下去就靠着这个鸦片啊，所以呢，有鉴于此，在那个时代呢就禁烟啊，那么烧了，这是我们说把这鸦片整个给烧了，也因此呢，也造成了所谓的鸦片战争，到最后呢，各地赔款啊，真的是我们说弱国啊，真的是被人家欺负到无底投地，所以呢，当时我们说呢，我们的这个国力来说，政府的贪腐，那么对于人民来说的话呢，也是怎么样呢？没有办法去有效的来遏制，那怎么办呢？啊，听懂没有？这也是国耻啊，也是国耻。当然，最后呢，我们可以说是对了六三禁烟节，我们也是纪念这个日子，所以希望大家呢，现在我们不要说抽烟了。吸毒的比例非常的高，我们在节目里头也提过好几次啊。现在呢，吸毒，我们的政府应该针对这个问题要好好的来做检讨，好好的来做遏制，否则的话太可怕了，
这个毒啊会怎么样让整个的我们现在的青少年也好，或者是染毒的朋友，听到没有，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呢，随时都会在你身边出现。所以我说呢，政府应该大刀阔斧的来整顿这个毒，那么而且要加重刑责，加重刑法，然后呢来好好的体罚这些吸毒的人。所以呢，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我们有这个青少年的家庭，那么因为现在很多毒品已经进入到了校园啊，进入到校园，所以呢我们说毒品除罪化，这实在是让我们非常心痛啊。那所以的很多为什么叫除罪化呢，就是以前不准的现在可以了啊，那么简直是我们说啊，对于人民的健康来说弃之不顾，这是不行的。所以呢绝对绝对不允许毒品在我们社会当中继续的去怎么样滋生，继续的扩大。这一点呢希望听众朋友在六三禁烟节的这一天呢能有所启发，好不好？好吧，那么这是跟听众朋友简单提一下啊，今天是六月三号，也是禁烟节。那么我们平常我们讲着吃这个荔枝啊，哎，听众朋友，不是那我们小孙叫做斜枝啊，因为它很像那个斜立的斜。这就是怎么样，小朋友啊开始认字啊，有时候会念这个白字。以前不是那个有个市议员，现在有个市议员叫做秦慧珠嘛，啊，秦慧珠，我女儿啊那时候小学说太慧珠。啊，为什么那个秦呢跟那个泰国的泰啊有点雷同啊，所以呢认字啊就认错了。所以呢这个荔枝啊不能叫做斜枝，而叫做荔枝啊。荔枝呢当然非常的甜，当时我们说啊这个进贡到这个老佛爷那里啊，这个荔枝啊那真的是我们说属于非常高贵的一个水果啊，荔枝。当然现在荔枝来说的话呢是开始盛产了啊，盛产了。但是有一点我想在节目当中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空腹的时候绝对绝对要小心空腹啊，你不要大量的吃荔枝，哦呦好过瘾哦，哇又甜又凉啊，放到冰箱里头凉凉的啊，吃起来真过瘾。荔枝这个玩意儿来说的话呢，如果说你空腹来吃，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身体上头的一个反应，尤其是小朋友。有报道啊，那么指出小朋友呢回到家，然后呢剥那个荔枝啊，空腹吃了三四粒啊，结果怎么样送医院。因为这个荔枝啊它里头有一种物质，对我们的人体来说是会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听众朋友你不要小看这个荔枝啊，啊现在你看哇红彤彤的、啊、看起来非常可爱啊。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它的一个盛产期，希望听众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像我们家里头啊，啊吃这个荔枝，我太太都会扒好，然后弄一碗啊，弄一碗，甚至一小盒那个扒好的荔枝，那么小朋友就吃，还好是这个吃完饭吃啊，还是要节制啊，除了它的糖分之外啊，还是要节制。提到这个糖分，听众朋友，果糖，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现在天气热了，首要性很多。那么高果糖的玉米糖浆，听众朋友，这是危害我们身体健康最大的一个元凶，很多的脂肪肝啊什么什么的啊，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对我们人体的健康血糖的控制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但是怎么样呢，因为它非常的便宜，而且呢溶解度也高，因为它是液态的一种调味剂。听众朋友，你当成首要饮说，哎呀半糖一全糖

糖有没有？他不会去熬那个糖啊，不会用那个所谓过去我们讲的二砂去熬那个糖，又麻烦。你说再放那个方糖，又溶解不了。那么这液态的这个糖浆啊，这不是糖浆，叫做调味剂、甜味剂，就用那个什么量杯，就多少个量杯就倒进去，然后这样哦，手摇摇一摇之后，它就溶解，就均质了。这些高果糖的玉米糖浆，听懂没有？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我们批评它已经是将近二十年了，二十多年来我都怎么样，强力的反对这个高果糖的玉米糖浆。但问题是怎么样呢？因为它便宜啊，比一般的糖都要来的便宜。那很多的糕点里头也都是运用这个东西啊，听众朋友。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脂肪肝的一些朋友非常的多，这第一个。第二个，它危害我们身体健康是非常严重的。但怎么样呢？它没有犯法啊，它还是甜味剂啊。所以听众朋友，所以我们常常讲吃东西现在很多的一些加工食品里头都是放了这些高果糖的玉米糖浆，听懂没有？要注意啊，要注意。所以呢，如果说在外头你要说个什么全糖什么珍珠奶茶，听懂没有？这都是危害我们健康最大的元凶之一啊。很多脂肪肝，年轻的，你不要看那个瘦瘦年轻的一些孩子们都有脂肪肝的。这个脂肪肝听懂没有，它怎么样会慢慢演变成肝硬化甚至于肝癌。当然根据医学的报道，你要成为脂肪肝成为肝癌的比例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可能已经挂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对于我们的心脏血管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中年以后，它对于我们的脑中风，对于我们的心脏血管疾病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就是脂肪肝。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根据医学的报道呢，就是不会因为肝硬化肝癌死亡的这些脂肪肝的患者是会怎么样引发出这心肌梗塞，就心脏血管疾病和脑中风的比例却怎么样增加的比例非常的高。所以高果糖的玉米糖浆就是这个所谓甜味剂，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东西，希望大家注意啊。以前不是电视到了这个端午节都有什么果糖有没有，都果糖的广告，什么什么果糖是好糖有没有啊？那个东西听懂没有，你千万千万注意，不要再到怎么样来这个卖场去买那个果糖来沾这个所谓的粽子来吃。有些那个粽子啊，比如说像碱粽，冰冰凉凉的沾那个果糖的确好吃啊，甜甜的，千万不要了，千万不要了。这个果糖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所谓的甜味剂，它不是糖，连美国 FDA 都怎么样来把它推到外头去，它根本就不是糖。但是呢，使用它的所谓的比例在整个世界整个的食品界来说它是相当高的啊。所以我在此呢也提醒听众朋友要稍微注意啊。有一个影片非常非常好笑啊，就是发现到啊，吃这个荔枝啊，不是写着是荔枝啊，吃着荔枝吃个两颗，只有吃两颗，然后呢你那个酒测有没有吹气，它竟然怎么样来达到 0.15 的一个标准啊。0.2 的话就怎么样就法办了，它可以高达 0.15 啊。所以吃完荔枝你最好小心一点啊，不要去骑车，不要去开车，否则的话遇到临检有没有喝酒，没有喝酒吹一下，一吹糟糕，怎么搞的，怎么达标呢？达标叫扣车，又这个又那个，你跟他解释有时候解释不清啊，解释不清，就呢到最后呢这是很麻烦了。总而言之呢，这个荔枝要注意，怎么不知道为什么才两颗三颗啊就可以让你怎么样来，就是吹气会达标，达什么标呢？就是酒后开车酒后骑车的标。所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啊，稍微注意一下好吧。这是跟听众朋友简单提一下啊。所以我们说啊，人生就是如此。当然这位歌者啊，陈宁杰目前来说的话呢，身体状况非常非常的危急。当然这个许常德也是我们的一位音乐人啊，在日前也为他举办了一个告别的演唱会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陈英杰这位歌手来说的话呢，他的身体状况是每况愈下，而且呢可能在最近可能啊可能在最近

造成他在人生上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句点。所以许常德也为他举办了一个告别的演唱会。不论如何呢，我想整个人生来说的话呢，陈廷杰因为犯罪啊，犯罪是唆使人家来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以至于他怎么样呢？进入到了监狱。但是后来因为他的病情非常严重，就是保外就医，但是现在来说病况并非是很理想，我们也祝福他吧。所以他的一首歌也可以代表了他的这一生。

好，我们来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今天再度的跟这个代工厂这边取得联络，他们的经理呢今天打电话来也告知，就是整个的进度啊。那为什么这一次五月份整个啊都在赶外销？主要是因为船期的关系，因为船都订不到，那么业者呢终于订到了船期，这不能拖啊，这不能拖，所以呢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现象。因为中东战争这个船的一个问题啊非常非常严重啊，所以呢全部那么这一批最后的澳洲的货呢就是出完之后呢，工厂算是抵定下来，因为天天加班，天天加班啊。那么所以我们的货呢也准备啊在礼拜四开始原则上就上机，礼拜四上机，原则上嘛啊礼拜四上机。听众朋友，已经拖了一个月啊，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当然都非常的关心啊，你大家放心啊，只要是代工厂这边一上机之后呢，速度就会非常的快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原料300公斤的话，就1000多个 piece， 1000多罐啊。那么对于听众朋友来说，非常的抱歉啊，这个量，你说量嘛，其实说起来也不是很大了啊，1000多罐。像我们那个时候双十一的时候啊，5000-6000罐呢、啊，5000-6000罐的这个胶原蛋白。所以除了胶原蛋白之外，就是特级生态啊，这两样产品都是在这边来进行代工的充填的啊。所以呢我想马上就陆陆续续的到货，那么也请听众朋友呢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在这里呢我也是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大家呢就静候我们的消息好不好，也谢谢各位了啊，也真的是感激大家的一个体谅。所以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的，那等了那怎么办呢，这没有就没有，我说的的确确大家能够这个体谅，就我只能说非常的感激啊。到最后呢我也会给大家一些到最后再看看吧，怎么样来做最后的一个处理，我相信代工厂这边会给我们一个交代的。所以他们的老板呢也那个江先生也是很客气了啊，那么一直致意啊，一直致意。那怎么办呢？因为除了我们之外，他们代工的像某某有没有那个也是很大的量啊，全部都排在后面了啊，全在排在后面了啊。所以呢我想这家代工厂因为它的规模相当大，而且是属于这个国际级的代工厂，所以呢很多的一些这个厂商都委托他们来进行代工啊。好吧，那么这也是首先跟听众朋友来做个说明跟报告的啊。今天早上8:05呢，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就来电话了，就说这个有关于这个巧味尔乳酸菌，我们的益生菌啊，还有就是螺旋藻，他已经85岁了，我们这位听众85岁，他说排便很好。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原则啊。我们要排的顺畅，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说这是第一个指标啊。你那里里拉拉，然后呢又怎么样排不出来，像那个羊屎蛋一颗一颗的硬的要命。听众们，这都很麻烦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大肠啊会吸收我们粪便的水分。这是怎么样，30年前我们就讲这个概念。你不断的在吸我们这个粪便的这个水分，到最后怎么样呢，干巴巴的。然后你在这个时候再吃一些纤维质，哇，那更是糟糕。听众朋友，不是说我们吃纤维质啊，多吃一点这个纤维质就能够通便，你必须要配合很多方面。所以呢，你那推不动了，到最后怎么堵在肠道里头，这就是毒啊！而且它所吸收，听众朋友，那个粪便里头的这些不好的物质，它又再度的由大肠吸收了之后，再回到我们身体里头，这不是恶性循环吗？所以我们说一定要通啊，一定要通，不通就会怎么样呢，就会出现大问题。所以我们说呢

肠道机制的建立是要正常化，一定要正常化。我们的益生菌就给大家带来这部分的一些建树，再配合螺旋藻，更是让您能够怎么样呢？能够顺顺利利的来完成您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是礼拜三啊，我们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也就是我们的乔威尔益生菌买一组啊，买一组我们是3300元，我们就送一套3瓶的螺旋藻，送3罐的螺旋藻，今天最后一天了啊。因为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及时，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哟，这个夏天到了，很困扰，这个闭格又来了。所以呢，为了让大家怎么样能够通顺，能够怎么样非常通顺的完成你的人生大事，把身体的毒素顺利的排出我们的体外，我想我们的益生菌再搭上螺旋藻，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组合。提供给各位呢作为一个参考。那么我们的优惠，所谓优惠就是益生菌的特价啊，特价3300，我们送螺旋藻3罐的特价。那么今天就最后一天啊，今天最后一天。那么需要的朋友就麻烦各位啊，因为我们这个益生菌呢、啊、这两天销得非常非常的好啊，销得非常非常的好。那我想听众朋友对于益生菌的一个概念来说，听了刘金麦节目也是慢慢的有所这个概念啊。我们肠道机制非常重要，70%的免疫系统都在我们的肠道，肠道健康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听众朋友，你说是吗？而且有一件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刘青派我们的益生菌有了将近40年的一个心得和经验，可以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来，我们刘青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今天呢，我们这个益生菌送螺旋藻就是最后一天，希望要参与的听众朋友就麻烦您这两件产品是没有缺货的没有缺货，马上就可以出货给各位啊。需要的朋友就麻烦您直播电话就行了，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刘兴麦节目啊。丁主任有一个观念呢，就是头要凉，脚要暖，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从小我的父亲李贝贝就说了，头要热的话呢，那就麻烦了，头热的话就发烧了嘛。头要凉啊，但是相对来说脚呢要暖。脚凉凉一天到晚手脚冰凉的朋友要注意啊，这是充分的显示出你的末梢循环要注意，末梢循环要注意。手脚冰冷的朋友，你第一个呢，你要注意到你的肾，甚至于你的肾和心脏，这未来来说都会应该要注意到的重点。一个心脏，因为你的血打不下去啊，那你要促进你的血液循环啊，促进你的血液循环，听到没有？这就是你的血液没有办法有效的达到了你的末梢，手脚是最敏感的嘛。所以你去有时候就碰到一些朋友啊，那一握手，我的天哪！我说你这个你从冰柜出来的，那个手冰冰凉，那个脚那就不用讲了嘛。你手都那么冰冰凉，那那个脚更是凉啊。以前我们病安，我们每次开完会，我们有那小组，大家都把手叠起来，然后呢说加油加油加油啊，我们的团队嘛。那有一个女孩子，每一次手呢都在我上头，我说哎呦，你的手怎么那么冰啊？她举个没办法，我说你应该要好好的注意哦。她虽然年轻，有三个小孩啊，她有三个小孩，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子，才30多岁，有三个小 baby。那我说你要注意啊，他说他平常都喝一些冰的一些啤酒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我说你千万千万注意，不要再去喝那个冰啤酒了。他说哎呀，有时候天气热啊，就喝一点嘛。哎呀，我说不行不行，你要千万注意，要喝暖的东西，要让你的气血能够上来，否则的话呢，将来会出大问题。听到没有？你的手脚冰冷的话，要注意到就是你的气血。

循环相当的差，将来心脏和你的肾都得要注意，好不好？这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时间下午的4:31。

这首歌曲是陈升他所唱的《把悲伤留给自己》啊。时间是下午的4:35啊。有听众朋友问到啊，这个问题倒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有时候听众朋友来电话就要找我啊，说李先生，我想跟你请教一些问题啊，请教不敢当了，大家互相讨论嘛。他就说了，他说他现在的一个睡眠品质来说还不错。进步。

觉的时间呢，我睡觉是22:43开始，22:43开始我的睡眠，睡到了早上是5:47起床，早上5:47起床，一共睡的时间是长睡眠是6小时51分钟，因为中途啊我有醒过来嘛，起来上洗手间，6小时51分钟，将近7个钟头，而睡眠品质良好达到了88分，达到88分。中午我是中午是12:30一直到12:55的，就是度估25分钟啊，就睡一下，中午睡一下，我下午的精神会好嘛啊。哎，听众朋友，88分，虽然我是6小时51分，将近7个钟头，听众朋友，睡觉有一点很重要，不是睡得多就好，你要睡得扎实。像我怎么样呢？我跟听众朋友曾经报告过的，我的深睡，也就是深层睡眠的比例很高，都在30%。像昨天晚上34%，34%就是深层睡眠。啊，我们分为深层睡眠和浅眠，还有就是快速动眼。我浅眠达到53%啊，然后呢，快速动眼是13%。那么深层睡眠达到了34%，也就是2小时19分钟，它是怎么样真正的来修复除了我们的大脑之外，修复我们全身的所有的器官。所以睡眠是在修复啊，啊修复。所以我的一个睡眠，我跟听众朋友也曾经讲过了，那么可以说是非常的稳定。虽然我呢早上起得比较早，但是怎么样呢，我中午都会度估一下，我度估也不是很久啊，在公司里头就是房间里头，然后呢就是办公椅嘛，然后拿一个另外椅子翘个脚这样啊，就睡个大概半个钟头左右啊，戴上眼罩啊，就这样睡觉。听众朋友，所以我们有听众朋友问到说，哎呀你的睡眠好啊，主要我还是怎么样呢，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安枕肽，我每天晚上吃3颗。安枕肽我每天晚上吃3颗。第二个呢，就是我吃静之肽，静之肽就是排除我们肝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嘛，它是养肝的嘛，静之肽有没有啊？那么这两个东西来说，每天晚上我都会来吃，还有就是太胃通。啊，太胃通一定要吃，晚上呢吃，然后呢把这个血液这部分来做个调和。因为晚上我喝水啊，我还是喝，我在晚上吃完饭到睡觉前大概就是400到500cc 啊，400到500cc 的水跑不掉啊，啊，所以晚上一定会起来一次。哎，现在比较不错的，我现在晚上就起来一次，然后再一次的就是起床了啊。换句话说呢，我们讲这个夜里上洗手间就那么一次啊。听到没有，那睡眠是要怎么样，要抓住，不是越长越好。说有人睡12个小时了，哎，听到没有，这不是一个正常现象。你睡得太长，代表说你的身体的体质，也就是你的气血这部分来说需要做保养。不是睡，听到没有，睡觉是够了就行，不是说越多越好。那病人躺床上那都10几个钟头，你看就他太虚了嘛，才需要怎么样睡眠。换句话说呢，人太虚就感觉到累，这个逻辑听众没有了解吗？人越虚啊，感觉到越累，越累的话就想休息嘛，啊，睡个觉，睡好像很舒服。听众没有，能够站就不要躺，能够站就不要躺。像我太太不是有我讲过那例，她的那干妈，干妈就是身体到了80几岁就身体不好，然后就躺在床睡。他那个干爸爸就说：“哎呦，你睡我就陪你睡。”哎，两个老人陪到最后怎么起不来了？就那个大姨夫就起不来了，睡陪睡，这到最后也起不来了。你没事不要去睡觉，说好累。所以这里头都有他的一个原则在的，因为你体虚。才需要去睡，才觉得好累嘛。哎呦，我躺一躺好了。听众们，越躺越糟糕，记住我的话，越躺越糟糕。你就出去走一走都可以，去逛一逛，到那个市场去逛逛，到公园去逛逛，千万不要怎么样，就是说哎呦累了，我就躺躺吧。

你要克服这个问题，因为你太虚了，你就要调理你的身体。弟兄说，那我太累怎么办呢？太累的话呢，你在家里头也活动活动，千万不要躺在床上。当我躺在沙发上都会睡着，听到没有？这就是代表说你的体虚呀。你看好了，这体虚的人就是这种现象，你自己听到没有？自己去去想一想，去体会一下。所以呢，你就要练习。如果说精神好的时候，一定要到外头去走一走；体力好的时候，你就到外头去走一走。这么一来的话呢，你会越走越怎么样呢？精神是越用越好啊，越用越出啊。听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呢，千万不要怎么样，没事，哎呦，我躺着睡一睡吧。哎，亲爱的朋友，睡到最后怎么样呢？睡到最后就完蛋了。所以呢，不是说哎呀，睡觉睡得越长越好，错了。我们是要睡到恰到好处为其原则。你要睡得熟，要睡得好，然后呢，这才能够把你的元气给你补回来。你去问任何的医生都一样了，说哟，医生，我一天睡十几个钟头，医生说啊，不能睡那么多。在传统医学里头，就代表说你的身体非常的虚，感觉累嘛，啊，一天到晚就累嘛。那为什么累呢？也说不上来，就代表说你的身体需要来调理一下了啊。好，这也是顺道跟听众朋友提一下，这个是我们听众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就说，哎呦，李健，你很羡慕你睡眠。哎，我坦白讲，我到了这个年龄啊，哎，吃也没有忌口，然后呢，还每天喝一点这个小饮料啊，然后呢，晚上睡觉又睡得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羡慕。但是有一点，我有一个毛病啊，就在我睡觉之前或者睡觉中间，你别给我谈任何的事情，一谈我怎么样呢？我脑袋瓜子就会去想，从过去啊，以前我那个，因为以前压力很大，因为什么呢？那时候十几个员工，然后那时候公司来说遇到了很大的一个财务问题，那时候亏了3-4千万，那时候哎，听到没有？压力非常大，所以不要提公司的事情，不要提。我跟我太太讲，不要提任何有关于这个那个，就睡觉，不要提任何的问题，一提我就睡不着，我就会开始想，开始思考。一思考呢，整个脑袋瓜就怎么样花了，所以睡觉就睡觉。所以我到时间，我进了寝宫，回寝宫睡觉，我就怎么样，灯一关，眼罩一戴，很快3分钟到5分钟之内绝对睡着，3到5分钟之内绝对睡着，啊，这是我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同时呢也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的啊。所以呢，任何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观念，要从你的生活做起，没有别的。生活做起就能够让你怎么样感觉到你的生命体它是在运作的，头要凉，脚要暖，听众朋友了解了吗？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有时候睡觉的时候穿双袜子，如果有大热天，你可以穿个薄点的袜子嘛，穿袜子就是怎么样呢？护住你的脚。当然了，有些听众朋友那个脚啊热的个要命啊，那就另当别论了。你不要说穿袜子了，那冬天那个脚都伸在外头，否则他觉得好热啊，这另当别论啊，好吧，那就是提供给各位呢作为参考之。时间是下午的4:45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你把我灌醉啊，这是黄大炜他所唱的一首歌曲，蛮有意思的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十八岁请勿饮酒。昨天我又收到了我们这个同学的讯息啊，很有意思，这就是我们的那个高中同学老郭啊，又发了通告来了。是怎么样呢？就是夏夏炎日啊，我们说夏日炎炎，骄阳似火，同学相会，举杯畅饮。时间6月14号礼拜天8点啊，不18点6点钟，在郭府啊，就是我们这个老郭家里头啊。那么参与的同学开始接地啊，那么这是6月14号。我上一个月啊，上一次是因为脚撞脚啊，所以呢没有办法参加，哇，流血流的，我不能口说无凭啊，我要把照片丢给我们的同学看，同学吓坏了，说哎呦你要保重啊，脚撞脚啊。那现在来说的话呢，已经是完全恢复了啊，完全恢复了。哎，这折腾了我一个礼拜呀，听众朋友，那真的是，尤其是怎么样呢？我是礼拜四晚上撞到啊，撞到之后礼拜五还好，还没什么呀，但是礼拜五晚上啊，就怎么样出现了大量出血。白天还好啊，但到晚上就不行了。礼拜六痛到我举步维艰呐。真的叫做举步维艰，我开车开到了公司，把车停住之后，叫那个大车队从公司坐计程车到这个医院去啊，你看看根本没办法走啊。后来呢，到那个医院，医生照了片子，一说他说你骨膜发炎了啊，这他说不会一两天好，他说你要吃药，要不要打针呢？我说要，他打针要自费。那一针听到没有？那个消炎针痛到不行。哎，到现在我说了，我太太和我女儿说你要不要去客诉啊？我整个左边的胳膊全部都凹陷呀，全部凹陷呀！我的天哪！这到时候我下一回啊，我都忘了问了，我应该问一下这个我们那个帮我打针那个急诊室那个护理人员，因为都熟了嘛。我说。上回他帮我打完之后还帮我揉，他说李先你放心，我帮你揉一揉，是不是这么一揉啊，揉出问题还不知道。照理讲他们护理人员应该非常非常的清楚嘛，对不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哦，吹整个左手臂黑到不行啊，就是哦吹嘛，这什么因素啊？那个针真痛啊，那一针还要自费啊，一点点好像只有一沫还是两沫啊，那个药水啊。然后呢这个当然就痛了，痛的话我还是一拐一拐的走路啊，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说啊，脚啊如果说出了一点点小问题，那真的麻烦，痛你又不能硬走啊，对不对？那现在呢已经是 OK 了啊，所以呢这一次啊6月14号就是下礼拜天的晚上啊，在同学家聚会。为什么礼拜天呢？以前都礼拜六或者是平日啊，那时候赶那个要命啊，下班了又要这个那个又要那个的。后来呢就说干脆礼拜天，大家伙呢也白天也都没有上班啊，所谓上班就两个人嘛，就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啊，意思就是说比较轻松一点，所以现在都改为礼拜天啊。那老郭呢又要准备一桌了，哎呀真的难为他了。我们这位同学啊就是热心，没有别的，就两个字，热心啊。那我们说来这样子的话，这个我们大家 share 一下嘛。他说可以啊， share 的话以后不办了，你们不要来了。为了我们家里还装了一个冷气，大台的冷气，因为他家里的话以前都不吹冷气的。为了我们同学啊，还特别弄了一个大冷气，你看看。哎，他就说我就高兴啊，我就是同学来了之后呢就高兴。他说我们在几十年了。哎，听众朋友，你看高中到现在呀，听众朋友，你看多久了？啊，60几年啊，到现在你看都五十多年的感情了。他说将来老了也走不动了，也没办法做了，也没办法来了，那时候怎么样来？你要想聚都没办法，的的确确啊。所以像我们这种年龄啊，
就说能够见一面就是一面啊，大家伙呢谈笑风生，然后呢聊聊过去的一些学校的点点滴滴，哎，有时候谈谈这个人，谈谈那个人啊，说他又如何了，他又怎么样了，然后谈谈这个国家社会的一些事情，那么就个人的专业也提出了个人的一些做法，像我们有那个会计师退休的。就谈以前在会计师事务所里头的一些客户的一些状况，又是真有意思，想象不到的啊，在这个话题里头呢都可以聊啊，聊到大概晚上8:309点钟左右啊，大家散会了啊。那么一个月呢，原则一个多月就来那么一次啊，蛮有意思的啊，蛮有意思的。同学大家伙在一起啊，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能够聊就聊啊，能够吃一点就吃一点。那老郭那天还跟我讲，他说念俊，你不能来，我帮你打包带回去好不好？我说你别的，我给你准备了猪脚啊什么什么的。我说哎呀，我说谢谢老郭，给其他同学带着吧。哎，我说要吃直接来，他说我帮你打包，然后帮你送过去。你看有这种老同学，实在感恩了啊！这个老郭也谢谢你了。哎，他哥哥在两岸也很有名啊，以前也是有名的分析师啊，叫郭海明。

郭海明啊，郭海培，郭海培，郭海培，他弟弟叫郭海，郭海培啊，也是他现在在中国大陆啊，他的哥哥。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准备跟大家说再会了。除了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之外，重点是我们的益生菌啊，除了特价之外，乔尔益生菌除了特价之外，那么听众朋友，我们送三罐的螺旋藻，今天给那里最后几缸啊，最后几缸。那要注文登记的电话呢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也谢谢大家的一个支持，也谢谢大家的肯定，最重要是我们要维持好我们的身体健康，这是毋庸置疑的。明天下午4点别忘了流行派，咱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老婆啊，我带小宝都回来啊。
6: 哇，就怕给你
7: 小宝，袂当偷食，我紧去洗手，即袂将当袂倒，食你巴肚底啊！
6: 哦，好呢。
5: 小宝啊，对外口倒转来厝内食物件，正经爱先做好洗手五大步骤，就是伸缩、冲碰、擦，将肠子都拢洗掉，安尼才身体健康。
7: 嗯，老公跟小宝哈、最棒了，我紧来食饭啊！
6: 耶，食饭啊！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Pin.
1: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6月3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这个今天下午我们这个台北地区将近3点的时候突然有下了一下雨，对不对？昨天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才在讲到今年中南部的水库，好几个水库蓄水量都非常非常的低乌山头水库啊、曾文水库都只剩下 10% 左右，真的是非常的不妙那要等这个雨季来，或者是如果有台风的外围环流带来下雨的话蓄水量才会高一点。好，那气象局说这个从明天开始水汽会慢慢的增加，那下个星期降雨的几率也会比较高，要特别注意从下个礼拜开始这个天气的变化会比较剧烈，所以呢大家要做好下礼拜可能会有一些大雨的情况会比较发生的几率会比较高要做好，有些是如果是住在这个山坡地方啊，或者是说容易比较积水情况容易发生的地方的话，大家要先做好一些防水的准备，检查一下相关的设施能不能够正常使用气象署说今天各地都还是一些高温炎热的地区，但明天开始呢南方带来的水汽会渐渐的增加，周五前后呢台湾附近会是环境比较不稳定的区域，其中呢可能会有一些低压系统的发展，并且会通过台湾附近，这个低压系统的强度跟路径还有蛮大的不确定性到了下周呢西南季风带来的暖湿空气会相当的多，而且会有封面系统会来到台湾附近，到时候下个礼拜都要特别注意一下，降雨几率会很高，而且是剧烈天气变化的一周。如果下个星期大家有一些室外的活动，或者是公司行号啊，你们刚好必须在户外办一些什么状况，要开工啊，等等，你真的就要随时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因为有一些预备的准备，或者是你有些东西你真的就没有办法，一旦下雨你就是不能实施的话就真的要早早做打算了当然中南部的话那个水库是很需要这个降雨了好，那但是除此之外就是像一些边坡地方，有一些的山坡地方的话土壤比较容易滑动的，这气象局也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降雨量不好排水的这些地方这些住户自己也要特别小心一下容易有一些的这个排水不好，容易有一些这个松动土石松动的土石流的地方，它那么久没有下雨都太干了，土都太干了，一旦下起雨来呢它很容易就会有一些状况，所以呢都要提醒大家做准备。台湾的天气状况就是这样到了夏天的时候台风一来这个很多地方容易刷刷刷这个水就这样子积在那边，或者是土泥水就这样冲刷下来，就很容易造成一些危害的一些情形，要提醒大家。好，这个是天气的状况再来我们看一下下这个台北股市今天的一个走势，台北股市今天非常的给它勇猛勇猛到话，我想说今天是怎样要朝着47000给它迈进了呢，真的是永远不回头这句话这句歌词已经唱好多遍了这 Computex 还在展那就真的很给他面子了台股今天早盘呢是以46552点这个改写了历史新高，虽然呢美国跟伊朗还有伊拉克还在那边打过来谈过去，那现在我们已经有点无感了，就已经不管他们在干嘛了，我们就掌我们自己的好，那这个我看今天涨的个股又轮到重电股来了，
就几乎都轮了一轮了哈，所有的电子股都几乎已经涨了一大轮了，那又还有什么没涨呢？黄仁勋之前讲说电力很重要啊，power 你要讲它是 power 也好，是 electricity 也好，反正就是电嘛哈。好，那今天涨回到了。

了重电股啦哈。中场大盘呢涨了901点，创下了史上第十大涨点哈，上涨的比例有1.98%，收在46459点。台积电上涨45块钱，收在2425块。这个2425也是写了台积电自己的收盘新高，2425。嗯，那么今天其实在这个重电股哈，市电、华城、东元、松川、雅力，全部都涨停板。这重电股大概已经有两三年没看到它哈，全部刷一排涨停了。重电股在两三年前曾经哦一鼓作气，涨了一大段，当时的华城涨到1000多块哈。然后市电跟中兴电啊还有雅力也是市电当时涨到300多块。好，那一波我记得印象超级深刻，因为那一波呢营也有给他参与到一卡哈。哦，但中间就已经休息了一大波。那 AI 这两三年其实重电股没有怎么太涨啊哈。好，那会不会又跟着补涨，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啦齁。好，市电、华城、东元、雅力齁、中兴电今天呢开始有一点动。那今天的成交量哦来到了 1.6兆元齁。好，那我看看今天其他的类股，记忆体今天都走弱了，有一些些之前涨多的今天都在休息啦。记忆体类股是走弱的，然后有一些之前涨多的在关紧闭的，今天也通通都在休息哈，像那个载板呐、啊，还有被动元件呐、啊，今天就都是收黑的。还有联电今天好可怜哦，联电因为昨天被00919哈轰出去哈，要扫地出门，今天盘中最深的时候跌了8%呀。大盘在那边创新高，然后联电在那边跌了8%齁，就继续被投信狂卖了14万张，今天继续到了14万张齁。好，这个是今天大盘的一个部分。那来看三大法人怎么操作呢？三大法人今天外资齁买超了433亿，自营商小买了29亿元，投信买超了55亿元呢、哦。三大法人都是站在买方，合计一共买超了515亿元。

0: 客人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哦，这是梁静茹唱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4，回到我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为大家进行《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我们再来看看财经新闻。首先来看一下啊，记忆体的南亚科，前两天呢，记忆体当中是这个万宏还有华邦电公布他们的五月份营收哈，增加的幅度都非常的傲人。哎，我怎么觉得傲人这两个字好像在形容什么东西哈？好，那增加幅度都是非常的高啦哦，这当然也不是什么奇怪的新闻，因为大家都知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那DRAM的报价哦，从去年开始一直涨，那涨到非常高，所以每一个月他们的营收数字哈、哦、也都开始反映在哈、哦、这个公布的成绩上面。那今天是南亚科公布他们2026年五月份的字节营收，好，数字是五月份的营收是新台币276亿元，月增8.55%，年增730%哈，累计一到五月份合并营收是1022亿元，年增649%，这已经不是开张一个月吃三年的问题，这次一开张就吃好久哈，所以这次大家应该都蛮肯，就是一致都认为说，DRAM 这一次的景气循环了很久，不太像前几次，一下子就会过。感觉这次记忆体的报价哈是涨真的，而且它的波期哈，会走得比较久。那南亚科日前在召开他们的股东常会的时候是宣布说，去年他们的每股盈余 2.13 元呢、啊。那去年的每股盈余 2.13 元当时是景气刚刚开始由亏转盈哈，那将盈余回馈给股东，所以今年8月6号发放现金股利的时候呢，总股利是只有46.5亿元，依照私募后总发行股数34.5亿元来34.5亿股来计算哦，每一股发放1.35块钱，所以今年发放的股利1.3块其实看起来并不多，但是去年其实股价还没有大爆发，而且DRAM的现货价也还没有起来。真正的获利爆发其实是大概从今年开始哦，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每个月的这个营收成长哦才相当的可观哦。那他们就表示说，其实今年除了四家哦私募的伙伴，包括 SK 海力士哦，还有一些凯霞跟思科啊，都跟他们签了3年供货的长约。这几家公司其实都是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公司，而且都用很高的价格都把它都跟他们签这种3年长约，就表示说这些国际大厂都认为说，这次这个DRAM的价格大概未来2-3年都降不下来哈，所以会先把他们的货 booking 下来这样子，所以 DDR4 应该是出现了蛮巨大的这个供应缺口。好，他们甚至认为说，正在积极扩产哦，到2029年哈、哦，到2029年这个整体的产能比现在大幅增加，大概80%到100%哈、哦。好，那这一波南亚科的股价，从5月21号起涨到前天收盘价275块哦，然后呢，其实这波已经有涨到300块了哈。哦，不是，对不起，到昨天收盘价已经涨到400，冲破400块了啦。好，那相当惊人，这一波到420哈，它去年的此时此刻其实只有40块，去年的此时此刻是从40块开始起涨的，也就是说，去年的此时此刻，你如果从40块报到现在呢？你就 hold 压了这样子，当然你要买的多张一点啊，你只有买一张的话也是没有办法 hold 压。但你如果
你如果呢当时就给他 all in 这样子，而且呢盘这个这段时间呢这一年来都不要打开你的 app，也不要看新闻，也不要听别人在那边说什么哎呦会不会反转，你都不要看新闻，然后也不要开你的 app， 就盖牌。那到现在呢就应该蛮开心的，不过事事都没有早知道，对不对？财经也没有早知道，好啦，不管啦齁。好，就是这样，这个南亚科齁，现在这个第一任的这几熊齁，大哥二哥三哥其实都被关过，因为都曾经长得太凶，都被关到小黑牢过。然后呢，现在都一路还在这个成长的路上。好，再来看一下，除了记忆体啊、电子股之外哦，现在连这个电信类股其实呢，也都涨破了百元的关卡，因为台北股市都已经破了45000点了嘛，哈。那远雄电信三雄当中的远雄今天呢股价也站上历史新高，破了百元的关卡哈，最高是来到了 101.5 元呢、哦、好，那跟这个中华电信跟台湾大两雄哦已经通通都上了百元俱乐部，所以现在你用的手机啊，不管是中华电信的还是吃台湾大哥打的还是远雄的，通通股价都已经破了100块钱。那远传说呢，他们现在呢随着这个 5G 时代的到来，还有 AI 导

入了这个电信设备，他们未来呢整个的盈利获利时代获利的结构也会有所改变啦齁。然后远传说他们的股价涨幅齁最近是位居电信三雄之冠，好，这个大家是不是会跳来跳去啊？我都没有跳来跳去耶，我的您的电话号码齁就是手机的号码一用就用了二三十年，三十年太夸张，二十几年，好像二十几年我都没有换耶，而且我的那个电信业者我也都没有换，太麻烦了，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我觉得要去换那个好麻烦哦，我想到就觉得就麻烦耶，我就都不动它这样子。好，再来看一下这个新闻，我看什么都在涨哦，台北股市涨成这样哦，但是呢其实我们的薪水却没有追上房价。根据一个最新的一个统计哦，他说五都齁，就是我们的五都所得都倒退哦，房价涨超过三成，所以呢其实对现在上班族来说购屋负担却是逐渐的加重哦。在我们台湾目前呢七大都会当中，只有台北市跟新竹县市平均每户报税所得是呈现正成长，只有台北市跟新竹县市报税所得是正成长，其他五都都是负成长。但是房价的表现呢，除了台北市是稍微下跌之外，其他的六都房价涨幅都超过三成，所以恰恰好是颠倒过来的。台北市的房价有稍微回跌，但台北市人的报税所得继续的往上爬，台北市人报税所得往上爬表示他们赚很多钱啊，可是台北市的房价没有涨，但偏偏呢台北市以外的呢房价所得涨了三成，房价涨三成，可是台北市以外的人报税是变少的，薪资所得没有增加，所以负担很重啊，非常的给他重呢，哎呀呀呀。所以你每天在脆上面看到一堆人说什么这一波啊到四万多点啊他股票赚了什么几百万几千万，我都深深的怀疑，有深深的怀疑真的全台湾的人都赚那么多吗？有啦，应该有人赚了不少钱，但绝对不是很多人，大部分的人都还是认真的工作在赚薪水吧，是不是齁？有赚的人呢就应该要很开心，那没有赚到的人呢也不要太伤心，因为那毕竟不太可能是绝大多数啊，大家都是认真的慢慢的在工作啊，就算有赚一点点，或者是买 ETF 有涨一点点，就觉得挺开心的小确幸这样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在这个阶段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篇文章，他谈到传承，企业的传承不只是选人。从巴菲特交棒的哲学当中看看台湾企业最常犯的四个盲点。当然现在啊，很多的企业啊，它有自己的这个CEO 或者是一个团队经营的哲学，但是呢，很多的企业主谈到接班哦，经常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到底该选谁当接班人？有些家族企业，可能会从小就栽培自己的接班人哦。那家族企业可能这个为了要栽培谁当接班人，也是有很多的风风雨雨哈、哦。你看那么多韩剧当中演的哦，勾心斗角，你就知道。但撇除掉这些来说，要怎么样能够选对接班人很重要，因为这关乎着这个企业能不能够哈、哦、随时随地迎接下一个挑战哦。但真正成熟的企业问的从来不是说谁要当接班人，而应该问的是更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哈、哦、现在的 leader 退出第一线，那么公司能不能都随时继续运转。那巴菲特其实在交棒的时候，他做出了很多的选择跟考量，那其实这当中有很多台湾的企业可以来参考跟深思的地方。其实呢，在2025年的5月份哦，波克夏海瑟威董事会他们在正式宣布由副董事长雷格阿贝尔要来2026年1月份正式接任哈、哦、这个新的波克夏的执行长。那当然这件人事案呢是牵动了全球市场整个金融的布局，但是所有几乎呢重要的国际上面的经理人啊哈什么，大家其实反应都还蛮平静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其实呢这个人事案呢大家并不觉得意外，也没有什么爆冷门这件事情，因为呢这是一场长达六年以上反复验证过的接班布局。巴菲特呢他不会给大家一个说啊、哦、surprise 这样子，因为这种东西不需要 surprise， 因为这么大笔的资金齁、哦、他是拿着所有投资人的钱，他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齁、哦、他也不能说因为昨天呢妈祖伯嘎巴托梦齁、哦、这样子，这个东西呢不能够这么调皮齁、哦、所以呢巴菲特不是只在选定接班人，他是经过了非常深思熟虑，而且是很长远的一段时间做了布局，而且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决定，他是由一套有很多位董事会一群人齁、哦、跟高阶主管的决策机制，然后呢去做出来的决定，确保这个企业文化跟投资纪律以及长期价值不会因为个人的意志哈，或者是个人的一些思想有所动摇。那台湾的企业要参考什么呢？其实台湾的企业曾经有20家挤进这个财新的全球500强企业，表示说台湾的虽然以前台湾都是一些中小型企业，可是当台湾有20家的企业也可以挤进全球500强的时候，表示我们已经有一些的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具有经营实力的，而且是进入到了规模化跟成熟期。那已经发展到这样成熟的大企业的时候，那接班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哦。好，那要成为接班人是要能够扛责任，而且要能够带着队伍往前走的人，要不然他会使得不少企业在关键成长的阶段就错失良机。这个错失良机
经常就是一个时代的陨落，甚至呢，因为领导真空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所以呢，他说企业在传承在选材的时候，经常会碰到几个盲点。第一个盲点就是执着于复制成功典范。很多企业在挑接班人的时候呢，掉入的第一个陷阱就是想复制一个成功者，听起来很合理，实际上却非常危险，因为成功从来就不是样板，贾伯斯是没有办法被复制的，创办人也没有办法在另外一个时代重新再复制一个 model， 因为时空背景、市场竞争还有团队从来不会是一样的。所以呢，接班的核心问题应该是未来的五年到十年公司需要什么样的领导者，而未来的五年到十年时空背景跟竞争对手也不会是一样的。所以呢，你不用想去复制谁，谁也不能被复制。好，盲点二就是让交班人独自决定接班人，这是盲点二。他说企业把接班这件事情呢过度的简化，认为最了解这个职位的人就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所以呢让他自己来决定，让他自己挑接班人。但实际上呢，这件事情往往和人性冲突的。如果由专业经理人去

全权去决定他自己的接班人，未必会选出一个比自己更强、更有挑战性的人。因为这件事情呢，涉及到权力、地位、个人风险，结果常常变成哦，选出一个配合度高的人，而不是最能够带领公司走向下一个阶段的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成熟企业在接班的时候呢，不会只靠个人眼光，而是会透过一种制度来降低个人的主观偏见。他要用一群人、一套制度、一个计划来选出接班人。然后盲点三，太看重资历而忽略管理能力。他说，资历跟学历只能证明一个人会做事，但不一定保证他会带人。而接班人除了要会做事之外，非常重要的是他要会带人。所以呢，在选接班人的时候，记得会带人这件事情要谨记在心，且会带人也要放在接班人很重要的才干上面。其实今天这篇文章呢，在跟大家分享啊，在台湾很多非常非常好的成熟期的企业，在一代一代的接班人才上面，交棒很重要。传承不只是选人，传承更要选择会做事的、会带人的，而且在每一次有机会传承的时候，记得那是长期的投资，记得那是为下一个世代来临时非常重要的选择。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企业的一种在每一个企业或每一个公司行号，其实在长长久久的经营当中都很重要的课题，为大家分享这篇不错的文章。好，赢家向前看，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
10: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幸福出张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我陈广为您主持服务的幸福出张所的节目。很荣幸的，我们延续着我们的台南青年返乡为家乡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系列专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东山区。东山区，我们各位还记得吗？我们之前有后壁，有盐水，哦，有柳营，好啊，今天我们一块一块的把我们台南市37区慢慢的把它拼起来。我们今天的邀请到是我们东山区来自我们的圣贤社区的宰德金娜，宰德金娜，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很，这名字应该从小在写字的时候就人家都会看一下哈，那叫王良耿，
1: 对，王良耿，
0: 王良耿这个名字相当的特别，相当有记忆点。那先请我们的良耿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嗨，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良耿。

0: 那两梗是来自于我们东山圣贤社区
1: 的小孩子。
0: 东山
1: 圣贤社区，
0: 那圣贤社区这是一个什么社区啊？
1: 它是一个什么社区哦？其实在我们东山我们有16个里啦，那我们圣贤是其中一里，但是它就是比较靠近外围，直接吸引过来就是我们圣贤里了。其实这圣喜节抓楼里的概念啦，它是进来我们东山第一个里，那它可以它是两面有那个溪水夹流了，就夹住了
0: 干
1: 夹挤啊，就是我们旁边有集水溪啊，然后给我截浊水溪龟虫溪，然后夹挤在把我们圣贤包住，所以我们那边生态很好，然后要进去我们的东山市区的时候会先经过我们圣贤，对，所以我们那边其实生态一些部分都是很不错的一个场域啦。对，
0: 那也跟大家科普一下，东山这个地方是在我们台南的什么地方？
1: 台南比较靠近东北边的概念，
0: 算山区嘛，有一个山的、山的名字，
1: 有山哈、所以我们当然会有山，然后我们是其实是一个有平原，然后浅山，然后
0: 算是要靠近在那个山脚下的那个相对平坦的地方，
1: 但是它有高山，所以深宫庙六条街
0: 啊，
1: 它就是我们东山就是比较高山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地方。
0: 对，那其实东山咖啡也是大家蛮熟知的，
1: 对，东山咖啡也是啦，那当然大家都听到咖啡，但是东山其实有很多的物产非常的丰富，因为我刚刚讲到有平原，有浅山，有高山，在这一种不同 的这一种耕作的一个面积里面，其实就会有产出不一样的商品，不一样的农作物，所以我们其实那边其实我们的一个地缘的关系啦，它可以产出很多种不同的作物，对，有农作物很多种。
0: 那我们今天呢会特别请到我们的我如果有认识他人都知道他叫耿爸，
1: 耿爸
0: 嘿嘿来特别聊聊说我们的在节目当中来聊聊他也相关的一个事迹之外，我们第一个刚刚就提到说他是一个圣贤社区的小孩子，
1: 对，
0: 然后其实各位你看他这个样子现在很像文艺青年，其实你知道他本来是做什么的吗？猜一下
1: 做什么？
0: 好，跟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1: 其实各位观众如果去搜寻王良耿这三个字，其实就可以在网络上看到我的一些经历啦。那其实我就是从钢铁业返乡回来的一个返乡青年，那从事的其实在以前我当了10年的钢铁公司里面的技术工程师，但薪水算还不错啊，但是在一个因缘际会之下呢，好一个巧合啦，然后就返乡回来，然后衔接家里面的一些农事的一些部分。
0: 会不会跟我们前几集的主人翁一样，都是爸爸妈妈的需要这样亲情的呼喊这样子？
1: 其实他们没有呼喊啦，嘿啊，只是说那时候也是在考量说，那时候刚好结婚，然后有小孩出生，那想说，是什么工作才可以让我陪着小朋友长大的概念？刚好家里面也是务农啦，那有农地可以让我去做发挥，那想说也回来做一个陪伴啊，其实陪伴这两个字是我想要回来从农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对，陪伴，不管你陪伴我的父母亲，我的兄弟姐妹啊，或者我的子女哦，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在人在生长过程中，其实陪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啦，
0: 因为小孩子的生长黄金期就那一
1: 段，就那个时间点，
0: 那你如果错过了就回不来了，就是没有参与到他那个非常重要那个生长期的阶段。当时候那些长辈的一些观念可能是比较对于他们来说你的做法是比较颠覆他们传统的，
1: 对对，
0: 那你要怎么去让他们接受，或者说让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做的这样？
1: 其实回来之后会试着说对进行局对进行出来的喝，嘿啊，重点还是要以自己想要做的方式对去做，相信自己啊，因为你既然回来了就是等于是自己当老板的概念，你不要再由别人去左右你想要走的一个方向这样子。
0: 大军在前，那个军官要杀伐定夺要自己那个确定一下这样子。
1: 对，
0: 而且你刚刚有说你都是出去外面去学一些经验，
1: 对，
0: 一些专家验证过的新的农法进来，
1: 对对，
0: 所以你对你自己是有信心的。
1: 有啦，我觉得只要那时候因为年轻嘛，10年前算年轻，还有活力，所以我觉得老师说的都是知识，都是好的，所以我就是很努力的去学习。
0: 这个造型很像大学刚毕业的感觉。
1: 我不用笑脸啦，其实叫耿爸，其实我 我也不年轻的了，相对有一定的年龄。
0: 今天还没有结婚呢、啊。
1: 其实今天没有，还没结婚。
0: 除了刚刚提到说他开始种火龙果之外，其实我有发现他一个非常响赫的名声，就是所谓的百大青农
1: 啊、哦。
0: 这个百大青农是怎么样来的？这样子，
1: 其实百大青农在我返乡回来的大概第二年，然后我们组了一个团队。哦、然后就由我们的 leader 他比较资深，然后比较了解一些我们一些教育上的体系，然后所以他们就去帮我们申请了农业部的一些百大青农的一个甄选，然后被遴选了，然后甄选上之后呢，我们就慢慢往这个百大青农他该有的一些资源，然后政府会协助我们，然后不管做曝光还是一些资金的一个需求，他都有做一个协助。所以在我们在刚起步，对我啦刚起步来讲，我觉得就很多的资源助
0: 对起步的帮忙。那我们要岔开来讲，那你当时是自己摸索的时候，你那时候的状态是怎么样？
1: 自己摸索其实也没有，其实我那时候就比较好动，然后就会四处去跟人家取经，然后去学东西，如何去
0: 那成果的部分，
1: 成果就在于最终的价格嘛。
0: 因为我要问的问题是说，在这个一开始回来然后自己在摸索的过程当中，跟你后来接触到百大青农，因为后面还会提到一个有一个 teamwork 的这个东西，
1: 对，
0: 对你来说是有更大的助力，还是说让你从算是谷底吧、
1: 嗯、
0: 一个门外汉，然后让你到慢慢的变成一个专业的农户这样子？
1: 嘿、hey, 其实真的一开始是门外汉啦，但有团队之后一个一些知识的助力啊，还是一些大家互相鼓励的情况下，然后就慢慢的对这个农业产生了兴趣。Hey, 然后又觉得收成完价格其实售出去得到相对应的利润，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动力的，所以一直在把自己的农业上做一个精进，让我的火龙果可以变成品质会更加有差异性又更好吃的那种概念。
0: 所以在百大青农对你的在农业生涯的这一块、嗯、
1: 它是关键
0: 非常的重中之重。
1: 对对对，
0: 跟大家再多介绍一下你的农场，像是你们有种些什么内容啊？好像是四季都有收获是不是？
1: 是是是，当然回来做事齁，产地也不够多，其实我都七八一个家庭了哈啊，所以呢，我这边刚好有一些土地，那我就是会分开种植不同的作物哦。第一就是以我回来刚种植的红龙果，
0: 红龙果
1: 嘿，然后再对对红龙果，然后再还有芭乐，就番石榴，
0: 番石榴
1: 对对对，然后还有稻米，还有玉米，这四种主要作物。
0: 稻米也就是本来你自己家里在
1: 对家里面本身就有、嗯、对，那我只是把延伸做一个品牌化，跟做一个友善栽种的一个部分，然后产生出品牌推广品牌的概念这样子。
0: 所以耿邦农场也是一个品牌，
1: 对，它就是一个品牌，其实一个 IP 啦。其实耿邦农场等于王良耿、哦、所以大家在搜寻不管是耿邦农场还是王良耿，其实在网络上媒体上面都是同样的一个资讯，就是我要做一个推广的一个 角色。
0: 像画面当中看到那个就是你们有耿邦的 logo 嘛，
1: 哎、欸，对，
0: 有一个耿邦的 logo，
1: 对 对，
0: 是不是拿你的头来给？
1: 啊，拿我的头。哦，这个是火龙果面啊，用火龙果做的。对，
0: 我记得有个 logo 吧。
1: logo 是另外有、
0: 哦、
1: 我跟我的小朋友这样子。
0: 对，他好像粉丝专业，等一下会再聊一下。
1: 对对 对，大家可以去搜寻耿邦农场的粉丝专业啊，里面其实回来其实学到一些知识，行销知识，就是说你要做品牌，那你必须要一个让人家关注的一个商标或者一个logo 之类的，哎啊，所以才会去
0: 视觉意象一个记忆点这样子。
1: 对，对嗯、后续才去做，以我两位小朋友，然后一起成长，然后来做出一个 logo 这样子。嗯、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搜寻耿爸的一个相关的资讯，都可以看得到我的。
0: 这些都是我在地农场里面生产，
1: 对对对，
0: 出来的
1: 东西
0: 加工品，
1: 对对，二级加工，
0: 原汁原味所生产出来的。
1: 是是是。
0: 那除了这些产品之外呢，你园区里面又主打一些什么？像你一开始有讲到草木共生
1: 哦，那个就是草生栽培、
0: 草生栽培嘛，
1: 共生
0: 这些友善耕作的部分。
1: 对， 对， 对，
0: 然后还有像你会开放园区给游客去做一个参观、游览这样子。
1: 其实未来在农业，台湾的农业里面，小农他可能面积不大，所以他所生产的东西就不多。那我回来返乡之后，其实要在社区里面做串联，又要想要发挥更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想要将所种植的部分变成 友善的部分，然后可以让游客们来体验，亲自去了解说我们所吃的火龙果啊，哦，它是怎么栽种而来，如何产生的，那就是等于现在政府在讲的食农教育。因为在3年多哦，食农法通过之后，开始有推广这个食农教育的一些政策啊，所以自己耿巴这边社区里面，其实就把这个食农教育连接在我的游程里面。那所以我在里面其实除了游程体验，那我还有文化的导览，所以这个是我结合社区所最大的一个效益。所有的
0: 这也是你的农场的最终目标嘛？
1: 对，
0: 想要达成的事情。
1: 对，就是让圣贤社区哦，然后可以让整个东山哦，其实我未来就是点线面的概念哦，从圣贤社区延伸到整个大东山，整个大台南，那可以让大家来到台南之后呢，可以找到一些点可以来玩，然后可以来做体验。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想要做自己的角色，就是一个推广使者啊，我是一个推广大使的那种概念了哈。
0: 圣贤者，
1: 哎，没有啦，没有讲
0: 圣贤社区，
1: 对，是哎，这刚好社区名字叫圣贤，
0: 圣贤，
1: 所以还蛮搭的了哈。
0: 各位看到他这个这身帅气的形象，
1: 没有，
0: 你很难想象他是从事农业，对对对，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他除了是钢铁人之外哈，然后是农人之外，他有更厉害，跟我们息息相关。他很会摄影，也很会社群营销。我今天看到那些资料，我想哇，这个前辈在前面。
1: 我们阿红主持人呢，其实太客气了。其实这个都是兴趣啦，嘿，对，
0: 就是他很喜欢摄影嘛。
1: 对对 对，
0: 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你
1: 好，
0: 也有在做一些 podcast 的部分。
1: 对，一些就是可能后续会运用一些数位云端的部分，还有 podcast 或直播短影音哦，这个都是未来。其实现在的青农回来，它的本质其实有点改变，就是以这种比较新世代农业，然后去产生出不同的产业农业出来了，让大家更认识农业原来不是这么单调，不是这么的自私哦。所以我们我而阿这些，因为我尴尬，哎，也是环境所逼，但也是自己喜欢美好的事物，所以去做一个摄影学习，然后所以就会跟外面的一些企业啊、一些摄影团队啊做一个连结，然后产生出对拍照的技巧会有一些了解，进而会去用在我的商品上面。所以我有新做的经验，你敢不敢？或每个请人帮我代拍还是什么之类，
0: 自己就可以处理了，
1: 对，自己就可以处理过来了。但是现在又结合现在比较新时代的就是 AI 科技，其实这个真的省掉我们很多一些花了很多冤枉钱之类的
0: 时间了吼，一些伤脑筋的地方。
1: 是，所以 AI 我们真的新时代的农民，他们就是结合现在的数位的方式，然后产生出一个比较好操作的一个管理模式，然后让自己的品牌或者自己的农业可以让更多人看见。
0: 而且我在采访过程中其实有发现耿巴的厉害的地方，他过去以来是有需要帮助的，他可能是从零开始，
1: 是，
0: 所以他透过一些团体、一些 group 团队的力量，让他得到很多学识啊、知识、一些相关 know how 之外，他好像也有在东山机会中心在教导其他人去从事他刚刚讲的那些媒体相关的、一些摄影相关，那帮助一些需要的一些农民们，
1: 对，
0: 去让他也同步大家一起共好、一起成长。
1: 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循环的力量。
1: 对，
0: 那是不是也跟我们聊一下这一块去帮忙人家的部分？
1: 帮忙其实说刚好自己的兴趣啦，然后刚好也在之前跟东山国小这边曹校长有一个连结，那刚好可以了解到原来教育部里面还有这个平台，就是数位机会中心，那他是这个专为社区里面可能有需要做数位学习的，然后他会开一些课程让我们去上课，去了解现代的一些数位的游戏还有数位的这些器材有哪些。那我也是刚好自己去自学，然后又是也去上完那个课程之后，变成没更小这讲师的概念了哈，就是我可以去了解原来这个基础的我可以将这些基础的在透过讲师的一个角色去告知下面的学员或者我周边的好朋友，那可以把这部分运用在任何人身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分享，是一个好的行为啊。所以我觉得反正就是多学习，你可以在自己身上把它累积更多的一些 资源在身上了，所以你在以后再做运用就很好操作。哎啊，所以我觉得在我周边的朋友，大家都跟我是很好，因为我也是很无私的说，你想要学习什么要告诉我，会就是大家互相分享来教学这样子。对，
0: 你说一个人去遇到问题是不知道要怎么解决的时候，没没想的时候，多好几个一盏光帮他带领着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也希望我是大光。
0: 所以你看东山有圣贤，然后圣贤有贤人
1: 啊，贤
0: 就是可以帮你点破你的问题，然后可以带领你跟现代的科技、现代的这些生活去做连接，
1: 都可以串联。
0: 哦，这些是很巧妙的一个。
1: 但是这是代志多啦，所以我所去学习的东西也花费很多时间，但是我觉得是好的。
0: 我觉得你是可能是属于比较中生代的部分，但是你对一些新科技，
1: 对，
0: 你是一个可以很快的去理解，
1: 可以去融入，
0: 并且可以帮等于是可能一些比较老辈的或一些对数位

0: 器材啦，或者是数位媒体比较不熟悉的人，去让他快速的上手，并且能够搭上这波列车跟潮流这样子。
1: 是是是，那因为刚好也回到社区啦，社区其实什么没有，就是长者多了，老人是大很多啦。那刚好我学到一些比较皮毛的东西，那刚好可以运用到长者身上。哦，他们可以自己用手机用 LINE 啊，可以跟家人一起玩啊，可以视讯啊，或者一些摄影的部分哦，可以让他们知道手机如何去拍照，就是将数位部分灌输在长者的身上。那其实就让长者们他们就觉得说，哎，我对得时代，我要用手机啊来自拍录影还是什么，我的孩子看。我觉得当其实哦，如果你是本地人，你会觉得靠你自己的乡亲哦，他们在拿着手机玩得很开心的情况下，你也看哎很满足。那个不是说你等下赚到钱，而是说哎你跟这里民大家共好之后，他们所产生出来的那种情谊啊，还是他们的那种开心笑容，列群的讲，哎呀我老的时阵吼，啊人咧带我咧耍吼，我感觉这是做幸福诶。所以其实我一直想要让我们圣贤社区里面是一个共好的一个社区，就是大家都可以移居在这个地方吼，然后大家可以在生活上都是可以互相帮忙的。嘿，美工有一些开始排挤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让我们圣贤可以变成一个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到这边居住的环境，这样子
0: 也是一个非常感动的地方，就是没有人是会被落下来，或者说有脱队的这样一个现象，
1: 对，
0: 大家就跟着一起朝着一个稳定的方向往前走。
1: 是是是，
0: 这是面对现在的数位落差，我们之前政府一直在推什么偏乡可能数位上会有数位落差的问题，
1: 干嘛都给他玩起来了，所以
0: 让东山的数位落差能够弥补不少这样的数位落差，
1: 是是是。
0: 那有没有在过程当中让你觉得印象深刻或是很感动的部分？
1: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嘛，就像我刚讲的，其实李明他们对这些3C产品不熟的情况下，他们会排斥去学习它。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长者或者比较乡村的人农村的人哦，应该拍摄去恶心的物件，那我觉得就浪费掉很多机会哦。那也可以学习新的东西，他们都浪费掉了。那我也跟他们说，其实机会人生就一次嘛。那你我给你教这东西基础的，其实当好你教咱一般人吼，还是这囡仔拢当去运用的部分，你未来你可能会改掉这个，你要翕相啊，你当翕碎碎的那个物体啊，哦，让他们很开心啊。所以其实他们慢慢去适应说，一些基础的他可以不排斥这些3C产品，哦，所以我这个我觉得是要慢慢带入，让他们去慢慢适应，而不是一次就一次到位。哦，还有人是大意，我都排挤，变成排挤你这个人，或者梗发变成
0: 夸夸气啦，好，卖几盖的好累，
1: 气气，一次太快的话，他们会认为说，你怎么都在命令我，所以长者有时候会排斥，所以其实人与人之间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沟通。
0: 你看跟爸的生活这么大，我这么温柔的
1: 长辈一定都
0: 长辈一定都很吃他这一套的，
1: 剩一个了，小我剩长辈里面的小鲜肉了，
0: 哦，小鲜肉了，
1: 非常非常规划当然是小鲜肉。
0: 那其实耿爸身为这样的一个东山，可以算是一个能见度高的品牌了。对，那你目前用这样的一个耿爸农场，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王良耿本人，
1: 是
0: 这样的一个 IP 的部分，你未来想要透过你这样的一个循环的部分，你想要再推广或想要做什么事情？
1: 是，其实目前我刚刚讲的，其实农业它必须转型，而不是在做一般以往的那些惯性的一个部分。那所以其实我现在在圣贤社区里面做的是做一个低碳旅游的概念，低碳的一些活动，让现在我们政府、我们国家、全球在推的这些低碳的部分，可以在我们社区开始慢慢纳入，然后可以执行出来。哦，就是我会用一些低碳，就是骑脚踏车在做一个导览解说，然后让游客们或者里民他们可以认识更多自己在地的文化。然后产业可以让更多外人去了解，而不是用着骑摩托车或者我开车载四个去每一个所在去做解说。所以我是想要用一个低碳旅游认识在地的一个方式，
0: 居民的在地的认同，
1: 对对对，
0: 唤起这样大家的在地。
1: 对，还有其他外人，就是一些游客，他们可以更认识东山。哎，来到圣贤可以用这种低碳又很轻松，然后在秋冬春很凉爽的季节下开了卡拉车，然后看了几挂美好的农业的风景或者一些事物文化，他们就会很心情放松。其实这个就是想要让，主要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去认同我们的东山里面的每一个部分， 好，那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环环相扣啦。其实当你这个低碳的部分做得好，其实可以吸引更多的，不管是生态的业、生态的伙伴啊，还是一些比较着重于零污染的这些碳排的这些生态业者，哦，他们可能就会往这边过来。那未来其实耿爸想要做的是让更多的企业可以认识到东山，那这部分可以让很多企业来到这边做一个体验，然后跟采购我们在地的一个优质的商品，哦，所以这个我在做一个推广的角色，是未来会用更多的数位影音，哦，来做一个展现，这样子
0: 做一个展现。
1: 对，
0: 那我先要跟你客气一点，
1: 你们客啥？
0: 你多少公里油程嘛？是不是可以简略就好了？帮我们具体的讲一条，比如说今天我们是一个陈宏的郎，你可能已经开始准备了嘛？
1: 对，
0: 那你会建议我们要怎么去游东山或是游圣贤？
1: 是 是，
0: 简要的讲一条路路线就好。
1: 哎，我靠，自私，我公完想哭了，我讲圣贤啊，
0: 没有问题，注意听喽。没有没干啊，
1: 是啊，其实我在这一两年在做这些小旅行的一个部分，我会去把它连接我们自己在地的一条很重要的台塘铁道五分车铁道。那这一条铁道虽然它没有在运行了，台塘没有在执行它，那但这条铁道它很有它的之前原始的故事。那我慢慢去把它原本的这些可能，收那个甘蔗收集厂，然后给我架点，哦，慢慢的再搭配一些公部门的资源工程，把它做成一个更美化的一个场域，让更多游客来到这边可以了解台塘的故事，然后还可以在地做一个打卡拍照，然后在一个在地留下更好的深刻印象。那再来就是另外的，在这条路线上有很多的一些农场，那很多的农作物啊，哦，其实东山哦，公雄贼、南龙鬼、火龙果啊，是咖啡是上大量的，嗯。其实最大宗在台湾最大宗的部分是丝瓜、菜龟。
0: 哦，菜龟。
1: 菜龟，起码东山也产量是全台第一啦。
0: 哦，
1: 嘿，是啊，所以呢，完了这些农民大家拢会对禁忌的丝瓜，哦，啊，慢慢的去看怎么去改变一些连作障碍或者一些气候影响所产生的一些产量不佳啦，嗯，哦，所以这个都是农民他们去必须克服，那也是要去学习。我刚触笔的李家农民都感觉自己就是老师，然后不管去要教人家，也要去学东西这样子，嘿，然后可以产生出对自己更大的一个效益啊。所以农民其实他很有趣。如果这些在都市坐久的伙伴们，你们想要体验农夫，欢迎来到台南东山来找耿爸，或带您来这几关农事体验。
0: 我们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那这是说我们第一次呢，我们了解到两耿的这些有趣的面向之后呢，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幸福初创组的节目。
1: 对
0: 啊，我们就会持续的再来邀请我们在地的闲人。
1: 嗯，不是做影啦，不是做影，
0: 王良耿来到现场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他在持续的在东山这块土地上他的圣贤社区呢这样的一个在地的情怀，在地的人事物。
1: 是，
0: 那今天非常谢谢良耿，
1: 谢谢阿
0: 宏爸，
1: 谢谢
0: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是陈耿宏，我们幸福初创所节目下次再会，拜拜，
1: 拜拜。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DME05千克，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现在退休在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了。
0: 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二。

0: 十四年。
1: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观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1: 啊。啊，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伫阮迄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悬，啊，所以拢爱派较遥远的所在。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去到赤洞的交河，哦，迄、那個、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啊，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还没东西向
2: 当大的那个庄出了一个公务人员，
1: 对吧？在灿宁国小的校长有做一面做校长墙，我们去找担任过校长在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啊，那时候我们调查起来只有五十几个，
2: 这么多、哦啊、
1: 有五十几个，是
2: 你讲刚一个庄内底就出五十几个校长，
1: 乡啊，水南乡
2: 哈，水南乡内底有出五十个校长，
1: 是啊，是，
2: 嗯，
1: 那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啊，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代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1: 是啊，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
2: 哦，啊，做老师个孙，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1: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嗯。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今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足无同款的所在？
1: 过去阮个年代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嗯，啊，即卖咧？
1: 啊，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踮厝诶拍电动？
2: 哦，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1: 因为即卖无食堂做啦，吼、哦，囡仔嘛无啥闲去咧做事啦，大家拢会选较轻松诶嘛，吼、哦。过去做事甲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吼、哦。啊，即卖比较起来，较轻松诶是讲啊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2: 对啊。
1: 啊，读书对伊来讲比较辛苦的代志。
2: 刚刚是。
1: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无同。
1: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2: 对
1: 啊。所以时代人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家己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
2: 嗯。
1: 哦，啊，所以时代人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的身上，依赖父母的程度。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1: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你家庭如果没教好势，来到学校你又对学校的教育又没说很认同的，这样学校就很难教孩子、现在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
2: 对、
1: 现在在台湾就变成说伤过头专注伫个读册部分啦吼，啊，即马过来十二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的态度，九年国教迄年代二三十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啊到九年一贯以后，去十多年个调整啊，啊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
2: 哦，如何做钓竿？钓具，
1: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哦，啊，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
2: 哎、
1: 啊，所以即卖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学，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哦，家长我咧知影讲要安怎，互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啊，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佮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0: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吼。但是即马以十二年国教来讲，咱佮较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哦，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啥物，我身躯边发现啥物问题。我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
2: 嗯，
0: 就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诶，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伊条咧摸索的时间、嗯。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啊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较快乐，
2: 嘛较会让获得经验。
0: 对，就是安尼。
2: 较市区诶。跟我们比较郊区的好好在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什么不同款？
1: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所以即马咱 伫个

0: 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泡泡澡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啊，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1: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五天啊，等于做个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啊，等个后礼拜等个归零安尼。顶礼拜上个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1: 起码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0: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乡的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1: 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种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1: 娟娟校长的建议。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
1: 啊，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个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天咧做工课，啊，六天个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对，
0: 咱个囡仔无倒去补习嘛，啊，无啥物才艺，所以这个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个是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啦，甲咱个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立马拢写了。等于到厝，你干咧剩洗身躯、困困，其他功能就拢无啊，亲子都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哈。
1: 嗯，
0: 我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家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
1: 嗯，
2: 啊，我们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饮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挂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的吼。
1: 嘿，
2: 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的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的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嘛。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遮个地吼，无甲收登来家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因为透早吼五点个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就长诶。
2: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啊，油也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伊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
1: 嗯。
2: 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啊。
1: 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2: 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
1: 嗯。
2: 哦，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我那差不多安尼啦。
1: 嗯。
2: 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
1: 嗯。
2: 哦，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
1: 嘿。
2: 我也甲当作修行的。
1: 哦。
2: 哎，你哦，哎，那有机会哦，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用的这些人大部分是啥物款的？
2: 其实哦，
1: 阿公阿嬷吗？
2: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卡塔屋吼，
1: 现
2: 在已经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就是爱叫少年呢？
2: 啊，叫少年，现在都真少有少年的啊，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1: 啊，那边安怎
0: 完者？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解决？
2: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
1: 啊，就
2: 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斗斗减量，拄收长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0: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1: 对对对对，
0: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好在突然恢复于原本的、
1: 希望伊会当慢慢恢复了哈，哎、这拢爱时间啦，
0: 系啊，
1: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突然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去用较侪肥落，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进来做，阮真辛苦了。我偏偏进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吼，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效果有够好的。你去啊比较吼，那药啊拢做完整做水的，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2: 哦，
1: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了，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个风险，加伊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区的来看阮恒区实际的作业状况，
0: 哦，
1: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0: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1: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嘿吼，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若将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的，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的工钱。
0: 对啊，辛苦，搁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1: 是啊，是啊。
0: 啊，我咱今麦有种着什么款的农作物？
1: 我今麦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0: 对。
1: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我们家的种番薯都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一旦降低的病虫害，这是一个方式啦。啊，再来就是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讲迄口感袂歹，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啦。
0: 对，
1: 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日头味，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那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后续的销售端吼。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安尼。可能会拍者阮家己的品牌啦。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0: 搁咧饲着对啊，搁黑乌豆的部分。
1: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原来有做迄个礼盒式的，原来自产自销礼盒式的。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0: 小众市场，
1: 我都去行大众市场。所以小众市场，我就是家己较辛苦嘞。作业的时间会拉长。一般是进料啊个花拿来收起，啊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阮是收起来了，豆豆整理，整理了装箱、装礼盒，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所以阮开的时间会久较长，
0: 对，
1: 所以迄嘛是阮的工钱一部分。
0: 所以咱也是有这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咧这 FB 顶管，写这 Google 表单互恁。
1: 对，哦，
0: 所以咱 FB 的这
1: 校长夫妻优活
0: 农园，
1: 对，
0: 其实你若拍校长夫妻，可能就
2: 会
0: 造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0: 番薯、
1: 黑豆，
0: 啊个
1: 月光米，
0: 啊
1: 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30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在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

0: 希望啊，
1: 种下希望，
0: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五芒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1: 嗯，
0: 那、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内啊，
1: 嗯，
0: 那囡仔那个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1: 嗯，
0: 卡说咱若无敢教以后，将来伊就是咧干那飞雷的啊。
1: 哦，
0: 对，
1: 飞雷，
0: 对咱来讲，
1: 就够无听到飞雷能力。
0: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来四代。卡说咱的下代，咱若无该照顾以后，咱无人敢咱照顾呢。
1: 嗯，
0: 对，啊，这是嘛是安内啊，咱甲咱的经济紧了了。呵呵，改用心灌溉呀、啊，哈，施肥、嗯。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1: 嗯，
0: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1: 对，
0: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1: 嘿，
0: 系啊，啊，卡苏丹若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也改用迄酵素啊，哈，
1: 嘿，
0: 啊改善你的土壤啊，
1: 对，
0: 对啊，啊，咱人无做这个改变。但只好一直加油啊！
1: 嗯，
0: 对，因为你看外靠种的就是安尼啊，
1: 嗯，
0: 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
1: 嗯，
0: 你再讲我的坚持，当然冇人敢乞求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的身体安尼干咪好？所以我嘛是在咧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嗯，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1: 种下希望，更加是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哦。啊，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下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哦，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需要用肥，啥物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哦，啊，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哦，伊的节甲，伊的豆荚。一个大起来嘛，
1: 嗯、
2: 啊，七个伊的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
1: 嗯、
2: 时间是伊的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培嘛。教育内底伊的大环境，因外靠诱因足济啦吼，
1: 嗯，
2: 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靠的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
1: 嗯，
2: 啊，但是时段会当做，教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的人已经足少的了哈，大家拢做无用的嘛。嗯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和囡仔去吃，还是你陪伊吃，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也无同款啦？哦，啊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哦，啊，过来呐，讲到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
1: 嗯、
2: 所以囡仔诶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
1: 嗯、
2: 哦，就像我诶很同款，我正经诶，啊，我呐拢无去甲看。啊！我听啊，我姑姑啊去啊讲，我安那安尼，那去学堂吃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当无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哦。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的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嗯、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迄、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山西易发展，你昨我的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即下我有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
1: 嗯，
2: 啊，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我都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
1: 嗯、
2: 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哦
1: 现
2: 在
1: 人
2: 只能
1: 用依靠
2: 3C、啊、所以你现在孩子你要让他用3C，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跟家长说，你如果越早给孩子手机，但是你还没有教育说他如何去运用，如何去有一个规范，那是只孩子就孩子而已、哦嗯、因为他到后来 他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给他；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给他，你要交有一个约法三章，
1: 嗯，
2: 哦，爱有一个约束，哦，嗯、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哦
1: 嗯，
2: 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哦，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有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是爱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去做。啊，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 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2: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做一个重点的，听歌听音。

0: 应该吧，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甲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感觉有啥物一句话会当甲咱其他的朋友做鼓励？
1: 那是变来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0: 啊。哦，
1: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无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
0: 嗯，
1: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
0: 嗯、
1: 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0: 嗯，
1: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0: 嗯，
1: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0: 感恩的心，哎，
1: 我的看法。
0: 嗯，那个我们的 CEO 呢？
2: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啦。
0: 哦，
2: 不管是咱徛伫什么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你若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要去努力嘛，不管是家庭也好，家庭要希望孩子将来会越来越好，青出于蓝，还是说孩子希望说你的成绩会越来越好，还是说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越来越高，这都是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
0: 嗯
2: 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买单，一起努力啊、
0: 一起来 CEO
2: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0: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okay, 多谢，
1: 谢谢
0: 大来宾哦，
1: 谢谢，
0: 谢
1: 谢。谢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0: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咱变做一个更加好的人，也只有坚持一旦让咱变做一个有故事的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互你洗咧五档十档，还搁咧洗。
2: 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佩佩，各位来甲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佩佩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日老师要来甲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吼。
1: 台南县啊，即嘛叫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甲归仁。也還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内啊，甲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在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作吃，敢那因遐才有诶。哦，佮比讲王宝钏、吃完钏，啊，因会变作王宝酸、吃完酸，吃变作吃，吃的感官无变，只是敢那吃会变作吃。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做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因遐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2: 哈，
1: 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那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伊安那讲，讲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
2: 就好衰、
1: 哦，嘿，骨未害去哦，互你衰咧五档十档，也搁咧衰。
2: 还够人会买？
1: 不，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2: 要着电风会衰哦。哦，真趣味呢。
1: 啊，我讲几句啊，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寺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2: 烧度超度。
1: 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签，
2: 抽一支签，抽一支签。
1: 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秋凊就是凉啦哈。
2: 秋凊，
1: 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
2: 听无啊，变。
1: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咧惯习啊。即马过来，即个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

0: 啊，甲别人无共款，因都唔敢讲，唔敢讲，怎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共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词变作诗的这个讲法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1: 哦，是哦，
0: 爱找老辈吼，才讲的主言。
1: 所以咱今麦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0: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
1: 嗯，
0: 吼、哦，可比讲目睭青眉，无看路真凄惨。
1: 嗯，
0: 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眉，无看路真凄惨。
1: 哦。
0: 哎，吃拢变成诗。
1: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这龟仁乡有一个官庙腔口。
0: 嘿，官庙甲龟仁较侪啦，乌阿来甲家庭啊，较少，啊、嗯，只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咱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1: 改掉，
0: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
1: 嗯，
0: 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
1: 嗯，
0: 哈、啊，这是一种诶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家己正常台，常常听着。但是阮家乡人讲我教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伊有啥物要甲教？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规矩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1: 所以后边就变了，他唔敢讲第一在地。
0: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日上咱一个高档官庙腔口，再会，拜拜。
0: 再会。
2: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又是一天的开始咯。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都更围绕的专家，我们这个风险顾问啊，这个咨询顾问啊，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都更围绕相关的一些话题哦。那我们今天有四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围绕重建条例大概在明年呢就要结束了哦。那它会不会让它继续的再下去，有所谓的 2.0 版呢？这个部分呢这个业界呢都高度的在关注当中。另外一个呢我们上个月在节目中就已经有聊到过哦，台北市对于这个都更啊有一个防鼠的这个新制哦，就是对于这个老鼠啊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有这个老鼠之乱哦，所以呢这个对于都更这个部分呢台北

0: 市政府也有一些新的政策，我们今天也会跟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好好来聊一聊。第三个呢，就是新北市也有这个土方的新制度哦，预计呢这个月就会上路了，那会增加哪些成本跟风险，我们也都可以来聊一聊。另外一个就是碳费 ESG 这个部分的话，会增加都更跟围绕的哪些成本项呢？这些呢都看起来有一点专业，可是呢又跟大家的一个权益密切相关哦，所以我们要请专家中的专家来跟大家好一聊聊聊哦。哎，彭彦祥彭老师早，
1: 早早，大家早，
0: 是是是，好，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聊这些大家都关切的一个话题。首先我们来聊聊围绕重建条例啦哦，围绕重建条例是等于是都更的这个快速道路了哈，可是呢，它是有期限的哈，到明年就要结束了，五月底就要结束了。那这个部分到底政府现在的态度是怎么样子？可不可以请我们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啊，彭顾问来跟大家好好来聊聊，到底现在政府的这个政策走向？
1: 好，最主要哈，这个因为之前围绕哈，大家在冲量啊，一上来它是快速道路嘛哈，
0: 对，没错。
1: 哇，一下量冲得很大，那好做的大家都抢着就先做了。
0: 对对对，较轻巧的哈，大概都抢去做啊。
1: 那个好捏好捏，拢捏了了。
0: 对对对，差不多了。
1: 啊，因为哈、哦、这样子做得很快，嗯、啊，结果有很多的小基地哈、哦，嗯，哎，也做的就是瘦瘦的，就小小的。
0: 对，
1: 哎，啊，就有、那个、有人就诟病，就在那就念嘛了哈、
0: 哦。哎，对。哎，
1: 讲安尼起落一个一个较细机。嗯。嘿，都跟安尼咁好，
0: 对、哦，不好，感觉上呢，一来那个都市景观也不好看，嗯、二来的话，大家还会觉得说，哎，住起来安全吗？嗯、而且住起来舒适吗？那种德国型的那种家、那种房子这样子，嗯，
1: 那有的时候是阶段性任务啦，哈、哦，那个因为1.0的时候量也冲上来了哈、
0: 哦，有对，
1: 那现在那个政府在2.0哈、哦，嗯，啊，因为它的2.0，哎，这个量一冲哈、哦。一下子也9年多了呢，
0: 哎、欸，真的很快哦，时间真的很快，这样
1: 啊。他那个条款呢、啊，他是10年了哈、啊，那、明年5月31号就落日。
0: 对，啊、所以他是当初是有一个那个期限嘛，因为就是说要让大家哎赶、欸、快在这个期限里面去申请哦，嗯、哦，那个大家会有比较好的容积奖励这样子。
1: 以前整合团队啦、建商啦各方面哈、哦，在跟那个地主哈、哦、整合的时候，哎、欸，都会用跟他讲说哈、哦。要赶快哦，
0: 紧的啦！
1: 因为那个时程哈、哦，因为那个时程奖励哈，还有规模奖励一直在
0: 递减，那递减
1: 时程奖励在递减嘛，
0: 对对对对、
1: 哦、啊，大家就是担心，哎，一递减容积一减少，奖励减少哈、哦，嗯，容积减少就是钱减少的那个，
0: 对，money，
1: 啊，那大家当然就会哎。为了想说，好吧，好吧，那个什么时候那、几月几号容积又要少一些，哎，嘴巴说少一些哈、哦，台北市的单价哈、哦、一乘起来是很多呢，
0: 对，很可怕的，
1: 啊，所以这个大家就会赶快哈、那以前是冲量了哈、
0: 对，冲量，
1: 那量也冲上来了，那因为量冲了之后，哎，就有一些就是说也应该要修正的地方了，
0: 对，
1: 像这种竹笋屋的啦各方面的哈，那政府现在这个。就是大家也期待，因为大家通通在走围绕这一块啊，都更的量体还是很少，啊，因为它很耗时间，
0: 对，
1: 啊，那耗时间就是耗金钱，
0: 对，时间就是金钱，对，啊，很多人在整合的都说，哎呦，每天都会利息要支出了，
1: 真的，
0: 那压力很大的，
1: 好，那个。那政府当然他也不想太早宣布说这个会不会延续、太早延续的太早说了哈、大家期待就说啊反正就会延续在那边动作又慢下来
0: 对、又整个的那个速度又慢下来这样子、
1: 那因为现在已经也剩下不到1年那他的一些草案条文啊也都出来
0: 哦已经有草案条文出来
1: 那我们知道的哈就是说他基本上会上路，而且会把那个落日条款哈、来拿掉，那会变成这个叫做常态性的，一直存在，
0: 就是那个
1: 围绕
0: 重建条例的2.0版，
1: 2.0版
0: 变成就我们政府很喜欢2.0，很多东西都改搞2.0这样子
1: 啊，因为1.0有的时候是也不错啦啊，但是它总是有些地方要修正的啊。 啊，大家又很期待说，哎，这么好的东西，你不要一下子这个菜就端走不让我们吃了、哦、
0: 嗯，
1: 好啊，所以这个 2.0 哈、哦、，2.0 它会变成就是说要顾质量啊，
0: 哎，
1: 啊、
0: 对。
1: 希望就是说他不希望就是说那个竹笋屋啦还有各种的比较小的，因为都跟还是他是期待说稍微有个点大面积的一起来更新哈、哦、
0: 对
1: 对城市比较有帮助，
0: 对，没错没错，这样的话才是符合经济规模、
1: 嗯、对啦、哦、
0: 嗯，
1: 好，那你一小块一小块的这样跟哈、哦、嗯，他就这一次他当然以后会把它常态性、
0: 嗯、
1: 那常态性以后他就又把它分会缩减，
0: 哎、
1: 啊，那缩减就是500平方公尺以下的，
0: 嗯，
1: 啊、就是150平以下的啊，
0: 哦，
1: 150平以下的它的容积奖励，
0: 嗯，
1: 啊也减少了，
0: 对，
1: 啊，那它是要鼓励你哈、啊，整合高一点啦、啊，
0: 对，
1: 啊，尽量能够朝着，譬如说这个303啊，303平以上啊，
0: 嗯，
1: 啊，为什么要讲303平啊，不讲300平、
0: 嗯、
1: 啊，差那个 2.5 差那个3平啊，就差很多，
0: 哦，
1: 啊、
0: 为什么？
1: 因为你303坪哈、哦
0: 嗯、
1: 它就已经符合都更条例。
0: 哦，最小规模。
1: 啊、对，最小规模。啊，都更可以拿，都更拿的奖励比围老多啦。
0: 对。
1: 啊，那你下来之后啊差一点点啊、哦、那个奖励又减少啊，那变成规模又小。
0: 嗯, 嗯, 嗯
1: 啊，那他是希望就是变常态啦。
0: 对。
1: 那、啊、但是常态哈、哦、常态有的时候哈、哦、这个大家地主想说，哦，这个吃到饱，这个把这个吃到饱这个餐哈、哦，
0: 嗯，
1: 好像没有限制时间，那好像还不错啊、哦，
0: 嗯嗯，
1: 啊，感觉是好像还不错了哈、哦
0: 嗯，
1: 虽然没有限制时间啊，但是啊、哦，你就是说它的频数缩减，
0: 嗯，
1: 啊，那个频数就你没有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它容积奖励缩减，
0: 对，
1: 那有时候你根本会整合不起来，
0: 对对对对，嗯。所以这个也是各、嗯、它有优缺点的、啊、
1: 对、
0: 哦、
1: 嗯嗯，所以这个落日哈、啊、不是坏事啦、啊、
0: 对对
1: 啊，但是也不是地主可以放松的理由啦，
0: 嗯嗯、
1: 啊、因为这个就是会有差别嘛哈、啊、
0: 嗯嗯，
1: 那那个那我们刚好150平就大概就是496平方公尺，刚好低于500平方公尺啊，那这一次啊草案的修法啊，对500平方公尺以下的小基地哈、啊，
0: 嗯，
1: 容积奖励的上限有调降
0: 哦，有调降，
1: 对，
0: 嗯，
1: 啊，那些调降的数据我就不在这边详细去说它了哈、
0: 嗯嗯嗯，
1: 因为那个就比较细节，
0: 比较细节了、嗯，对，嗯嗯，
1: 反正那个就是真的，真的就是有降，那个一降哈、啊，你如果差的10%，差的几%，哎，10%很多呢，
0: 哦，差很多嘞，确实哎，
1: 那个乘上去啊，10%是乘。再乘你原来的那法定容积乘上去，再乘市价、嗯哦，台北市的市价一平至少120啊，
0: 哎、欸，差就是哎、
1: 哦，它有些地方更高啊，
0: 嗯嗯嗯嗯，对，
1: 嗯嗯啊，那那个再来就是哈、哦，那我们因为那个，那就是说他是鼓励你哈、哦，朝着不要说只做150平啊、嗯、或者说200多平，因为你200多平还是不够都更嘛，
0: 对。
1: 啊，希望你朝着303坪以上，
0: 嗯嗯
1: 啊，那你再来303坪，那还有就是，比如说你讲更大面积啊，1500坪，因为你他鼓励你做大哈、哦，
0: 对，
1: 有个原因啦啊、哦，
0: 嗯，什么原
1: 因
0: 呢？因
1: 为现在很多的新制上路啊、嗯，像那个你要拆之前要抓老鼠，
0: 对啊，待会我们都会聊到这些新制、嗯、哦，
1: 因为、嗯、因为这些哈、哦、都相关哈、哦，
0: 嗯，
1: 因为你。都跟围绕在动啊，你拆拆房子，老鼠会乱跑
0: 啊。对啊，原来壁地来对弄造出来，
1: 弄造出来啊、嗯，跑到隔壁，跑到哪里去啊？大家会哇哇叫，
0: 嗯
1: 啊，所以这最近政府啦，还有一些议员啦，他们也在咨询这件事，说，哎、欸，那个你花了那么多的经费哈、哦，才抓到几只老鼠？
0: 那每一只老鼠那个金额都很贵的。
1: 对啊，他说你那些经费哈、哦，你不如哈、哦、就抓一只花500啊，可能效果还更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以前好像台湾也是有实行过在抓老鼠。一条老鼠尾巴可以换多少钱？
0: 哦、
1: 之前在当兵的时候，哦，现在讲到当兵的时候，哇，好久了。
0: 所以这个也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啦、嗯、大家可能就想说，哎、欸，有钱可以领嘛，大家就去抓这样子、哦、
1: 但是那个抓又怕哈、哦，
0: 嗯，
1: 你本来是希望这边老鼠把它抓光、哦、啊，所以才给奖励，
0: 嗯，
1: 结果呢抓别的地方的老鼠来了换钱，哦、养老鼠来换钱、
0: 哎，对，有些是养老鼠来换钱，
1: 啊、所以这个总会

0: 有政策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时候就那除了这个，你围老哈、啊，围老会持续常态下去之后哈、啊，那当然它还有这个老鼠抓老鼠的问题哈、啊，那还有这个新北市最近出来了一个就是修法的那个一个文了、啊、哈，
1: 对。
0: 他要准备，他正在送件，他希望六月底前把他赶着他通过。
1: 对，就是土方这部分。
0: 土方对、新北市的土方制度。那为什么我今天会把这个围老的，就是说延续啊，跟这个捕鼠啊，跟那个土方一起把它凑在一起讲啊？
1: 对，
0: 是因为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成本费用。
1: 对。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说2026年、都更围绕、可能有这个四大、你看不到的这些成本项、到时候可能就会、你在那个权益分配上面就会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子。
0: 虽然、感觉抓老鼠的费用、好像
1: 应该不大，
0: 不会大、那我也把它计算过了、
1: 也有计算过、
0: 整个把它计算过，小案子哈，150平的，它大概会多少成本？那303平多多少？那1500平的哈，多多少？把它那个这个就说敏感度试算一下。
1: 对啊，
0: 那除了抓老鼠的费用要这样试算之外，那个土方抓老鼠哈，它第一你要把计划要送出去，
1: 对，
0: 你又要提早做，你计划要通过哈，他才会合法准你拆房子。
1: 是，
0: 那你时间就是金钱哦。
1: 对，时间又有牵扯到金钱了、
0: 你晚个两个月哈、晚个两个月进行拆哈，那个利息在那边一直叠上去，
1: 叠上去，对，没错。
0: 所以那个抓老鼠那个钱哈、虽然感觉不多啊。对大案子的百分，它的整体的那个总费用，百分比是不高。
1: 对，
0: 还有中案子它就高一点，低案子的话它又受不了了。
1: 好，那我们要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现场的来宾，我们的这个都更围绕咨询顾问，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再来聊一聊2026年都更围绕四大隐形成本、地主不知的分配缩水真相，大家待会一并来告诉你，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才成过了。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0: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都更风险管理咨询顾问，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士林社区大学这个不动产相关课程的专任老师哈。那这个对于都更为老都有实务的一个经验，也是这个在这方面这个都是非常专精的一个这个专家哈。所以今天请他来跟大家聊一聊2026年都更为老四大隐形成本哈。这个部分呢可能会造成后续如果说在做一些这个权力变换或是这个权力转换的时候，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哦。所以呢，刚才第一段我们已经聊到了这个危老重建条例哈，这个部分到明年五月即将要结束要落日了哦。那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已经稍微提到了一点点，那这部分要不要再补充一下？
2: 好，那个本来是明年5月31号要落日，
1: 对。
2: 那现在看到的资料哈，就应该它就是会把它延续，
1: 会延续，
2: 延续就是说让它这个常态性的存在
1: 哦，变成常态性的。因为我记得之前他们有说，要把它纳入到那个都更条例里面去。
2: 对，
1: 在那个花敬群的年代这样子。
2: 对，他那个构想是要会把有很多危老的概念哈，已经有移植到那个都更里面。那他危老继续把它留着哈。还是有它的就是给大家方便的地方啦，
1: 有政策的一个那个目的啦。
2: 对，因为危老哈，危老对那个就是说真正在做学术的人来讲哈，他说危老这个是在破坏那个，
1: 对，
2: 破坏那个叫做都市计划。
1: 哎，都市计划
2: 很多，他因为他特例嘛，他这个可以排除啊，
1: 对，
2: 不适用他。
1: 所以有些学者是不赞同的，
2: 不赞同。
1: 他们那时候就是蛮反对的这样子。
2: 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危老，你都更又走不动啊，修法又很难修啊，
1: 又很难修。
2: 所以就说他一些危老的奖励值，他有修到都更里面去。他现在把危老的奖励值哈，让他常态啊，把危老奖励值缩水。缩水鼓励你从危老哈。把它演变加大量，就是整的再多人变成都更啦，
1: 是
2: 等于也是在鼓励啦。你一下子把它掐掉没有了，整个市场就死。

0: 自然变就对，就结束了。
1: 就是说你可以朝着都更的那个方向去努力。
0: 对，
1: 啊、如果没办法的话，你就走围绕这样子。
0: 嘿嘿嗯嗯、啊，真的没办法，你围绕那脚少一点，少一点，那还是可以带了
1: 啊，对，还是可以走
0: 了。嗯，不要一个路就把它封死，
1: 完全
0: 饿死了嘛。哦，
1: 对对对对，
0: 嗯、没有把会吃也要吃个便当嘛。哦，
1: 没错没错。嗯嗯，
0: 那个，哎，这个围绕哈，那因为。就是之前有很多人这个300多坪他也在弄围绕，因为围绕的审核很快，
1: 嗯，
0: 都跟他审核下来齁、哦、最快就2-3年啦、
1: 啊、对，
0: 他整合时间都还不算齁、哦、整合还要很久，
1: 对，
0: 他真正在送件，
1: 对、
0: 嗯哦、送件有时候快齁、哦、还是快到3年嘛，
1: 嗯，
0: 有时候慢，他有时候这个在退件啊，在啊，因为要审议嘛齁、
1: 哦、嗯，
0: 弄来弄去的7-8年叫做正常，
1: 对，
0: 10年会成哦，也很开心，
1: 对，没错，嗯，
0: 啊，但是现在就是变成我们把它，就说分成3大类了哈，
1: 嗯嗯，
0: 小坪数、中坪数、大坪数。
1: 好、啊，那我们来跟大家解析一下，嗯，
0: 那因为我们今天呢、哦，这个整个这个叫做大概刚刚，第一段刚刚已经有提了嘛，围绕哈是政策的转折哈、
1: 哦，
0: 再来那取消落日哈、哦、是不一定啊、哦，不等于一定是更好，
1: 嗯、
0: 啊，再来就是说。这个4大的隐形成本啊，会把这个围绕加这个都更啊，因为会加入你那个防鼠的措施，
1: 嗯，
0: 啊，还有土方的规定啊、嗯，那还有
1: ESG
0: 啊、
1: 嗯、
0: ，ESG 还有碳排的这些的怎么增加成本，
1: 嗯，啊、
0: 那还有因为围绕哈、啊，围绕的改变缩减的那个叫做容积，
1: 嗯，
0: 哦，因为缩减容积就是你降低你的就是获利啊，
1: 对，
0: 啊的量嘛，
1: 嗯，
0: 那你又增加成本，哦，这一来一往，所以我就把这几个主题加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情。
1: OK， 好，好，来，嗯，
0: 那个，
1: 那我们就一并来讲，嗯，
0: 那我们现在哈，你看啊。303坪等于就是已经是可以做都更了嘛，哈。
1: 对。
0: 都更是1000平方公尺。
1: 嗯。
0: 那一千平方公尺等于302.5坪了，哈。
1: 对。
0: 啊，等于303。
1: 嗯。
0: 303，那你都更的容积奖励最高是50%嘛，哈。
1: 嗯。
0: 那现在还有那个哦，这个还有另外有海沙的啦，哈、
1: 嗯，
0: 还有另外的这个叫做蝗灾的、
1: 嗯哦，
0: 这些如果再30%再加上去，也很补啦。
1: 对。
0: 啊。那你围绕的话就没有办法这么补，而且围绕是那个坪数要下降。
1: 是。
0: 那再来，你如果基地整到1500坪，那你对这个抓老鼠哈、黄鼠灭鼠这件事情啊，你就可以降低它成本增加的冲击。
1: 嗯。
0: 啊，那另外那个刚刚除了黄鼠，还有这个土荒。
1: 嗯。
0: 黄鼠哈，它是每半个月哈，你开工前你就要。送件到核准，那每半个月你还要再报一次，就说你那个措施啊，
1: 嗯嗯嗯嗯，
0: 那如果没过，又不小心会被停工，
1: 对，
0: 啊，那个土荒，你一开始你要有地方去运气、
1: 嗯，
0: 那成本的增加我都有把它计算，
1: 嗯，
0: 小案子、中案子、大案子增加多少，
1: 对，啊，
0: 那土荒的增加哈、哦，它是除了挖了之后。每个月还要在他要提供数据，
1: 嗯嗯嗯，
0: 啊，那因为他运出去的 GPS， 他那个卡车来运的，他都要 GPS，
1: 是，
0: 还有你运到哪里，什么时候开始运，运到哪里、嗯、这个路线，他们都有要单据要出去，
1: 是，
0: 啊，所以这些都会增加人力管理的成本，
1: 对，一定
0: 啊，不只是会用人力管理成本，
1: 嗯，
0: 啊，所以未来啊，你看大案子它增加这样的人员管理的成本，它对整个的总金额比例来讲的话，它还能够承受得住，
1: 嗯，
0: 啊，百分比还算可以。那中案子哦，它就会沉重一点，
1: 嗯，
0: 那小案子有的时候为了这些成本哦，就不符合就不划算了，
1: 对，不符合经济效益，
0: 啊，就想做有时候算完钱没办法做，
1: 嗯啊，
0: 那个，那甚至有些人他觉得说这个。ESG 碳排，这个好像是大企业的事情啊，台积电的事 啊，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对，
0: 嗯，哎，乍看之下好像没关系，
1: 嗯
0: 啊，其实你看哈，你这个我们这个整个营建哈，
1: 嗯，
0: 你从钢筋啊、水泥，
1: 对，
0: 每一个业者哈，还有铝哈、铝门框啊、钢筋、水泥啊、铝门框啊，所有这些材料，
1: 嗯，
0: 为了要降低碳排。
1: 嗯，
0: 哦，他们有碳税啊，
1: 对，
0: 他们的成本都增加，
1: 是，
0: 啊，上面的成本增加，整个你的进货成本是不是就增加？
1: 嗯嗯。
0: 啊，那你进货成本增加，你容积又没有办法，那个围绕的容积又缩减。
1: 嗯。
0: 哦，一来一往。
1: 对。
0: 那再加上刚刚说抓老鼠的钱，土方的钱啊，土方哈、哦，
1: 嗯，
0: 土方的钱也是很惊人哦，我也都有把它计算出来。
1: 哦。
0: 小案子、嗯、中案子、大案子，
1: 嗯、哦、嗯, 嗯, 嗯
0: 啊，土方啊、哦，这样子整个差了多少？
1: 嗯、哦、嗯 嗯, 嗯。
0: 那。那个像这个黄鼠哈、
1: 哦、
0: 的新制的成本哈、哦，
1: 嗯，
0: 它就主要小案子，
1: 对
0: 黄鼠它要花50万，
1: 哦，那感觉上啊没有很大了，
0: 对，感觉不大了哈、哦，
1: 对对对，
0: 但这个开工前的前置作业哈、哦，
1: 哎，
0: 但它不大，因为它总量体哈、哦，
1: 嗯，
0: 就比较小哈、哦，
1: 是，
0: 那中案子303平的、哦，
1: 303平，
0: 150万，
1: 嗯，
0: 感觉好像。
1: 哎、欸，稍微有点感觉、哦欸、
0: 三倍了，有感觉了、哦。大案子1500平的哈、哦
1: 嗯，
0: 哦，光抓老鼠这件事，防治老鼠这件事情就花500万了。
1: 哦，500万了，哇，这个大条呢，
0: 大条、
1: 嗯、
0: 啊，
1: 嗯
0: 啊，但这三个哈、哦，这样一比较哈、哦，一虽然大条、
1: 嗯，
0: 但是它整个总量体高，
1: 对
0: 啊，所以这样子算下来，对它影响百分比就没那么高。
1: 单位成本、啊，
0: 单位成本，
1: 哦、单位成本，
0: 对、
1: 哦、那最主要还是要看单位成本、哦。
0: 对，
1: 嗯，
0: 那像这个哦。黄鼠不是单一会用哦，
1: 嗯、
0: 它会影响开工的节奏
1: 哦, 哦，
0: 因为开工晚一个月，
1: 嗯，
0: 建商的利息、管理费、租金补贴、
1: 嗯、
0: 安置成本，哎、
1: 嗯，
0: 这些都会增加、啊，
1: 都会增加，
0: 对、啊哦，因为它要继续付啊，
1: 嗯嗯 嗯, 嗯，
0: 哦，因为它每停工下来，那个你搬出去，你拿了搬迁补助费，对不对？每个月要付你啊，而且这些钱都是跟银行借来的、啊，
1: 嗯嗯 嗯, 嗯。哦
0: 所以差很多啊，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了哈、哦。
0: 嗯嗯，那再加上哈、哦，
1: 嗯，
0: 这个我们土方哈、
1: 哦，对，所以土方新制这个部分，可能比那个黄鼠的影响更大。
0: 哦，对对，土方会更多一点、
1: 嗯，对，因为它的那个牵涉到的成本更高。
0: 你土方一开始，你原本旧的要拆哦、
1: 嗯，
0: 哇，那个土方成本就已经增加啦、啊。
1: 对
0: 啊，除了这个增加之外哈、哦，哇，大家都没想到最容易爆雷的项目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因为你这样子，你到有一定坪数之后，对不对？
1: 嗯，一定
0: 规模。都跟围绕、嗯、一定要挖地下室。
1: 对，哦，
0: 地下室挖 B3、B4、B5，
1: 哎，
0: 啊，甚至有时候你停车要够，对不对？
1: 嗯嗯，
0: 哇，要不要挖到 B6？
1: 我看台北市哈、哦，只要基地规模稍微大一点，也都挖到 B7了。
0: 对呀、啊，啊，那个车子绕到
1: 好，绕到都已经不知道绕到哪里去了。
0: 哎，我刚刚来去停旁边那个停下去哈、
1: 哎，
0: 我已经停到 B5了呢。
1: 啊，
0: 他有没有 B6？我倒不晓得，我说 B5找到位置就停了，
1: 哦、
0: 至少他旧大楼就已经 B5了。
1: 嗯，
0: 那有很多新大楼哈、
1: 哦、
0: ，B6、B7，
1: 对 B6、B7，对。
0: 但是未来哈、哦。嗯哎、你越往下挖哈，第一成本越高，
1: 越高。
0: 啊，再来，你往下挖土方那么多，
1: 嗯，对，
0: 土方要运去哪里？
1: 要运到哪里去？
0: 啊，运因为成本也增加了，
1: 嗯
0: 哼、啊，
1: 而且搞不好挖越深，那个损林的机会
0: 对
1: 危险度也更高，
0: 损林的机会又高了，
1: 嗯嗯。
0: 啊、那像你像，所以你还前设一样哈、哦，你往下挖，那很多人哦，你在不管都跟围绕哈、哦，你说分完上面的房子之后。是不是经常说哦？那再分配给你一个车位。
1: 嗯、
0: 哎，那你如果哈、哦、挖到 B6哈、哦，大家可能就有平面车位。
1: 对。
0: 那你如果啊，那个成本太高哈、哦，我们不要挖到 B6，我们挖到 B5 或者 B4、
1: 哦。是。
0: 那我们把它做机械车位。
1: 对对对 对, 对。
0: 啊，机械车位跟平面车位价值又不一样。
1: 差就嘴。
0: 啊，停车个拍停。
1: 拍停。
0: 现在的车子都越来越大越宽啊、哦，停下去你车门会开不了。
1: 对，那个还是其次。嗯、如果故障的话更麻烦了。
0: 啊，真的，你一故障哈、哦
1: 嗯，
0: 刚刚开始小故障哦，紧急叫修可能几个小时，
1: 嗯，
0: 久了哈、哦，这个要换台车或者什么的，一搞有的时候，哎，那个说半个月就去了，
1: 嗯嗯，
0: 啊，有时候如果说你大楼久了哈、哦，
1: 嗯，
0: 没有经费去修它哈、哦，
1: 对，
0: 那你譬如说它那个机械室都是联动的哦，
1: 对，
0: 你那个等于是五个车位、哦
1: 嗯、
0: 啊，在那边挪。啊，你有一个坏掉，是五个全部卡住，停住，
1: 全部卡住，全部卡住，
0: 啊，大家的车通通停在那边，都出不来。
1: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最机械式车位最让大家担心的一个地方。
0: 对啊，啊，所以你看，你为了土方啊的成本，嗯、本来就是他就好吧，我就往那 B4、B5、B6 把它挖下去。
1: 嗯，
0: 那、啊、现在说这个算一算成本，哎，那我们就少挖一点，少挖一点做那个以前那个。 跟你说的分配车位有啦，还是有车位给你，变成平面变平面变机械，
1: 还有机械
0: 一样是平面哦，也有大车位跟小车位。
1: 有，对对，
0: 那一样是机械车位哈、哦。我最近我去那个新生公园哈、哦，他那边有平面，那还有机械。他的机械车位哈、哦，他那边也有写哦，大车位、小车位
1: 哦，
0: 宽度不一样。
1: 对对对对，自己要小心这样子。
0: 那有很多的大楼，因为你地下室寸土寸金，那因为建商他就只要合于那个法规，合于他的那个标准啊，这个 2.2 公尺，那加上有个边，你车子宽一点，我那个车子就停不进去。
1: 对，你要停得进去也出不来，
0: 停进去出来轮胎要换掉了，因为我那个轮胎啊，这个比那个机械车位多了2公分
1: 哦，
0: 多2公分根本就是哦，你说鞋子脚那么要把它硬塞进去，没办法，
1: 没办法，没办法哦。所以这个是土方的这个部分的问题。
0: 土方的部分，
1: 所以你也有分那个小、中、大的、
0: 对对对
1: 这样的一个规模嘛？哦，
0: 像这个土方哈、哦，我现在就在那个土方的那个规模哈、哦，
1: 那150平，
0: 150平的土方的成本，还有要500万，
1: 然后就要500万哦，那就比抓老鼠贵
0: 哦，贵哦，贵哦，贵多了。
1: 小基地就要500万了，
0: 因为它固定成本这样子来平摊哈、很难平摊，好、那显然对分配影响很大。
1: 对，
0: 那中基地哈、中案子303平，
1: 303平，
0: 它就要2000万、
1: 哇，这个更、哇，这负担越重了。
0: 对，那1500平的、哦，光那个土方哈、就要5000万。
1: 哦，对对对、
0: 所以不算不知道，一算、
1: 吓一跳，真的吓一跳。哎，所以这个就是从土方这个部分，我们从基地的规模也帮大家试算出来啊、大家可能也是要心里有所啊、那个。有那个新计算了齁，没得到时候真的是怎么算出来这么高齁、这个成本负担没办法齁、那到时候你可能真的是吓一跳这样子。
0: 而且这个土方齁、土方你不要想说这个大案子齁、大建商齁、他们比较有门路齁、这个清运的地方都有找好。最主要是齁、合法的清运厂齁、他们的位纳量齁、你虽然刚开始好像有谈好了、但是其他的业者也会找他们谈啊。
1: 对，
0: 那你有时候你量大挖到哪里，万一你他的那边消化或是他机械土方厂，他们也是分类 他的机器哈、他是把它分的七大类几大类，分完他们还是分不一样的地方。
1: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请这个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做详细说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91.1 掌声交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都更维劳这个风险管理顾问咨询我们的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在我们现场跟大家来聊一聊2026年都更维劳的四大隐形成本。好，那这个部分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土方这个部分的了齁。这个部分确实也是让今年以来齁，从1月1号开始，很多建筑业者营造业者都非常非常的困扰齁。那我们刚才彭彦祥彭老师也从这个基地的规模跟大家做了一些分析齁。那基本上它的那个相关成本就一定比抓老鼠还要来得高了齁。好，那这部分还有没有什么补充，还是我们就要进入到 ESG 这个部分了。
2: 好，那个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土荒那成本增加那么多它还有除了那个成本增加之外因为你土荒一面挖，它每一个月还要回报因为它那个运出去的连单各方面要回报那如果中间有衔接不起来它会开滑，
1: 也是开拔，
2: 说不定你还会勒令你停工，它怕你乱倒，
1: 对，额外的成本，
2: 额外成本那除了这个之外那我们再往下ESG 碳汇 ESG 哇，这部分很多地主觉得那是大企业的事情，
1: 对，很多人可能一般民众感觉上说跟我很遥远啊，这个有什么关系，
2: 因为碳汇不是直接缴但是因为你要水泥、钢筋、铝材啦、玻璃啦，
1: 是
2: 还有机电设备，
1: 对，
2: 预拌混凝土，那这些上游的成本增加，那最后面你就反映到造价，
1: 对
2: 那你这个造价还有就是说你未来这个品牌建商，还有上市柜的建商、银行的融资，还有保险投资人，
1: 对，
2: 他都会要求更完整的环境管理，
1: 对
2: 与资讯的揭露，因为你符合这些 ESG 的时候，对很多企业他在银行贷款也会有优惠，
1: 对，这个部分好像有一些叫做绿色金融，
2: 对，绿色金融，所以他就是有时候棍子打胡萝卜也是为双向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碳汇它的有哪些项目
1: 好，
2: 那他像他就说有个项目是碳汇了那高碳材料成本转嫁，再来因为你绿建筑那绿建筑的材料单价也提高，因为现在绿建筑有什么绿融率
1: 对，绿融率，对，
2: 之前我们也谈过，
1: 对，
2: 那这个通通你一个案子里面很多事情要把它融入，再来绿建筑的那个标章，
1: 对，
2: 那你标章要设计审查，还有顾问费，
1: 对，
2: 这些都是成本，
1: 都是成本打行都爱情，
2: 因为要越做越好好事情，
1: 对，
2: 都每行都是要钱，
1: 对，都是要钱的，
2: 那再来你能效的设计还外墙机电设备成本，
1: 对，
2: 这些都会提高
1: 对，都会提高
2: 那还有 ESG 的揭露那这个揭露你要有这个

0: 问专门去做这个 ESG 的报告啊，
1: 嗯嗯，
0: 啊，还有文件啊，还有查核时间成本啊，那还有你连工地啊，施工管理、工地环境跟减碳啊，
1: 嗯，
0: 管理的成本，因为你每一项都要人去管理啊，
1: 对，
0: 啊，那这些，那我把它叫做有出哈、啊，就把它出估了哈、啊，
1: 嗯，
0: 就出估下来，就说。案件的规模，大案、中案、小案，
1: 还是用大中小，
0: 大中小。那小案150坪，
1: 嗯，
0: 它碳汇这边的成本会增加600万，
1: 哦，600万，哇，嗯，
0: 那中案303坪，
1: 嗯，
0: 哦，这增加1500万，
1: 有1500万哦，
0: 那大案1500坪的就9000万，
1: 哇，
0: 哇，光这个 ESG
1: 快要1亿了，
0: 对，快1亿了。所以你看，大家从老鼠、土荒，现在是 ESG，每一样这样子往上叠加哈。
1: 对，
0: 哎，成本是越来越上轨道了，好事情啊，成本也越来越高了。
1: 对，没错。所以现在看起来是大案子金额最高，可是小案子比例也不小。
0: 对，比例都重，
1: 比例来讲也是蛮重的。
0: 比例哈，一比大案子它金额很高，对不对？但它的总金额要高。算起来的比例哈、啊，那我后面哈、啊，
1: 对，
0: 我也有连这比例都把你先分散出来了。
1: 好，那我们就请彭顾问哈、哦、来跟大家把这个四大成本一次讲清楚。弟子五听完之后呢，最应该要记住的是什么东西哦？这个部分我们想请这个彭顾问帮大家做一下整理好。
0: 好，哎，我哈，我整理一张表哈、啊，这四大成本哈、啊，围绕2.0的那个制度成本哈、啊，小案哈、啊。小案会花了800万，
1: 嗯，
0: 中案1500万，
1: 是，
0: 那大案5000万，
1: 对，
0: 啊，那黄鼠在黄鼠的部分，
1: 嗯，
0: 啊，小案是50万，
1: 嗯，
0: 那大中案150万，
1: 嗯，
0: 大案500万，
1: 哦，
0: 黄鼠哈、啊，
1: 嗯，
0: 那土荒哈、啊、新制的部分，小案也增加了500万。那中案2000万，
1: 嗯，
0: 大案5000万，
1: 嗯，
0: 那他合计的啊，小案合计起来1950万，
1: 嗯嗯，
0: 哦，你看东家西家就1950万了，
1: 嗯嗯、
0: 哦，那再来中案哈、哦、更惊人哦，就5150万啊，
1: 要5150万，
0: 那大案是1亿9500万啊，
1: 嗯嗯嗯，那这样占比例来讲大概多少？
0: 这样看起来哈、哦，
1: 嗯，
0: 这个大案哦，1亿9500万很多，
1: 对，那个绝对值蛮高的，
0: 绝对值高，
1: 嗯，
0: 但是他。对他的那个就是说比例来讲，他才占他的1.63%呐，
1: 1.63%，嗯嗯，
0: 那1.63%的话，因为大案子可容忍呐、
1: 啊，对、啊，没错，
0: 那品质各方面也会好嘛，嗯、进步好事情呐、啊，
1: 是，
0: 那中案他马上就报成2.34%了，
1: 哦，这个比例就高了，哦、
0: 对啊、嗯，所以中案。中案它是5000多哈、哦，它花整个花了5150，那、这个比例就2.34%。
1: 嗯嗯嗯嗯。
0: 那小案子感觉好像多才多了1950万，跟那个大案子1亿9000多，
1: 我、
0: 哦、那个
1: 差了10倍，
0: 差十倍。
1: 嗯
0: 啊，但是那个大案是1.63%，这个小案是3.25%哎，
1: 3.25%，
0: 对他来讲3.25%哈。哦，很紧惊，让紧听嘞。
1: 对，所以你讲的那个所谓的小案比例最痛这样子。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有时候就跟哈、哦、买小套房一样啦，
1: 嗯，
0: 小坪数单价就会比较高啦。
1: 对对
0: 啊，啊你不高买不到啦。
1: 嗯
0: 啊，这个小案子你成本就是这么多，
1: 嗯，
0: 你没有这个比例你就没办法。
1: 对，啊、
0: 那我们真正的结论是哈、啊，大案子不是没有成本，
1: 嗯，
0: 是有规模可以吸收。
1: 对。没错、啊，
0: 那小案子不是成本最高，
1: 嗯，
0: 而是没有能力吸收，没有能力吸收，有的时候就，哎、嗯，就是为什么哈、啊，未来150坪、200坪、300坪的小基地会越来越辛苦，
1: 嗯，
0: 说不定就会整合不成功，
1: 对，
0: 啊，那甚至哈、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来谈，就是说哈、啊，哎，未来这个地主啦、整合业啦、哈、啊、建商与政府哈、啊。对这样的成本的影响，我们来分析这个。
1: 对，这个也是要请我们彭顾问哦，这个专家、专业的角度，跟大家来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深入分析。
0: 啊，因为围绕修法以后哈，地主最关心的是哈，而且那取消落日，那到底会不会更好啊、嗯？那答案是不一定的哈、
1: 嗯，
0: 因为取消落日有好处也有坏处啦。
1: 是，啊、
0: 那它的好处哈就是。不用急着赶在期限前送件啦、啊。
1: 对。
0: 啊失那个失去那个叫那个倒就但他的风险就失去倒数的压力啦。以前是他哎这个时间要倒数咯赶快同意哦。
1: 赶快赶快赶快、
0: 啊。现在地主不急齁、哦。
1: 对。
0: 不赶快同意齁、哦、就很难整合成。

0: 工了，所以整合会更慢了。
1: 是
0: 啊，那对建商来讲哈，他因为他这个就是说，他就是说以后是持续有嘛哈，他就可以长期布局了。
1: 对，
0: 那因为他的小案子的效益下降，他就能够把多整合几个，就是说小案子把它并成大一点。
1: 对对对，
0: 那这样子才会符合，而且你并成大了之后哈。你原来就是一个小的，那你分配的比例谈完了，对不对？
1: 是。
0: 你有两个小的，三个小的，把它并起来，
1: 你
0: 变大了之后，容积增加。
1: 对。
0: 啊，是你建商也多分，地主也多分，那对整个社会来讲，哈，也是好事情。
1: 对。
0: 不要零零碎碎的。
1: 没错，所以这个是对建商而言。
0: 对建商、哦。
1: 好，那对整合业者呢？
0: 整合业者哈，哇，这个制度的延续哈，市场不会消失，但是哈。专业的门槛一提高哈，有很多哈这个比较弱的整合公司就被淘汰掉。
1: 哦，对，太弱留强
0: 哈。因为你各，因为你要这么多的规定，啊，那还有这么多的成本项目，那你这个又整合又会加深困难，那所以有时候体质弱的整合公司，那就会被淘汰到很多。
1: 对。
0: 好，那这些淘汰掉的人，这个，哎，你要自己赶快转型哈、哦，转型找，
1: 没错，
0: 找出路，找出路啊、
1: 好，那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0: 那因为政府哈、哦，他角度他因为可以建立长期的那个重建制度，但是因为啊、哦，你长期重建制度是好事情啊、哦，但是因为他整个就是说，你有些诱因哈、哦，诱因就东扣一点西扣，诱因不足的时候，送件啊、哦，那个送件量会降低，送件量一降低哈、哦，你整个城市的更新就会变慢，
1: 对，
0: 所以有很多事情就是会有利有弊，
1: 对，
0: 那过去的地主哈、哦、都可以说哈啊，过去地主可以说这个赶快谈、啊、不然奖励没有了。
1: 对。
0: 啊，这是很强的整合工具。
1: 对，是一个那个时间的那个紧迫感。
0: 对。啊，未来取消落日啊，那地主可能想说啊，反正还有时间啦，我慢慢看啦、我慢慢考虑啦，
1: 对。
0: 啊，慢慢谈啦啊。那时间压力消失，
1: 对。
0: 啊，就不代表整合难度下降，反而就是整合难度的提高啊。
1: 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啊，这些从各个不同面向啊，这个彭老师彭顾问帮大家做了一个啊这个分析哈、好，那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好像没有出现明显的送件潮哈、你认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哈、这个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来做一个解答？
0: 因为这个哈、这一波因为没有明显的送件潮哈、这个有四大项了哈、一个是地主整合越来越困难了，
1: 是的，第一个原因，
0: 这个整合越来越困难。第二个，啊，那个银行哈、造成那个成本的暴增啊，因为贷款哈、那么营造的成本增加，
1: 对，
0: 暴涨啊，哎、你营造成本暴涨的时候，很多利润被吃掉，那他谈的比例啊就不一样了，这也是会造成这个。缓慢下来
1: 是、也是一个原因。
0: 再来银行啊还没放宽，大家还一直在希望放宽。我这前两天一些朋友代销的啦，还有一些也想买房的啊、他就是因为银行贷款就是成数就是有差，手上的现金又不够，大家钱都先跑去买股票
1: 去了
0: 那变成这个银行的钱，那个央行理监事会还不赶快开个会哈、稍微再把水龙头再打大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这个部分也会影响到这个进度缓慢了、那还有小基地哈、的效益恶化。
1: 哦，对对对，
0: 因为这个100坪、200坪、300坪是最明显，因为它的围绕的奖励下降，
1: 对
0: 啊，因为下降。奖励不见了，你原本大家期待的分配比例，谈不出来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四大原因呢，就造成就是那个抢建潮不见了。
1: 对，就大家就不急着那么样的啊，那个赶快去抢了
0: 啊。所以这个围绕案件的那个核准数啊，虽然哈、台北哈、是还是位居全国的前段了、
1: 对，但
0: 是很容易做的案子、已经被大量消化掉了、
1: 对，
0: 剩下的案子好做好讲的哈、都先去吃了了
1: 对，都。

0: 那剩下的哈，就是往往是产权复杂的啦，
1: 对，
0: 迟婚混乱的啦，
1: 违
0: 建多的，
1: 哇，这个最难搞。
0: 违建多，我有那些平数用啊，你要不要？我要再拖要平数啊，但是没办法啊。
1: 对，
0: 啊，那店面啊，
1: 店面也是最难搞。
0: 对，那有一些这个哇，他有楼上有加盖神明厅，或是他有一些是那个公庙啊，
1: 对，
0: 而且有小公庙那一些哈，他信众多哦，
1: 对。
0: 啊，甚至有些出租啊，啊，出租啦、占有啦、家庭继承的纠纷啊，
1: 对，
0: 在拍供拍打没哈，好供的拢提供了了，所以送建草会不见，就是现在越来越难做，这些也都是原因啦。
1: 好，那我们最后想问一下那个彭顾问哦，未来五年围绕跟都更会怎么走？哦，因为剩下一点点的时间。
0: 好，那那个未来我们现在叫做2027啊，到2031啊，这个会有十个趋势啦，啊，
1: 哦，要赶快啊，
0: 这个十个趋势来，我们就来加快速度。哦，围绕的制度会常态化。
1: 好，
0: 啊，那容积奖励哈，它会分级管理。那小基地哈，围绕哈会减少，而且会更难成交。大基地的整合会增加。
1: 是。大基地整合会增加，
0: 蝗灾型都更会加快，会快速增加，因为这个加码很多，
1: 这个也是政府的政策方向。
0: 公办都更哈也会增加，因为政府会加到加强力道，
1: 加大力道，
0: 是吧？老宅的延寿啊，它在先试办，已经有现在批评，就
1: 对，
0: 你已经要拆掉盖，你还在老宅，那你盖你老宅那整修哈，银行又不会增加贷款给你，
1: 对，这个又是一个矛盾，
0: 对，还有。建商的利润被压缩，
1: 对，
0: 地主整合的难度高，啊，这个就是这一次哈，这一次的那个围绕老宅延寿不纳入那个就是围绕条例，啊，那还有就是行政院哈的审查的结论就是啊，另外改专法啦或专章再来处理这件事情啦，啊，那我最后面就是说我来快速的把它。这个今天节目的总结哈，来讲一下。第一，围绕重建没有结束。围绕的 1.0 哈是冲量时代结束了。那第二，围绕 2.0 不是单纯延长，是进入分级管理跟品质管理与公益导向。那第三，小平数哈按不能幻想要硬要走都更，因为它根本没办法走都更，你只能要走围绕，那但是它的财务的效益要去衡量。
1: 好，
0: 那303坪那中案子大坪数要改用哈都更奖励，那才能够继续走。那还有未来地主哈，最重要不是问建商可以分几坪，而要问哈成本有没有算清楚，契约有没有保障，
1: 好，
0: 建商财务是不是稳健。
1: 好，
0: 那这些都是围绕要注意都更要注意的事情了。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已经在赶这个时间了哦。那感谢彭顾问今天呢跟大家分析这么多啊，这些所谓的隐形的成本哦，让我们的这些啊听众朋友们呢也作为有所了解哦。好，那感谢彭彦祥彭顾问，谢谢。
0: 好，谢谢各位，
1: 也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
2: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0: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嗯、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
7: Alak, sini atisun, i katsawan, to ika na magagal, ita jai zua veleruan, jara suna, se cebung tana jengelai, janusun, izua tia vuhu a kini nemenem, ta suka mangwaan.
8: 关心文化，听台东的心跳，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冠军主持的《有我相伴》。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军，欢迎收听5月10日的《有我相伴》，感谢你和冠军在空中跟你做伴。啊，唔知讲咱就是讲暗时7:15来听冠军这个节目的好朋友吼，是不是知影讲啊？其实吼，冠军啊，之后讲几下节目啦吼。啊，除了讲咱这个每礼拜日每个礼拜日啦吼，暗时7:15，伫正声电台 AM1269来主持这个有我相伴之外。吼、哦、啊，每天的半暝2:00到3:00吼，个、哦、快乐好时间，快乐好时光嘛，咱正声嘛是冠军的主持的啊，所以哦，那讲迄时阵失眠啊，困袂去的，啊是困到一半吼，醒开放尿的吼、哦，好朋友，嘛会使来听这个节目啦吼、哦，啊，迄、那个节目就较长啊，足足有1:00啊，原则上吼、哦，那讲这个快乐好时间，就是拜一到礼拜，每天拢有啦吼，每天啦吼，啊，每天的半暝啊，2:00到3:00，1:00。啊，原则上吼、哦，冠军拢会放上4条歌，啊，有当下放上较济啦，啊，看情形啦吼，啊，原则上尽量来放上，啊，放上这歌吼、哦，除了是咱老板爱听的台语啊，啊，台语的古歌、新歌啊，拢会放，啊，国语歌我嘛会放。啊，古歌、新歌，还有日语的歌啊，新歌、古歌啊，拢会放啊。英语、哦、我嘛会放古歌、新歌，还有即马足时件韩国的有哦，韩国音乐古歌、新歌拢会放啊。所以吼、哦，伫咱这个半暝2:00到3:00的这个叫做快乐好时光、快乐好时间吼、哦，啊，冠军拢会放上尽量世界各国的音乐啊，好听就放上吼、哦，大家听。啊，这是冠军，伫只国家大概报告一届啦吼。啊，其实这个半暝2:00到3:00吼，每礼拜一到拜日，每天拢有吼。其实这已经有1月份做到即嘛，哇，又叫做4个月啊吼，今是5月10日嘛。啊，冠军要讲是讲啊，有当时我爱甲大家鼓鼓掌诶。啊，冠军棒棒吼，因为目前为止吼，不管是国家无赢。吼、哦，也是讲哇，真的是爱加班顶顶吼，冠军尽量吼，拢爱珍惜讲，半暝啊，2:00到3:00，即会使甲 咱的听友来分享每一种议题，分享心情，分享。

看法的时间啊吼，啊所以冠军吼做有没有做过各位啊吼，啊拢无重播啦，啊未来是不是会重播？有当时吼，那真的较无闲吼，重播可能会重播啦。啊目前即马冠军尽量俩时间，啊一般来讲吼，愈年底愈无闲啦吼，啊我倒啊，这是每年的 schedule 当安呢。啊冠军来到晋升吼嘛已经九年啊。啊、冠军在这真的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好朋友、啊、这么把冠军支持，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们、啊、冠军、哦、就是说只好就是说除了去下乡啊公益活动来给大家服务顶顶、哦、还有演唱会服务、啊、我们的 FB、哦、有当时你也可以看到冠军放咱台东的新闻、啊、冠军分享进行台东台的消息啦、啊啊，当然面顶嘛，才看到冠军的相片啊，啊，咱的啊，咱的同事的相片，顶顶拢看会到。啊，当然冠军哦，啊，要讲哦，恁呐爱听冠军的节目，除了伫每礼拜日暗时7:15有一个有我相伴之外，过半暝啊2-3的快乐好时间，快乐好时光，啊，这快乐好时间吼、哦、是为拜到礼拜每工拢有诶。啊、哦，每天的半暝2-3啊，那讲吼，真的是讲爱听冠军的声音吼、哦，啊，那讲真注意台湾的交通新闻，很注意台湾交通新闻的吼、哦，这为拜四到拜一，4、5、6礼拜拜一这五天啊，下晡5:55冠军嘛来报告咱全台湾的交通新闻。啊，尽量是用台语报告啦，吼！啊，这个交通新闻已经应该7-8年有啊啦，吼！啊，或就是讲尽量来把握每一个时间吼，伫空中来甲大家见面，或、啊、者是冠军节目一开始要甲大家报告的。啊，即摆来听听，哎呦嘛，讲5分钟啊，来，咱来听歌。啊，冠军即个要奉上这首我最喜欢的歌手，台湾的歌手叫做黄飞。啊，伊上有名就是。对着你的心，好不好？这首歌用了20年了哈。啊，个有啥物《苦海如心凉》，伊拢有唱过啦哈。啊，即个吼，伊个出新专辑，啊，这个新专辑哈，这首歌叫做《魂啊魂》，天顶的魂呐、啊，魂啊魂啊，我感觉好听呢，啊，是较悲伤的一个歌曲，啊，不过伊唱开真的足好听的，这首算新歌了哈，直接放送给大家听哦。

啊，一定有好朋友讲哦，哎呦，关关你呢？大部分拢放上第一挂。哎呦，乡亲朋友啊，咱进行在当代是服务，大部分是服务咱家老板的啦，吼。啊，所以当然咱尽量都来放上第一挂。啊，关关工作一届啊，其实吼，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吼，就是讲拢放上介济老歌。过去的时间当然是做美丽足好的啦，吼。啊，有咱家老板你的青春。啊，你的拍拼的时间，啊，你的记忆，还、是当然的。啊，不过过去真好，无代表今麦甲未来无好啊。啊，所以吼、哦，迄歌吼、哦、都安尼推陈出新吼、哦，一直出新歌。关关吼、哦，会尽量吼、哦、来介绍新歌。迄过去的这个歌吼、哦，没落地好听。我你讲哦，足好听，过去的歌拢好听。啊，我要甲你报告了吼、哦。啊，其实吼、哦，还是因为过去的歌吼、哦，讲实在出足济啦。啊，不过好听的歌，该留落来；，迄无好听的歌，大家拢袂记哩啊。啊，唔知安尼变成经典。啊，所以哦，关关就是讲过去的歌才经典吼、哦，大家拢歌词啊，啊，迄种歌的开口啊，大家拢了解。啊，不过新歌大家较青分较无了解，我来甲大家讲，我讲新歌好的歌互你听，听了你了解，会去学，会去学唱歌吼、哦。嘿，安尼，除了讲背歌词、读开较话之外吼，嘿，单单个嘛有咱嘛吼，啊，佫会使交朋友，啊，佫会使家己个情绪更加 happy， 更加好嘞吼、啊，所以关关就较爱来，放上讲老歌、新歌拢放上安尼啦。啊，这首歌《魂啊魂》是新歌，你若感觉好听吼、啊，来，这个 YouTube 手机啊吐吐诶，黄飞《魂啊魂》云呐、啊、吼，天顶个魂佮拍落，啊，不如叫恁今日是谁吼，佮你。烧光碟啊，什么用好你听？这首歌真的好听吼、哦，去歌词背开，学开，啊盖吼、哦、去你遐山唱歌啊 ，KTV 唱歌的时阵，哦，人讲，哎呦，你真牛，过下唱这种新的歌。啊，所来，咱过来听一首歌，啊，这首歌老歌，好、哦，啊，这首歌，咱来听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上海》。哎呦，这首歌很经典啦吼！你也听听，你一定会响啦。啊，这首歌是叶丽仪唱的《上海滩》，唱上海那边的故事啦。啊，大家来共同欣赏。啊，十五分钟清净。啊，今日就先到这，甲你讲一声感谢。咱就半暝两点若有听哦，继续来见面。感谢你哦，再会。

是啦，这首歌是《上海滩》啊，什么人唱的？叫做叶丽仪啦，哈啊，叶丽仪，大家我觉得啦，哈，可能大家会较生分啊，这个他是谁呀、啊？哈，啊，不过这首歌《龙班》。龙老，这个开头吼，一定会知啦。这首歌甚至拢听过，啊，这首歌是这个广东话粤语啦吼。啊，大家都讲吼，啊，这上海滩，哎呀呢，摆明是这个叫中国那边做的歌啦吼。啊，乡亲朋友啊，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啊，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吼，这首歌正讲吼。不是，伊这首歌全世界有名的吼，伊真的不是中国上海做的，不是啦吼。这首歌吼其实是香港人做的，香港人做的啦。啊，这是1908年的时阵吼，一个叫做香港无线电视，就是香港的电视啦，伊做的一个电视剧。叫做《上海滩》，啊，甲做这主题曲啊、哦，啊，所以唱的人吼、哦、是叫做叶丽仪，啊，这叶丽仪吼就是叶子的叶，美丽的丽，仪态的仪啦吼、哦，啊，大家拢就是叫做叶蕴仪，嘿，唔是啦，叶蕴仪嘛是香港人，啊，唔讲吼，迄时阵比较细汉啦吼，叶丽仪唱的这首歌《上海滩》哦，全世界有名。啊、我甲大家报告吼，这是叫做顾嘉辉伊来写这个曲啊，写这个曲吼、哦，啊叫黄沾来写这个歌词，啊上趣味的就是讲吼，人这个都指定啦吼，指定讲吼，

定爱好叶丽仪来唱这首歌。哎，时阵呢，就是叶丽仪特地想，特地想讲吼，回忆当年吼，伊讲吼，迄时阵吼，香港的演的个足红的嘛。1908年，甲差不多2000年左右，这个、香港的艺人在咱台湾嘛，吃得很开啦吼。伊讲吼，迄时阵伊拢伫外地哩巡回表演，啊，所以吼、哦，香港介侪这电视剧的主题曲、主题曲吼、哦，伊拢无唱的机会啊，因为一直外靠哩表演嘛。哎，讲吼，到尾啊，到1979年的时阵吼。这个叫做写这条歌的人叫做顾家辉嘛，顾家辉伊就指定讲吼，这首歌一定爱予伊来唱啦。啊，因为是当了指定嘛吼，啊，所以伊就过年，诶，就是讲十二月过到过一年，1980年的新年，伊就登来香港来唱这条歌。啊，伊讲吼，诶，伊录这首歌的时阵吼，诶，讲实在无好唱啦，不好唱啦。伊讲吼。这首歌吼、哦，头前两句话，龙奔龙老啊，安尼啊，冠军是唱啊真普通，人是唱啊真好听啦。伊讲哦，头前这两句话，龙奔龙老，浪奔浪流啦，就是海印安尼安尼，吼安尼安尼老安尼，敢那海印遮水安尼啦吼。这两句话，伊就讲录两点钟啦。足足录两点钟，甲看两句话录好啦吼，就哎呦，这实在是有真的有够难啦吼，啊所以啊这首歌吼，可能就是安尼才要求着，最架杠是都红啊嘛。你若详细听这叫做叶丽仪伊唱这首歌，你就知影讲吼，是安那写这个曲的顾家辉吼，伊就爱来指定讲吼，一定爱啊叶丽仪来唱，你就了解。这首歌吼、哦，虽然伊一出的时阵吼，那个气势恢宏有无？哦，我这首歌呢，那歌感觉敢那足歹吼。阿妈你详细听，伊一段唱了到第二段的时阵吼，雄雄这个歌手啊，叶丽吼，唱歌雄雄变温柔呢，啊，甚至哦，又有一点撒娇的感觉呢。哦，你来详细个听看麦啊。啊，这编曲嘛是顾家辉伊编的曲。吼、哦，因为 melody 出来了，你嘛有乐器变安尼安尼用啊，吼啊，什么音乐爱去买啊，什么乐器啊，吼啊，这嘛是顾家辉这写曲的人来编的啦，吼、哦。爱讲哦，这个编曲方面吼、哦，都、就是能讲吼中西合并啦，就是有西方的管弦乐哦，来和迄气势足管的有无吼？啊，不过来到。唱歌唱一半时阵吼，有中国的音乐啊，哦，敢那梆子啊，咔咔咔啊，啊嘛有箫，够箫，箫那个南宫诶吹箫那个箫声嘛出来，有迄中国迄种感觉了吼。啊，到副歌的时阵，啊够 bass， 啊够 guitar， 哦，拢入来啊。啊，当然内底嘛有迄个中国迄种打响木嘛，咔咔咔。拢讲迄插头迄种声音，啊，甚至个有法国号码来啊，哦，啊，所以这首歌吼，听起来时阵，你那个听觉吼，哎呦，这个很丰富哦，就是安尼，啊，当然，这个搭配到这个叶丽仪伊唱歌吼，哦，一开始呢，龙班哦呢，声音很干裂，跟那威士忌安尼吼，很好听的声音唱出来。啊，说来到中间一段的时阵吼，开始儿女情长啦，你单恋爱啊啦吼，啊，有一点撒娇的感觉，啊，唱出来了，哎呦，正刚好听。啊，是啊，就讲啊，唱到尾啊，就安尼谈恋爱，啊，因为伊的歌词一开始是咧讲什么人世间啦吼，安尼滔滔一片的潮流，成功失败吼，伫这个上海滩，这个叫黄浦江的浪里吼，看不出来。啊，不过，这笔锋一转吼，雄雄都变成爱你恨你，爱你恨你啊，唔知道你敢知影啦？雄雄吼，就讲哇，啊，本来是你讲人生的，啊，讲失败，讲成功吼，啊，讲奋斗的吼，啊，雄雄都变成谈恋爱的歌啦吼。啊，所以这首歌，雄雄朋友啊，你若有时间吼，你过去 YouTube 顶顶个过来听一解。哦，一开始真的是真歹啦吼，啊，后摆就哎呀，个单恋爱啊啦吼，啊，甚至来得有一点撒娇的声音啊，装饰音弄出来啊，啊，所以这首。

首歌，我要讲的是讲吼，一首歌的成功吼，不是永远拢吼唱歌都是爱硬逼逼。像这首歌是盖好的一个这个模范呐吼，一开始的时候吼，哦，我咧气势恢宏，啊，到尾啊时阵吼，温柔婉转啊，听开吼。听觉甲袂感觉足疲劳诶，我讲啊真歹啊咧，歹足久诶，听到尾啊，吼连听啦嘛就忝诶吼，不会有僵直的现象哦。啊，这首歌诶伫香港作曲，香港人写歌词作曲，香港人写啊唱这首歌，啊香港人来唱上海诶代志，啊哈哈，啊然后伫专。中国红，伫台湾嘛真红啦吼！啊，这首歌诶，冠军队都知影，你那可能唔知。啊，甚至这首歌伫台湾的电影叫做《血观音》来滴吼，来滴一个叫做女主角之一吼，这个唐夫人，毛唱这首歌呢吼。啊，这导演伊就讲吼，其实吼这首歌伫较早吼，都伫台湾足红的啦。啊，甚至吼，就是变成台湾黑社会代表歌曲哦。啊，嘛有人讲这首歌伫古早较早吼，冠军要出世的时阵吼，这首歌甚至变成乌道的大哥吼，伊那里要出山的时阵会用这首歌，啊，我嘛搞不清楚，因为我要出世嘛，就是我找到资料安尼讲吼，啊，所以乡亲朋友啊，这首歌原则上吼，大家拢吼知影讲伊足红的，啊，这首歌。好，大家看到讲吼，较早伫较早上海吼，因安尼这个什么各个帮派搭来搭去吼，故事之外，嘛看到讲吼，伫1980年的时候，香港的电视电影偌厉害。这时阵冠军都知影，因为我大汉的时候嘛是看香港电影大汉的呀。啊，伫我时代可能是古惑仔啦吼。啊，古惑仔就是香港的一票混混黑帮底下的玩家多济啦吼。啊，这是香港。啊，无滴讲起嘛，香港够有红，无呢？可能是1980年到2000年左右吼。迄时阵的台湾吼是除了台湾本地之外，也够介济香港嘛真红哦。啊，香港红红了，2000年了后，差不多咱台湾的歌手，咱即代播了嘛了嘛，那我什么张惠妹、周杰伦，不然嘛都红开啊嘛。啊，说来，台湾的歌曲来对日本一直拢有一席之地啦。好、哦、啊，差不多到2010年左右吧，2010年左右。除了说这个台湾的歌手之外，台湾这个报道吼、哦，开始你欣赏来听，这叫做这叫做什么？韩国的歌啊，所以咱台湾真的是很包容了哈、哦，可以听很多的音乐啊，这个也是不错啊。当然也有危机啊，危机是什么？大地这个咱的人2300万嘛哈啊，大地那无听大地的歌啊，无支持，无买唱片，无去演唱会啊，大地人要叹什么？啊，不过好就是讲吼，透过安尼吸收别人的音乐啊，了解咱会使做更好音乐啊，这是这个时代每一个方面的咱拄到的问题。啊，不过不管哪啦吼，一路过来，咱台湾正正正正交出介好的成绩。啊，既然拄在咧讲上海滩吼，香港那边吼，来，咱来听咱台湾的代表，这叫做邓丽君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共同欣赏哦。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

今日伫节目当中吼，将要安排社区好风情，啊个珍珠看板这两个单元，我们到底来关心着咱所住的一片土地，所发生上界温暖的社区大小事。

0: 上届乡土的声音，上感情所在，社区好风景。
1: 你觉得踢足球带给你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2: 那健康啊，要有活力啊。对，
1: 是是是是。OK OK， 好，谢谢啊，哈，
2: 谢谢
1: 谢谢。
3: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

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您生活周遭遇见过精神障碍的朋友吗？精神障碍患者平时常常被

0: 形，人们避而不谈。但是往往发生遗憾的不幸社会事件的时候，却常常又被极度的放大解释。康复之路太遥远，因为即使努力克服了疾病，克服自己这个难关，仍然常常被社会拒绝于外，没有稳定的生活，没有稳定的工作，导致再次发病。幸好无情世界多情人，在嘉义有一群职能治疗师以及足球训练的专业人员，让一颗小小的足球踢破了如此恶性的循环。这群精神康复者透过康复足球找回自信及笑容，走入社区，走入希望与梦想的人生。今天在节目当中，用爱接轨滚动幸福系列报道，我们将透过最独特的题材分享为您深入报道，欢迎收听。哇哦，
1: 前方漂亮车门，我左边锁得不错，好，这车门车漂亮，锁得更好。好，酒又到了天场，好，这里可以漂亮车门，不过非常顺，进出去。来，我们台湾队的球。
0: 11月25号大清早，梁兄哥从高雄一路北上开车，前往嘉义市文小八足球场，也就是新家简易球场，实地采访由精神康复者及社区民众大融合的第六届新满意足杯富康足球友谊赛。哇，聚集了来自台湾全国各地以及香港、澳门的康复球队，正在进行一场别开生面、别具风貌的足球比赛。
2: 你说谁最厉害？
3: 我觉得我们的逐梦最厉害。
2: 逐梦队最厉害。
3: 哎，逐梦
2: 最厉害。
3: 对，逐梦，他一下子就得了4分。早上，
0: 你们是哪？黑白相间的足球飞快穿梭在这群人的脚下，黑与白。一如这群正努力精神障碍康复的朋友，他们过往的生活色彩，您绝对想象不到，借由职能治疗师及足球专业训练人员的真情付出、苦心努力的带领之下，病友们打破了以往刻板的印象，快乐奔驰在草皮、在足球场上，平常少见的笑容这个时候挂在脸上，呼喊加油声此起彼落。这一刻，为了单纯的目标，每一位选手都眼神坚定，动作利落地向着目标努力跑动。队友与队友之间展现的默契，用爱接轨滚动幸福，更对人生重拾信心，勇敢地接受人生的挑战。梁兄哥站在足球场边，一边采访收音，一边也情不自禁地大声替他们加油喝彩，我觉得好感动。

0: 你想你们在香港就有固定时间给他们练习踢球吗？
1: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在香港也会有个香港足球富康杯的，那台湾的朋友们也会每年过去参加我们香港的那个足球富康杯这样子，所以他们平常都会有训练。
0: 是，那这些朋友你发现他们从事这样一个运动哈，这个踢足球，对他们的那个病情方面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忙？稳定性？
1: 对，他们其实每年都挺期待这个比赛的，就是香港的比赛，还有来台湾交流的这个比赛，他们都会很开心，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也会觉得就是人生有些目标啊，意义去努力奋斗这样子，所以也是真的很有帮助的。
0: 所以根据那边专业医师，或许当然有些朋友可能平常还是要靠有要吃药嘛，对不对哈？要吃药，然后运动真的很重要。
1: 对对对，因为运动的话本来就可以释放一些我们叫天然的多巴胺，那些也会让他们会觉得开心，然后释放一下压力。
0: 是啊，那他平常有办法进入社区

0: 老鼠工作吗？
1: 有，你而家喺系咪喺社区度生活啊？已经
0: 系啊，我有稳定嘅工作。
1: 哦，你而家做咩工作？
0: 清洁。
1: 哦，清洁
0: 都七年几啦，做咗七年
1: 多。哦，咁你之前系喺边度住噶？之前系喺
0: 宿舍住嘅。
2: 哦，他呢之前曾经住过我们叫做中途宿舍，然后康复了之后，他就回到社区。

0: 今天这场来自香港、澳门及台湾各地以球会友的足球比赛，不但鼓励精神康复者走入社区，更促进民众对精神康复者的接纳还有支持。于是在球场上，每一位康复朋友精神奕奕，拼劲十足。嘉义市这群 Q 联盟足球队就像是 Cano 棒球队，永不放弃，赢得众人的尊重与赞美。优胜者也将代表台湾要前往香港比赛。其实我在想，比赛名次根本不重要，最重要是要踢得尽兴，玩得愉快，让身体精神都非常健康。嘉义市职能治疗师工会蔡德南理事长，他说出内心最细微的声音，令人感动。
1: 好奇哦，就说我说所谓的精障精神障碍，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康复哦，对他们的病情有所帮忙提升。那么多，或许我们比较粗浅的会想到说，可能透过音乐啦，透过什么什么什么活动啦，透过运动里面太多了，篮球啊，羽毛球啊，可是为什么会选上这个足球？你们有没有什么比较科学方面的一个研究，然后再当支撑？
2: 是的，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台湾比较盛行的是国球是棒球嘛，那其他从我们就学年代比较常接触也是篮球为主。那为什么会选择是足球呢？因为足球在所有运动里面，它只要下肢能够独立行走哦，就是坦直接讲的，你按走路你怎样来卡球这个代志，哦，它只要下肢上面的协调可以，它就可以来练习。那我们刚才提到的棒球的部分或者是篮球的部分，它需要上下肢一起共同来合作，特别是棒球，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运动，因为它有牵涉到所谓我的手眼的协调。那通常我们这一群精神障碍者，他有可能因为服药或者是一些疾病造成在认知上面有点退化，他们的反应并不像是我们一般人一样，他会稍微慢一点点。那这时候足球就非常的适合，因为它的球是在地面上滚动的，它在预测上面也比较好预测。那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那为什么不透过音乐？其实当做治疗的媒介的媒材有很多，都各有各的好处，只是说选足球这个运动，它是一个团体性的运动，那透过跟草地、自然的阳光跟空气的接触，其实对于这一群人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很正面的一个情绪抒发，能够提升比较愉悦的一种心情的一种环境啦，那在国外的部分，像意大利也有很多的一个实证的一个结果，透过这样的一个足球的运动，可以减缓他们的精神上的一个症状，然后也可以提升他们人际互动的技巧。那甚至澳洲还有所谓的一个所谓 NGO， 就是所谓的那个非那个公益性的一个组织，然后透过这个组织提供一些，不管他是不是精神障碍者，只要是街友，他没有特定的事情可以做，然后就提供一个足球的俱乐部，提供餐饮，提供足球的运动，然后让他们有一个生活的一个目标。那有鉴于这样的一个考量，那我们就开始从102年9月就开始组织这样的一个球队。那其实我们今年也做了一个很小小的一个研究，那其实这个研究里面也发现说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然后我们的这一群病人参加足球这个运动之后，你会发现他的原本认为自己是病人这个角色，他慢慢发现他是有能力去跟一般人来接触的。比如说我们踢球的时候可能会跟社区球队一起交流，不单纯只是跟这一群一样有精神障碍的朋友一起踢球，会有很多的小学生也好，中学生也好，甚至有些社会人士也好，那透过这样的交流，他会发现他其实是有能力跟人家一较长短的。
1: 你真的很专业，你知道吗？我抛一个题目给你，你把所有我想要问的东西都全部都回答完了。我本来想接着问你说，是不是有什么什么依据啊？是不是国外是不是已经有这个有一个数据，或者是已经行之多年？那我们台湾参考别人的，我们来进行。刚刚你也回答了，真的是，比如说在意大利，还有在澳洲都有，对不对？
2: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起的什么什么变化，有什么良好的影响？你提到真的是有这样子哈，
2: 是的。
1: 不太不得这个梁兄哥哈，必须要另辟战场，要问你个问题。当初哈要找这些
0: 精神康复者，刚刚投入足球运动的时候，常常没有几分钟就气喘如牛，但是经过

0: 若不断练习，还有队友们互相鼓励，精神康复者体能、技能越来越进步，自信心及抗压性也越来越提升。药物加上足球运动等等训练，病情很明显的一天比一天稳定进步，最后还能够上场比赛，完成精彩的赛事，成为球场上的明星，恢复了自信，展现精彩的足梦人生。这个足呢是足球的足。亲自参与带领精神康复者投入足球运动，甚至加入了球队与精神康复者一起练球比赛，随时给予加油打气的职能治疗师张朝翔，他感受很深。他说
1: 服务的这个精神障碍的族群呢，首先比较大部分的就是我们目前所听到的思觉失调症，
0: 失觉啊，
1: 思考的思，然后
0: 感思觉，
1: 对对，感觉的觉，那就是思考跟感觉这两个部分呢不是很协调。好，那它其实之前的名称是叫做精神分裂症，那在最近呢就是有做个更名，就思觉失调症。
0: 所以大部分你们的患者都是思觉失调症，也就是以前我们所认知所了解的精神分裂症。那一般他这个，我想要让大家有一点这个医学常识哦，他如果发作的时候大概会什么状况？
1: 他的部分就是有分，就是正性的症状，就是他会听到一些声音，那看到一些影像，那就是会这些声音跟影像，他有时候会分不清楚他到底是真的声音，还是假的声音，所以它变成说这些声音跟影像会去影响它的一个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功能跟表现这样子。

0: 不一样的足球迸发出不一样的人生色彩。足球场其实就是一个小社会，有赢有输，有成功有挫败，有团队合作也有团队分歧的时候。正因为足球比赛让精神障碍康复者有了最佳的成长学习机会，借由踢足球的运动，要能够担当起场上的压力，面对压力的时候更要永不退缩。不管是中卫、后卫、前锋与守门员，每个人要练习体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这些珍贵的经验还有传承在球场上滚动着、茁壮着，蜕变成为康复者重新面对人生的勇气还有复原的潜能。好，接下来梁兄哥将要专访一位康复者，我们一起来听听最赤裸最真实的表白。你跟我怎么看？
1: 是的，有我在，应该我们在应该在名单里面的。
0: 哦，你在名单里面。哦，那我要仔细的找一找，叫汪晴岚，那名字很美哦，三点水汪，就像那眼睛一样，水汪汪哦，晴的晴，山岚的岚，汪晴岚。哦，
1: 对对。
0: 那，啊，你在足球里面担任哪个角色？
1: 足球主要是守门员。对对。哇
0: 塞，那你这个守门员很重要，这样子哈，有没有失分过？
1: 有啊，当然是有。刚开始啊，现在，这次去澳本的时候没有失分了。嗯，对。
0: 所以你也有曾经漂洋过海出国去参加过比赛？
1: 我出去四五次了。
0: 对，那你
1: 香港四次，澳门一次。对对。
0: 哦，所以你跑过好多地方去参加比赛，就是说在这个战场上面你也是老经验的这样子。
1: 是啊。
0: 哦，是。那这次有没有对这个11月25号这个足球比赛，这个公益的国际赛，有没有很期待啊？
1: 有啊。哦，希望大家能够来观看比赛，
0: 看这个看这个晴岚哈，在足球场上的英姿，对不对哈？很棒哈。你是本来就会想踢足球，喜欢踢足球，还是因为加入了这个足球队？因为比如说，听职能治疗师讲说，哎，来踢足球其实对你的病情会很大帮忙，那心情会愉快，身体会健康。你是什么样的机缘之下才加入这个？
1: 因为就是我们是刚开始组队，我就去参加了嘛，就组起来，然后就这样子参加比赛。第一次冠军之后就一直冠军下去。
0: 就很开心这样子。
1: 对啊。
0: 欸，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比较过？欸，这个要真真假假弄得很清楚。
1: Yeah,
0: 你参加过足球队跟没有参加

0: 之后，对，你会发现你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一样，心境上面，
1: 心境啊，就是很有自信啊，嗯，对，
0: 找到自信，
1: 对对对 对, 对，
0: 参加这足球队，康复足球队，
1: 身体健康啊，啊，减肥啊。
0: 哦，本来更壮的，是不是哈？
1: 对啊，
0: 啊，起码有减肥了，
1: 乌了，
0: 他瘦身啊，
1: 乌，
0: 感觉找到自信啊，有自信就会想工作，所以你就去有到那个什么
1: 皮肤工厂，
0: 皮肤工厂的洗车厂去工作。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所以帮
2: 社区之美，美在即时行动营造与挖掘；社区之美，美在这些人与那些人的真情用心、积极努力。有温度，够专业，用心听，紧就看，珍珠看板。今天在节目当中，梁兄哥将为您介绍是走进病友家门的灵魂人物，将护理升华为感恩的职业，让我们看见呢社区精神居家护理当中那抹最温暖的阳光。他是来自台大医院云林分院的沈尤君护理师，从家出发的照护情怀，沈尤君护理师投入精神居家护理超过25年。出身嘉义乡下的他，因为母亲和兄长都是智能障碍者，从小便与父亲共同扛起了照护家庭的重担。这段生命历程让他对照护不再陌生，更在19岁踏入临床之后，选择以照顾自己家人的情怀守护社区当中每一位精神个案。社区护理不只是工作，更是终身投入的职业。沈尤君那份对精神照护的热忱将永远不会熄灭。
0: 这个沈尤君护理师的心也好，你讲说很特别啊，他不是在那种医院里面的那种护理师，你是要深入到社区里面，去社区里面服务，啊，那对象大部分都是精神病患的，
3: 对，精神患者，
0: 精神患者，
3: 对对，精神患者，
0: 那都困难呢，一般人你去的话，比如说你要突破那一层已经很难的，你去照顾的或者是去关心的那个是精神病患，
3: 对，
0: 他难度在什么地方？
3: 难度。其实难度是没有特别的难度，因为我们大部分会转介专来阮骨科治疗，这部分一定爱患者伊稳定嘛，稳定啊，因为伊要配合治疗，
0: 食药
3: 食药最重要诶。
0: 啊，去那边会不会有那种暴力倾向、情绪不稳的？
3: 啊，伊也无乖乖配合治啊，食药啊治咧，怕注射诶患的伊诶病情诶起伏较大。
0: 嗯，
3: 因为阮骨科治疗是针对精神患者，无像迄内科是换骨。管路的鼻胃管、尿管嘿，还是讲安宁照顾的是啊，那个就是癌末的那个个案啊，我们是针对精神个案，他的药物治疗很重要，打针这部分，如果他不吃药，那我们就用注射嘛。但是有些就没病逝感，他们没有病逝感，因他们可能就是一干嘛一波病，一直不想被注射，甚至我们给注射，去年八月有一个高知识分子的个案，他就抗拒治疗，然后我们当下司机啊、医师啊，把他爸爸也合力压制让我打，但是他都一直在那边扭动，我可能真的没办法打到他的身，我们后来就放弃了。对，
0: 所以有时候也是很难突破哈。
3: 对，
0: 所以对于讲病患、比如讲哎，给解药，他有时候那个精神病患是时好时坏。
3: 对。
0: 对不对？我当静雄就静雄了。
3: 对对
0: 啊，可是一情绪来发作的时候就。
3: 所以药物治疗很重要，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其实家人的支持啊，然后我们过去家访的时候给予的关怀，其实也是都很重要。
0: 是是。
3: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比一般的那些护理师更有耐心，因为你从小，比如说你可能你妈妈就是弱智嘛，那哥哥又是身心的障碍嘛，所以这个部分。你更能够将心比心，感同身受的啊，这就小路好不？所以我讲吼，就好你讲做吼，爸爸讲吼，这种的做居家服务的吼，居家服务的吼，难度更加管，难度很高哦，因为有时候病患不能够配合嘛，
3: 对
0: 哦，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哦，比如说精神病患今天必须要吃药打针，不要抗拒，
3: 对
0: 哇，大概呢就是这个很慌乱，你们按住什么的就很难进行，你有度过上个困难的情形，行不行？
3: 上会困难的，就因为阮这几年来嘛，交阮云林县的卫生局的政府嘛，就做一寡对社区的仪式，还是社区精神病人的一个照顾的优化计划，这种对这种 他如果没有规则来配合就医的话，甚至他以干嘛一波病，一波想被就医这种个案，我们就真的很困难去介入。一种干嘛一波病，一波想被接受治疗这种，
0: 哎，大家无病，
3: 对，所以这种这是做我们的困难了、啊。我们想要帮助他，但是他又拒绝，把我们拒绝排斥在外、
0: 啊那。那最后怎么处理啊？
3: 是，当然，如果有他有好的一个家人支持度，帮他的，我们甚至会给药，医师会评估，用药水给个案服用，来缓解他的症状嘛、
0: 嗯嗯。
3: 啊，但是有些家人又支持度独居的这一种、
0: 嗯，
3: 我们就只能束手无策，就等他可能在家里出现一些智商三人，还是哎讲小哭出现干尿尿的行为出来，吼、嗯，紧急送医来急诊处置的时候，看有法度帮他接。跟医疗端这方面去做一个接洽，真的。
2: 曾经荣获南丁格尔奖的沈尤军护理师，他真切地告诉梁兄哥，这份肯定不仅属于个人，更让社会大众看见了精神居家照护的价值与不容易。而他最想勉励学弟妹，既然努力学习，就应该要学以致用。护理是神圣而且多元，在对的岗位坚持做对的事情，就能挖掘自我的无限潜力。

0: 般若之声空中步调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现在讲到这个修禅定的方法，我们请看这个寄送。调色宜三世，心宜静明定，见离宜分别，苦乐次第净。现在讲这个修习禅定的方法，修禅定呢，一定要调色你的身跟心。调就是要调伏啊，要把我们这个心呢、要把它调伏，调柔啊，要变成柔和。因为一般人的心呢、像一匹啊没有幸福的那个马，一匹野马呢，你不可能去骑一匹野马，一定要把它调伏啊。这匹马会听你的指挥。我们的心呢，如果没有调伏啊，像那个恶性的牛啊，那个牛很凶啊，他就践踏别人的田地啊，践踏别人的那个稻田啊，必须要经过一番的调练跟降服的功夫，才可以让我们这一念心呢、很服帖，很温柔，随着你自己的意愿而转，也就是好像在调马一样，好像牧牛呢。那个调呢，就是调和啊，要调和你的身体、呼吸，还有心念。要把它调和得恰恰好，不要使它动乱，这样才可以渐渐的身心安定下来。首先要收摄

要把心念集中，不要让它散乱。那心念集中，其实我们在做课、在诵经，就是在心念集中，就是在练这个心，让它不要散乱。那你在念经的时候啊，要很虔诚的从你的口念、心念，然后要耳朵听，念佛也是一样。你这个心念呢，如果还可以再起观想，就是随文入观呢。你在念弥陀经的时候，随文入观呢，乃至你在念佛的时候，也可以观想阿弥陀佛。那观想阿弥陀佛从哪里观起呢？你就观藏六的阿弥陀佛站在莲花上，在水池啊，莲花上，然后整个身都是金色身的，然后他的头部呢，后面有圆光。那个圆光呢，普照着你。那观着他的眉间的白毫相，那个白毫相呢，是右旋的。然后伸出来呢，他身体是丈六，那一根白毫是一丈五。然后八角形的，里面是中空的，像琉璃一样中空的。然后右旋在他的眉毛之间，然后放出了光明。你从这样的观想呢，一边的在数息还是念佛的时候，就这样观想。那你念观音菩萨的时候，就观想观音菩萨，他的眉间也是有白毫相，可是他放出来的光是紫金光色的。也就是像那个彩虹的，七彩虹的，然后他的头顶上呢有天冠，上面站了一尊阿弥陀佛，在他的天冠上面，这样的观想，这样的念佛。心念、口念、耳朵听，那意念这样的观想，观想阿弥陀佛放光，观音菩萨放光，这样慢慢把它调和呢，到恰到好处，使这个心不要动乱，那心就渐渐会安定下来，把它收摄来。那你要调摄的对象呢，有三个：身体、呼吸，还有你的心。就像那个小止观里面所说的，身体，你坐下来的时候要平稳、很正直。刚坐下来的时候，打坐下来，把背部呢，在臀部呢，你可以垫高一点。让这个身体有点向前面倾，然后把脊椎骨呢要直立，平稳直立呢，感觉到很舒适、很安和。
然后把它摇一摇，不要身体有紧张这种感觉，然后把腿呢用一块布把它盖起来，然后闭下的口，那个舌头呢点在你的舌头，点在你的额上，把口闭起来，舌抵在上额，也不用用力，这样首先把身体调和，觉得很轻松，然后再来调呼吸。你要是修数息观呢，就是注意在自己的这个呼吸，从这个鼻孔吸进来，然后呼出去，不要有声音，也不要有动作形态，好像有，好像没有，这样渐渐的，不要操之过急。你要是调息呢，用这种方式，那也可以说戴着耳机呢，你一边的听着佛号，不要很大声，然后呢再注意自己的呼吸，然后把这个心呢系在这个听佛号一边的观想，不要散乱，也不要昏沉，也不要心调举，就是想东想西，把心意集中呢，这样能够平整自然，这样安定下来。这个是以心为主呢，身体正常在安静当中呢，心跟呼吸相依呢，那慢慢就会达到定的境界。要怎样修才算得到定呢？就是你的心呢已经在一个境界，就是等持啊，等就是平整，不高扬调举，也不昏沉，持就是摄持在一心，让它不会散乱。你开始修定的时候，系念在一个境界呢，这时候会觉得好像妄想纷飞啊，不容易安住，啊，这个念头呢，像绳索一样把心带个境界，那久而久之呢，那个妄念就停息下来，就能到平等的慈心呢，心住在一个境界，身心感到清安呢。所以你们早上做完课的时候都坐下来嘛，你就是用观想跟呼吸呢，这样很宁静的感受到你这个心息还有身都很轻松，而不是昏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样呢由浅呢就慢慢入深了。一定要修禅定，你修道人没有禅定的功夫啊，你胡思乱想，寺庙待不住，山上待不住，修行修不下去，一定要修禅定。然后你念佛也是一样，那印光大师告诉我们说，可用十念法，就是三三四，三句三句四句，这样拨一颗念珠，

还是那个计数器，可以规定啊自己每天一定要念多少声。比如说每天念5000声呢，大概40分钟，45分钟。每天一定把功课做起来，那一边念的时候一边的观想，334334，然后把数目字在这个计数器上都有计数，计完了以后，你看有那个在登记的那张图呢，上面一个圆圈一个圆圈呢，比如说你念了5000声呢，你就把它画一个圆圈一个圆圈，画5个圆圈，那一张图啊大概要3个月才可以把它画完，要有恒心的这样做，每天一定把功课做完。每天要拜佛呢，如果你每天拜48拜、32拜，每天一定要拜完，要把功课做起来。你这样用十念法念久了以后啊，你自然就有办法摄心。那你就可以在抄心经的时候就可以发现，你在抄经的时候啊很专注，那个笔拿起来的时候啊一画一画都没有在打妄想，而且很清楚，这个就是你觉照的功夫啊，那个观照般若啊显现出来了。这样由浅入深呢，一般讲说四禅八定，现在部分来说明来讲呢，就是修定，就是渐渐的你会离开分别心，我们的心都有分别，而且心念呢那个不断的在改变你所缘的境界，也就是不断的在改变那个行解，也就是你这个心念一下子圆这样一下子圆那样。所以为什么你说你在抄经的时候你会听到外面的声音，别人在动作会扰乱你，因为你的心还会攀援外面的境界，你没有很专注。你要是很专注的时候，你在用毛笔在抄经的时候一画一画呢会非常的专注，当然别人在动你知道，可是你不会被他所打扰起心动念，这就表示你有定的功夫。所以修习禅定就是让这个心安住在一境来念念相续，而且安住很明显的，提起笔在写的时候就是专心在这个地方，外面的境界不会打扰你，你这样久而久之啊有这个定的功夫啊，其实你出去外面也没有关系，明天去斋僧大会那么多的人啊，你没有感觉到很多的人，外面有很多的人没有错，都是我们心好像镜子一样变现出来的，眼根要收回来，

耳根要收回来，要注意自己的心念，在二六时中呢，都注意在自己的起心动念，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也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样去把它做。这个心很安定，很明了，那这样呢，你慢慢再进入定的境界。有一些人以为妄念比较没有了，还是说呢，你还昏昧，还不觉悟，以为这样就心没有分别了，不对的。入了初禅呢，心还有点分别，有这个寻跟视的这种分别心，寻就是比较粗的念头，视就比较细的念头，所以在初禅呢，它是有寻有视的三摩地的定。初禅到二禅的中间禅呢，它不起初的分别，叫无寻有视地。无寻有视，到了二禅呢，那连维系的分别也没有了，无寻无视三摩地。你有禅定的功夫啊，分别心对外面的境界那个分别，渐渐就在熄灭，你不会因为外面的境界动乱了。所以要很清楚啊，别人在动，我们清清楚楚，可是心不跟着动，不会受到外面的境界的扰乱，这样才有办法修禅定。到了二禅天呢，那个二禅的境界啊，它不会引花言语了，他内心寻视的没有了。到了三禅天呢，那个内心平等清净了，行舍念正知。到了三禅天呢，那个境界呢，心没有分别了。可是呢，还没有证到心体呀。所以二禅以上呢，已经超越了寻思的这种无分别的定了。所以修禅定会苦乐次第的会进，身体上。也就是身体的，你这个身体的苦受，有禅定的功夫啊，这个、身体的苦受啊，就慢慢的没有。比如说天气太冷了，天气太热，这个是属于我们身运的苦受，乃至心里的，你那个忧受、忧愁啊。你无事呢，在那想就会忧愁啊，而且修行呢，如果你没有住在僧团呢，你自己不知道在忧愁啊，不知道自己的心念呢，你没有修行呢，没有在诵经呢，有些人一直忧愁啊，一直想负面的，那为什么会有忧郁症这么多呢？就是你内心呢、啊，那个忧愁，那个忧愁的念头一直起来呢，自己没有办法控制呢，这样一直想啊，就变成忧郁症，落入忧郁症。所以到了初禅呢，那个欲乐烦动的忧愁啊，那就不。

国企的，有出驴的，这五欲之乐呢，它会升起喜乐，内心的喜乐，身心的清安。到了二禅天呢，叫定生喜乐；进入了三禅天呢，叫离喜妙乐了，喜悦也没有了。那达到乐受的最高点呢，离喜妙乐。到第四禅天呢，那个乐受也没有了，平静的舍受。所以啊，我慢慢的，你在修行的话呢，慢慢的有禅定的功夫啊，你就会感受到法喜呀、啊。有禅定的功夫呢，它三灵里面就带得住，四愿带得住，乃至真正的有禅定功夫呢，你看。古代大德，他可以住山洞的，这个宁静的快乐，有禅定真的是很安乐、很快乐。禅悦为食啊，法喜充满了。我看你们有一些啊，无事的时候在那里分别妄想，所以想东想西呀、啊。乃至在忧愁啊，他想说：“我这样每天这样修行，没有得到什么。你说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看见呢、啊，是真的吗？”所以很多人修道啊。修一段时间，他觉得没有什么兴趣、啊。你胡思乱想很严重，有些呢就开始攀缘了。他要做一些事情呢，来安定他的身心。没有事情的时候啊，他会觉得恐慌啊。你修禅定的功夫啊，才有办法安定下来。要自己要知道自己的内心的情况，自己修行的情况。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

0: 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

0: 好。那因为一直讲说四个作曲家四首歌曲，但是也知道在瑞瑞之前每一场的音乐会呢，他总是会给自己一些挑战。那这一次的作品想当然应该也不会太简单，既然有四个作曲家，那是不是请瑞瑞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说这四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作品，我们就一个一个来，你觉得他们分别比如谁做的，他可能呈现的音乐的写法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1: 第一首作品 Fernando Sol 他的大奏鸣曲作品22，这首作品是一个古典时期的作品，那他的结构还有他的规则还有什么和声都属于是比较有规则明确然后比较严谨、嗯、但是他要在严谨的规则中丝毫不限制住他要表达的情感还有他要表达的想象力，所以我觉得是最宝贵的一点。
0: 所以应该我可以，我不知道我这样解读你觉得不合适，就是第一个这个 Fernando Sol 的这个作品，它就是一个四平八稳的结构，那中规中矩，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框架或是说因为它的这个格局结构的完整，所以大家反而是可以很容易的懂这个音乐，因为这是可能是我们可以接触的音乐形式常见之一，比较好入门。
1: 我相信是的，但是会发现它的和声，就是我们可以听到它曲子的情感的方向，它还是有非常大的张力。那为什么我说它相较其他曲子比较四平八稳？因为它当然以时期来说，古典时期是一个在古典音乐里面比较传统的一个时期，但是这位作曲家他的作品中如果经过好的诠释，我们能听出非常强大的情感的方向性，就我们知道他的情感能量正在累积然后在那里爆发等等，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以感性方面他的结构是完全不存在的。
0: 哦，就是感觉上有所谓我们印象中的框架的结构，但是因为他的情感戏的方面流淌得非常的快或者是磅礴，以至于反而感性会突破那一些框架。
1: 对，经过好的诠释，那些所谓的规则都会变得不容易受到注意。
0: OK， 所以就是回到我们之前讲的，同样的一首歌曲在不同人的演绎之下，它有可能呈现完全不同的风貌跟滋味。
1: 是的，
0: 好，那就是可以期待瑞瑞会如何呈现这一首表面上看起来

0: 就是一个古典乐的曲式四平八稳的架构，但是透过蕊蕊用他的语汇会呈现出怎么样的一个作品的风貌呢？我相信这个是大家进场之后才能够听得见的，节目中不会让你听到这一首歌。好，那这是第一位作曲家的作品，那再下来呢？
1: 接下来是 Ponce， 这是一位墨西哥作曲家，那他大概是19世纪末期到

0: 很特别的是，它融合了欧洲那边传统的一些古典乐的训练，传统的一些结构，然后融合了一些他们当地的民族色彩，比如说他是墨西哥人，所以有一些墨西哥当地的民族音乐色彩。还有比如说我要弹的这首南方小奏鸣曲，它有一些西班牙的民族色彩，所以它等于是它把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技术层面和一些比较民族方面的一些色彩然后融合在一起，然后它也融合得非常巧妙，非常的自然。所以第二首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Ponce 的 Sonatina，就南方小奏鸣曲，然后这首作品它其实是有一点田园色彩的。
1: 田园色彩，所以感觉就是那种或许你听的过程中会有一点那种微风徐徐啊，然后顺利的话说不定还可以闻到一些稻穗香气，这样吧。
0: 对，它第一乐章就有这种感觉。像我们奏鸣曲来说，像它通常会有四个乐章或者三个乐章，那这首小奏鸣曲来说它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就是很有田园大自然般的气息，然后也非常有歌唱性。那第二乐章呢，则是很有沉思般的气息，这样子。
1: 沉思。
0: 那很快的直接进到第三乐章，第三乐章就有非常多的那个我们吉他中的刷弦的技巧，有点像 flamenco， 就他们那种民族色彩的刷弦技巧，然后它也非常的富有情感，然后就感觉像爆炸了一样，这样子。
1: 所以就是比较那种热情节奏感，会加上你可能会想象中理论上感觉就会有一个人在那里跳舞的那种感觉。
0: 对，很有舞蹈感跟节奏感，
1: 很有舞蹈感。好的，这个是第二首是 Ponce 的歌曲。然后刚刚瑞有提到说新娘自己的理解，这可能是有一种融汇或者是结合了跨国异域文化的色彩，又有墨西哥又有西班牙，就是它可能有一些文化的背景，但是它又有一些所谓的技术的流派的不同都融合在这一首歌曲里面。
0: 对，所以这是一首很多元元素的，
1: 很多元元素的歌，意思就是也是不太容易啦，因为要弹什么像什么嘛。
0: 但弹什么像什么，这其实是很主观的，当然我也不希望做到很奇怪。对，
1: 但是反正蕊蕊的个性就是他会努力的呈现出他觉得那一首歌最应该呈现的方式给大家看，所以一切都是像我们之前说的进音乐厅听就对了，因为只有在音乐厅里面，台上的演奏者跟台下的观众并不是台上跟台下的距离，可能因为台下观众的反应会带给台上的演出者不同的情感的渲染，或许他会因此更卖力，或许他会有因此不同的感动，在那一个晚上或许他所呈现的音乐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好，那因为呢节目里面除了要让瑞瑞分享他的音乐会的内容之外，毕竟这是一个音乐类型的节目，还是得要有音乐。那是不是可以请瑞瑞在这一个时间点，我们先来分享一首歌曲给各位听众听听看，待会儿再继续介绍。
0: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南美洲作曲家 Barrios 的《大圣堂》的第三乐章哦。那这个第三乐章是我们古典吉他里很著名的、很难的一个乐章。这个乐章不长，大概只有三分钟左右，但它当中充满了快速的爬音、快速的音阶等等。那要考虑到我们要如何把它诠释到非常的。就有方向感，有流动感，然后又感觉的情感要爆开来一样的感觉，所以是都非常不容易做到的。
1: 那我们等一下听的这个版本是瑞瑞你自己演奏的吗？
0: 对，这是我在现场音乐会的版本哦。
1: 好，那我们先来听听看瑞瑞之前在音乐会演奏的这个大圣堂的第三乐章。

0: 好，大家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精彩的音乐呢，据说是瑞瑞在前年2024年的12月在新竹峨眉的天使教堂，在教堂里面演出的大圣堂，就是觉得那个什么地理位置都对上了，音场效果也不错。对，这是瑞瑞的现场演出的版本。至于瑞瑞今年演出会变成是怎么样不同的蜕变呢，就是等大家自己进场去收获了。刚刚说这一场音乐会有四首奏鸣曲，那我们刚介绍了两首，那还有两个作曲家，这个四个都不同世界嘛，就游览了两个世界，还有两个世界，也请瑞瑞带我们走一遭。
1: 就像我第三首曲目，也就是下半场第一首，我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Koshkin 他的第一号奏鸣曲的第一个乐章而已哦，我没有全部的乐章都弹。那这个乐章它很特别的是，它在吉他中它表现出一种很丰富的色彩，
0: 很丰富的色彩，
1: 这里一点那里一点，
0: 是指你需要用到很多不同的技巧方式，还是指它的旋律一直在变化？
1: 嗯，这整首曲子感觉就像一直在往前推进一样的感觉。嗯，那他的风格让我联想到在苏联时期的一些作曲家，那这位作曲家本身也是一位俄国人。
0: 哦，
1: 那这个作品他也是很富有节奏感，那他听他一开场就有点像我们宣告了我们就走上舞台要来宣告一件事情的感觉，就非常有气势。
0: 那
1: 这首曲子的高潮有用几个很有节奏感的刷弦，那听起来有点像是那个心中被压抑很久的情绪爆发出来这样的感觉，所以这首曲子我觉得它既阴暗又很有魅力，就是
0: 既阴暗又很有魅力，是一种既隐晦又明亮的感觉吗？矛盾感。
1: 对，它就是矛盾感。
0: 哦，这个感觉，这个形容词要出现在一个作品不是很容易，而且我也很难想象，就是瑞瑞在介绍音乐的时候用了这么矛盾的形容词，会让我对它也非常的好奇，就是一个情感张力要很大了。
1: 对，这首曲目情感层面我觉得叫冲突感这样子。
0: 嗯，既然挑这么冲突感的，
1: 很多不和谐的音
0: 啊，好，没关系，反正我相信瑞瑞每次的音乐会估计都会带来很多不同的精彩的故事。好，那这个是来自说也是俄国的作曲家的作品。那第四首呢，我们的最后一首，
1: 这首是 Tedesco 他所作的吉他奏鸣曲，作品第77号。那这首奏鸣曲呢

0: 非常的喜欢它。它第一乐章用了很多我们的断奏，就听起来断断的，那表现出一种弹跳感。那其实第一乐章听起来真的很幽默，感觉就是有点滑稽的感觉。那整体来讲，它感觉像是用吉他表现出一个管弦乐团丰富的色彩。
1: 一个吉他表现管弦乐团吗？
0: 对，像 Tedesco 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完整的古典作曲家，就是他会各种乐器作曲。那他也是就是早期的一批，就是本作曲家本身不是弹吉他然后为吉他作曲的
1: 哦。
0: 所以这位作曲家本身他的吉他作品是很有管弦乐团的色彩，所以他的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旋律优美又有点忧伤的感觉，那也很有诗意，我觉得真的很漂亮的。那第四乐章充满了快速的爬音，然后充满了爆发力，有点疯狂的感觉，那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作品。
1: 所以就是这一场音乐会的四首歌曲的编排，到最后一曲的最后就是一个疯狂的结尾。
0: 对，是的，
1: 好，就是在高潮中的结束。但是我个人好奇问瑞瑞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听起来这四首歌曲对他们曲风差异蛮大的，尤其到了后面下半场的这两首，一下是既阴暗又光明的矛盾感，那一下是管弦乐团编制的这个思维模式写出的吉他曲，代表它本身的戏剧张力要很大。
0: 是，
1: 那跟上半场两首歌还是有明显的不同，那你会需要因应不同曲目的呈现，你在这场音乐会你需要换琴吗？还是说一把琴演到底？
0: 我是一把琴演到底。然后我想再补充关于 Tedesco 的事情，就像我刚才提到他的作品很有管弦乐团的色彩，那他本身是犹太人，那当意大利他们开始了反犹太主义之后，那个 Tedesco 本身就到好莱坞，就到美国去，不得已到美国。那他在那边做了很多好莱坞电影配乐，那他也是那个有一个很著名的 John Williams， 就做了星际大战配乐的那个 John Williams 的作曲老师。
1: 哦，好，所以说他的作品应该本身也是异质文化在里面会非常的多，大家可以看得出有很多层次的变化。
0: 是，他有非常多的色彩跟层次。
1: OK， 好，这个是四位作曲家的作品，我们现在就是瑞瑞都已经大致上的跟大家走过了一次，的确会值得期待，是一个视觉上面感觉风景，或是如果这是一片土地的话，这一场音乐会可能有非常多不同的风景跟样貌都在里面了，会是一个很棒的旅行。但是我必须还是要很负责任的为我的听众们就是问一句，就是之前的音乐会其实我知道瑞瑞都有安排那种 Ankle Piece， 那今年的这一场音乐会一样也会有 Ankle Piece 吧？
0: 一定的，我会安排非常丰富的 Ankle 曲哦。
1: 我第一次听人家讲说 Ankle 曲是用非常丰富来形容，你是多么丰富的 Ankle 曲？是很多首歌还是你自己做了一首很长的 Ankle 曲这样？
0: 整体来讲，我们在音乐会会听到非常多色彩丰富的曲目，然后我们 Ankle 曲也会听到了很多色彩丰富的曲目，所以就要大家到场来聆听了。
1: 好，我刚听到关键字 Ankle 曲也有很多色彩丰富的曲目，就是这个瑞瑞已经准备好了这个 Ankle 曲不止一首，看现场的听众你有办法喊 Ankle 喊多少次，就是看可以逼出他多少歌曲这样子。好的，这个是我们这一次介绍的是瑞瑞在我们今年度日期也蛮近了，在七月已经是暑假期间，要带来他的弦音絮语的音乐会，主题是跟吉他的奏鸣曲相关，有四位精彩的作曲家的作品，总共有四大部的作品，那有些是部分选曲，有些是整篇的呈现。那另外呢，他也说 Ankle Piece 为大家安排了很多丰富的Ankle Piece， 所以这个很多多到什么地步呢？这个任务就交给各位听众们去解谜去闯关了。那这关于演出的细部资讯呢，新娘的习惯还是请我们的演出者自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诶，这一场音乐会的相关的讯息，还有如果购票要去哪里购票。
0: 我的音乐会将要在7月9号星期四的晚上7:30

0: 30分，就在国家两厅院演奏厅哦。那购票的部分可以在 OpenTix 网站上面进行购票。
1: 好的，那我们这一次 Ray Ray 的这个年度的演出，个人的音乐专场《弦音絮语》，郑旭成的古典吉他独奏会。吉他奏鸣曲之美这场演出呢，将在我们7月9号周四晚间7点半，在国家两厅院的演奏厅，就是地下室的那一个，很适合办室内乐还有独奏型音乐会的空间，音场效果不错的那个演奏厅。相关的演出讯息以及购票的话呢，请各位听众可以上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你可以搜寻Ray Ray， 或者搜寻郑旭成，或者搜寻弦音絮语，絮是郑旭成的絮。不过相关的这些资讯呢，他的演出讯息呢，信仰也会列在节目的宣传预告文上面给大家做参考。那相信 Ray Ray 精心准备这么多的音乐，一定也可以让大家在平常工作日的晚上有一种就是身心舒畅的感觉。瑞瑞用他的方式说这一些曲子故事，那也欢迎各位听众进到演奏厅，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听这些故事，那或许你也可以在里面得到一些属于你自己想要分享给其他人的故事咯。在节目结束之前，先问瑞瑞，听乐声响最后还是要有一首歌曲，那你可以再分享一首歌曲给大家吗？
0: 接下来我要带给大家我在演奏会也会弹的一首曲目的第四个乐章，这是 Tedesco 的奏鸣曲 Opus 77的第四乐章，这是一个很热情的乐章哦。
1: 就是刚刚说我们会让音乐会结束在最高潮的那一首歌曲。
0: 是的。
1: 好的，那就是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听到片段，收听 Podcast 听众朋友你可以听到完整的乐章，但是无论如何还是希望大家7月9号可以直接进到两厅院国家演奏厅的现场，去感受一下现场演出带来的震撼，以及跟台上演出者之间的不论是表情呼吸的交流所带来那种无可复制的体验。那今天的节目呢，跟信仰对谈的是我们的吉他演奏家，是我们的郑旭成 Ray Ray， 非常谢谢 Ray Ray 到节目中分享属于他的这一场独奏会的资讯，谢谢 Ray Ray。
0: 很感谢新阳哥哥。
1: 好，那各位听众，7月9号两厅院演奏厅瑞瑞的音乐会，希望在那里也可以遇到大家咯。听闻乐声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哦，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坐坐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2026彰化县游乐翻转夏令营暑假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115年大村乡的葡萄观光文化季活动。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彰化县游乐翻转夏令营的暑假活动。今年的暑假游乐翻转夏令营活动主题涵盖了食农教育、知识学习、运动游学、文化体验、职涯探索等五大主题，要让孩子在不同的面向体验课程当中探索兴趣、拓展视野，并且培养自主学习以及团队合作的能力。相关的营队即日起陆续开放报名，文化局夏令营则于6月15号上午10点开放报名。县政府整合14个局处特色资源，共同推出多元而且富有教育意义的营队活动，预计办理215梯次，参加的人次可以达到12250人。也邀请学童以及家长踊跃报名，透过暑期营队认识彰化在地风采，过着充实而且有意义的暑假生活。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王惠美县长的说法。
5: 夏天快到了，我想第一个孩子们哦，怎么样把他安置好，让他能够在暑假快乐学习、快乐成长，我想这都是爸爸妈妈他们都一直在找寻的一个目标。那我要在这边特别谢谢我们所有局处首长，大家都很用心哦。那怎么样去规划孩子，让孩子们真的能够了解我们的业务，然后也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这个学习哦。那这一次呢，我们总共有14个局处，那共同来这个设计这样相关的一个这个课程哦。那我想这个也因为时代的一个这个进步，所以在这一个过程中，包括 AI、VR、智慧团队、智慧科技等等这些创新的课程也规划进来，让孩子们呢在游戏的过程中也能够跟科技呢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接触，那让他们动手自己去做，然后透过那种情境来体验，来激发他们的一个这个新的思维跟创造力哦。那另外的话，县府也很关心孩子的儿童权益，所以呢也特别把 CRC 儿童权益公约的这个部分也都融入到我们相关的课程里面哈。好，那这一次我们会在6月15号开始，那让大家来报名哦。那预计有215个梯次，那可以有12250人来参与哦。那这是比去年还多了65个梯次哈。那在这边的话，我们有环保局、农业处他们推广的这个环境永续跟食农教育哦。那社会处他有这个关心儿少的一个这个权益，那地政处跟税务局就有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知识等等。那城关跟教育他们就针对运动啦、跟水域活动。那另外的话，民政处他也有相关的原住民的文化。那文化局他有很多的艺文课程，青发处那职场的体验，劳工处这个职涯的一个探索等等，让孩子们呢在这个暑假期间都能够透过这一些课程呢拓展他们的视野，那也这个探索他们的乐趣，认识这个社会哈。那另外的话，我们警察局跟行政处也这个加强我们办理这个犯罪预防跟自我保护的一个宣导，来提升孩子们那他们的一个这个安全的一个这个意识哦。那在这边还是在这边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爸爸妈妈，我们了解我们所有的这个团队，那也给孩子们 让他能够多来探索，然后多来学习，让他们有一个愉快的一个这个暑假哈。再次的谢谢所有局处大家的一个这个通力的一个合作，那也这个统筹是我们文化局有婆婆乡弄个过去吹节的哈，大家都很用心了哈，希望孩子们过得很充实啊。特别谢谢我们有一些配合的一些团社团哦团队，那因为他们的这个长期那在这个领域上面的一个这个用心努力，才能够呢把整个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可以带动出来哈。
0: 接下来我们访问到彰化县观光导览解说协会理事长梁秀琴梁理事长，请他为我们介绍他们所规划的暑期营队内容。
6: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观光导览解说协会的理事长，我叫梁秀琴，很开心这次有搭配文化局办理这个夏令营的活动。我们这次是夏日放电玩农村玩水去大冒险活动，我们主要我们会带着亲子们呢一起到农田里面去认识友善耕种的这些做法，之后呢就自己动手采集这些最新鲜的友善耕种的这些蔬菜，然后就回到基地里面动手做料理，去享受从产地到餐桌最短的距离，让他们知道说食物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才会去爱惜食物，珍惜食物，而且会去了解食物的原貌，然后之后呢再去享受他们的美味的餐饮，然后之后我们再来做那个疗愈胎球。这个疗愈胎球就是田间常见的，例如说地瓜叶，还有这个野花野草，不一定要去买，所以这是最自然的一个疗愈胎球。然后结束之后，我们就到水吉利观光工厂里面去了解水资源的运用，因为水吉利它致力于推广那个水资源的利用嘛，所以可以了解这个水卫浴用品的制造过程之外呢，又可以到他们戏水区去玩水这样子哦，所以这是暑假很好的一个放电的活动。我们是希望亲子们可以尽量走出户外，然后从游戏中去学习，所以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寓教娱乐的活动，相信一定会让大家玩得非常的开心。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参加这个活动哦，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0: 彰化县文化局表示，今年文化局办理的暑期营队各梯次的天数以及课程内容不同，报名费为400到1000元不等，详细的活动资讯可以来到彰化县文化局的网站查询。

0: 要来介绍115年大春乡的葡萄观光文化季活动。夏日的葡萄盛宴即将登场咯，为了推广在地优质的农产品，大春乡公所特别举办115年大春葡萄观光文化季活动。今年的活动结合农业与文创，并且融入运动观光元素，充分展现出大春乡丰厚的农产品底蕴以及在地的活力。今年的重头戏活动将于6月6号星期六在大春火车站前广场盛大展开，现场除了好吃好买的农产品文创市集以及特色葡萄品种的展示之外，今年还特别规划葡萄变装路跑，邀请全国的民众换上创意装扮，用脚步亲自探索葡萄的故乡。接下来我们访问到大春乡长赖志明赖乡长，请他来为我们介绍活动内容。
1: 各项活动报名都非常非常踊跃，我们今年特别安排在6月6号大春火车站前的广场一系列展开，包括很多的一些脚踏车的葡萄园巡礼，还有我们的创意的变装葡萄路跑，以及很多的特色农产小吃，还有更多的那个农品的展售、文化的体验，还有很多的一些观光的市集。那我们也特别安排了很多星光秀的一个大卡司，就是要晚上能够让大家来多看看我们这个星光秀一个演出，从白天玩到黑夜。那我们希望大春能够越夜越美丽，一起来享受不一样的葡萄观光文化季，享受这个葡萄的盛季呢，能够享受大春乡葡萄的甜美。那再次邀请6月6号邀请全国的观众一起来大春做客，欢迎大家。
0: 接下来听听看彰化县政府秘书张建峰张秘书的说法。
2: 提到大春，我们都会想到说大春葡萄我们大春乡得天独厚的天气气候，还有我们的浊水溪的灌溉的一个雨水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种出我们好吃的葡萄。那近几年来在我们结合地方的企业，我们将我们巨峰葡萄的那个产品更多样化，也让我们的农友可以更加的收益，以及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在这边我们真的感谢我们的乡长的努力，以及我们的企业的配合，在这感谢你们。乡长把地点选择在大春火车站，刚刚他也有介绍过到很多很多的精彩的节目，但是我想里面还是有神秘的一个亮点如果有玩品客米的伙伴记得要搭火车来到我们火车站因为我们火车站站前有很多比克米的花朵可以采，那还有很多香菇可以来打击可以打到更多的一个宝物。在这边我想这个应该是香肠隐藏版的一个神秘的一个礼物，在这边也邀请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大家搭着公共运输，大家坐火车来到我们大春火车站，来到我们站前广场，一起来参加这次的盛会。
0: 6月6号大春葡萄观光季活动从白天一路热闹到晚上，下午会由在地的社区团体以及艺文表演轮番上阵，晚间的亮点有星光演唱会，有重量级的神秘卡司，包括萧煌奇、王世贤等等的歌手登台献唱，透过音乐、艺术与农产品跨界结合，准备要让大春乡夜晚越夜越美丽，也邀请全国的民众来到大春品尝最鲜甜的葡萄，感受大春乡不断进步的城乡魅力。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把事情做对》，作者陶瓷兔子，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5月号。朋友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刚毕业时在一家公司做财务工作，一个部门打报告反映该部门人员出差的频率太高，公司报销的流程又麻烦，希望财务部给他们借调一个人，只负责这个部门的业务，算是半个专职秘书。一开始这件事派给他的时候，他压根儿没怕，调过去刚一个星期，他就整理出详细的报销流程，从要用哪一个浏览器打开网站，到怎么把扫描件传到邮箱，再上传公司的系统，每一条都写得清清楚楚。那张流程图就贴在部门白板最显眼的地方，可总是有人不照做。他在部门的会议上详细介绍过，也跟一些困难户同事一对一的聊过，可无论对方怎么当面表示明白理解会支持他的工作，真在报销时犯的错还是一个都不少。时间一长，他也失去了耐心，遇到不合格的报销单便毫不留情地直接退回去。磕磕碰碰地熬到了年底，部门总监找他谈话，他烦躁又委屈，加上年轻气盛，开口就吐槽大家不配合。总监一声不吭地听完他的抱怨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报销的问题是一张流程图就能解决的事，那我借调你来做什么呢？我现在就可以要求大家必须按照你的流程来做，但那就成了我的成绩，不是你的。你在这里的价值就是去帮那些做不对事情的人把事情做对，而不是退回他们的发票，抱怨他们总是做错。我知道你是个看重程序效率的人，但不要让你的价值被你的价值观淹没。他说他至今都记得听完这番话之后的感受，先是不服，然后有点心酸，想通了之后就释然了。我们之所以被需要，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独特，仅仅是因为这张大网上布满各式各样的窟窿，需要一个个不同的人把它补好。你想怎么做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些话一直陪着他，从一个普普通通的财务人员到部门经理，再到自己独立带队做专案。去年他还跳槽到一家公司做财务总监。每一次遇到不配合的同事、难缠的合作伙伴或者挑剔的上司时，他都会在忍不住想发火之前默念一遍，不要让你的价值被你的价值观淹没，然后平心静气地去和对方讨论解决方案。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把事情做对》，作者陶瓷兔子，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5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0: 新闻拼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全国动物事业群致力于推动 One Health 理念，今年全国动物事业群以毛起来共好动物福利驱动的跨世代永续公益行动，荣获2026第22届远见 ESG 企业永续奖公益推动组中小企业奖。请听记者谢佩金报道。
2: 全国动物事业群创办人暨执行长陈道哲表示，这份荣耀不仅是对企业的肯定，更是全国体系同仁们共同努力的结晶。
3: 这一次的奖里面的分开来，我们其实都有去申办过了。那慢慢走对了方向以后呢，所谓走对方向就是英法照顾啦，或者是动物福利什么这些。我觉得终于在这2005年一直到现在的努力累积起来，那还是一股能量。
2: 这项获奖的公益行动不仅是全国动物事业群的一份荣耀，更是对企业应成为社会良善力量的深刻实践。未来全国动物事业群也会将这股由关怀生命出发的温暖能量，在社会每个角落持续发酵，携手大众共同迈向人、动物与环境和谐共好的永续愿景。以上是记者谢佩金在全国动物事业群亚太营运总部的报道。
1: 本台消息，2026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将于6月19日至6月21日盛大登场。今年国际龙舟锦标赛参与数为历届最多，并首度推出 cosplay 彩街嘉年华、包中神手争霸战，以及结合美国梦工厂功夫熊猫打造的小镇光影艺术节。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4: 文惠美县长表示，龙王祭迈入第49年，今年特别邀请云林拱范宫的龙王一同绕境，透过双龙加持，保佑乡亲平安及活动顺利。今年国际龙舟锦标赛报名队伍更创下历年新高，总共173支队伍参赛，比去年增加47队。其中国际组总共17支队伍，吸引来自20个国家的选手参加。冠军最高可以获得30万元，总奖金预计发出225万5千元。
5: 这一次也是我们首次有这个推出 cosplay 的一个这个彩街嘉年华，还有爆肉粽比赛，以及呢我们的小镇光影艺术节是结合美国梦工厂的功夫熊猫来打造的，让游客呢能够全方位的来体会。那另外我们还有河岸绿色音乐会、绣球传情、五月安康、鹿港鲁班公宴那等等。那县府也为大家规划了我们免费接驳车的一个服务，来串联鹿港镇区龙舟会场，还有我们各大景点，让民众都能够轻松的来游玩。
4: 王县长指出，今年全新亮点 cosplay 彩街嘉年华，邀请知名 cos 团体及专业表演团队走进鹿港街区，打造传统与潮流交融的端午新体验。首次登场的包粽神手争霸战，寄出冠军奖金10000元，邀请乡亲比拼手艺及速度，同时设立创意装扮奖，参赛队伍以戏精造型登场，前三名可以获得奖金最高5000元。另外，2026小镇光影艺术节将于6月6号在旧鹿港溪水中舞台盛大点灯，是全台首度携手美国梦工厂

0: 知名 IP 功夫熊猫打造的沉浸式光影场域，展期到8月23号。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花坛乡农会将于6月13日在花坛乡农会及茉莉花坛梦想馆周边举办2026世界茉莉盛典、茉莉仙踪、印香祭、寻香侍卫、食农推广活动，规划一票玩透13关的印香冒险体验，邀请全国民众走进花坛，认识无毒茉莉、印香文化、在地农产风味与花坛的地方生活。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0: 花坛乡农会总干事顾碧琪表示，今年世界茉莉盛典以茉莉仙踪打造亲子沉浸式体验，活动内容包含故事引导、角色任务、闻香辨识、印香互动、茉莉 DIY 手作、香草花园拍照互动区、主舞台表演与茉莉冰淇淋品尝等亮点，民众可以透过闯关方式，从视觉、嗅觉、味觉与动手体验中，了解茉莉从土地生长、采收、整理到转化为茶、咖啡与生活风味的过程。
2: 我们的活动8:30开始，地点就在我们的茉莉花坛梦想馆。这次我们要推广的一个我们在地的好物，就是我们的茉莉花啦、竹笋，另外我们还有把我们乡内的好山好水好风景做一个轻旅行，要来推荐给大家。这次详细的这个讯息，我们可以在我们茉莉花坛梦想馆的脸书粉丝专页来看。
0: 本次活动主轴印香冒险，总共规划13道关卡，是将原本比较抽象的食农教育内容转译成具有沉浸感的游玩过程。除了主场活动之外，今年也同步推出茉莉花坛梦想馆花香时光青旅地图，以茉莉花坛梦想馆为中心，串起文化风景线、自然探索线与亲子漫游线3条青旅路线。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花坛乡报道。
1: 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3日盛大登场。台中市政府今年首度推出全新赛事台中原创短漫大赛，打造你的四叶宇宙，总奖金高达20万元，其中首奖独得10万元，号召全台漫画创作者展现原创能量，踊跃参赛，挑战用四叶篇幅说好一个故事。新闻局长栾志仪指出，这次大赛不仅设有首奖10万元，更特别设立奖金5万元的台中奖，鼓励创作者将台中城市风貌、人文特色与在地元素融入作品，让城市故事透过漫画被更多人看见。短漫大赛征件主题不限，参赛者需在4页篇幅内完整呈现故事，兼具起承转合与情感张力，挑战用最精炼的篇幅打动读者。征件期间自即日起至7月31日止。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主活动将于9月17日至23日在台中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登场，周末规划有动漫音乐会、大师讲座、动漫偶像快闪、创意市集等精彩节目，邀请民众一同沉浸于动漫文化的魅力。更多资讯请上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 FB 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将推出 NTSO 陈美安、张凯敏与国台教音乐会，邀请两位旅外表现杰出的台湾音乐家、指挥陈美安与钢琴家张凯敏返台合作，于6月5日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6月6日台中市中山堂携手呈现兼具德奥经典与北欧风格的精彩曲目，展现台湾音乐人才于国际舞台的深厚实力与耀眼成就。国台交欧阳惠刚团长表示，呼应国台交2025到26月

以北欧主轴，陈美安特别选了两部北欧作品安排在音乐会下半场，呈现辽阔而深邃的北欧音响美学。1948年出生于丹麦的作曲家霍尔滕所写的《华丽游行》，是应丹麦马尔科国际会大赛特别委托为2005年比赛所创作的新作品，以丹麦的摇篮曲作主题。

0: 不容易指挥，而陈美安就是当届指挥大赛的金牌得主。另一部北欧作品则安排近年与国际乐坛受到重视的挪威作曲家斯文森交响曲作品，与葛利格同时代的斯文森因任职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剧院管弦乐团首席指挥，带着指挥家优势，他的管弦乐创作彻底发挥出了乐团多彩的音响。音乐会票价自300元起，成双套票两人同行一人半价，更有学生体验票100元优惠。国台教与夜莺基金会合作办理音乐会前深度导聆，本场次将有音乐工作者吴玉婷主讲，更多资讯请详阅国台教官网，购票请下 OpenTix 售票系统或电洽04-2339-1141分机153洽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特地为大家邀请到澄清医院的胃肠肝胆科黄尚峰黄医师来到节目当中。黄医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黄医师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说夏天到了，那常常呢因为气温太高有这个细菌滋生，是不是可以请黄医师来跟我们谈谈夏天常见的肠胃疾病有哪些呢？
1: 好的，目前慢慢的天气而且进入到炎夏日后，有一些慢慢的一些肠胃道一些疾病也慢慢 有跑出来。那我们可能大家都常听到，可能也曾经发生过，就是常有一些来自肠道的一些腹泻啊、吐啊、拉肚子这些有什么的一些肠胃的情况。那主要的比较常见的就有所谓分所谓的一些细菌性的肠胃炎跟一些病毒性的肠胃炎，那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一些饮食方面，包括说可能在夏天都会喝吃冰啊，喝冷饮料，造成一些肠道一些胀气的情况。还有一些是因为可能天气太热之后，它一些水分流失没有去是补充水分，造成了一些便秘的情况。
0: 那黄医师不晓得说，对于这些疾病哦，我们是不是有哪些症状啊？是不是拉肚子啊、胃痛啊？这个就代表是我们肠胃疾病了呢？
1: 这只能说是一部分对，因为我们的这种肠道疾病大有在细分成很多种。那当然腹泻哈，或者是腹痛，这只是占其中的部分。那我们主要比较细分的话是所谓的主要说的所谓的细菌性的肠胃炎跟所谓病毒性的肠胃炎。那一般细菌性肠胃炎跟病肠的话，细菌性肠胃炎它一般它可能有一些腹泻、腹胀，然后一些吐的情况，但它可能发烧的情况是比较少。那但相对来讲，那个病毒性肠炎的话，看可能这种比较不会发烧，然后他可能肚子可能会觉得有些胀胀怪怪，但是不会说到绞痛的情况。那再就是说，细菌性的肠胃它可能有些会有一些是到血便，就是它拉出来的里面有一些血丝啊，甚至是到整个有一些红色一些的出血，或是一些黏糊一些血便前会跑出来。
0: 那黄医师，你刚刚跟我们谈到这个肠胃炎，有这个细菌性的肠胃炎跟病毒性的肠胃炎哦。那如果说，您刚刚谈到我们这个大便里面有这个血丝哦，就是比较严重，我们是不是该怎么样来治疗呢？
1: 一般如果说大便有血丝的话，大家说刚才讲这些症状，可能有些腹痛、绞痛、发烧啊这些情况，比较怀疑说是可能是一个细菌性的一个肠炎的话，这种治疗上的话，当然第一步原则通常都一样，就是说主要还是一些水分跟电解质的一个补充，就是说其实大便一开始的时候有些大部分一些水泄之后，可能一些容易脱水，这样说一些水电解质补充为主要，然后在后续的话，如果说刚才有一些血便或者发烧，比较怀疑是一种细菌性肠炎的话，它可能就是要加上一些那抗生素的治疗。那大概就是说，我们在补充这种水分的话，这其实一般大家说常喝运动药，可是事实上运动药它含糖分比较高，它反而说喝了之后反而会让腹泻会更重，所以一般反而是可以补充一些电解水或是甚至一般的一些纯水这样就好。然后如果说真的太烈的话，可能还是要到医院，可能就不用那种静脉输液点滴的方式去补充水分，还有一些抗生素的治疗。
0: 所以黄医师，你刚刚谈到，如果说我们肠胃炎上吐下泻的时候，不一定。

0: 是要先补充运动饮料，反而是可以用一些水加一些盐吗？
1: 就一些水加盐，或是我们讲说有一些电解水，这种在那个像是像维康他们有些那种电解水可以补充，因为运动饮料一般它的这个含糖分都会比较高，因为一般含糖的话，你喝的话，你让你的那个肠胃可能会腹泻，或者会更严重，胀气更严重。
0: 那我们肠胃炎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上吐下泻哦，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打针比较宽好呢？
1: 应该是说主要是还是一样，就是我们的这种那个水分的关系，因为我们越上吐下泻等于是吐跟拉强下，大部分比较容易发生的是一些脱水下，尤其在年纪比较大或是小朋友其实他们这种比较大量的这种水气跟吐的话，可能就会造成一些脱水下，这像可能就的确是觉得可以用点滴，再加上说因为这时候说吐跟拉太厉害的时候，可能你这时候你用嘴巴去喝水或是吃东西没办法吃，因为一喝一吃又马上吐，这时候可能就是可以给一些点滴去补充水分。
0: 那黄医师不晓说我们平常哦，是不是可以怎么样来预防肠胃的一些疾病产生呢？
1: 因为肠胃炎的话，其实就主要是尤其在夏天的话，其实主要还是从一些饮食跟一些无菌的观念，就是说经常在吃饭饭前饭后都要多洗，然后如果是当去上厕所的时候还是经常洗手，这大家都想说，那我喷喷酒精，喷一些干洗手是不是就有效？其实并没有，其实这种病毒和这种信号，其实这种酒精啊，这种干洗手，其实它对这种病毒性是没有效。最有效还是要洗手，就要用肥皂洗手，然后要用到标准的这个洗手的一些动作去洗手。然后再就是说，夏天的话，大家可能比较容易会吃一些比较生，像什么沙拉、凉面那种病毒性。其实上这些话，有时候它的病的过程，或是那个容易小肠的一些信号或一些病毒信号，容易造成感染。所以说，当然还是尽量还是以那个熟食为主。那如果说用冷食或是凉食的话，它保存方法尽量是要在负7度C以下去保存，因为大家可能想说，譬如说买来便当买来东西吃，它可能大家在办公室的冷气房，虽然说冷气房顶多20度，但是其实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不够，这样在挤在冷气房，只要你放久还是容易会产生一些细菌和病毒的情况。
0: 所以黄医生，你刚刚跟我们讲的非常好哦，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尽量少吃一些生食哦，像一些生鱼片啊或者是沙拉之类哦。那如果说便当送来的话，最好就赶快趁热把它吃了。
1: 对，在2小时之内就赶快吃了，就是再超过就容易会开始长细菌了。
0: 是，所以不要放太久，以免滋生的细菌哦。那不晓得说我们平常还可以怎么样保护肠胃，是不是少喝一些冰品呢？
1: 就这些夏天最常翻，因为大家天气太热，可能直接就冲凉，直接喝冷饮，直接吃冰。其实这种对胃肠是最不好，因为一下突然吃太，虽然说很热情况下一下吃太冰东西，会让肠胃道一些黏膜、一些血管收缩，然后让肠胃蠕动反而降低，这样情况下东西反而就更不好消化，然后把这个容易造成一些腹泻跟拉肚子的情况。
0: 那您刚刚也有跟我们谈到，就是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最好这个冷冻的温度哦，要在-7度以下。
1: 就是说，如果说要吃那些比较，有凉面或是要杀什么那种冷食的话，最好是要在-7度以下保存的，这样会比较，不管说高于-7度以下，还是容易会就是长一些新冠病毒，就容易还是有会被感染。
0: 那如果说我们刚好冰箱哦，这个可能有点问题的话，可能这个温度不够，忽冷忽热的，这个时候虽然说它是密封的，也有可能产生细菌哦。
1: 是没错，就是这种温度在-7度以上，然后就这种忽冷或者是中间有什么断电什么的，造成这种就保存就比较已经是比较不适当，这种还是有可能会产生一些细菌或病毒，会就容易在那里面滋生。
0: 那黄医师不晓说我们平常该怎么样避免吃一些高风险的食品呢，容易引起我们肠胃的毛病呢？
1: 这当然就回到说当然夏天的话当然就避免减一下吃喝太多一些饮料，避免其实还有一个是那个啤酒，因为大家夏天好像喝啤酒很冰凉很解渴，事实上这种夏天喝啤酒的话，另外一个有点造成除了肠胃之外还可能会造成一些那胰脏反应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是尽量以那个熟食为主，然后再就是说冷食跟热食要分开，就是说如果说今天你是吃，今天当然今天还是先从热食为主，也等于说让你肠胃道先一个温暖保温之后，肠胃道蠕动比较好之后，再后面再分开再去吃冷食，这样就冷食热食要分开，然后再就那尽量就是保存方式，就是说室温底下不要放太久，然后尽量在2小时之内就吃完。
0: 那黄医师不晓说我们平常想要保健我们肠胃，是不是可以多喝一些优酪乳或者是这个优格呢？
1: 他会常说到优格的话，应该说 要优化它的一个吃的方式，就建议还是在饭后吃，因为有人可能是把优格当做一个早餐，这个一早上起来就行了。事实上，因为你早上优格从冰箱拿出来还是冷的情况下，这时候你直接去空腹去吃的话，它还是冷，它其实对肠道还是会有点抑制肠道的血流，反而会影响到它的消化。这样，而且优格它。因为它还是比较属于酸性的，一开始是直接空腹吃这种酸性食品，对肠道会比较影响。所以一般建议早上起的话，其实最好还是一个方式，顺序就先喝点温开水，然后先吃一点其他早餐，之后等到那个外面有些食物再说，再去喝这优乳跟优格。
0: 所以要吃优酪乳或优格，最好在饭后再吃哦。那不想说要避免一些油炸的食物哦。
1: 哦，当然一些油炸烧烤，这当然很多那些炸起来很香很好吃，当然还是尽量避免少吃啊。尤其一些高糖类的一些像夏天可能一些冰淇淋或者是高糖类一些蛋糕或者是一些甜那些什么那派什么那些话都还是减少，因为这就会容易会抑制那个胃肠的蠕动啊，造成东西没有办法消化，总一些胀气胃酸会跑出来。
0: 是，那黄医师不想说，你在饭后是不是也要隔一段时间？然后如果说想要去躺着睡觉，是不是也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避免引起这个胃食道逆流呢？
1: 这一样就是大家很常见，可能大多可能吃完饭之后就马上就坐着就开始滑手机啊这些做啊，实际上因为坐着姿势情况下，其实这时候胃是被压迫，其实这反而会。容易会影响到它消化，东西越没有消化，它一直停在胃里面时间越久，它就容易会产生胃酸胀、胃酸逆流。事实上，这时候最好是说吃完饭之后，就是说可以稍微站着，就不一定要说很剧烈运动，身体只要站着或是走几步，保持身体直立直，因为身体在直立的情况下，它的胃跟十二肠它整个那个角度比较顺，那东西会比较好消化的下去。这样，身上最好是放在这个半小时，可以稍微站着或是走几步这样，然后不要马上就去坐着或趴着。
0: 是，所以饭后最好走动一下，也不要坐着或者是躺着。那最后不想说，对于夏天常见的胃肠疾病哦，黄医师还有什么要跟我们特别叮咛的吗？
1: 还有一个就是说。出入到公共场所，因为现在还是有，因为这尤其像病毒性肠胃炎，像诺如病毒或是牛痘病毒，还是都有在大流行。因为这种你去外面公共场合，可能一些用的一些碗筷、餐具啊，或是一些饮用水，或是上洗手间的时候，都有可能会从这些地方去吃到，或是这手接触到而吃而去传染，这样就还是要。主要还是要多洗手，不管是饭前饭后，然后上厕所都是还是要多洗手。然后如果说真的有拉肚子或是有呕吐排泄的话，还是要用一些那种消毒水，就漂白水去给它做一些消毒清洗。
0: 是，那多注重我们个人卫生清洁哦，就可以避免肠胃病产生了。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澄清医院的胃肠肝胆科的黄尚峰黄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黄医师，欢迎您下次再来，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
0: 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我们的正声 APP 多多收听，别忘了下一次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仙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和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英好轮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英好轮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7: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8: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9: 宏湾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3号路3个窗，宏湾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湾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0: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11: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10: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11: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10: 很适合。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白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DME05千克，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即马退休咧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三十年啊。
0: 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高，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所在。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去到赤洞的交河，那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啊。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阵也无东西向。
2: 当大迄个阵出足侪公务人员
0: 对不？伫个灿岭国小的校长吼，有做一面啊，做校长墙。阮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
2: 对。
0: 啊，迄阵阮调查起来只有50几个。
2: 遮侪哦。
0: 有50几个是。
2: 你讲刚一个镇内底就出50几个
0: 的校长。乡啊，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
2: 嗯。
0: 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段拢做事啦吼，啊，大家拢看时段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段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
2: 哦，做老师个孙。你那个年代要读甲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无？
0: 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迄个年代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即卖咧。
0: 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踮厝诶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即卖无事通做啦，吼，囡仔嘛无啥闲去咧做事啦，大家拢会选较轻松诶嘛，吼。过去做事交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吼。即卖比较起来。较轻松的是讲我看电视啦、三 C 啦，即个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2: 对
0: 啊。读册对伊来讲比较辛苦的代志。
2: 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无同。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2: 对
0: 啊。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爱家己去拍拼。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心上依赖父母的程度会继续高，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你家庭内底无甲较好势，来甲学校，你个对学校的教育阁无讲足认同的，安尼学校阁足歹教囡仔。即马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啊。
2: 对。
0: 即马伫台湾个变作讲。伤过头专注伫咧读册部的部分啦吼，即卖过来12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态度，9年国教迄年代离30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到9年一贯以后，去10多年个调整啊嘛，即卖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
2: 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阁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所以
2: 即卖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有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和教育更加重要。和家长完了，知影讲要安怎，和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和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1: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吼。但是即卖以12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啥物，我身躯边发现啥物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但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诶，拢会想讲咱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 较快乐，
2: 嘛较会让获得经验。
1: 对对对，就是安尼。诶、
2: 欸，较市区诶，甲咱较郊区诶，好，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因诶特色有啥物无共款？
0: 将来吼、哦，这种城乡诶差距吼、哦，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啦。所以即马咱伫个偏乡内底学校吼、哦，隔代教养、单亲，
2: 对，啊、
0: 哦，是一寡低收，
2: 对，
0: 变诶比例也愈来愈悬。
2: 愈来愈高
0: 啊！比例愈来愈高，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于到厝，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的学习嘛吼、哦嗯。哦，学习当然唔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教伊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教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因、嗯、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拍拍照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2: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2: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天啊，等于做个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安尼。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2: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0: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向的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2: 哦，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种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2: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
1: 啊，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天咧做工课，啊，六天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咱
0: 的囡仔无都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个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的士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了，甲咱的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你嘛拢写了，等于到处你干的纯洗身躯、纯困，其他功能都拢无啊，亲子都得无没有互动啊。即卖进入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吼，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家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应该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0: 哦，爱去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0: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嗯，啊，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用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0: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挂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诶吼。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诶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遮地吼。无甲收灯啊，甲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0: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个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足长诶。
0: 劳作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0: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0: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啊。
1: 对啊。
0: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
0: 友善耕作，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嗯哦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這差不多安尼啦，嗯，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嗯，哦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嘿，我也甲当作修行啦，哦，哎、哦、你、啊、吼，哎哎，那有机会吼，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0: 其实、哦、
1: 阿公阿嬷吗？
0: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因的卡塔乌吼，
1: 现
0: 在已经拢已经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是爱叫少年的？
0: 啊，叫少年，现在都加少有少年的呀、啊，农、嗯、村都加少有少年的。
2: 啊，那边安怎完做
1: 啊？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改？
0: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啊个、啊、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达到减量，都糖都收等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0: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伊原本的、嗯，
0: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啊，哎、啊，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0: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嗯，啊，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嗯，政府若有机会能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进来做，阮真辛苦啦。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嗯，效果有够好的。你去啊比较吼，迄药啊拢做完整做水的，嗯，啊，我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2: 哦，
0: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啦，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的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园区的来看阮园区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0: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靠着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0: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哦嗯，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哦、但是迄哦，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若将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的工资。
1: 对啊，啊啊，辛苦搁家己赚家己的工资呢。
0: 是啊，是啊。
1: 啊，我咱即卖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0: 我即卖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1: 对。
0: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我们家的种番薯都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哦，一旦降低的病虫害，嗯，哦，这是一个方式啦。嗯，啊，再来就是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 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讲、迄口感袂歹，啊，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了，
1: 对，
0: 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拍。

0: 用日晒的，现在日晒也很少很少，因为现在都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日头味，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那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而已嘛，啊，后来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诶，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啊呢，可能会拍着阮家己的品牌啦，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1: 搁咧饲着对啊，搁黑黑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诶，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2: 小众市场，
0: 我都去行大众市场，所以小众市场，阮就是家己较辛苦咧，作业的时间会拉长，一般是进料阿个翻下来收起，阿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啊，阮是收起来了，豆豆整理，啊，整理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以 Google 表单下订单，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所以我们开的时间会久较长，
1: 对，
0: 所以那也是我们的工程一部分，
1: 所以我们若是有这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咧这 FB 顶管，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让 FB 的这
0: 校长夫妻
1: 优活农园，
0: 对对对，
1: 其实你若拍校长夫妻，可能就
2: 会
1: 造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1: 番薯、
0: 黑豆、
1: 黑豆啊，个
0: 月光米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在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了。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望忙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
0: 嗯，
1: 那囡仔若个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苏咱若无甲人教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够无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无？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苏咱的下代，咱若无甲伊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呵呵，给他用心灌溉啊，吼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你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0: 对、哦，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假使咱若无用心给他经营，请问先生伊会给他用迄酵素啊，吼，
0: 嘿，
1: 啊，给他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
1: 哦，对啊，啊，咱若无做这个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冇人敢乞求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的身体安尼干咪好，所以我嘛是再来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是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啊，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仔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需要用肥，啥物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啊，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伊的节甲，伊的豆荚。一个大起来嘛，啊，七啊，伊个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培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个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个人已经足少个咯哈，大家拢做无用个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互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

0: 都真大个无共款啦。哦，啊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哦，啊，再来呢，讲到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诶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时当无注意到。哦，就像我诶很共款，我静静诶，啊，我若拢无去甲看，啊，我听下我姑姑啊去甲看，我安那安尼，那去学堂食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当无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哦。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块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迄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山西易发展，你掌握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多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哦
1: 现在
0: 人家用做依靠山西的、啊、所以你现在你要用山西，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跟家长说，你如果越早给孩子手机，但是你又没要跟教育说他怎么去运用，怎么去有一个规范，那是只害死孩子而已、哦嗯、因为他到后来他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给他；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给他嘞，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
1: 嗯，
0: 哦，爱有一个约束，哦，嗯、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哦嗯，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诶、咱嘛爱跟咧行，哦，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是爱去诶、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啊，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
0: 嗯嗯，
1: 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就这重点诶，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诶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感觉有啥物一句话当加咱？其他的朋友做勾勒，
2: 那是要怎说，就是我们爱用感恩的心啦、
1: 哦
2: 欸、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他要让我们吃，不让我们都要心存感恩、
1: 嗯、
2: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
1: 嗯、
2: 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1: 嗯、
2: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1: 嗯、
2: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是
2: 我的看法。
1: 那个我们的 CEO 呢？
0: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1: 哦，
0: 不管是咱徛伫什么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哦，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也当入来入管，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
1: 嗯
0: 哦、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也当一起努力、哦、一起来
1: 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2: 两位
1: 大来宾哦，
2: 谢谢
3: 有苍天之大，我不认输，
1: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也只有坚持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东西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陪陪各位来甲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陪陪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日老师要来甲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哦。
1: 台南关啊，即嘛叫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甲归仁。也還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来啊加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的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做吃，干那因遐才有诶。哦，佮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做王宝钏吃碗钏，吃变做吃，吃的感官无变，只是干那吃会变做吃。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做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阿姨你爱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2: 哈，
1: 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洗，
2: 足好洗，
1: 嘿，佫袂害去哦，互你洗咧五档十档，也佫咧洗。
2: 还够人会买？
1: 无啊，因遐强口就是安尼讲啊。
2: 买只电风会洗哦，哦，真趣味呢。
1: 啊，我讲几句啊，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祠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安、啊、你听有无？
2: 超度超度，
1: 嘿嘿嘿，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签，
2: 抽一支签，抽一支签，
1: 嘿嘿，
2: 哦
1: 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秋凊就是凉啦哈，
2: 秋凊，
1: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2: 听无啊，不要听。
1: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了惯习啊。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啊，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啊，甲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唔敢讲，怎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成诗的这个光环哦，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成古董啊！
2: 哦，是哦，
1: 爱找老辈吼，才讲的主言。
2: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1: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吃拢变成诗。
2: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啊，这归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1: 嘿，关庙甲归仁较济啦，蚵仔来甲家庭啊较少，啊，只要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咱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少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2: 改掉，
1: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2: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台，定定听着。但是阮兜遐人讲我交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教？
1: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归去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2: 所以后边就变了，较唔敢讲第一在地。
1: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2: 好，多谢老师今日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筑落彩风，我是怡妙。嘉义在地资深的音乐人江海老师，相信呢很多的朋友一定都不陌生。那么老师呢拥有超过30年以上的驻唱还有表演的经验，那他的歌声呢也是许多人心中的美好风景。同时呢老师也是一位音乐推手，目前呢担任嘉义市社区大学的校长，深耕在地的成人教育，也用音乐陪伴了很多的朋友找到了自我的价值。那么在音乐的世界里又有了数十年，江海老师呢在6月6号要举办风华五十江海演唱会。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五十年的音乐心路历程，还有呢这一次的演唱会呢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要献给我们嘉义的乡亲。江海老师好。
1: 怡妙好，各位正声电台的听众大家好。
0: 非常开心邀请到老师，这次的演唱会名称叫做风华五十。
1: 对，
0: 五十这个数字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要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你这五十年的音乐生涯当中呢，最让你难忘或者是说呢影响你最深的一个阶段是什么？
1: 我先讲一下这次的标题，风华五十，因为我2020年办过一个演唱会，那个时候是满60岁。那这次说风华五十，很多人说你不止50岁吧，他们可能会错意了。这个风华五十的意思呢，就是我从16岁踏入这一行，开始到今年66岁，刚好是50年，
0: 满50年，
1: 就是半个甲子，半个甲子。16岁我还记得当初踏入这一行的时候，16岁的时候在嘉义的西餐厅演唱，那个时候还是大同商专的学生。
0: 是，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唱过的餐厅啊，在嘉义几乎每个人西餐厅都是大家的生活中的一部分，想到吃牛排听歌都会去西餐厅。
0: 对，
1: 那那个时候西餐厅我大概回忆了一下哈，有金字头开头的金琴、金黄、白马车，还有抒情画意，这是比较后期的。
0: 是，这个我就知道了。
1: 还有喜相逢，喜相逢就是现在的中山路的麦当劳。
0: 哦，是。
1: 对，那白马车呢，就是在国华街工商日报的对面，那现在好像是宝雅吧，还是什么？
0: 对。
1: 那这些餐厅呢，几乎都在嘉义成为大家的一个美好的回忆。那后来之后呢，才出现了民歌。
0: 是。
1: 所以民歌五十。民歌也是五十年，
0: 对，没错。
1: 所以我就是那一年开始踏入嘉义的这个娱乐界，他们讲的娱乐界啊，那
0: 其实也圈，
1: 其实也不叫做歌星啊、歌手之类的。其实当初的想法只是说，哎，我爱唱歌，爱玩乐器，于是呢就踏入了这一行，这一脚一踏进来呢就。整整的五十年到现在。
0: 对啊，真的就是在音乐世界里头你就是一个公务员啊。
1: 如果
0: 音乐公务员，
1: 如果按照
0: 当，那你还有没有退休金可以领？
1: 对，如果按照当年的25年可以劳保退休的话，我可以退休两次。因为我同一个单位。
0: 是。
1: 对，
0: 你在音乐路上已经走了五十年了。
1: 对，
0: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哦。
1: 是，
0: 真的是这五十年我相信老师的这个回忆一定非常的多，非常难忘。
1: 是
0: 那我想呢，其实刚刚提到就是说老师在这个音乐的世界里面经营了五十年哈，你身为嘉义吴娟已经是非常知名的音乐人。
1: 不敢当不敢当。
0: 提到老师其实大家都觉得哇，老师的歌声真的是非常迷人。那我想呢，嘉义的人文、嘉义的风景还有生活的步调，这些应该都是你在演唱的时候的一些灵感跟养分。

0: 我想要请问老师，就是说有关于嘉义的人文风景或是生活步调呢，对于你的演唱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灵感？还有就是说呢，我们在6月6号这一次你的风华五十的这个个人演唱会，对你跟对嘉义的乡亲来讲，有没有什么一个特别的在地的情感的意义？
1: 其实呢，我能够在嘉义地区唱了50年，那其实都是嘉义的这些好朋友哈、啊
0: 嗯，
1: 给我的支持、
0: 嗯哼，
1: 才让我能够继续在这边演唱下去。其实、嗯、唱歌的这条路，要养家活口真的很难。
0: 嗯，
1: 我还坚持了50年，因为跟我一起出道的这些人几乎都不在音乐界了，
0: 哦、
1: 因为他们觉得在音乐界赚不到钱，因为大家都要养家活口。
0: 老师，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寂寞呢？
1: 不会呢，因为音乐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当我在家里面练好了这首歌，准备要去餐厅唱的时候，唱完之后的掌声呢、
0: 嗯、
1: 就是我付出努力之后得到最大的那种喜悦跟快乐、哦、
0: 是是是，
1: 对，所以唱歌一直是我的一个兴趣、嗯、那其实学乐器是被逼的，
0: 嗯，
1: 因为以前纯当歌手，那西餐厅刚开始可能2人组3人组、
0: 嗯、
1: 那你当歌手你不会乐器，那如果说餐厅要生意不好要裁员，很可能歌手就被裁掉，他只要纯演奏就好。
0: 哦、嗯，
1: 好，那所以呢，就必须下去开始学乐器。
0: 是，
1: 所以我的钢琴是从30岁才开始学钢琴。
0: 啊、哦，
1: 对，那你不得不弹钢琴，因为弹钢琴是唯一会留下来的那一位。
0: 为了要养家活口，
1: 对对对，
0: 继续在音乐里头跟大家一起交朋友。嗯、
1: 对对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认识了很多。同好玩音乐的啦、
0: 嗯、
1: 或者是一些常客，后来都变成日后发展上面蛮好的朋友，所以除了唱歌赚钱之外呢，还能借这个拓展自己的
0: 人际关系、
1: 人际关系生活的一些、
0: 朋友圈，
1: 对对对对对、朋友圈变得比较好。
0: 所以其实嘉义的朋友、嘉义的人文滋养老师的音乐之路，那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音乐路上有这么多好的朋友，可以让你继续的在音乐里头悠游，就是互相吧，对不对？就等于是大家都是利他、
1: 就是、对对
0: 这样子、
1: 就是鱼帮水，水帮鱼嘛。
0: 是是是，所以呢我们今天才能够听到江海老师风华五十的这个演唱会。
1: 是今年的风华五十，我是一直就是想说从我刚出道到现在所唱的歌曲，把它做一个重新的整理，从比较早期的一些歌曲、
0: 嗯、
1: 一直到现在的歌，但是这次还是偏重于老歌比较多，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我们台湾的创作的部分能量没有那么好，大部分的歌曲都是翻译日本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西洋歌曲、
0: 啊、对，
1: 那这次也有演唱西洋歌曲、
0: 嗯哼
1: 也有民歌、
0: 嗯、
1: 也有国语老歌，
0: 是，
1: 那最新的歌曲是雪落下的声音，那你就知道那些歌有多老了、哦
0: 雪落下声也算年轻啦，
1: 算年轻吗？
0: 算年轻啦，算年轻。
1: 所以我发现我的演唱会有一个特色，嗯、就是没有年轻人。
0: 哎，真的吗？
1: 真的没有年轻人。对、
0: 哦，那有没有想过要开发年轻的？
1: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我能够掌握的了，而且慢慢的年纪大哈，很多新歌你会觉得很不好唱，因为现在的新歌的写法跟以前老歌不太一样。
0: 嗯，像最近那个美秀集团不是才刚在大同技术学院演唱会，
1: 是是是，对对对，
0: 老师您对于新一代的这种团体的歌曲，您的感觉？
1: 我很羡慕他们，不管怎么唱都有观众。
0: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人家好歹也10周年呢。
1: 是是，因为整个流行音乐的取向从以前到现在。真的做了很大的变革了，
0: 嗯哼，
1: 现在都不太一样，完全颠覆了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唱歌的那个样子，
0: 嗯，
1: 还有表现的方式，
0: 嗯哼哼哼，
1: 甚至于他们自己写歌自己唱，甚至自己录音，
0: 嗯哼哼，
1: 啊，整个就也不甚至不经过唱片公司发行了，
0: 哦、
1: 他们就自己做了、
0: 嗯，
1: 个人工作室太多了，
0: 嗯哼哼，
1: 那每个人都写的，你看每天有多少的歌曲上市都是新歌、
0: 对，就是在网络上面发行，
1: 对，因为网络的盛行，所以现在歌曲的样貌已经变得非常多样了，
0: 嗯，
1: 以前就是所谓的不是很正规的音乐，现在已经可以在金钟奖里面得到一些名次，
0: 金曲奖，
1: 金曲奖啊，得到很多的认可，
0: 嗯，
1: 啊，年轻人呢趋之若鹜，
0: 嗯，
1: 你现在某一个县市办一个年轻团体的偶像团体，
0: 是
1: 不管哪一国来的，只要是那种年轻年轻人的，
0: 嗯，
1: 他们就会一窝蜂的全部挤到那个地方去看，
0: 哦，
1: 对，
0: 年轻世代的音乐观跟我们老派的音乐观其实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就只能说新的世代有他们喜欢的方式，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老派的音乐，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其实也可以听听看啊，我们老派的音乐，因为呢如果没有这些老派的音乐，哪里有现在新的音乐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有很优良的音乐的传统，台湾的这个

0: 乐的创作环境非常的好，那才会让我们有这样新的一代的音乐，我们有好的基础，所以呢我们才有更蓬勃的这个新的音乐的发现哈。所以也欢迎年轻的朋友呢可以多多来听一下我们这些老派的音乐老派的歌曲。
1: 是是是，欢迎欢迎欢迎。
0: 对，那我想呢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这一次是50周年，那你也准备了很多的歌曲要跟所有来听歌的朋友们分享，那大部分其实都是老歌啦，

0: 星宇，为什么我没有印象？
1: 不是那一首星宇，是星星的星，
0: 嗯，
1: 语言的语。
0: 对，但是这首歌的名字好像有很多人有唱过。我印象中，邓丽君好像有一首歌曲也叫星宇。
1: 很多歌手都唱过这首歌。
0: 哦，那他原唱者是谁？
1: 我其实也不太清楚。
0: 那为什么老师你会一定要选这首歌？
1: 因为这首歌，我每次唱这首歌都会起鸡皮疙瘩。
0: 为什么？
1: 那就是表示这首歌曲呢，跟你的 key 呢有一个共鸣的点。像有些人他听到某些歌曲他会掉眼泪，
0: 嗯，
1: 那就是这首歌曲某些地方会感动这个人。
0: 是。
1: 那我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哦。
1: 所以，不止它不止旋律，
0: 嗯，
1: 还有歌词，
0: 嗯，
1: 都非常的讲究。尤其是让多人的乐队做一个伴奏呢，然后再有和声，
0: 嗯，
1: 那这首歌曲呢真的很打动人心。
0: 是，那我想我要在节目里面一定要请老师来先自己唱一下这首歌来给大家听一下，那就是让大家可以先知道，哎，星宇是哪一首歌。我说真的，我真的对这首歌没有印象，搞不好很多的朋友们会不会像我一样这么的没见识。
1: 不是，因为你太年轻了。
0: 好，那我想呢，我们就先让大家来听一下这首老师演唱的星宇。

0: 悠悠在音乐之路上呢50年哦，今年满50年哦，他特别举办的这个演唱会。那刚才呢大家听到的呢是江海老师呢他在这几年哈、哦、举办的演唱会当中呢一定会演唱的歌曲。那其实在这一次的演唱会当中他也会演唱，不过呢我们刚刚听到的版本是江海老师自己弹奏自弹自唱哈，可是呢因为这次的演唱会呢它的编制是完全不一样的哈，绝对不可能只有这么单调啦哈，那个风华五十在这个音乐路上走了50年，怎么可以这么简简单单的就让大家来听这个演唱会呢？所以呢我想呢也请老师来谈一谈，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除了说有好听的歌曲，那么在这个乐曲的编制上面，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合作的嘉宾哈，在这个舞台效果的呈现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惊喜要呈现给大家。
1: 这次呢编曲的部分还是由方文良方老师一手包办，那我跟他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讨论歌曲该怎么去呈现。
0: 我先问一下这次大概准备了多少歌曲？
1: 大概有32首吧。
0: 32首，好的，各位32首、哦、
1: 对对对。
0: 哪一个歌手的演唱会准备32首？应该是只有江海老师的演唱会有32首吧。
1: 没有，因为难得办一次演唱会一定要唱个过瘾。对啊，都已经花钱请乐队了。
0: 因为你50年了，那个你喜欢的歌想要介绍给大家的一定太多了，对不对？
1: 那个
0: 32首应该算少的吧，应该要50首吧。
1: 一定是有这个遗珠之憾了、啊、因为大概累积的歌曲大概2000首大概有了。
0: 是。
1: 对。
0: 那可能要3天3夜的3个半夜才能唱完吧。
1: 对，所以好的表演其实2个半小时已经是极限了、不管是谁来表演2个半小时。听众已经都会腻了，对，超过两个半小时就他就会觉得啊怎么还不结束、那你如果1个半小时 就结束，他就跟你讲说
0: 意犹未尽
1: 结束了
0: 啊，没了
1: 啊，没了。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有时候还要抓一下这个听众的，因为我们自己当听众或者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了。
0: 是是是，
1: 所以这是精挑细选的，大概就是有32首歌曲、那有邀请了一位特别来宾，那么也是我们嘉义地区女生歌唱里面非常出类拔萃的啊，她有唱了几首歌。那编曲的部分呢，我跟方老师讨论的结果就是尽量让歌曲能够原汁原味的呈现。然后让大家一听到那个前奏就知道哎这是什么
0: 什么歌曲
1: 、然后让他们能够很快的能够进入到当年的这个时光隧道，当年的美梦。
0: 是。
1: 所以就是我唱我的歌，他们各听各的调。
0: 大家也会在底下一起跟着唱啊、哦。
1: 有有有，
0: 对对，
1: 我们一定会安排这个部分让大家一起唱。
0: 对，我相信这一次来听老师演唱会的朋友一定都会跟着老师一起唱。不管是国语歌、英语歌、台语歌，我想呢只要是参加过老师的演唱会的呢一定都是可以跟着老师一起唱和，那个现场的氛围是真的是很棒的。
1: 所以我还特别准备了2个大荧幕有字幕可以让大家看、
0: 不
1: 然的话他是跟着旋律忘了歌词就没办法唱了。
0: 真的非常的贴心耶。所以在这次的这个编曲的过程啊，希望说能够保持原汁原味。我想老师最近应该就是密集的在练歌吧，对不对？
1: 是因为很多乐手都不是嘉义人，所以他们要来一趟比较困难、所以就是我会先把我的部分先加紧的再多练习几次。
0: 那我们这一次老师提到刚提到乐手，我们这次除了老师自己本身一定会弹钢琴之外，还有
1: 没有？这次我没有弹。
0: 你这次没有弹，就
1: 我要专心的唱。
0: 专心唱，太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太好了。所以呢，我们乐手的编制大概有几位呢？
1: 有吉他、贝斯、鼓、keyboard、萨斯风、长笛，然后再2位和声。
0: 哇，就是那种真的就是演唱会的规格了。
1: 对。
0: 真的。
1: 其实我真的很幸运啊，我能够自己办这样的场啊，然后还有人愿意来听。
0: 所以我说啦，只要是在嘉义地区受到江海老师，真的是齁，大家休息齁，别去买票来。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我想真的，因为就像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齁，就是老师其实就是在音乐的这个区块，他除了他自己跟音乐是最好的朋友，那他也一直在推广这个音乐的教育齁，让很多的熟龄的朋友们可以在人生的第二春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在音乐的这个区块。我说想很多的朋友都是老师的乐迷、歌迷、粉丝，所以呢就是您可以在这个音乐之路上面悠游50年，你自己也提到就是很多的朋友来帮助你，那也是因为你的歌声帮助了很多的朋友们。我想这就是相互的利他，大家可以听到好歌，也透过老师的歌声回味大家自己过去的那段岁月。 所以我想这最后这个部分就是也要请老师来谈一谈，就是说对于这些陪伴你走过数十年岁月的这些老朋友，好，那目前是没有新朋友了，我们期待说未来会有新的朋友，年轻的朋友加入江海老师的粉丝的行列。那这一次的6月6号的这个您的风华五十的个人演唱会，你希望说这一天你可以在台上对你的观众传达什么样的心情跟感动，透过你的歌声？
1: 最重要就是要我可能还会准备一些小礼物，因为有一位我的这个喜欢听我唱歌的朋友啊，每一次要售票了，他就是抢头箱，连续三年，他都拿到
0: 00001
1: 的票，连续三年不简单。所以我一定会准备一个小礼物呢，当场来答谢大家。其实我真的要感谢，就是当初所有西餐厅愿意用我去上班在演奏的这些餐厅的老板，然后就是这些去用餐的这些后来变成朋友的这些好朋友呢，那么一路上给我的支持，其实这个50周年最要感谢的是支持我的这一些听众，因为光有我一个人唱，没有舞台没有听众，也是没有办法成就一个歌手。
0: 没错，对对对，所以我想老师您从应该是2019年就开始办演唱会嘛，
1: 2017年
0: 那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多年来，就是虽然说也没有到说每一年，但是只要老师一推出你的演唱会，很多的朋友就是哇，又可以听到江海老师唱好多好多跟着我们年轻岁月走过来的这些歌曲，大家都是趋之若鹜，所以要跟大家讲说不好意思哦，6月6号的这个票已经都卖完了，今天老师在这边你听到老师的这个演唱会，但是不好意思今年就没有了，那下次请早，可是下次是明年吗？
1: 这个再说啦。
0: 对，那没有关系，就是说我们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大家知道说江海老师他在音乐的过程音乐的旅程上面他的一个心情的分享，那只不过就是已经购票的朋友们恭喜你，那想要去听但是目前没有办法购票的朋友就是真的也很抱歉，不过呢我想呢有机会的话呢，我们的演唱会可以再邀请江海老师，那大家就可以来听我们的正声嘉义电台的演唱会，就请大家随时的关注我们江海老师的脸书也好，或者是说呢我们社区大学的一些活动，这一次也非常感谢江海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你这50年的音乐点滴啊，我相信呢这一次的演唱会不是只是一场演唱会，应该也是江海老师的歌声陪伴我们走过的那段青春岁月，所以我们这边要再一次提醒有买到票的朋友们，江海老师的风华五十江海演唱会的话呢，就是6月6号在我们嘉义裕通饭店要隆重登场，也欢迎大家呢一起在江海老师的歌声当中，我们来回味这次所准备的非常丰富的这些经典歌曲，然后也重温当年的感动，再次谢谢江海老师。
1: 好，在这里再提醒大家1:30开放进场，因为我们没有话位，也不是年代售票系统，所以自己要找位置坐。
0: 好的，好，非常谢谢江海老师，谢谢您。
1: 好，谢谢一妙，谢谢。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彩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今节节目呢是朱罗采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嘉义在地的资深音乐人江海老师。老师呢，他将要在6月6号呢举办他风华50的江海演唱会哈。那这是他呢

0: 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机。

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一部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一部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哟。你知道吗？其实呢，在六月份来讲哦，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呢，已经开始呢摩拳擦掌呢，要来一场不一样的一个新体验哦。有些人呢是要来全台呢，哇，选一个地方好好的让自己呢，哇，热血一下。那有些人呢是会来做些什么呢？那当然就是要让自己呢，诶，一开始呢想说，哇，我应该要来好好的哦。来去轻松的放松一下，好，不管如何都 OK 啦。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前进到我们的离岛的澎湖，没错。所以呢，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也赶快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以及呢，赶快来去找找我们许如云，我们的如云科长，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3: Hello， 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wow, ，今天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哦，不管是你想要热血，还是想要来轻松放纵一下，都可以，因为呢，全台呢也可以让你去好好的选择一个好地方，让你自己呢 relax 之外呢，还可以轻松游，对不对？
3: 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世界自行车日。
1: 嗯，
3: 对。
1: 而且全台耶，全台耶，对不对？
3: 对对对，我们之前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已经有跟大家介绍过，我们管理处有推非常多的自行车的领骑服务啦，或者是我们九月会主办的一场 101K 的自行车赛、嗯、那当然在我们的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这个系列活动里面，真的就不能缺少我们的世界自行车日。
1: 嗯，
3: 那世界自行车日大家应该不陌生，其实我们已经办了好几年的就是环台的这个活动。那我们今年是交通部跟运动部一起来极力推动，我们希望让大家可以一起在六月初的这段时间，不同的管理处、不同的政府部门都有办一些世界自行车日的活动。那当然我们澎湖呢是在6月6号举办，大家先笔记一下，我们6月6号会办一场开骑橘岛初夏。
1: 哦，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哦，你看看哦，666666，你知道吗？泰文的66叫快快快快，就是请你赶快快来快来 ，OK。
3: 2026年6月6号，
1: 真的，而且呢叫做嗨骑橘岛初夏，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个盛会，以及呢，哎，让大家也可以来感受一下，鼓励大家呢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哦来去体验，而且听起来就感觉上，哎，这个路线好像跟其他不大一样，到底在哪里呢？请教一下科长了。
3: 没错，因为我们整个澎湖的路线其实非常的好奇啦，它就是环岛嘛，所以我们有一个橘岛多元自行车路线。那我们这次六月六号特别有规划了一条是要经过我们新落成的一个景观设施哦，叫中屯景观台、嗯
1: 哦。
3: 那我们这条路线是非常大众亲子路线，大概15公里。
1: 嗯，
3: 对，所以我们早上呢先从我们澎湖游客中心出发，
1: 嗯，
3: 然后会先经过游客中心后面的一个大片的森林，是生态教育跟游戏功能的澎湖休憩园区。
1: 嗯，
3: 然后进到东卫林区之后，就会开始骑到我们的县道大路咯。然后县道大路经过中正桥，
1: 嗯，
3: 之后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公本岛到西屿中间会横跨三座桥，中正桥、永安桥跟跨海大桥。那我们在中正桥的底呢，右手边我们有新落成的一个叫做中屯景观台休息区。

0: 但它的造型最近已经有一些网红在打卡了，因为它就是一个白色的建筑体，然后螺旋状。我们是把它以澎湖的猪螺，就是那个草间带会捡到那个螺，对对对，猪螺造型，然后在中屯那边来做一个呈现。那大家只要上到那个景观台，就可以一览无遗我们中正桥或者是旁边的一些海啊，外海跟内海都是非常的漂亮。
1: 嗯，是哦。所以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说的这个猪螺壳的这个造型点哦，是在那个观景台，是中屯，是靠近哪里？
0: 我们在中正桥从马公开始骑，然后开往西屿的那个方向，
1: 往西屿哦，不要错了。
0: 中正桥开骑过去之后的右手边，就是以前要进去中屯丰利园区那边。我们在中屯有一个丝瓜造型的地景艺术的对面。
1: 先看好，就想你只要先看到丝瓜啊，就会想到那一只螺。
0: 好，对，左边看到丝瓜，右边就会看到猪螺。
1: 对，
0: 那边就是非常漂亮，然后上到我们景观台也可以看到当地的一些不论是白沙或者是我们中正桥旁边两岸，就是整个丰富的一个世界最美丽海湾的场景。
1: 哇，真的，而且这个节奏可以属于慢节奏，好，我们不是拿来做这个比赛的哦，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沿路看看，这边真的就是如果往西屿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传统建筑物，对不对？
0: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世界自行车日，我们主打就是健康台湾系列活动，所以当然大家就是轻松骑，然后透过这一次的15公里，可能就对有骑自行车有兴趣，那之后我们就可以挑战像我们领骑的20公里啊，或者是50公里甚至80公里骑到我们的西屿。所以这次的活动就是非常的贴心，我们就这条老少咸宜的这个路线，希望大家从游客中心出发，也可以到我们新盖的这个中屯景观台来做拍照打卡。
1: 是，这个是林小姐说啊，每一次啊，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补给站啊，都有一些特色。像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补给站的特色，是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
0: 好，那当然呢，我们
1: 怎么可以输人家呢？
0: 对，我们这么辛苦的从游客中心骑到中屯观景台啊，我们一样会沿着海岸线秘境，最后终点抵达东卫石雕园区这边之后呢，我们就要大放送了。我们这次的活动拿出来的就是在西屿外安有一间非常厉害的挂包
1: 哦，
0: 澎湖的挂包跟
1: 台湾
0: 本岛的有一点差别，就是我们这边是用黑糖馒头去包卤肉的，
1: 而且吃起来就是甜甜咸咸，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们在中屯那边大家都骑完 15K 之后，我们就会发给大家一人一颗。对，所以算是又能
1: 小小味道
0: 健康台湾，又能品尝我们澎湖的一个美食，也可以去穿梭在世界最美丽海湾的自行车赛。
1: 而且呢，这一次哦，可以说哦，让大家吼、哦、就是不用急，然后呢，又有新的亮点可以让大家这个拍照哦，而且呢，还有一些好康，刚才要讲到了，这是否澎湖的挂包哦，哈、哦，阿爸当然不止挂包啦，对不对？我们绝
0: 对
1: 包包包君满意，尤其是我们这次还要准备参加礼，陈先生说需要报名吗？有要报名费这些吗？
0: 有报名的话，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做介绍，说要在哪里可以报名。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参加有一个诱因，大家就会更想要报名。就除了可以去做15公里骑乘的运动之外，也可以了解我们澎湖新的这个观景台建设，还有品尝我们的万安挂包。那我们参加礼呢，就是我们澎湖跳岛嘉年华的自行车水壶跟安全帽之带。
1: 哇，欸，这个是第一次欸，就是通常人家不会去送那个就是安全帽那种所谓的提带，有没有、
0: 哦、安全帽织带就是
1: 保护安全帽那一块外面那一套，
0: 它是绑在安全带后安全帽的后面，然后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群体，就是大概20到30人的一个团体一起出去骑的时候，大家那个安全帽后面就会有一个橘色啊或是蓝色的这个安全帽织带，就有点类似识别带啦。那你们就有那种很 很有气势的感觉。
1: 哇，就等于是限定版的就对了。
0: 对，所以我们这次也有做了我们今年 101K 活动的安全帽织带，所以在6月6号我们世界自行车日也送给大家。
1: 嗯，所以哦，请大家哦不要忘记，当然有吃有拿，相信大家哦在怎么报名，报名很重要啦。林先生说报名啦，报名啦。
0: 好，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报名。我们现在呢已经开放报名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如果大家报名的话，可以上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
1: 嗯，
0: 我们的贴文里面就有一个我们有建了一个报名系统，进去报名就 OK 了。那我们这个总名额是有限制在150名，所以请大家可以手动手脚真的要快，我们希望让大家就是可以在这一次6月6号自行车日的活动呢拿到好康，然后又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探访我们澎湖的一些大街小巷。
1: 嗯，而且呢我们也很希望是家庭式的也 OK， 或者是闺蜜式，甚至好朋友哦。那当然如果家中呢有这个没有满18岁的话也没有关系，只要有大人陪同，对吧？
0: 没错没错，我们在相关的规范呢在报名网站上面都有提到，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官方粉丝专页。
1: 嗯，是翁先生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在澎湖来讲一年四季这样推的一个自行车活动哦，它最大的特色跟特点，大家都知道冬天的话都是这种逆向风在起，他想知道就是说以现在的一个这个天气形态的话，是属于凉爽的，还是说还是比较炎热的，然后看到的冬东西是不是比较不一样的？
0: 是，那这个就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澎管处推的这个自行车领骑服务。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澎湖风很大，然后夏天的时候又非常的热，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有贴心的安排了3到6月、9到11月，就是春天跟秋天是比较适合骑行自行车的，所以我们只要5个人以上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这个领骑的服务。那当然就是在现在这个季节就非常适合，5月不会太热嘛，然后又可以在我们澎湖这边去报名说我们的55K、80K 或 20K 的一个行程。那如果说今天要从台湾本岛带着自己的爱车过来，那有2种方式。
1: 嗯，
0: 一种的话搭船，现在布袋跟高雄的澎湖轮单车都可以上去，只要在报名船班的时候跟他去做一个申请的动作。那另外的话就是把你的爱车就是去做重新的就是包裹，然后自行车，对，自行车箱、自行车带，然后坐飞机过来，也是有蛮多的好朋友都是这样的方式到澎湖来骑车。
1: 嗯，是。黄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以这一次的这样的活动，有没有在周边的一些这个所谓的特色民宿这边有做一些好康优惠？
0: 我们这一场6月6号世界自行车日是没有，但是在9月20号那一场，我们的 101K 跳岛的活动的话，
1: 就有了，
0: 是有一跟一些过夜的一些产业合作，因为我们是有想说，我们这一次比较短时间，15K 的一个活动就，
1: 等于轻松游了，自己可以去选一下。而且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这个网站上面呢、啊，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旅宿网哦，它都有每天的限定的哦，好、哦，你就给它点选澎湖，它有一些限定，它有搭配一些活动，然后你就可以享有一些优惠，甚至呢，如果你是非假日的话，哦，那真的是可以打到骨折。好，但是我这个活动是在假日，我就先讲。
0: 对，像旅宿网的话，它还可以再筛选自行车友善旅宿这个部分，所以大家都可以上网查询。那我们管理处这边也有一个永续地图的页面，里面我们有一些合作的永续旅宿业者，如果有住宿的话，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优惠，大家都可以参考看看，就是搜寻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永续地图。
1: 江先生想请教一下科长，就是那个领骑人员是要满几个人才能申请，然后大概是费用多少，是3个小时还是说是半天的时间？
0: 是，我们是5个人以上，然后7天前报名就可以了，我们就会派专业的领骑人员免费带大家来玩，
1: 所以是没有付费的。
0: 不用付费，那你们要自带单车或者是在做领骑报名的时候加租我们的自行车也都可以。那相关的领骑报名资讯

0: 你们会帮他们凑团吗？还是先告知？
1: 对，就是到时候看有没有办法凑。对，那我们也会行前就是告知大家。
0: 嗯，他说现在的天气呢？
1: 天气五月还 OK， 五到六月都 OK， 七八月就会比较炎热一些。七八月我们也比较没有在做领旗相关的服务，
0: 就是小旅行啦。
1: 大家把握就是五六月，不然就是九月到十一月的时间。
0: 嗯，我们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季节性哦，我们就让大家呢有不一样的一个特色游程，以及呢特色的一个新旅行，好，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呈现我们澎湖的美。当然最后呢也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好，那大家一定可以有机会来到澎湖骑车，在世界最美丽海湾，然后去享受我们这边的海风美景跟美食。那我们6月6号的2026世界自行车日已经开放报名了，我们全长15公里会从澎湖游客中心出发，前往我们刚盖完的中屯观景台，去俯瞰我们澎湖中正桥白沙这边的一个海岸线。那除此之外呢，也有非常丰富的参加礼，包含自行车、水壶啊、安全帽、纸袋，还有外安的挂包人气美食，做一个赛后的补给。那当然相关的一个报名资讯，请大家就上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官方粉丝专页查询。
0: 没错，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如云科长哦，让我们的如云科长呢带着瑶瑶，带着我们的大家，6666，快快快快，六月六号我们就相约在澎湖见喽，
1: 见喽，拜拜。
0: 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一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乘着世界自行车日，一起用最舒服的速度骑进我们的茂林。好的，当然微笑南湾茂林山城的绿色骑行，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要骑哪里呢？来敬请期待之外呢，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那么也让我们的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怡芳记者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Hello
3: 瑶瑶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哇，要呼叫大家哦，这一次不是追海风哦，我们是直接要来骑进山城，深深深一声声的声，对，深呼吸哎呀，呼呼又吸吸，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还有35公里的速度，对不对？
3: 35公里。

0: 的长度
1: 啊，对对对，长度啊，速度太慢了啦，
0: 速度好像35公里有点稍快
1: 啊，真的啦，哎、欸，应该是说那个脚力好像不大行，
0: 对，
1: 拍摄共你啦，哦，就最好人家载我会更好啦，好、哦，不过不是这是开玩笑，对对对对对，不过真的用35公里啊、哦，这个把茂林的感受个绿意的微笑啊，全部要来把它看尽哦，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请纪正来告诉大家，这场骑行呢是让大家把这个骑旅变成轻松，所以呢，而且要把压力留在你原来的这个压力中哈、哦，来到这边就是要放松，对不对？
0: 对对对，我们就是这一次规划的那个
1: 路线
0: 会让大家对路线会有森林的疗愈，然后还有溪谷的风光。还有我们的打卡秘境，就是我们把这三项全部都包在一起来，骑成我们这个最舒服的一个自行车道。
1: 等于是你的路线就设计了森林、山城跟溪谷都有，就对了。
0: 哎，对，就是完美的把三个不同的那个组合就呈现在这一条自行车的骑乘路线上面。
1: 嗯，那、啊、我们要怎么去呈现，以及让我们的民众可以知道有哪一些这样子的一个串联会很顺？
0: 就是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的最著名的新威森林公园就有2公里
1: 起点吗？嗯，
0: 对，起点就是有桃花心木的那个林道。那在这个步道下面，就是我们沿着规划的那个自行车道，我们就可以一边享受我们的分多金，然后一边骑在这个桃花心木步道的旁边，然后享受我们整个非常舒适疗愈的一个环境。
1: 嗯，真的，而且呢，你知道吗？新威森林公园呢，整排的那个树林，它那个分多精就让大家闻起来就很舒服，对不对？
0: 对，
1: 尤其是那个哇，
0: 对，
1: 好吃哦、
0: 它的那个桃花心木是从大概距今已经快70年了哈，就是民国可能30几年的时候种下的，然后我们也没有特别去做一些人工的，就是去给它改造啦，反正就是把原本最初的那个苗圃的环境就维持下来，然后就是让游客可以在这边享受分多金。
1: 嗯，真的，而且来到这边呢，除了空气清新之外哦，而且呢会让大家感觉上很有记忆感，然后再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咯，要进入我们的重点，对不对？
0: 对，我们就会沿着这个台27甲线，省道的这个台27甲线，那它就是毗邻在我们老农溪的那个河道的旁边。
1: 啊，不就18罗汉那里？
0: 对，就沿着这个省道这样子骑，大概10公里左右，就会到达我们第一个补给站，就在那个六龟的18罗汉山油气区这边。
1: 嗯，徐先生说有东西吃吗？哎，怎么这一马上就想到吃的？
0: 才稍微10公里
1: 的。对啊，怎么就想到有吃的？对啊。
0: 对，我们会有，因为我们六龟这边有非常多的农特产品，像有木瓜啊、金黄芒果啊，这些当地最现在盛产的水果，我们就会把它当做一个补给品来让。来参加的这个骑士可以享用我们在地的一个最好吃的一个水果。
1: 嗯，我们主要不是让你吃饱，是要让你有体力，然后吃到我们在地的特色，对不对？而且呢，补充体力之后呢，我们才有办法后面来带大家感受我们的山产跟特色餐点，对不对？
0: 对，没错。那因为18罗汉山这边，我们就是可以。在就近来看到它的那个砾岩的岩壁
1: 啊，对，很漂亮。
0: 对，它是很特殊，就是有点像苗栗的火焰山的那个山壁这样子。
1: 嗯，
0: 啊，我们这边是因为层层叠叠嘛，所以看起来有点远看有点像18罗汉矗立在这个山头上这样子。
1: 嗯，有点像阿莲那边也是，对不对？有类似，
0: 对，有点。有点像那个月世界的那个感觉
1: 对，但是不大一样哦，这边比较厚实，好、哦，
0: 对对对，
1: 嗯，那
0: 然后对，就是在18罗汉山这边有补给，然后又可以欣赏这个砾岩的这个岩壁，

0: 休息，稍微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就往我们六龟的市区来继续前行。
1: 嗯，
0: 然后就会经过这个六龟大桥。
1: 嗯，
0: 那六龟大桥这边就是从桥上也可以看到我们老农溪的溪谷。那因为之前就是我们在八八风灾之前有那个老农溪泛舟嘛，这边的溪谷也是我们泛舟会经过的一个终点。那在这边就是可以享受到两岸不同的那个岩壁的一个景观。
1: 嗯，丁先生说那个老农溪泛舟已经开放了吗？
0: 没有，因为风灾的
1: 关系，河道
0: 对，河道它有点改变。嗯，那目前就是暂时还没有恢复啦。
1: 嗯，没错，而且还先封起来。嗯，
0: 对，为了大家就是
1: 安全，
0: 安全就暂时没有开放。
1: 嗯，所以哦，今年也不用想什么什么老农溪泛舟哈，请大家哈不要开玩笑，没有飘飘河哦，谢谢谢谢。
0: 飘飘河有稍微就是希望在天后允许的状况，河道天后的允许状况之下，可以就是慢慢的可能在宝来溪这边有
1: 另外一条哦。
0: 对，另外一条。对，
1: 哎，对对对，不要搞错了哈，不是我们十八罗汉下面这一条哦。
0: 对对对，
1: 不然我们就给你哔哔哦，你就马上被抓起来了哈。这个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呢，为什么会是安排这样子？而且呢，住宿也很重要啊，对不对？特色美食也很重要，才能搭配我们这个很疗愈的这样的一个骑游啊，对不对？
0: 对，那就是我们骑过了这个六龟大桥之后，就会到我们省道的另外一端，就是省道台27线的沿线。那这边就慢慢骑的话，也可以看到我们十八罗汉山的那个山景。
1: 嗯，
0: 我在台27甲这边是近看嘛，
1: 嗯，
0: 然后在台27线这边是远看，
1: 哦，
0: 所以两边的那个嘿看的景色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注意。
0: 对，台27线这边远眺的话，我们会有一个专属的打卡点。那在这个打卡点，就可以把自己跟那个十八罗汉山远远的这样把它拍在一起，然后看起来就是像一幅山水画一样。
1: 嗯，王小姐说这有做标记吗？还是有导引人员？
0: 哦，有，我们有领旗的人员，然后沿线就是领旗的人员也会就定点去做一些导览解说。
1: 哦，所以这一场是有这个领旗人员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他这个胡先生需要报名吗？
0: 要哦，就是我们有上那个 Acupass 的报名的网站，那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上网来报名。
1: 嗯，
0: 啊，那完全免费哦。但是如果你是要租车的话，是要付一点车辆的那个
1: 租借费啦。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尤其是我们这种懒人，这种电辅车必须的。
0: 哎，对对对，我们刚好新威森林公园这边也有电辅车的一个
1: 租借，
0: 对对对，非常方便，只要人到了，你就可以就是租车，然后就开启这样子。
1: 对对对，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要讲三遍。而且我们这一次还有自行车的系列讲座，在高雄场，也是在我们的游客中心，对不对？
0: 对，就是早上骑完我们这个微笑南湾的这个路线之后，对，我们下午就有安排，就是我们在地的自行车协会的一些专任的讲师，然后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些自行车主题的
1: 分享
0: 跟讲座。对，
1: 哇，哎，我觉得这样不错，哎，然后呢，然后你在这之前哦，你就可以先去，比如说你要先去入住，先 check in， 或者是说你要先骑完，然后再去 check in 都可以，对不对？
0: 对，在骑完再去我们宝来不老温泉区泡汤，然后把就是早上在我们骑乘路线的一些疲惫就把它洗涤掉。
1: 真的，而且让自己放轻松啦，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比赛性的哈。
0: 啊，对，我们是休闲的一
1: 個。嗯，微笑，对，我们就是要，就是这个一边骑一边微笑，做完美。
0: 对，而且我们的路线不会非常的陡峭啦。
1: 对呀，
0: 啊，
1: 很平顺诶。
0: 对，只要是愿意骑的人，他都可以完成的。他不是像一些山路是需要
1: 上上下下。
0: 对对对，要让一些专属的比较有在练习的那个骑士去骑的。我们这个路线是很轻松。

0: 松休闲，然后老少咸宜。
1: 没错，又可以补给，又可以打卡，对不对？又可以拍照大桥，然后那个在那个山水岩民宿那前面再拍一下，然后新森林多笔直，那个森那个森林，那感觉多美啊，对不对？拍背后也美，
0: 对对对，
1: 正面也美，侧面也美，
0: 对，每一张都会是完美的一个打卡照。
1: 真的真的，所以哦，这个贴心的提醒大家。不过呢，这时节如果刚好呢要来参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真的要提前报名哦，好，因为我们是有名额的，好，请大家特别注意。
0: 嗯，
1: 哦，王小姐说你都没有讲是在哪一天，然后呢在哪一天集合？
0: 哦，因为6月3号是我们的一个世界自行车日，所以我们配合就是交通部的整体的一个自行车路线的推动
1: 规划，
0: 那就办在6月3号这一天。
1: 嗯，然后出发点就是在我们的新威啦，刚刚有讲的，
0: 对
1: 哈，他说几点开始？
0: 早上就是我们报到的时间是8点到8点40，然后报到完之后就开始准备领车，然后有一些暖场啊，做一些伸展操之类的。那大概预计9点我们就会出发。
1: 嗯，是。周先生，请问一下，现在呢有适合采果的地方吗？
0: 目前就是像新威社区发展协会，他们有一些合作的农友啊，可以跟他们预约去采木瓜啊，或者是当季看有什么比较适合游客去体验的那个采果的农园，他们会规划。
1: 而且
0: 社区这边来。
1: 而且现在的话还没有那么快，应该要6、7月才有比较多的水果，对不对？
0: 对对对，天气比较热一点。
1: 在我们茂林来讲，要6、7月，那个甜度高，然后又好吃又大力，好，不管任何不管是芒果也好，火龙果也好，好，然后呢什么都大啦。
0: 对，
1: 什么都甜，真的耶！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吼赶快吼这个线上报名，或者直接赶快上放心游茂林。最后呢，也我们让这个季正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
0: 嗯，那就是我们6月3号的这个自行车日的活动，大家可以上网来报名。那也要时时刻刻吼就帮我们注意一下放心游茂林的这个粉专。有不定期推出各大小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活动，对对对，然后也可以比如说有自行车的活动，或者是之后在9月、10月有南岛族群婚礼的活动，这些就是大家都可以就
1: 赶快提前来报名。
0: 对对，关注我们的粉专。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制播，而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宜芳季正哦，江宜芳季正，让他呢带着我们大家用最舒服的速度一起骑进我们的茂林山城，一起呢微笑南湾，在我们的山城绿色骑行区哦，我们就相约茂林见哦。
0: 好哦，欢迎大家赶快报名。
1: 拜拜。
0: 拜。
1: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 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哦，这个到处都有黄金鱼啊！我要邀请大家跟着悠悠呢，我们一起来放松，而且还可以搭我们的台湾好行哦。所以呢，哇，我们吃喝游购行，完全玩乐一手抓哦。当然呢，这个金色花与湖畔慢旅，再加上山城美食，来一场最疗愈的这个初夏小旅行，你觉得怎么样呢？因为已经开始那种热热感觉，身体的那个体温上升，你知道吗？所以呢，这种季节哦是限定版的哦。那当然，初夏最梦幻的景色呢，就是那一串串金黄色垂落的阿伯乐。那么说到了这阿伯乐，他们俗称的黄金鱼呢，真的是可以赏花、散步、拍美照、吃美食、买伴手礼，甚至还可以体验 DIY。所以走进来这个地方呢，就有这个黄金鱼之旅的一个称号。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台南市观光旅游局，也是我们的风景区营运科哦，我们的蔡怡红这个庸科长呢，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但是呢，这一届的虎头比可以说哦，这个阿伯乐花季登场之外呢，目前的花况还有特色哦，还有呢，哇，真的很多的疑问啊，我们就要来告诉大家，其实它的花期还算 OK 啦，对不对？
1: 是的，每年啊，5月到6月是我们阿伯乐盛开的季节。那虎头比风景区啊，因为它有种植了非常大片的阿伯乐树林哦。是我们台南非常重要的阿伯乐赏花的一个景点。那因为它种植的区域仅在这个水库旁边啊，水气充沛。那往年都是在阿伯乐花季的比较末期的时候才进入盛开的一个时节。那目前园区里面呢，像是在青年活动中心旁，还有三立亭的广场周边，还有我们的环湖步道跟主要的道路沿线哦，这些阿伯乐树呢，都已经陆续进入盛开的一个期间哦。那一串串的金黄色花朵啊，垂挂在枝头，那在阳光之下呢，照射哦，闪闪动人哦。那微风吹过的时候，花瓣会随风飘落，那仿佛下起了一场金黄色的花雨。那地上也会铺满了一个金黄色的花毯哦，啊，也因此呢，可以吸引了相当多的游客哦，到此来做拍照打卡。那我们虎头鼻呢，是台湾第一座水库哦，拥有超过100年的历史。那不仅具有充沛的一个人文底蕴，也拥有了优美的湖光山色的景观哦。那每到了阿伯乐花季，金黄色的花束跟湖面倒影，然后互相辉映。那在树下有飘落的花瓣铺成的黄金地毯哦，那也形成了我们这个虎头鼻呢相当具有特色的初夏的景观。那虎头鼻呢拥有一个完善的一个环湖步道，那游客可以一边漫步在湖边哦，欣赏黄金花雨之外呢，一边也可以感受到湖畔边哦微风吹拂，那跟丰富的一个自然生态，那也非常适合亲子来同游，那好友出游以及摄影爱好者呢来取景哦。那欢迎大家要把握这个六月份，那个虎头鼻阿伯乐盛开的一个花期。来让我们虎头鼻来感受台南初夏最浪漫的一个限定美景。
0: 嗯，没错，就像刚才科长所说的哦，其实它这边是一个水库，而且是一个完善的一个环湖步道哦。除了这个以外呢，可以感受到这非常多的一个丰富的一个自然的生态之外哦，其实不只是赏花哦，这边很多的游玩方式是不大一样的哦。我们可以沿着我们的环湖步道，到底要怎么来去走这样的一个哇，具有这个非常多的芬多精哇绿样。然的感觉，然后呢还可以做什么？听说还可以来租借脚踏车，真的吧？
1: 是的哦，我们来虎头鼻不是只有看花而已哦，那还有它是一个适合全龄的全家大小一起来旅游的一个休闲场域哦。那喜欢自然景观的民众呢，可以沿着环湖步道来悠闲散步，从不同的角度来欣赏湖景的风光。那喜欢山林美景的，我们还有另外一条叫做芬多精步道，可以享受林间芬多精的洗礼，那可以走到虎头山上的测量点来眺望我们新化的山林景色，啊，也可以租借我们的自行车来轻松惬意的来方式来畅游我们园区里面的景色哦。那另外也推荐喜欢哦水上湖中美景的游客呢，以及那个亲子的家庭，我们就可以用更悠闲的方式来搭乘电动的太阳能船来欣赏湖景。 也可以租用我们电动的天鹅。

0: 船哦，脚踏船悠闲的在湖上这样抬着那个脚踏船来享受湖光山色的一个景观。那从湖面的来欣赏虎头鲀啊不同的风貌啊，也是一个另外一种乐趣。那另外呢，园区里面也有把那个蟋蟀馆整修成为我们一个新的重新开馆，就是叫做亲子环境教育馆。那这个也相当具有特色哦，里面养了从小到大的成虫的蟋蟀，我们可以一览这个蟋蟀从小的样貌到它长大的样子，然后以及我们这边传统的斗蟋蟀的一个活动哦，所以这个是非常全国唯一的可以看到蟋蟀的一个生态样貌。那我们也有专人来协助解说哦，可以让大朋友小朋友可以认识台湾特有的这个蟋蟀文化和生态知识。
1: 嗯，
0: 那另外呢，我们园区里面还有烤肉区，还有草地的休闲空间，以及全林式的游戏场哦，那个非常适合安排半日或者是一日游的行程。那另外更有我们这个探索露营区，也可以提供搭帐篷跟车路哦，夜宿在虎头鲀啊，可以感受生态与大自然的拥抱。那早上一早，我们可以欣赏湖面上的云雾缭绕的晨曦日出，这个是露营才能够享受得到的专属美景啊。
1: 嗯、
0: 那另外呢，在园区的环湖全程有将近5公里，那如果我们长辈啊或者小朋友走不动的话，我们也有提供电动的游园车可以搭乘哦，这个提供最舒适、最环保、安静的一个方式来畅游园区啊。所以无论是亲子、家庭、朋友。哦，祖孙同行都能够在虎头鲀找到最适合的一个旅游方式。
1: 嗯，卢先生请教一下，您刚才讲到的那个露营区这个部分呢、啊，是需要租借的吗？进入了我们这个水库需要先这个入场费吗？然后另外一个，他说你那环教的部分呢、啊，像那个体验的部分是需要预约的吗？
0: 我们露园的话，只要买门票就可以进来了。另外那个搭车跟船，另外在有另外我们委外的厂商在负责营运，所以这个是车跟船是另外付费的啊。然后那个
1: 环境教育
0: 露营场的露营、
1: 嗯、
0: 场的部分呢，我们也有营位在提供出租，你只要负责付那个营位的费用哦，就可以在这边住2天哦，在住一个晚上，然后2天的露营费都包含在里面的，所以这个其实是都还蛮优惠的啊。我们目前的那个营位的帐篷哦，如果针对台南市的朋友哦，还有500块和一帐只要500块的优惠的那个措施哦，这个其实是很优惠的
1: 哦。那
0: 外地的朋友，
1: 对呀、啊，
0: 对对对，这个刚好是提供给我们台南的市民哦，来养成来虎头鲀露营的一个习惯啊，所以我们有搭配的这样一个特别市民专属的优惠措施。
1: 嗯，
0: 那另外就是说，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要那个其余的像。
1: 环教的部分
0: 都是免费开放的，然后里面也有志工老师来协助做导览跟介绍啊，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发问啊。我们里面的志工老师哦都非常的热心哦，然后会仔细的带领着大朋友小朋友来体验这个蟋蟀的一生哦，然后甚至的话我们有定时的一个斗蟋蟀的活动哦，可以让大家体验以前啊，我们那个长辈们的小时候的活动啊，这个其实是非常难得一见的一个活动，这个其实真蛮推荐给我们大小朋友一起来观赏的。
1: 哎，真的是有一种叫怀念了，对不对？就是除了就刚刚讲的有电动型的，而且呢，还有这个可以在这边呢，如果说喜欢这个露营的朋友哦，我们这个哦。这个现在方先说你那个露营帐那个区块是大概有要自己要有露营车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他想请教一下烤肉区的收费也是一样跟露营一样吗？
0: 对，烤肉区的话我们也是一炉100块，我可以提供10个人来使用。那我们也有提供的那个烤肉厂商可以事先预约认所有的烤肉材料。哦，那你们烤肉来的时候，他厂商就会把材料都配送到
1: 你们
0: 烤肉的地方。哎，对，所以你们其实都只要事先预定好哦，我们可以帮你们做所有的这个懒人烤肉的事情啊，然后帮你把材料都备好。那另外，露营的部分可以用车露，也可以用帐篷。那帐篷的话，你们可以自备啊。如果你们嫌那个背帐篷比较辛苦的话，哦，我们这边也有厂商的联络方式，然后可以事先预定。那我们就可以把相关的露营设备都准备好，然后来欢迎大家的到来。
1: 嗯，他说，请问一下科长，你可以提。

0: 提供吗？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资料？
1: 哦，我们在网站上面都有提供相关的要预定烤肉设施或者是露营设备的相关的厂商的联络方式，所以就可以跟这些我们合作的厂商可以来联系，然后约好时间之后，他就会把相关的你们需要的东西都送到我们那个该有的地方去，那就可以到虎头皮来很开心的、很悠闲的来做玩乐。
0: 林先生说报你的名字有打折吗？我跟你讲，
1: 我们都有相关的优惠措施、
0: 我们打到骨折，谢谢。好，我帮你讲好了。
1: 非常欢迎啊！这个因为我们都已经跟厂商都有讲好，我们其实只要他们那边都已经有准备特殊的虎头皮专属套餐，所以只要是定在虎头皮这边，他都有特别在加码增加赠送那个更多的食材，然后给大家来做烤肉。
0: 哦，你们很大胆呢，还直接报名字。我跟你讲，你报名字加钱啊！啊、哦，不过不会加钱啊，等着更多的服务更好了。哈、哦，这倒是真的，因为那个只要报姓蔡的都蛮有用的。报我没有用哦，不要想来这套哦，各位同学，各位好朋友，哎、喂，哇，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卢先生不是好心有搭这一条线吗？
1: 是。所以如果针对没有开车齁想要来虎头皮玩怎么玩呢、哦、我们现在只要搭乘台铁到新市火车站、哦、新市火车站那边就可以搭乘我们台湾好行的168虎皮老街线的观光巴士、哦、就可以轻松的来畅游我们新化跟虎头皮周边的景点、
0: 哦、那它168的、哦、它可
1: 以顺游耶，对啊，对，168虎皮老街线、哦、最大的特色它就是串联了新化老街、新化果菜市场、虎头皮风景区、新化林场、大坑农场等等哦，这些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景点哦，让大家每一个站都可以玩得很开心啊，每一个站都是必定要到的一个景点哦，所以大家一定不能错过啊，然后也很轻松哦，不用开车，可以自己轻松的规划，然后来让这个新化地区的一个深度山城旅游。
0: 嗯、
1: 啊，如果是一日的话，我们可以建议哈、哦，就是从新化老街开始哦，先在新化老街、哦、漫步，然后这个是充满历史韵味的百年老街，那边有巴洛克式的一个建筑物，然后是老街，那周边呢也有相当多的新化在地的美食店家哦，可以在那边好好的吃一顿饭，然后再来。就可以从新化老街前往我们那个虎头皮、
0: 嗯、
1: 那我们虎头皮呢这边可以悠闲的来做我们湖滨啊或者是山区的这个芬多精步道的散步，然后欣赏这个相关的美景，那之后呢也可以再搭乘168号、哦、到我们的那个新化果菜市场哦，看一下我们新化地区哦，这个山区的所有的果菜都是水果都是在这边做批发集中的啊，所以看到相当盛大的一个水果集中的场面，然后可以看到拍卖的一个的
0: 现场
1: 哦，然后也可以顺便买一些我们在地当季的这个水果来带来吃哦，这个是非常具有我们在地特色的。
0: 嗯，
1: 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呢，在园区里面搭乘船啊，或者是骑自行车、啊、来享受一个湖光山色的悠闲。那第二天呢，我们可以去隔壁的新化林场哦，来享受一场它是完整的一个森林浴，它是我们这边新化地区最完整的中心大学的一个林场啊、哦，所以里面非常多的生态，然后也可以感受，就是夏天很热啊，所以一定要找一个地方来避暑，那来这边是最好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林荫非常的茂密哦，所以在这边散步非常的舒适哦。
0: 没错，
1: 另外呢也对对，然后这几年呢齁、哦、这个低碳旅游越来越兴盛，
0: 也欢迎大家。对，
1: 168的168虎皮老街线齁、哦嗯、不是只有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它是一条串联的我们从新化山城的一个自然景观、人文历史还有产业特色的一条旅游路线哦、嗯、我们可以透过大众运输，那游客就可以更轻松的 来探索这个地方的故事，然后来感受我们台南山城的一个独特的魅力。
0: 没错，所以想要了解更多呢，我们改天呢再让我们的雍科长哦，这个我们双菜啊，我们双菜只要一开口哦，都是把最好的这个送给大家。对，真的是讲不完，而且跟我们走的时候，你完全就是那个一个开心到底，而且满满的回忆带回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呢也是我们营运科我们的蔡宜宏科长，让我们的宜宏科长呢带着瑶瑶，带着我们身旁所有的好朋友，我们就前往虎头堡，哎，带我们来去赏花，买好吃好玩好看，我们就靠你咯，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虎头堡见咯。
1: 好，等你们来。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待会一点半到两点呢 ，YoLife Show 与民有约。那么当然，除了呢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之外呢，这一次我们还邀请了士林地检署王以文检察长呢，要来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一票的力量跟一念的违法哦。这是选举红线，你真的懂那么多吗？哦，而且要把好礼来送给大家，主要就是要让大家有一个哇，知道什么在这个红线之内啊，我要特别的注意，千万。

0: 不要踩到红线之外哦。从贿选到赌盘到假讯息，你以为只是小事吗？不哦，其实你已经触法了，你都还不知道哦。所以守护这个公正选举呢，我们要从懂法律的法这个字开始。所以要问大家，如果有人请你吃饭啊，给你这个小礼物，甚至用 LINE 的这个转账支持某一位候选人，第一件事你会干嘛？来来来，自己想一下哦。很多人呢会觉得说，应该还好吧，我只是吃东西，但是这个行为就很可能就踩到法律红线了，所以就特别邀请了市里地检署，也是汪以文家长哦，带大家一起来深入了解之外呢，而且这一次呢，准备了很多的好礼要来送给大家哟，而且呢，也是由士林地检署哦来提供给大家，那么让大家呢在生活中呢了解哦，在整个11月28号呢即将在要选举之前呢了解，那包含了这一次我们把这个最棒的联名品牌的食物造型盒，还有就是精品餐具组跟相应的这个品牌保温保冷瓶等等哦来送给大家，所以直播来宾该是谁？好，还有直播的主题，年底茶会包含了哪一些？好，你可以刚刚有讲到赌盘啦，假讯息啦，境外势力啦，其实我们这一次呢联合了检警调，还有什么就是廉政署的廉，还有我们哪一个，还有移民署的移，就是检警调廉移，好，这五个单位呢我们共同呢来推动，让我们的这些选民呢有一张张这个干净的选举票哦，自己投入自己心目中所希望的这个候选人，好，这个也是我们来特别来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待会呢又回到了这个高等检察署，由谢文基检察官呢会来讲到了，待会一下庭的时候就是针对了这个远离数位的性别暴力，还有就是触法红线，你以为按下分享就是对的吗？其实不对，好，这个很多人知道不对，但是还是给他按下去了，所以这个是已经犯法了，从偷拍到外流的，到这个 AI 的这个尾声尾，还有就是很容易踩雷的一些数位犯罪跟法律代价呢，在现实的生活中基本上就是离不开你手上这只手机跟你现在看的这个电脑的网络，好，所以每天在做的一个动作，你已经踩到了红线，甚至构成了犯罪。我们大家来好好告诉大家。好，但也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娜安呢？
2: 娜安呢？
1: 娜安呢？
2: 娜安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我们要来带大家看看哦，在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个讯息啊要来宣告给大家，还有包含了这全面启动这个毒价的部分哦。那么在全面启动毒价的防治相关的修法工程呢，主要就是强化戒毒、弃毒、反毒，这个避免儿少沦为毒贩的一个共犯，那当然就是所谓的毒品了。那这一次由陈培瑜还有范云跟吴思瑶，这还有一些学者专家呢，召开了所谓的毒驾防治记者会，那主要也是贺主这些毒驾犯罪所提出的各项建议。那法务部这边呢也表示重视，那么毒驾呢不仅是挑战法律的底线，也是在对于我们的民众生命安全包含了社会治安构成很重大的一个威胁，那也影响了严惩这些毒驾犯罪的零容忍决心。所以法务部除了积极我们让这些专家学者呢一起咨询会议之外，也加速推动相关的法律修正。除了此之外呢，我们也同步的跟司法院还有相关的部会来展开跨部会的协调。那么针对了这一次的记者会相关的议题呢，比如说在第一个积极推动修法，怎么样来严惩这些毒驾行为，那么增订了义务没收的规定，还有就是严格的假释门槛，来符合罪行跟这个罪责相当的原则，跟遏止毒驾的行为。第二呢，就持续的追溯 来做所谓的溯源断根，来稽查这些毒品犯罪的网络。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就是怎么检讨毒品的分级类哦，来建立所谓的预警机制。那么讨论是否一将这个伊托米酯呢从二级升为一级，倘若啊在经由这个审议通过并经公告就制造、运输、贩卖、持有或者是施用伊托米酯的毒品类行为，这个刑责呢就会大幅提高。那么来遏止的这个作用来做这个遏阻犯罪。再来就是落实毒品的一个戒瘾治疗，抑制再犯跟稳定复归。那对于施用者呢，有毒驾行为要来保护行人用路的安全。那么目前呢，我们也在严惩追溯，哦，绝不宽待。再来就是积极的跟我们司法院研商这些所谓的陈少共犯的程序哦。那当然，这各地检署呢，也跟我们的少年法院，这就是少年法庭来建立一个横向的一个联系管道，强化这些毒品案件的溯源的一个追查。再来就是检验量能跟检讨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跟强化规范让大家可以了解。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毒驾行为不仅是严重危害公共交通安全跟危害全体的路人这些的生命安全、身体安全跟财产安全，往往就是在转眼间摧毁了无数的家庭。所以法部再次的重申，对于这个毒驾犯罪的是零容忍，坚定立场来持续推动所谓相关的法制修正，以及全面的来提高所谓的毒驾防治之法律密度，还有就是严惩毒驾的犯罪行为。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回到高等检察署时间。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刚也预告了，在我们的高等检察署谢文基检察官下庭要来聊到了，也就是远离数位性别暴力跟触法红线。你以为只是按下分享其实已经犯法了哦。那当然今天我们要特别邀请到文基检察官，就是要来带大家了解哪些行为已经违法，刑责有多重，还有最新的实务案例中大家最常误踩的地雷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一集很重要，你不只是保护自己，也要避免自己不小心变为加害人。那这些像转传影片、截图分享、网络交友，甚至一时好奇心下载了一些影片，这看似很平常，其实都已经涉及到数位性别暴力。这个大家可能还不大了解哦，所以也要来一一的跟大家来聊聊传统的这个性别暴力哦，跟现代我们刚刚讲的数位型这个暴力是不大一样的哦，所以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了解之外，也赶快来让高等检察署谢文基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哟，瑶瑶好，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的，这个这个辛苦了，这个一下来哦就要赶快来帮忙大家哦解决。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传统性的这个暴力哦，跟现在呢我们在讲到了哦，这个所谓的时代不同了，都属于数位化的哦，这个也就不一样了。那到底不一样在哪里呢？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2: 好，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个性别暴力啊，可能会用言语的方式后，就是做性骚扰，或者是就是我们会看到那个性侵害犯罪的部分后，会侵犯到那个被害人的身体后的部分。那基本上不管是以言语的方式侵犯到被害人，或是以触犯到那个身体的部位、身体隐私的部位后，这个都是属于我们可以在传统上可以理解的一个性别暴力的一个行为。
1: 嗯，
2: 但是现在我们就发现说，在网络的世界啊，越来越多透过交友的方式然后认识网友，那在认识网友过程当中又发现说，诶，可能网友会要求被害人说，诶，

0: 我们要视讯裸聊啦，吼，或者是你要传一些私密的照片过来呀，我才要跟你做朋友啦，吼，或者是说，哎，你要应征工作的话，你要拍一些照片过来，吼，然后给公司吼做参考，吼，要不要录取的一个标准或之类的，吼，或者做一些工作的规划之类的，这些吼，就这个部分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的一般的言语啦，或是身体碰触吼的一种侵犯。那这个部分的话，已经是涉及到性影像的部分吼。那性影像的部分就是我们吼，就是因应新形态的犯罪吼所规范的一个就是针对性影像的这一类犯罪，我们其实就要规范它，然后如何让这种行为吼，那个这种犯罪行为的这样就是加以处罚吼，然后来预防这种犯罪行为。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针对这样的一个形态，所以我们刑法啊就是有规范一个28章之1吼。那28章之1基本上就是专门针对数位性暴力的部分吼所做的一个新修法的一个部分。
1: 嗯，而且刚才有讲到了这个条例跟这个刑责，还有包含了这个处罚条件都不大一样了，包含我们常见的这些类型也不同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们其实，在我们的刑法28章之1的妨碍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啊，我们就是针对我们整个社会会出现的比较常出现的这种犯罪太阳后，把怎么样的行为会构成犯罪，已经做一些规范喽，哈，
1: 嗯，
0: 有几个犯罪行为哦，第一个哦就是偷拍，
1: 哈。嗯，
0: 就是说常出现在私密空间啦，比如说公共厕所啦，或是学校厕所啦，吼，或是公司厕所，吼，上班地点的厕所，或是更衣室，吼，就是公共空间的更衣室，或是大众交通系统，或是公共场合。
1: 嗯，
0: 如果说吼在这些私密空间里面吼进行偷拍或偷录吼的一个行为的话，这个部分吼已经规范在我们的刑法的28章之1喽。
1: 吼，
0: 第二个行为就是强暴胁迫的方式、恐吓的方式要求对方来拍摄性影像。
1: 嗯，
0: 就是说假设我们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啊，网友会就是以强暴胁迫齁，或是不管是网友也好，或是日常生活我们周遭遇到的对象也好，齁，如果说以强暴胁迫的方式、违反意愿的方式要求我们来拍摄性影像，这个也不可以哦，这个是刑法所规范的强迫拍摄的一个行为，叫强拍的犯罪行为哦。
1: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形容词我们都把它直接这个所谓的说明了，对不对？而且包含了这个刑责的这个名称都已经告诉你了，所以你不要已经没有所谓的模糊地带了，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吗？
0: 对对，没有，对对对，甚至散步也不可以哦，就是如果说人家是传给我们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能够再加以散布哦。如果对外散布这个行为，即便不是我们拍摄的，也不是我们去强暴，
1: 所以这也是触犯喽。
0: 不行，对，我们不能去做散布的行为。
1: 嗯，是。
0: 那其实针对更新形态的，甚至做声位技术，
1: 对
0: 你电脑合成或科技的方式，把人哦，就是以合成的方式制作他人不实的性影像，这个也会规范在我们刑法的处罚一个范畴哦。好，所以这几个太阳其实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参考我们刑法上的相关规范，然后就知道说其实很多行为都已经被列为处罚的一个范围了。
1: 嗯，是。刘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哦，我们常见的一些这个误解就是说案例常讲都转传呢已经构成犯罪了，然后他说现在有很多的群组就看到私密像好奇只是转发到自己家人或者朋友，结果呢就被依循被追查，而且是重刑，就是5年以上，然后呢还有一颗罚金。这个部分呢是什么时候修法的？他想请教一下。他说如果是情侣之间的双方同意他写的，那么拍摄这个私密影像事后分手还能传出去吗？如果被某一方到 N 年后传出去，现在还可以追溯吗？
0: 基本上的话就是以现在来讲，如果说是现在最近他收到比如说有转传的行为，绝对是处罚的齁。那相关的修法的部分齁，大家可以参考 详细就是
1: 可以上网，
0: 对对，可以上网去查，就是针对我们可以去搜寻立法院的那个法律系统，法律系统上面有立法严格，那立法严格的部分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它详细的
1: 时间呢、
0: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修订的时间跟施行的时间会有落差。
1: 嗯、
0: 那针对现行的28章之1的部分后，大家可以到立法院的网站后再去做确认。
1: 嗯，是。林先生，请问一下，像这样一个修法，包含了像这两天的这个毒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家讨论的话题哦，通常修法要多久？他说有时候说修法都要修N 久，他给你写个 N 久，好啊，好。
0: 修法，你说最近毒价吗？
1: 对，他说毒价，甚至是现在在讲的这个所谓的私密影像也是一样，嗯，
0: 对。其实修法的话，就是其实会涉及到我们的就是主管的机关，他基本上就是拟定草案，
1: 嗯，
0: 然后草案之后拟定好之后要送立法院一读、二读、三读，所以必须大概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但时间的长短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回答，因为每个法案的这个修法历程，还有立法院审议的历程，我们其实
1: 无法抓了，就是，应该这样讲，
0: 对
1: 不对？
0: 对，所以修法部分当然就是主管机关一定会，如果依照现在的状况，一定会尽快的去做相关的草案的研拟之后，我想就是立法院这个部分，我们就依照流程然后来进行，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要看各个法律的草案修订，还有过的一个过程了，
1: 是，
0: 来决定。
1: 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最近很热门的 AI 换脸或者是声尾影片，如果说自己做好玩，也违法吗？
0: 必须依照，如果说依照构成要件的话，齁，就是如果以声位技术，他这边的依照法条的话，意图散布、播送、交付供人陈列或以他法供人观赏，要有这个意图哦，以电脑合成的方式，而且要逐声损害于他人，所以必须要有主观上的意图，再加上客观上有一个合成的动作，然后最后要逐声损害于他人，这个部分才会构成犯罪。
1: 就是不要拿你同学啦、网红啦，吼，去合成一些那个不雅照啦，而且你自己已经 AI 换脸，还拿去给别人用，你有事哦？
0: 对，如果说你的目的是要来散步，好，或者是要给别人看，或是公然给其他人看的话，或是你就是要给别人，讲白了就是要给别人看，
1: 嗯，
0: 好，然后你来合成这个，
1: 嗯，
0: 然后这个影像其实已经是不实的性影像了。然后，那这样子的话，客观上足以逐声损害于他人的话，对人家的名誉会有影响啊。那这个部分当然就不行喽。
1: 嗯，所以我请大家不要开玩笑的心态，对不对？
0: 对，不要就是就是我们这个部分当然不是说，你随便合成，然后我自己看，哈，就是不是就可以了？其实大家要注意哦，就是我们还是会依照客观证据看看有没有这个意图哦。
1: 嗯，真的。丁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如果网络交友遇到了像常看到或身旁有人碰到裸聊勒索该怎么办啊？如果真的传了会不会犯法？
0: 裸聊勒索，如果说被害人收到了裸聊勒索的话，基本上哈，第一个动作的话，可以报警处理。
1: 对，
0: 好，报警处理，然后
1: 不要姑息哦，一定要记得
0: 不要姑息，而且要保存证据。好，相关的就是如果说对方有勒索的部分有什么证据后，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对话，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讯息以后，这些都可以提供给警察后去做查证。
1: 嗯，
0: 对，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其实不用姑息。如果遇到遇到勒索，
1: 碰到了，
0: 对，万一碰到的话，注意就是一定要记得后去保存证据之后呢，报警，然后供警方来进行调查。
1: 嗯，
0: 那
1: 他同时好像平台也会马上赶快想办法帮你下架了。
0: 有，那这个部分如果发现自己的有性影像后被对方胁迫后或散布的情形的话，大家可以 到卫福部的性影像处理中心，齁、哦、那性影像处理中心其实大家上卫福部的网站首页上面其实就有齁、哦、性影像处理中心的连结，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可以跟性影像处理中心提出申诉，齁、哦嗯、那性影像中心呢会尽速的齁、哦、就是协助来通知网际网络平台业者来限制浏览或是移除性影像。
1: 嗯，是。徐小姐说平常在社群平台上很容易忽略或者是很危险的一些行为，是不是也可以请检察官在实务上面可以跟大家分享，譬如说看到一些影片啊等等，是不是要特别的注意啊，或者是有一些关键字，他说其实大家都很喜爱这个他写浏览网站、嗯那个、嗯、对啦，那个可能这个是嗜好，每个人不同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小心啦。他说有没有方法，就有没有一些重要的原则来提醒大家，
0: 说在浏览网站
1: 的时候，对，或者是截人家的图片，对对对，
0: 对，就是会
1: 有些人喜欢截那个不雅照，你知道吗？那是挖鼻孔啊什么的，那个真的不要、现在真的不要乱截哦，真的。
0: 我觉得大家在浏览网站的时候其实要特别注意的是儿少的部分。如果说在儿童或少年有在网站上面有相关的
1: 规定嘛，对不对？
0: 对对，建议大家不要去点选哦。对，因为现在甚至人家也不要随意的去传播，就是觉得诶很有趣把它截图下来转传齁、哦、其实不可以哦、因为依照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齁、没有正当理由去持有未成年的性影像，第一次被查到的话、第一次被查到单纯持有而已哦，第一次被查到就是三年，最重就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哦。
1: 还有并科罚金哦。
0: 对，还有并科罚金。如果是支付对价，假设持有的这个儿少性影像是花了钱去买来的，或是支付相当的对价，游戏点数去换来的，好、无正当理由去支付对价而持有的话，最重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更这个罪责是非常重的哦。所以大家后在社交，在网络上或社交软体群组上齁，就是如果看到有儿少的一些性影像的话，基本上尽量避免啦齁、也不要去转传，也不要去下载齁，因为甚至持有都有可能构成犯罪哦。
1: 所以
0: 这个部分就是要大家特别注意。
1: 没错，所以这个时候也要让我们这个文基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哦，其实自我防护跟危机处理很重要，因为我发现就是说年龄层的不同，他所能面对的事情也不一样，包含了有时候每个人都一样啦，碰到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一个紧张，甚至脑袋空白。好，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好，所以尤其是现在的数位性暴力哦，这个案件层出不穷啦，每天都上演啦。好，那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尤其是我们那个打在仪表板，然后它有很多的实际案例哦，包含了这个自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数位性影像的这个性暴力，而且有一些比较夸张，包含了未成年跟成年的部分，其实就是很多的一个可以让大家理解说，诶，每天都在变，那这变的状况之下怎么样来去保持危机意识很重要。诶，检察官，
0: 对对对对，刚才我再补充一下齁，就是刚才有听众问到说齁，就是我们刑法二十八章之一是什么时候公布的？
1: 对，
0: 那这个部分就是民国112年2月8号公布。所以他已经上路了一段时间了。
1: 对，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对呀、
0: 三年多了、对对，已经上路三年多了齁。所以大家在网络的世界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哈。
1: 是，所以哦，在这里请大家尊重别人，其实就是保护自己，也让我们的文基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哦，如何守住这个法律的底线，才能安心使用这个网络啊？是不是？也让大家哦，身处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紧张忙碌，然后又是一个这个所谓的电脑经济时代下哦，有没有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网络的世界，我们要时时的保持警觉心，有危机意识。所以我们在拍摄或分享私密影像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哦，不要随意的拍摄与分享齁，以免日后遭到散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的私密空间齁，我们在外面 活动的时候有那个私密空间是否有一些就是针孔设备，注意公共场所可能遭到偷拍的行为，然后要有这个危机意识，而且呢也要妥善的保护个人社群平台上的照片，避免被盗用制作不实的新影像。然后针对后我们这个网络，就是我们要使用安全的网络或是云端储存的方式，我们要设定强密码后来避免后就是我们的资料后就是里面我们的资料库里面的照片被盗取后所以这些后都是要大家就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就是要随时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意识保护自己的方式。
1: 所以今天我们高等检察署也是谢文基检察官一下停这个没吃饭就来提醒大家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安全的数位环境就第一个记得不转传不好。

0: 极不侥幸。好，这个数位性暴力你要了解，三年前就已经修法了齁，不要再告诉我这个旧法齁，这从你我做起是最简单的方式，才能够保护自己，保护你的家人跟周边的人。好，这个是最重要的。不过也要非常谢谢这个高等检察署，也是谢文基检察官哦，这个百忙之中啊，下庭就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哇，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检察官，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下次见。
0: 嗯，拜
1: 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与您有约士林地检署关心您时间。那当然呢，为什么呢？这一次呢，我们会特别邀请我们士林地检署，相信大家对他绝对很熟悉哦。那么当然呢，因为马上即将在11月28号呢，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查查会选的哦，包含了选举的时间到喽，要这个干净的选举哦，就希望全民一起动起来之外，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如何呢？让大家防范一些哦，这个不小心踩到的一个法律红线。所以呢，就特别邀请士林地检署，也是王以文甲长。我们先让这个甲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各位收听及收看节目的朋友，大家好。
0: 是，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要来特别哦，这个邀请我们甲长来看看公正的选举呢，需要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那这个。

0: 之下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选贤与能，以及呢打造我们自己幸福的社会跟生命的这些保护周边的这个家人很重要。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这由我们的士林地检署呢，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关护人主任呢，来一起呢帮忙大家准备好礼哦，好礼很多哎，我看到都吓到了好吗？那个大手笔啊，家长拿你的塞卡钱吗？来，我们包含了这一次呢，我们有这个联名的这个品牌的食物罐哦，而且是一整套，然后包含了精品的餐具组，然后还有包含了相应的这些保温瓶哦，这些呢都是由这个我们的关护人，士林关护人也是我们的主任哦，来帮忙大家准备好的哦，这些好礼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几好好的听完，因为听完以后呢，你就可以来去告诉你周边的好朋友。所以我直播的主题包含了年底的茶会有哪一些，我讲过了，今年的茶会有比较特别一点，因为呢有赌盘，然后会有这个假讯息对外的这个势力等等，还有一些哦这个所谓的诈骗也掺搅进来了，所以变得很多很多复杂的地方呢，都是一般的民众不小心就踩到。所以今天就要特别的邀请也是我们的家长来告诉大家，尤其什么事你以为没事，没有事可能就有事，有事可能就没事。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重新要了解我们现在的选举哪一些的这些贿选的新手法哦，要来告诉大家。一般来讲，我们今天要邀请我们的家长，就是在11月28号我们的公职人员选举的部分哦，从4月21号我们就有座谈会了，对不对？
1: 是。
0: 那当然，这个座谈会里面呢，从5月7号的时候，其实你会在新闻报道啦，或者是一些媒体看到，在整个士林地检署，还有包含的呢，在各个的地检署，它都有启动了跟各个的这个分局。好，还有这个邻里，
1: 对，
0: 还有包含的乡镇长哦等等，来去做一些座谈。那当然每个分局他都会亲自出马跟这个家长来去做分享之外，也会告知地方性的、区域型的。像我们在士林地检的部分，这个我们首先呢就先做了这一趟哦，在整个的一个座谈会里面，为什么那么重视这个选举的一个查，以及我们要会诊这么多的单位，从这个基层一直到我们的检警调，对不对？包含了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廉政，还有包含了我们移民，因为我们有新住民嘛。
1: 对对。
0: 那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家长？
1: 好，是因为我们士林地检署在5月7号开始哈，我们就开始进行辖区9个分局的这个选举查这个分区座谈，好，就如主持人所讲的哈、那其实我们最主要目的是希望哈，我带着同仁到第一线去，看看各单位查工作的现况跟进度。那透过这样面对面的这个交流哈，我来了解他们的问题跟盲点在哪里。那同时哈，我们也会锁定一些高风险的区域，来投注比较多的这个查资源。那重点就是让整个查的工作哈，那更加的顺畅。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把查的重点，就如主持人所讲的哈，我们就摆在这个选举赌盘、假讯息，还有甚至选举暴力的这个层面。甚至呢也包括了这个境外势力的介入哈，那我们都会做最深入的研析跟意见交换。那我们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做好一个整个茶会的防护网，好、那全面的提升我们茶会的成效，把整个选举的过程做到最干净最公平。
0: 不过听着检察长讲哦，你会发现他好像这个是感觉上就是他是从基层做起，没错，他从基层做起，然后呢做到家长，然后再回归到我们的部里面做这个长官哦。从这个一般的来如何去了解这个所谓的民众哦、他所需要的，还有听起来很清楚的就是选举查不等于是事情还没发生就要处理，而是要怎么去预防，
1: 没错，
0: 发现在你的身上，就是知道说我们要先给自己一张防护网，
1: 对，
0: 好，这个防护网很重要，怎么样去强化，还有就是联系上面，因为您刚才有讲到了，你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强护网跟联系网都做好以外呢，就变成我们的选举的环境就可以知道怎么去做一个串联。第一个呢就会变成无障碍，
1: 没错，
0: 刚刚在讲。第二个呢就不会有断点，
1: 是。
0: 那当然我们在今年哦，在11月28号，也就是礼拜六哦，很快哦，那距离这边还有5个多月哦，在我们士林地检来讲已经开始感受到哦，这个各方选举的势力介入啊，尤其是在地方上面来讲，是不是也请问一下检察长，在公正选举，我们一直在讲到要选举一张漂亮的公正选举哦，这个没有那么简单。好，尤其是每到四，你会发现四年哦，每四年我们大家就头很痛，
1: 是。
0: 然后呢，头很痛没有关系，然后就要想出很多很多呢吸引民众的花招，就是希望大家呢小

0: 心再小心哦。那为什么要打造一个幸福的社会，用这样子一个温暖的态度哦，然后以及前面的一个防护网，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家长？
1: 好的，因为选举哈是落实我们主权最直接的方式啊哈。那我想身为台湾人民都知道哈，我们都是要循民主的投票方式来决定我们国家的未来。
0: 嗯，
1: 好，那民主它的本意就是希望大家用数人头的方式来代替这个打破头，和平的解决各项的不同的意见。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哈，世界上有些国家，他们一到了选举就有很多的纠纷，好，包括有暴力啦，哈，又是有一些这个贿选，那么来进行他们的选举哈。那这个其实都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0: 嗯。
1: 那在民主制度里面哈，其实就是透过观念的沟通，让每个人可以用手中神圣的选票来选出他们真正哈希望能够为社会做事情的人，那么这样才能够打造所谓的幸福的社会。但是如果有其他非法的因素介入这个选举的话，这样子造成这个不公平的现象，这样就失去了这个选举的意义。
0: 嗯，我发现来自于这个士林团队很强哎。对啊，这个从这个整个的一个团队里面会看到哦，如何来去融入在地方，以及怎么去整合这个情资跟横向的一个联系。因为你听完贾长讲的，然后呢包含了他们的积极态度，然后如何来去跟这些邻里民哦来去做一个互动，让他们知道说，哎，这个掌握情资，掌握状况，然后呢再让大家知道这个不行。好，这个一做下去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很深。
1: 是，
0: 好，所以这个已经在提前就在处理了。
1: 对，
0: 反而就是说我们在提前发现、提前处理，然后以及也让大家知道，就是在整个的一个守护选举的环境里面，我们先让大家清楚错在哪里，然后呢线布在哪里。那有如这个贾长说的，那我们是不是也的确在民主的这个制度之下哦？第一个，我们还是一样。我们也不能太干预别人嘛，因为别人的想法不是，并不代表是我们，但是我们有目标，好，我们有告知的权益，用这个投票的方式哦，来去让每个人知道，还有愿意比较热心公益的来去帮我们去做一些宣传，对不对？
1: 对。
0: 那当然，这些候选人呢，很容易就是会想一些如何让他表现得更好嘛，
1: 那
0: 就是你要投我，你要投我。不过呢，怎么样来让我们这个民主的投票来支持他，好，而不是贿选哦，是真的心甘情愿哦。那如果说这样子来讲，是不是也可以让贾长以你的经验来跟我们的这个民众、观众，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有最常见的一些贿选方法哦？因为呢，你自己也真的是绕了一阵，绕了全台，好吗？
1: 好，
0: 包含了在这个室内室外，我们这样讲好了。好，那也这个经验值很重要，也让我们的民众、听众朋友更清楚要小心。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哈。我想这个主持人讲的常见的最近常见的贿选手法哈，除了传统的现金买票、参会、旅游、发放走路工，还有赠送礼品之外。那也包括了哈，近几年来新兴的这个散布假讯息、境外势力介入，还有开设选举赌盘的这样的现象。那么随着科技的进步哈，我想贿选的花招层出不穷了哈。那么例如利用这个 Line Pay 哈接口支付或欧付宝这些数位支付的方式哈，或者是透过游戏点数哈虚拟货币，那么用这些新形态的这个载体哈来进行交付。那我想这些贿选行为哈，有的当然是候选人他直接发起的，那有些呢可能会透过地方的派系或是有影响力的一些庄脚，那么来进行操盘。那不管怎么样哈，这样的现象呢都是造成了选举不公平，那么会让选举失去了它原本的价值跟存在的意义。所以呢，站在检察机关的立场哈，我们当然要维护完善干净的这个选举制度，这样子国家哈，这样子人民才能够为国家选出真正哈愿意奉献的人，那为我们谋求最大的福祉。
0: 嗯，而且呢，还有民众会想说，哎，对呀，像刚才贾长长讲的啊，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多的他们讲台语条啊卡
1: 嘛，对，
0: 好，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说，他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譬如说帮派啦，甚至呢，哎，我们这个年轻人有年轻的啊，他会针对年轻人呢喜欢否比如虚拟货币啦，这个所谓的对等价值啊，这些所谓的各种的这个币以外，那大家会想到说，那我们怎么查啊？像这些呢，他会讲说，这是我群组啊，这是我的亲朋好友啊，这是我的会友啊。哦，我们自己检察机关怎么样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查？
1: 是因为我们检察机关哈，在选举之前都会透过各式各样的管道来进行所谓的布件或布雷。哦，那我们
0: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我们不知道。
1: 对，事实上我们也知道。

0: 掉以轻心之外呢，也让自己陷入了这个所谓的法律，这个所谓的红线了。那当然最近呢，在中兴的预测平台里面也有，对不对，就是开设了一个叫做非法选举赌盘，这个声量听说呢很大，是不是也可以请我们检察长特别来讲一下哦，这个所谓的选举赌盘，大家说啊，今年的选举赌盘很怪，各式各样的都有，
1: 是，
0: 这个应该要来这个他最厉害啊！这个我们就要有如怎么样？他介入选举的，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让大家民众可以有一点警觉性的？
1: 是，好好，各位听，各位这个大家好哈。那个选举赌盘下注的方式有很多啦哈，就如主持人刚才讲的，最近我们在侦查实务上面看到的哈，就是所谓的 Polymarket 的这样的预测平台哈，
0: 很厉害
1: 呢。对，那像这样的这个平台，它有很多不同的特性啦哈。那当然也会有一些特定有心人士呢，在背后操控。哦，他的这个资金，哦，也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水位，还有赌资下注的下注的这样的状况，哈，那用一个不寻常的这个赔率，还有一个散布不实的民调，哈，那么企图来煽动或者是影响到选民的这个投票意向，那当然下注的老百姓，哈，他为了要获得一个高额的报酬，那么他就会去改变自己的投票意向，甚至呢，他还会帮忙，哈，候选人，哦，来拉票。那其实这样子会引起一个这个连锁的效应哈，那最后其实它的结果就是用带风向的方式来影响到我们的选情，那殊不知哈，其实参与这样牵赌的人他只是被操控的一个工具而已啦
0: 哈，但是他已经贿选，
1: 对，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小事，事实上很多人在这个去中心化的平台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那但是呢大家都在里面，那同时呢被带风向，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要提醒各位朋友说，像这样的参与这样的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预测平台的时候哦，真的要特别留意你是不是已经有可能去涉及到了这个选举赌盘，好，因为呢依照我们现行的这个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规定哦，开设这个赌盘的人他最终会判5年的有期徒刑，参与里面牵赌的人他也会判到6个月的有期徒刑，那最近啊检察机关已经查获了很多件，那么也都陆陆续续的提起公诉，那所以呢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另外还有刚才主持人也有特别提到哈，最近哈诈骗集团也搭上了选举的热潮，
0: 厉害啊，就像你刚才讲那个 Polymarket 啊，知道很多人不大了解他到底在做些什么，
1: 对，那事实上他是有些是假的，好，这些诈骗集团
0: 我也可以开，你知道吗？
1: 对，所以其实看起来你好像进到这个平台，事实上他是诈骗集团设下一个陷阱，你根本就不知道，好，所以呢你在投入的过程中事实上你是在被诈骗，那这个可能也会造成自己财务的损失，所以这边也要提醒各位，如果有知道这样的事情，除了不要参与之外呢，那么呢也鼓励大家要踊跃检举，因为只要检举到真正的赌盘，最高也可以领到500万的这个检举奖金，
0: 而且大家不用害怕，你那里那500万会被人家知道，这个一再的这个每4年就要讲一遍了，
1: 是是，
0: 不过也要特别再提醒大家，因为我刚才预告的时候就有人一直在问我说那个 Polymarket 这个部分它叫做去中心化预测平台，简单来讲呢就是譬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年轻人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爱赌的，他们自己呢就会开设自我的这个预测，预测谁会噔噔，我预测什么事情会发生，他连天气都可以预测，所以刚刚我才跟检察长讲说，我自己也可以开，你吃喝玩乐食宿游购行都可以，跟你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都可以，
1: 是，
0: 就是你一个预测，它就是一个预测平台，所以千万千万一定要特别小心，刚刚连英文都告诉你了，连中文的名称也告诉你，叫去中心化预测平台，就是说这个是 Polymarket，
1: 对，
0: 这个是要特别，这个一定要特别提醒大家。好，那当然有一些选举赌盘呢都是诈欺，刚才讲的已经真的是介入了，而且就刚刚讲的这个 Polymarket 也是他们的这个其中之一啊，他不只是介入这些啊，他连那个这个一般的地方的势力也一起来缴获起来了，尤其是这个赌盘，那刚才讲到0800024099，对不对？
1: 对，是，
0: 这个最高奖金狗爸，
1: 我爸爸
0: 也不要怕被人家知道了，
1: 不会，
0: 但是要记得按4哦，对，按123没有哦，就是4啊，那当然这个输赢不是重要，而是说要你来去，也不是说你是要你一定什么，你是什么不料杯啊，不是，而是要你要提醒好这些会买票的人千万不要，那这是奖励，奖励你，那这样当然这500万呢不是只有500万啊， 他

0: 也不是一次给你，它是有分段阶段性的，对不对？
1: 没有错，嘿，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选举赌盘哈，最高是可以领到500万元啊。那我们当然会看他这个选举的类型，还有被检举人的身份，还有共犯的人数，甚至查扣的这个赌金资金，好，来做成一个这个，我们有一个这个基准表，好，那就像这个主持人刚才讲的，哈，我们一旦起诉之后，会先发放1/4的奖金，那一审、二审只要判有罪，我们会再给1/4，等到整个判决确定呢，再把其他1/2呢，好，给检举人，那最后就算法院是判无罪的，好，我们给的也不会再追回来，好，除非是有查出有诬告的情形。好，不然呢，我们发出一个奖金呢是不会再追回来，所以我们会踊跃的鼓励呢，好，民众如果有这个贿选或赌盘的情资呢，欢迎提供给我们哈。
0: 那他们也会怕啊，你怎么保护我？
1: 对，那有关于这个检举人的身份哈，我们一定会用一定保密啦，哦，那我们会用我们的这个秘密的方式来进行，那会要求所有接触到这个卷证的这个检警好调人员哈，那务必呢要把它给这个密封。好，不会让这个身份曝光。一旦有曝光呢，这个也可能我们也会涉及到刑责了。
0: 对，他自己本身也会涉及到，所以不用担心。不过很多候选人在这个选举期间呢，会制作这个宣传品。
1: 对，好，
0: 你有没有看到每次都争议宣，然后等到选举完以后就开始宣传品到底价值多少钱？好，在造势活动中提供的这些茶水，还有餐饮，甚至旅游行为的这些处罚，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这个王检察长特别来提醒大家，到底这些候选人哪些行为是不会构成犯罪，然后呢，检察官呢在侦查的这个案件的时候有没有一定的标准？常常就说那个标准，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好，这个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检察长？
1: 好，主持人很内行哈，各位大家好，确实没有错哈。候选人在竞选期间，他所提供的这个宣导品、茶水跟餐饮哈，这样的情形，很多候选人哈都在问我们说，到底哈在这个选举期间哪些状况会涉及到犯罪，哪些是不会？那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哈，针对这样子的现象，其实检察官他会就个案的情形来做认定。所谓的个案就是说，他会看呢你给了什么东西，给了谁，在什么地点给，整个给的过程，他会来综合判断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给的这个人，他的主观上面有没有行贿的意图，就是有没有行贿的犯罪目的。好，我给你这个东西是不是想要影响到你投票的意向。那第二个就是说，收的人他在收了这个东西，从客观上一般人的标准来看，是不是已经足以会动摇他的投票意向。假设这个价值呢很高，那可能呢就会动摇到我原本不投他，但是现在改成要投他的这个投票意愿来做认定。所以我们会从主观跟客观这两件事情来做判断。那当然刚才主持人讲了哈，那因为在选举期间不免选举候选人他要加深自己的印象，好，他会把他会把一些文宣品，好，他会把一些文宣品放在呢价值轻微的这个物品上面。好，那现在法务部呢他有定了一个新台币这个30元的标准，好，30元的标准呢来做的一个判断哈，因为依照社会大众现在的看法，认为说这30块钱因为价值不高，不至于会影响到老百姓的投票意愿，它只是用来加深这个老百姓对于候选人的印象而已。但是呢，我这边要强调说，这个其实也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如果说把这个价值轻微的宣传品比如说我们每天都给我们把它这个每天给那每天发送那用变相拆分的方式比如说我每天都送他一包垃圾袋，每天这样送，或者每天都送他一包米，虽然他的个别价值都没有超过30块，可是整个累积起来呢，他的金额呢可能就相当可观哦。也就是说，如果有希望有要用这种方式来迂回逃避刑责的话，这个时候呢，检察官还是会就个案的具体来认定说有没有构成贿选。所以我要讲的是，价值不是一概而论，它只是我们要不要发动的这个一个依据。那当然我们会判断这样的行为已经有没有超过社会相当性的一个范围。
0: 不过倒是还有一点，就是在捐助这个捐助行为分很这就有点小小复杂我捐助给你总可以吧？我捐助这个东西给我的候选人，然后去帮他送，或者是说我捐助钱给候选人。
1: 那就这个捐助行为我们检察官也会依照这个

0: 社会相当性的原则来看，只要是符合社会礼俗的，比如说你参加一些庙会活动啊、民俗庆典啊，那你会添香油钱啊，或是参加民众的婚丧喜庆啊，你会包白包啊、红包啊，那只要这个金额礼品跟我们的社会礼仪相当，那原则上呢，它就不会构成贿选。
1: 哦，是，那还有一个啊，如果最近像我们在之前大家都知道，这个农历三月也就是在之前的四五月的时候封妈祖，
0: 是，
1: 哇，那我来制作联名帽，妈呀，是不是？这个也算不算啊？
0: 是，这讲到这一点哈、如果说为了选举造势活动用，他所制作的一些临时性、简便性的衣服啊、帽子啊，也就是提供现场在场的民众足以辨识的这些用途为了活动而做的这些简便的衣帽这个原则上呢，我们也不会认为它是有贿选的情形、
1: 是。还有啊，大家都知道最近呢常常会在一些会场里面呢、就会看到有这个车子在载来载去啊，去参与一些活动啊，但是这变成说他可能会提供给他便当啊，甚至这个车费啊我都帮你出了，
0: 是
1: 这个这里应该 OK 吧？
0: 好，谈到这个如果说是为了选举造势活动那提供给民众，比如民众来参加我的这个造势选举活动，那我提供他一个适度的茶水、炒米粉、简便的一个便当，这个是不会超过违反这个社会常情的。这个检察官他也不会认为他有贿选的情况。
1: 要讲清楚。
0: 对。那另外
1: 重要。
0: 如果说为了要造势活动，我们单纯的把民众接到活动现场来，这样子呢也不会构成这个贿选。但是如果假借用车辆载送的名义再去玩、再去旅游、那实际上呢是假造势之名行旅游之实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检察官就会认定说这个可能有规避刑责、那么他就会发动侦办来了解这整个状况是不是有构成贿选。
1: 没错，而且呢今天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灰色地带都是请我这个王以文检察长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让大家可以了解从检察长跟检察官的这个他的办案方式，一直到我们的这个检警调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廉政跟这个移民署，他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个配合，包含了这个在地的里民我们开了很多的说明会来去撒网，做一个保护网的一个层面。当然呢，最后也利用两分钟也让我们的这个检察长帮大家会诊一下其实呢，我们讲那么多都是希望大家把这个实例记下来那这个整个实例呢，都是现在正在发生中并不是这个所谓的还未发生，我们只是呢在做一些预防性。所谓预防性就是说，当我即将要发生，我告诉你会怎么样，后果是什么，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长。
0: 好，那因为这个各位知道，我们其实依照我们的实务经验这个我们查到的贿选案件都是民众提供的情资，
1: 对，
0: 占了绝大部分。
1: 也不要害怕人家会揍你
0: 对，所以这边也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真的有发现这个贿选的情形那鼓励民众踊跃检举我们的检举奖金相当的可观最高如果到市长层级的话，会到1000万那当然，这边也要提醒这个各位朋友就是说你在这个遇到了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你要尽可能的把这个贿选的人啊、时间啊、地点啊，或者有什么样的物品，你要尽可能的呢把它给保存起来。也就是说，我们要保存相关的证据。那简单的讲啦，五个要素啦，人、事、时、地、物，这五个要素呢，要把它给记清楚。那可以向当地的警察机关、调查局或是检察机关来检举。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的检举电话呢，我这边再重复一次：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呢，请按4。那也可以自己亲自书面或以电子邮件的方式来提出检举。
1: 是你不想要被人家看到你的脸没关系就是0800-024-099。是就这么简单，
0: 是
1: 让大家可以了解。所以呢这个今天呢的一票力量呢告诉大家呢整件事情的一面的一个违法的观念千万不可犯之外呢，选举的红线也让大家懂，也布网了很多的安全护网，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有干净的选举。那当然今天也非常谢谢士林地检署王以文检察长陪伴我们大家，除了呢我们整个的一个实务说明之外，也让大家清楚这个检举奖金。
2: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

0: 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

0: 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

0: 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Life。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在2026年的单曲叫做《西西里》，收录在太阳之子的专辑。好，那这首歌曲就很有那种江湖的感觉，对不对？好，那近期呢大家很关注的就是有关台北国际电脑展，因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好，那现在整天呢有投资的朋友没投资的朋友，现在大家都知道 AI， 也知道那个男人来到台湾，那除了那个男人来到台湾之外，还有各个科技大咖全部都来到台湾，好，做一些演讲之类的，然后每天也会 follow 他们的相关新闻。除了就是想要知道说，下一个名牌在哪里，好，什么股票会涨，好，不管是台湾的股票或者是国外的哪一家公司可以投资之外，也想要探索一下说接下来在未来有关科技的发展 AI 的定论之类的。好，那这个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 GTC 台北这个2026媒体问答的环节当中，那就是会开放记者提问嘛。那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提出有关台湾安全还有地缘政治的敏感问题的时候，那这个黄仁勋真的很厉害，因为这个就是现场回答，你知道吗？然后他就非常的幽默，不失分寸的方式来回应，化解现场的气氛，然后同时再次强调对台湾供应链还有产业生态系的高度肯定。好，那活动进入媒体提问阶段的时候，这个 BBC 记者一开始就问说，我有几个问题可能会偏离技术层面一点点。好，那黄仁勋立刻就笑着回应说，哦，不妙了，糟糕了，终于要来了。好，那现场就一阵笑声，因为大家都懂。那接下来呢，这个记者提问，他就说呢，黄仁勋曾经形容台湾是 AI 革命的核心，而近期公布的多项计划也都高度依赖台湾，因此询问他是不是正在投资台湾的未来，以及对台湾未来持续安全发展有多大信心。那对此黄仁勋表示，所有的供应链都应该尽可能多元化，也要具备原能力，好，那个原是救援的援，好，备援能力啦，好，也要具备备援能力，这样才能够保有韧性。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对美国来说是如此的不可思议的战略伙伴。那他进一步指出，因为台湾正在投资这个生态系，也投资美国的制造业，台湾有台积电，有细品，有伟创，有鸿海，好，然后这些企业在美国投入的投资规模非常的惊人，让全球供应链可以尽可能多元有韧性，也有备援。那在谈到台湾在全球科技产业当中的地位的

时候，黄仁勋表示，就是台湾非常擅长制造，尤其是科技制造，那这是整个生态系的核心，也是他的起点。那他认为产业发展应该持续与世界顶尖伙伴合作，而台湾企业在相关领域的专业能力具有重要价值。那问答过程当中，黄仁勋也以投资行为作为比喻，他举例说，订阅 BBC 的概念说明来投资逻，就是讲这个投资逻辑哈。然后呢，这个 BBC 记者随即就回应说 ，BBC 是公共媒体。好，那黄仁勋就接着说，哦，好吧，那你们最好的投资方式就是留在英国哈。再度让现场响起笑声哦，因为你们是公共媒体嘛，那你就不用投资，你就是留在英国嘛哈。那接下来呢 ，BBC 记者进一步在重复相关问题的时候，黄仁勋再度以幽默的方式回应说，不是不回答，是我们要启发 BBC 想出一个新的问题，所以巧妙的把话题带回活动主轴。那因为现在都会有些影片陆续的曝光嘛，所以在网络上引起热烈的讨论，然后就说，哦，黄仁勋真的很懂说话的艺术，没有直接回答问题，但是讲的答案很合理。然后也有人说，啊，BBC 很努力的挖洞说，哦，那也有人讲说穷追不舍，真的看起来很烦，然后呢也有人讲说，啊，被黄仁勋当场洗脸还不自知，然后呢也有人说笑死了， BBC 一直重复问投资台湾市场是不是代表美国和黄仁勋支持台湾，一整个超烦的，然后中间嘴了两次 BBC 有够好笑，然后也说黄仁勋的脾气真的是太好了，如果是换成川普早就叫他闭嘴了。然后呢也有人就说，哦，他真的很厉害，除了专业能力，面对媒体也很强，所以就是以这个刚才诊断下来，你会发现说，哦哟，这个很厉害齁，就是立马现场的回答齁，不是说先什么拟个新闻稿啊，沙盘推演啊齁，然后公关先看过一遍之后再来讲的，不是齁，是人家现场问现场回答齁，那回答的真的是很能防守齁，那该回答的都有回答，然后完全没有漏掉，也不会引发其他不好的连结或问题哦，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好，那其实齁，讲到就是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哦，其实台湾人应该要值得骄傲哦，因为以前可能很多人没有在 follow 电脑展哦，你知道过去其实在全球有三大电脑展，分别是美国拉斯维加斯的秋季电脑展，好，那这个已经在2005年停办了。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德国汉诺威电脑展，也在2018年宣告结束。好，那随着人工智慧 AI 浪潮爆发，目前仅存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就已经跃升为全球科技巨头发表最新 AI 策略硬体蓝图的指标重镇。好，所以呢现在大家全世界好都会 follow 现在这一场的新闻，因为这些大咖讲的话好都可以让我们窥见未来。好，那所以呢现在就是巨头齐聚，好像是辉达啦、超微啦、Intel 啦，好这些高层，好每次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的时候，都会固定来台参与主题演讲，让国际的声量屡创新高，好也让大家都很知道有这个电脑展。好，那另外呢，在台北国际电脑展强势崛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边有完整的 AI 供应链，从晶圆代工、台积电、伺服器组装到散热到电源管理，台湾具备全球唯一涵盖 AI 领域整核心基础建设。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主题上面哦，展览已经从传统的终端硬体展示成功的转型为涵盖 AI 运算、实体 AI 还有代理式 AI 生态系风向球。好，所以非常非常的厉害。好，其实我觉得台湾岛小小的，但是就是真的超强的，每次遇到什么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那种天佑台湾，好像上次疫情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哦，原来我们可以自己就是一个那个口罩的产业链从头做到尾，好，所以我们还没有这么的紧张，好，还没有那么的吃紧，好，哦，那当然我觉得就是台湾的这些企业家，好，也很强，好，就是并不是只是赚钱而已，有很多其实他们的风范也值得我们学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歌曲是什么呢？我们来听这首《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0: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

0: 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的歌曲来自于 Lady Gaga 所演唱的 Shape of a Woman， 那这也是穿着 Prada 恶魔2里面的一首歌曲。好，那这是女人的形状齁，女人的形象之类的齁。好，那就是呢，其实讲到台湾股市齁，很多人也就讲说啊，那就是那个台积电的形状啦齁，或是0050都是台积电的形状。好，那其实台积电真的占比蛮高的，那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在4号要主持股东大会，那他上任满两周年，股东人数已经冲破了266万人，一直到上周五最新的统计是266万8588人，搞不好这里面还有很多是那种婴儿爸妈开户的，除了存股0050，很多人也会存台积电，当然也有很多是存 ETF 啦。好，那这个266万8588人，哦哟，这个尾数还是发我发发齁，是非常相当吉利的预言齁，新闻稿竟然可以啊，不是写啦，就是新闻竟然可以这么写齁。好，那他当初齁，就是去年处女秀的时候大概是180万股东，还多出86万阿玛西 follow 哈。好，那这个以台湾2300万国民来看齁，相当于平均每九个台湾人就有一个拥有神山的股票。好，那如果是以股民人数1394万人来看的话，意思就是每五位就有一位是股东。好，那挺台积电几乎已经成为全民运动。好，那当然这是平均值啦，好啊，不然的话你身边的朋友，好，现在大家都很爱聊股票嘛，去聊一聊有没有台积电啊，或者齁，上次我遇到一个那个真实的情形齁，就是有一个小资族齁，那他手上有台积电，然后一路呢就是一张不卖奇迹自来，就从百到千到两千，然后他就跨越了那个不同的数字门槛，然后就非常非常开心。那当然就是身边人就会恭喜他，然后他也觉得很棒啊，因为你想想看嘛，就是这个真的是第一次报一张股票，报到就是那个趴数非常高，破100%的这个投资报酬率。好啊，但是呢他说啊，聊着聊着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其实他身边有很多人都有台积电，只是都没有吭声齁。齁，所以这个数字平均齁还蛮值得参考的齁，可能你身边有很多人都是台积电的股东哦齁。好，那这个台积电的股东人数在魏哲嘉任内屡创新高纪录。去年四月股东会因为川普对等关税冲击，让台积电股价一度跌升到779元。那今年又有美伊战争这些军事冲突， AI 泡沫化、永动机这些杂音不断，但是 AI 从一层蛋糕变成五层蛋糕，应用面扩大，然后就是推及到这个推论模型齁。那黄仁勋也释出 AI 已经赚钱这一连串的利多讯息，所以也一举推升了台积电股票，从第一任股东会的不到千元，到如今已经是今天摸到好像是2440块的样子齁，就是已经就是一直在天价上齁，慢慢的就是一直在摸高齁。那当初有听到魏哲嘉股东会暗示买台积电股票的人齁，已经相信哲家祝你成家齁，也有人讲说那个相信魏哲嘉明年买新家齁，网络上有很多这种顺口溜齁，当初有买的哦，真的齁，真的就是赚翻了。好，那就是呢随着股价不断的创高齁，那个股东人数也是大幅的增加，那创富能力来讲的话齁，为台湾创造亿万富翁的速度更快，去年100张以上才叫做亿万富翁，人数大概有5928人，但是因为今年一张已经是244万了，所以只要你有40张就已经是亿万富翁了。那如果你有40张以上的亿万富翁，在台积电的股东结构里面算起来的有11、我看个十百千万11923人，所以有11923人都是亿元以上的身家齁。那有一些人会继续增加持股嘛齁，所以持股继续增加齁，百张以上的大股东齁，魏哲嘉上任一年内就增加了70位齁，第二年又增加了165位齁。那但是呢外资也趁着神商股价不断的飙高下持续获利了结落袋齁，那以外资来讲的话比例是连三降，从他前面那个刘德英时代的 74.64% 降到 72.7%， 那今年续降到 70.38%、护国神山仍然是外资需要现金。

金的最佳提款机，不过总水位仍然是维持高档，哈，所以呢，其实外资卖，哈，网络上有人开玩笑说，我们自己买，我们的护国神山把它买起来，哈，然后就是说，买到那个小额认错，哈，因为网络上都叫外资叫小额，哈，那事实上人家外资有时候是有一些那个做账啊，好，或者是必须要获利了结，让他就是成果捷报好看嘛，好，所以其实不见得是看坏台积电，是他有他的那个制度上的需求哈。好，那台积电呢，现在除了股价上创高之外哈，现在目前哈，连银行缺存款都要向台积电掉头寸，哦，最近大家都会听到说啊，什么，很多人啊，什么四代同堂要去借钱啊，好，可是慢慢的有些钱都借不到了，好好，就开始条件越来越严苛，或者是利率越来越高，好，那之前会讲说可能是因为这些借贷单位好，他们的这个上限比例已经快到了，那另外有些单位是因为他已经没有钱可以借了，好，那所以呢台股大盘走势受到护国神山台积电涨跌的影响，银行因为存款不够借出去，也将目光锁定手上现金满满的台积电，向台积电求援解决燃眉之急。好，进来这一波高科技大厂呢跟券商好争相向银行借钱，导致银行的存款不够借出去。好，那台积电因此成为众望所归，不少大型行库都有台积电数千亿元的存款，那台积电在多家民营银行的存款也有千亿元的规模，银行规模越大就越需要台积电的存款来救援。那有一位金融业的高层就透露，台积电在口袋赚得满满满手现金的优势之下，银行所给予的存款利率甚至高于所收的放款利率，但是银行也愿意，为什么？因为银行也必须要用这些存款来救急。那一位银行高层就说，以前外界都以为股市好，银行的活期存款因为股市交割款之故也会变多，但是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了，因为钱都去投资股票了，而且不是一般民众，企业户也是。那这位高层指出呢，现在有很多中小企业户也加入这一波的投资潮，周转金借款和生产无关，而是跟投资股市有关，投资台股已经不分民众或企业，成为全民运动。哦，那尤其有很多民众是会把存款解约改去投资股市，那银行的资金荒就更严重，得对外拆借更多的存款，因此邮局更成为银行重要的帮手。目前银行向邮局拆借大额存款的利率大约是落在 1.74%， 对于民众或企业的影响则是未来借款的利率会比现在更高，至少都要超过 2%。 好，简单的讲就是银行的成本变高了啦，那当然就是放款到你手上的时候它的利率就更高了齁。那另外一位金融业的高层就表示，所谓的股市好房市也好的理论也被打破了，因为现在的房价高，而且中央银行限制两房以上的贷款成数，因此要买房需要准备更高的自备款，那民众也会去比较到底是把钱放在股市投资继续钱滚钱比较好呢，还是把资金拿去买房比较划算。好，那现在目前大部分比较多数的人都会选择钱留在股市。好，那所以呢这就是现在目前的情形，很多以前的状况跟现在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就像投资理财上很多人就会讲说啊，爸爸妈妈的那个年代啊，他们都会觉得说啊，那个不要借钱啊，或者是说如果借了钱赶快把钱拿去还啊，结果这个年代完全要做的事情是相反的。好，那为什么？因为变数不一样啊。好，因为就是长辈朋友的那个年代可能利率非常高齁，那个年代好像是有一些存款利率还可以到 8%、10% 嘞。好，那所以借款利率也是很高的，所以他们的操作逻辑会跟我们现在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好，那甚至有些做法是要完全相反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艾黛儿所演唱的作品，叫做 Easy on Me。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升公部门见习，青年署

0: 其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音阙诗厅所演唱的《红昭愿》。那讲到音阙诗厅，大家比较印象深刻的歌曲就是那首《芒种》。好，那就是呢，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接下来跟大家聊聊的呢，就是平常钱有赚，股市很嗨，那你看着这些股市的大咖们，尤其你看那个赵元燕有没有，很多那个年纪都已经蛮大的，但是呢，人家耳聪目明，还可以下重要决定，然后都是我掌握我们科技未来的大佬们，所以他们的身体也都是蛮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现在 BBC 做了一个全球食物评比 Top 10， 好，那就告诉大家有十种食物是非常好的哈。那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在养生风潮下，很多人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到底哪些是很棒的食物啊？哈，那但是呢，BBC 针对全球1000种食物进行营养评比，筛出

譬如说释迦、肥猪肉，台湾常见的鱼类都上榜，突破我们对健康饮食的刻板印象。好，所以这个 Top 10 的排行榜其实还蛮有趣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下。好，那这个1000种食材他们当初在挑的时候都是常见食材，那接下来呢用营养密度来评分，每样食材以100分为满分，那评分的考量包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矿物质、维生素、多种的营养素，分数越高就代表对人体的好处越大。那令人惊讶的是，前十名除了常见的坚果、南瓜子、鱼类之外，还包含了释迦肥猪肉，甚至肥猪肉的得分还比花椰菜还要高，所以瞬间颠覆了不少人对于脂肪与热量标签式的误解。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讲一下齁，那个第十名，好，这个第十名叫做鲷鱼，齁，这个是我们常都会讲说台湾鲷，有没有齁，它其实就是无锅鱼嘛，对不对齁，哦，这是来自于台湾健康的骄傲齁。诶，这次名次的第十名台湾鲷呢，跟台湾熟悉的无锅鱼或者是台湾鲷接近，经过品种改良还有养殖技术的提升，现在目前的台湾鲷鱼肉质非常的细致，而且没有土味，是火锅盐烤料理当中非常常见的优良蛋白质来源。那它的营养亮点就是它有高蛋白低脂，富含这个锗啊、磷啊，还有维生素 D 的营养素，哈。好，那第九名呢叫做甜菜叶，哦，甜菜叶在欧洲广为食用，富含抗氧化物还有膳食纤维，但是在台湾比较少见，属于进口的农产品。甜菜叶的根部甜菜根也是著名的高营养蔬菜，常常被制成红色蔬果汁。那它的营养亮点呢，就是它富含叶酸、维生素 K、 抗氧化植化素，那含有天然甜味，但是它的糖分比较低，好，所以有时候你去喝那个蔬果汁啊，好，那个高档餐厅它就是用那个甜菜根来打，好，然后那个颜色就非常的漂亮。好，那第八名呢是肥猪肉，好，那 BBC 的原文使用叫做 pork fat，好，那香港媒体翻译叫做肥猪肉，好，那其实应该是说猪的油脂啦，好，所以这个第八名排行应该是猪的油脂。那事实上猪油存在肥猪肉里面毋庸置疑，那但是如果是新鲜不是加工的，好，非加工然后适量的摄取，它的脂肪酸组成中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对身体依然有益。好，那它的营养亮点呢，就是富含维生素 B 群，还有健康脂肪酸，含量适中，可以助吸收脂溶性维生素。好，那讲到猪油，其实那个猪油拌饭真的很香很好吃，很肥类，哦，啊，可是我们现在讲肥类，诶，不行了，要把肥类这句话收回来，哦，如果适量的话，人家现在 BBC 跟你讲说，哦，它是排行第八名的营养食物，哦，好，那讲到这个，哦，前阵子才发现说那个某一家火锅店，哦，就是大陆来的火锅店，大陆来的麻辣火锅店，然后可以做指甲的那一家，哦，这样大家知道哪一家吗，哦哦，原来人家有猪油拌饭嘞，哈，然后他猪油拌饭又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因为我印象中的猪油拌饭是，猪油，然后酱油，然后淋在白饭上，哈，他们不知道怎么弄的，不知道上面是有那个猪油，哎，猪油泡，然后把它弄碎，还是说它是，对，应该是猪油泡弄碎，哈。好，因为我觉得应该也不太算是蒜泥啦，反正就好香好好吃哦，很像顶级的卤肉饭你知道吗，啊，但是如果你要去吃，当然说你去那边就是吃火锅大餐的时候，好，你可以顺便来个一碗，好，那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外送外卖的服务，好，但是我重点来咯，我后来昨天才发现原来全就是在台湾这么多家的分店，那个每一家的计价方式不一样，有些是算30块，有些是算60块。好，那网友非常的厉害，网友就说很好吃，他从那个比较便宜的时候吃到现在，但是呢为什么现在会有些是30块，有些是60块，是因为简单讲就是那家店如果有可以白饭随便你吃吃到饱的，啊，那家店如果卖猪油拌饭的话，它就是价格是30块。好啊，如果他没有白饭放在那里随便你挖吃到饱的话，那家店就卖60块。好，那这个也提供这样的讯息给大家啦。好，那猪油，好，现在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食物。好，那接下来第七名呢叫做地母菜，好，猪母菜。那这个是被低估的野菜之王，那其实它有别的名称叫做

马齿苋长寿菜，那其实在台湾的乡间或者是野菜餐厅常常可以看到，那营养价值高，是地中海饮食中常见的蔬菜之一。那它的营养亮点呢，就是它富含 Omega-3 植物来源脂肪酸，含有多种的抗氧化植化素还有矿物质。好，那第六名呢，就是南瓜籽。好，它是天然锌跟镁的宝库。那其实南瓜籽是健康饮食推荐名单当中的常客，不仅适合当做点心，也可以作为沙拉或者是料理的佐料。好，那刚才讲到说它就是有这个锌啊、镁啊、铁啊的微量矿物质，那同时它含有优质蛋白跟不饱和脂肪酸。好，那你有时候去一些吃地中海食物的啦，或者是吃蔬菜啦，就是那个吃到饱沙拉区，它都有那个南瓜籽可以挖。好，那再来第五名呢，叫做奇亚籽。好，那现在有很多减肥的朋友对这个也不陌生。那奇亚籽是来自于南美，是膳食纤维与植物蛋白质极高的食材，如果你把它加入饮食当中，可以帮助肠道健康，促进饱足感。那营养亮点呢，台湾替代推荐的是海藻类或紫菜。好，那同样富含水溶性纤维跟植物性蛋白质，所以意思就是你可以吃奇亚籽，好啊，你也可以吃海藻或紫菜，好，它的原理有点相同。好，那接下来第四名呢是多宝鱼。好，多宝鱼呢是比目鱼家族的高胶质代表，这一个扁平鱼类富含胶质跟优质蛋白质，是高档清蒸料理的首选。好，台湾餐厅里面常见的比目鱼料理，好，就算是这个类型了。好，那营养亮点是高胶原蛋白、低脂、低热量。好，那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以前看到这些就是那种排行榜的食物啊，毕竟有些是国外做出来的啊，有些食物跟我们这边饮食不是很接近，不是我们常吃的东西，你可能要去吃西式的料理才会吃到。可是这一次这个名单里面，你有没有觉得哦，好 local 哦，我们也还蛮容易吃得到的，对不对？讲到目前为止有哪一项不太容易吃得到？好像都有吃到，只有甜菜根少一点点，对不对？但是要买也不是买不到。好，来，接下来第三名呢是鲈鱼。吼，这个鲈鱼齁，就很多人都知道了齁，就是那个养身体补身体齁，管你是生完小孩或者是手术之后齁，诶，勾扎席准都会说，哎，来喝个鲈鱼汤齁。好，那个以前电视上都是这么演齁。好，那现在可能比较少人自己去煮鱼汤啦齁。事实上我跟你讲，现在其实我后来发现齁，有蛮多家医院外面就会有卖鲈鱼汤的。齁，有时候是在他的地下街就一定会有卖鲈鱼汤的齁，所以不见得要自己煮。那鲈鱼汤呢，早就是台湾人术后补养的不二选择。那因为它清爽汤头跟细致鱼肉，不仅好消化，也富含营养。那它的营养亮点呢，就是高生物利用率蛋白质。齁，意思就是说它不只有蛋白质，它还很好摄取。齁，所以难怪那个产后啦、手术后啦，齁，需要蛋白质的时候就给他鲈鱼汤。齁，但是不是说只喝汤，重点是要把那个鱼肉也给他吃下去。齁，那他除了里面有这个高生物利用率的蛋白质，他还富含维生素 B12 还有铁质。齁，好，那第二名呢，释迦。齁，他是高钾高镁的甜蜜王者。齁，这个释迦齁，竟然在这个榜单当中，而且击败众多经典健康的食材，让很多人跌破眼镜。齁，那但是要强调一下齁，因为它糖分比较高，所以如果说糖尿病患者不适合吃太多齁，那所以它的营养亮点就是有高钾、高镁、高钙齁这些矿物质，而且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苹果的34倍。齁 ,34 倍。齁，那讲到这个释迦，我们台东这边就很多释迦，而且我有小颗的，有大颗的齁。哦，吃起来都非常的开心啊，但是有时候齁，那个要分食啊齁，因为尤其是那个霸王释迦，是不是就是那种凤梨释迦那种很大颗的齁，哦，你一个人吃下去可能甜度爆表这样子齁，所以可能跟人家分食会比较健康一点点齁，才不会说为了它的好处，结果坏处大于好处齁，量还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第一名呢就是坚果齁。不管是哪一国的健康食物排名，坚果类常常都会名列前茅。好，但是呢一样好，要限量，每天大概一汤匙为宜。好，啊，你的汤匙不要给我太大根，好，小根一点正常。

点哈，然后选择没有调味的、没有油炸的，而且是小包装包存的，好，更能够避免氧化跟油耗味。那 BBC 将杏仁排在所有的坚果里面的第一名。那事实上呢，所有未加工、没调味的坚果都拥有优质脂肪、维生素 E 还有植物蛋白。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可以让大家参考的这个前十名，好，这些食物可以赶快找来吃，好，那轮流吃，好啊，那个常常吃，好，但是量不要一次过量。好，那这一次这个全球百大健康食物的排行榜哦，引发关注的不是名单本身，而是对健康饮食的重新思考。好，那就是其实不管说怎么吃哈，不是说特定吃几样啦，好，而是每天怎么吃。吃的均衡，吃的多，好，用这样的方式。那有时候呢，有些名单你可以找在地的选择，比如说奇亚籽可以用海藻取代，甜菜叶虽然在台湾比较少，但是地瓜叶好其实是可以拿来取代的。好，因地制宜，多元摄取，好，那就是在饮食当中才可以获得营养，好，才可以获得健康。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也祝福大家今天有愉快的一天，那我们在音乐声当中跟大家说拜拜，我们下次见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

0: 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童安格所演唱的《平凡》。

这首歌曲《平凡的人》来自童安格。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大家觉得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吗？以前小时候听到有人说你是个平凡的人的时候，我小时候会觉得有点小小的生气，为什么你说我是平凡的人呢？我觉得我不是啊，我很特别啊。但慢慢长大之后，我觉得那个想法哦，好像会因为在社会上所遇到的很多事情，那零零总总的事情呢，也会将你比较尖锐的那一面呢，慢慢的磨到变比较圆润一点。我不是说身材哦，我是说个性部分哦。每个平凡的人哦，都是生命中的非凡主角，这是我曾经看过的一句话。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或是惊天动地的成就，平凡的人也可以在简单的生活中发掘快乐，坚守良善跟学会接纳自身的平庸。像现在啊，当大家听到这个黄仁勋三个字，就会觉得哇，他绝对不是平凡的人。你看，当他只要说出了一句话，甚至是在他的演讲上讲到了这间店的店名，讲到了这间公司的名称，他的股票就突然大涨，然后这间店呢就大排长龙，大家都想去吃这间店，都想去买这间店的东西。甚至在开板上看到的只是一个剑湖山，他就开始有无限的想象。他不是一个平凡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人，甚至是影响了整个世界的人。但是呢，我觉得他有很多层面都还蛮有趣的。比方像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了 一则影片，有人呢就因为现在呢Computex 这个活动，他现在是这几天在这个世贸吗，还是南港展览馆，应该是南港展览馆哦，有非常多人去，那也有很多人就是为了要去一睹黄仁勋的风采，甚至呢请他签名合照。那签名这种事不用说，他当然是来者不拒。就一个男生的网，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有一个男生拿了他的钱包哦，要给黄仁勋签，然后他的标题写着千万不要让黄仁勋签名你的钱包。我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后来我就点进去看了，他就将他的皮夹拿给黄仁，请黄仁勋签名。在这个那么人多，很多人嘛，因为包围着黄仁勋， OK， 黄仁勋就拿着那个金色的那个签字笔帮他签名。然后在签的前一刻呢，前一秒他打开那个男生的钱包就说啊，都没钱呢，就他说都没钱。好，签完之后呢，他就拿钱，他的钱包给大家看，然后就跟大家说，他就说各位女生，如果你要找男朋友要找丈夫的话，不要找这个，他没有钱。然后这个男生也很可爱，他就自己将这段影片给发了出来，然后有点像自嘲啦，就说千万不要让黄仁勋，不要让这个干爹来

帮你的钱包签名的，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很有趣对吧？我觉得现在社会越来越，我们现在主打的一个叫松弛感，就是当别人呢用一种你自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的方式在对待你的时候，其实你换个角度想，换一个层面想，诶，我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调侃自己嘛，然后也让大家发现你有幽默的一面。其实他就是很普通的，也他也不是网红哦，他真的就是很一般的、一般的这个一般平凡的普通人。然后他在网络上发这影片，然后就开始现在大家就有些人在讨论，我觉得蛮可爱的啦。所以平凡的人到底什么叫做平凡？我觉得以现在来说，越来越难去界定。那但是呢，我觉得接纳自己的平庸是一种自由哦。因为为什么就可以从追求完美的焦虑当中解脱，将专注力放在自己的有兴趣的事物上跟人际关系上。那我有看到有人说到啊，这个真正的感动，平凡的人日常往往充满着力量，像是照顾自己的家人这种日常的陪伴都能够呢引起极大的共鸣。那说到这里呢，我想也让大家一起来听到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朴树所演唱的歌曲哦，这首歌叫做《平凡之路》，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现在就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这首歌曲《平凡之路》。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

0: 2314-9121，2314-9121。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台风季即将来临了，那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讯呢，我想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大哥大姐呢有看到这一则讯息，就是说呢接下来呢过去都是北北基桃同时四个县市共同决定要不要台风的来的时候要不要停班停课，那不过今年起有基隆正式的与双北跟桃园脱钩，那基隆市政府考量当地这个特殊地形跟降雨的特性哦，正式下修停班停课的标准，将以未来24小时累积雨量的标准从原本的350毫米下修至200毫米，那同步导入了是分区判定跟分层启动的新机制哦。所以接下来呢你会看到那个新闻哦，尤其是气象署这边那个新闻部分呢就只剩下北北桃，没有北北基桃咯。好，这个大家不要误会哦，以为记者写错了，没有没有，接下来就是基隆不会呢跟双北还有桃园一起来发布有没有需要停班停课的资讯。

这首歌来自苏佩所演唱的《静静的河边》。好，我们在这里呢，要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了。气象署表示啊，针对呢这个北北桃、彰化以南及花东地区的高温资讯哦，其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台南，要注意摄氏38度的极端高温。那这几天呢，天气还是相当炎热了。不过呢，在这里5号到12号将会进入到梅雨旺盛期，预防致灾性的降雨量。请大家呢，接下来的时间，尤其是6月5号到12号这段期间呢，请记得携带雨具在身上哦。好，我们在这里呢，来听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张清芳的《亲爱的，请不要说》。

好，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最近又有诈骗集团假冒了新北公务局长及处长等身份，留下不实的 LINE 账号，企图骗取个人资料。那公务局呢也已经报案了，同时呼吁大家提高警觉，如果有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专线通报查证了。有不明人士呢自称公务局长的致电，探寻其合作的厂商执行案件，也有人假冒处长身份要求回电，并留下不实的 LINE 账号，那称有公务事项呢需要做洽谈。那诈骗集团呢也企图用这种机关首长的名义来取得信任，再透过通讯软体进一步的接触，借机取得个人资料、联络资讯，或是从事其他的诈骗行为。请牢记哦，多一份查证，少一份风险的防诈观念。好，以上呢这个请各位大哥大姐们务必要小心，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哦，一定要提高警觉哦，千万不要加入这种不明的 LINE 账号或是提供个人的资料。好，我们在这里呢这个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这看到的时候也有一点吓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因为很喜欢吃海鲜的。当然我有过敏，我有荨麻疹，所以我也不能吃太多。可是呢，当我有过敏的时候吃海鲜又很准，因为我的身体可以马上反应说这个海鲜是不是新鲜的。 OK， 好，这个题外话啦。那你也会发现台湾有很多的海产店啊，或海鲜餐厅外面会有那种活体的海鲜水族箱，那象征最新鲜的鱼类啦、甲壳类跟生蚝。不过活体的水箱哦，不一定就保证是品质有保障的。为什么？因为专家提醒，在点餐之前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水箱的状况。如果水质混浊，里面的海鲜看起来死气沉沉，可能要换一家店，这就是一个警讯了。那这个也是相当值得注意的重点之一。虽然说有活体水箱，你会觉得这个食材是很新鲜的，可是你要看它到底这个，比方像水箱它有没有维护好。因为维护良好的水箱呢，它一定具备这以下这些条件，就是它有稳定的水流循环跟正常运作的过滤系统。如果你看不到这些条件的话，就要提高警觉咯。所以有哪些事情我们应该要去注意到的呢？我们待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可能我们平常真的是有时候对这一部分不是那么了解的朋友，真的很容易就会忽略掉。所以我们待会呢，也特别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议题哦。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稍作休息一下，待马上回来。

动力火车的艾琳娜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蛮有趣的，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喜欢吃海鲜的朋友，习惯到台湾各地，我觉得我们台湾非常的幸福，因为我们吃海产只要就开到渔港附近其实就有哦，或者去海边啊，就有各式各样的海鲜餐厅任君选择。那要怎么样去选择一间海产店，其实当然就是先看一下 Google 评价啦，然后再就是你到这边看看它的环境是不是舒服的，是不是干净的。那通常呢我们这个外面会有水箱嘛，那你就会觉得说诶，这间餐厅应该是相当新鲜哦。好，那这个水箱当中你要注意到的是它有没有干净，然后有没有具备稳定的水流循环跟正常的运作过滤系统。如果看不到这些条件，你务必要提高警觉。首先第一点是水质混浊，这通常的代表过滤效果不佳，或是水中呢累积过多的废弃物跟细菌，那也可能代表着这个水箱哦没有定期去做清洁。第二点呢是水体停滞哦，水体呈现停滞的状态，看不到明显的循环，同样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这可能导致氧气不足跟水质恶化。接下来是藻类重生，虽然说鱼缸内出现少量的藻类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藻类大量滋生又伴随着过滤不良的水质混浊，那代表这是另一种危险的讯号哦。好，还有再就是如果你发现水箱里面有死亡的鱼类或贝类哦，这你一定要小心哦，因为它可能在这个当中呢对这些生物来说并不是一个很适合生存的环境。当然啦，他们是被养来要吃掉的嘛，可是呢为什么会这样子死亡呢，一定有它的原因在哦，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注意这以上这几点。那再就是呢，死亡的贝类跟甲壳类呢会迅速的腐败，也会影响周围的水质。还有你会发现呢，如果这个里面的这些海鲜动物啊这个行动迟缓反应不佳，代表他们处于压力或不良的环境当中。虽然说这不一定代表食品安全问题啦，但是这也算是一种危险警讯之一。接下来这个呢，如果你想要确保吃到高品质的海鲜，还有不少的警讯值得留意。再来就是新鲜度了，如果这个餐厅呢是以冰块展示鱼货，也要仔细观察新鲜的鱼类鱼鳞呢是要紧实的附着，眼睛呢是要清澈透明，而不是混浊泛白的。再来如果厨房飘出了过于强烈的鱼腥味，也代表着这个鱼货啊早已不新鲜了。海鲜本身就具有季节性，所以呢这个菜单内容呢也反映这项特性。如果某道海鲜标榜野生捕捞或新鲜现流，但却与正常的捕捞季节不符合，那消费者可能就正在为这个标示不实的鱼货支付高价的可能性哦，请这个各位消费者一定要留意啊。再来就是在生蚝吧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冰块状况，生蚝要放置在干净最好是碎冰且排水良好的环境当中。如果生蚝泡在融化的冰水里，就是一大问题。冰块的作用啊，除了保持低温，也能让生蚝维持新鲜跟存活状态，进而降低细菌滋生风险。此外呢，海鲜如果浸泡在淡水当中是会死亡的，因此一旦冰块融化，生蚝就可能会因为淡水而死亡并开始腐败。好，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各位作为参考哦。我们来听首歌曲，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最后呢，提醒大家啊，如果各位长辈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在吃海鲜的时候呢，请记得有三大原则。以上这三大原则哦，是来自这个医生的建议哦，就是尽量挑小型鱼，尽量不要吃生食，就是生鱼片啦、生蚝这种，还有呢，就是抗高普林。那虽然说多数的海鲜是优质蛋白质，可以预防肌少症，但是长辈朋友的肠胃跟代谢机能哦，相较于过去可能会比较弱一些，因此啊，以上这几点呢，挑小型鱼、忌吃生食跟控高普林，这些呢都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要注意的事情哦。好，那再来就是呢，吃东西呢适量就好，不要吃太多，也千万不要乱吃。以上这些分享给大家啦。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那是啥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12: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早，我是陪伴大家的玉轩哦。其实呢，说到这个什么医疗啊、急救啊、照护啊，很多时候能够保我们平安的，都是背后有一群人在替我们来服务嘛。那其实这个部分呢，我们总是会说他们是英雄，英雄无名英雄，可是其实这一群人常常面临到很多的无奈，好，例如说装备啊、预算啊，各种，还有这个救灾过程当中遇到很多的困境，到底这部分有什么值得让大家认识跟了解的呢？今天邀请到的是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的坚瑜来到节目当中哦，来带大家看一看这些盲点。好，那他们呢其实长期都是倡议说要推动装备的研发，然后关心救灾的心理创伤啊等等的这些议题。今天呢欢迎来宾坚瑜，你好。 Hello，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今天邀请到的是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这个关于消防的讨论其实一直以来只要出事就蛮多的讨论会出现的，对不对？
1: 对啦，但是我要先澄清一下啦，我不是消防出身啦，我是护理出身的。
0: 嗯，对，这个背景上面不一样，但是其实成立协会、参加协会的这个过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嗯，最早当然就是因为我的好朋友嘛，那个宋明哲哲哲，他就是那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啦，就是那个水域遗体带的那个发明人。
0: 嗯，
1: 对，那他这个，怎么讲，从他发明这一个东西之后呢，他陆续在做一些消防装备的改善的发明嘛。
0: 嗯，
1: 那他发明这些东西之后，那尤其在水域遗体带被看见，被开始大量运用之后，很多单位跑来说希望说得到更多的这个水域遗体带。
0: 嗯，
1: 最早其实是因为，好，那我们要采购遗体带来给这些消防单位使用，那也有人愿意出钱，那我们要一个法人单位来做这一件事情。
0: 嗯，
1: 所以最早我们就是为了这一件事情，所以成立了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那也用这个协会作为一个平台，就是去做这个合法宣募，把哲哲的这个遗体带拿来给更多的消防单位使用，然后进一步用这个协会的资源

0: 再去投入一些消防算是装备改善的部分这样子、嗯、
1: 从这个水域遗体带出发。但是现在除了这个部分还有其他的倡议跟其他的服务内容对不对？
0: 嗯，有啊，包括支持增长支持装备之外、嗯、那我们还包括说训练，包括说我们也、嗯、其实遗体带这件事情也让一件事情被进一步去讨论了、嗯、就是其实是心理健康的问题啦。因为其实水域就是那种漂浮的遗体，它是一件
1: 有点吓人的事情吧、
0: 哎、
1: 是吗？
0: 处理起来其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1: 哦、
0: 传统上面很棘手、嗯、那现在有这个遗体带，我现在先讲现在我们用这个遗体带的处理方式、
1: 嗯、
0: 好，遗体带在水上、
1: 嗯、
0: 飘到那边，飘到移动到那个遗体旁边的时候，拉链拉开，把它滑过去、嗯、套进去，拉链拉起来，再把整个袋子移动到水边，机具吊起来、嗯、然后底下它是网子，很强韧的网子，所以它可以排水、
1: 嗯、
0: 水排干净了，然后就可以
1: 就可以送上去，
0: 就可以送上去了。
1: 可是这个是水域遗体带吗？
0: 对，这个是现在。
1: 那以前呢？
0: 以前的话，当然就是消防人员要下去，
1: 嗯、
0: 然后想办法把这一具遗体
1: 整个搬起来吗？
0: 对。
1: 所以以前就没有袋子，没有那
0: 种没有这种工具可以用。那你说我们传统的遗体带其实就是把遗体放进去。
1: 然后
0: 它只有这个功能、
1: 哦、
0: 所以它就是一个完整
1: 的,
0: 有
1: 的, 没的都没办法被
0: 对。好， OK， 那所以消防人员自己亲自下去、
1: 嗯、
0: 那这个人是肉做的哈，那肉这个东西泡在水里面，然后这样
1: 大家可以
0: 想象一下。会比较不好看，可能有一些损伤之类的、
1: 嗯、
0: 那再来的话就是味道也会留在消防人员身上。
1: 嗯，
0: 对，味道的部分，然后再来这个画面的部分、
1: 嗯、
0: 对，然后对于罹难者，对于罹难者家属，其实都这些都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1: 嗯，对于家属来说其实算是一个蛮，你会觉得说啊，这个是很亲近的家人，但是你看到他的状态其实会很难想象，这是一种创伤。那对于
0: 对，那对消防人员也是一样、嗯、因为比较我们讲比较离谱的状况就是、嗯、他如果泡很久了，那肠子里面是有细菌的，
1: 对、
0: 啊、我们有一些我们会讲说益生菌什么的嘛，
1: 对对对，
0: 但这些菌虫就会开始产气、
1: 嗯、
0: 那会爆会破、
1: 嗯嗯、
0: 对，那所以那个画面会非常非常难看，那个对消防人员来讲它也是一个创伤。
1: 对，即使他们可能很常在救灾的现场，
0: 对，
1: 但是面临到这样的状况还是会有、啊、
0: 其实对、嗯、那些东西是挥之不去的。所以说、
1: 嗯、
0: 这一件事情也进一步让我们去思考，就是说、嗯、OK， 心理上面的健康，因为我们毕竟我们不要说只有说台湾啦，我们讲说整个我们东亚的文化圈其实都是这种状况，就是说我们比较压抑，我们会觉得说这种东西你就撑住，你就藏在心里、
1: 哦嗯、
0: 或者说这个是国外的一个喜剧演员的说法、嗯、Uncle Roger 嘛，对不对、
1: 哦、
0: 就说就他的说法就是你就我们就放给他，你就撑住啊，如果撑不住的话你就被天择掉了、
1: 嗯、
0: 啊，在我们的社会传统上面就是这样认为嘛、嗯、但这个问题实际上有没有问题？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1: 我觉得是很大的问题耶。
0: 他是问题、嗯、那他在还没被重视之前就不是问题、
1: 嗯、哦嗯，
0: 对，那不是问题之后就我这在每个领域持续的就会造成其他的现象、
1: 嗯、
0: 对，那我们进一步我们就会去说 OK， 那既然这一件事情有碰触到这一块，我们也希望说进一步的去为这一件事情做一些努力。
1: 刚、嗯、才听下来其实协会蛮注重到第一个是装备部分嘛，然后第二个是、嗯、救灾人员的心理的状态，这是两方面很注重的
0: 两方面。但是实际上我也还是很诚实的讲、嗯、就是心理健康这一块我们目前并没有很实质的作为，我必须要承认，
1: 但是会提倡希望大家注重到。
0: 对，就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 凡是起头。

0: 难啦，所以说我们先去在这个议题上面做倡议啊。
1: 但是如果说到就是装备部分，我觉得很多的民众听到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就是公益团体，需要一个 NGO 来做这个服务？这不是政府本来就应该要做好的吗？就是我看你们有说，其实你们会希望说跟政府做有点像是互相搭配吗？或者是说做一个补助补强的角色，这个跟政府的角色差异在哪里啊？
0: 关于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是这样的想哦，政府的预算其实它包括了一个很大的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包裹，它最大的一个包裹就是在怎么讲，人事费用上面，它已经帮我们养了这群所谓的消防人员，搜救人员，那这一群包括这群人员的基本的训练，包括这些人员在每个地方备勤，要盖个消防队的房子嘛，对不对？备勤室这些的，那这些训练要有训练的场地嘛，所以我们在政府在南投那边有盖了一个训练中心这样子。好，这些预算，其实我们这样讲，它是有点像是，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以前吃不吃学校的营养午餐啊？
1: 还是有啦，应该还是有吧，营养午餐。
0: 好，那营养午餐这个问题，我想大家应该都有概念吧？就是营养午餐就是有那个东西，
1: 对，
0: 然后营养价值好像也有到，
1: 对
0: 对啊，但是你要说它要什么色香味，我看是。我看是持保留态度了哈，那用料也不怎么样嘛哈。
1: 对。
0: 然后你要说，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这位同学目标是成为运动员，这个营养应该也达不到标准嘛，对不对？对。好 ，OK， 也就是代表说，政府的预算它是一个普遍性的东西，它是一个够让这些消防人员维持运作、基本运作的一个费用，但是如果你要考虑到每个地方的个别性，每个地方它可能面对到要应对的灾情不同，那它就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指引，或者说刚才也提到嘛，这些食物的卖相不好，好，那政府的提供的装备品质可能就差一些，
1: 对，
0: 那但很现实的问题啊，我们这些消防人员他必须要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进到这些灾难现场去做抢救，这些灾难现场也是足以危害他自己生命安全的，
1: 对，
0: 所以也就代表说很多的消防人员他们在这种情境底下，他势必要考虑到自己的安全，以至于他就我得掏钱准备一些自己个人的装备，
1: 对，这是还蛮常会听到的状况哎。
0: 对，我这样讲好了，我们有一次算是我们在跟外国团队合作的联合训练吧，我们台湾的搜救人员来当指导员，那一次我是担任摄影师的职务啦，那一天我们的指导员就指着我身上的装备，杰宇，你身上的装备多少钱？我说20万。我问他说他身上装备多少钱，他身上就是一些伸缩救援的装备这样子，跟我回15万啊，不对，我前一阵子买了一些东西，所以加5万多，也是20万。好 ，OK， 一个公务人员，一个消防队员，他为了自己的生命自掏腰包掏了20万出来，买了这些装备，因为这些装备是他是挂在绳索上面那一个去救人的人，这些装备是保住他生命，提供他去救其他生命的一个保障，对，那坦白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进一步去改善他们的装备的问题啊，因为政府没有错，政府可以提供基本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提到像这一个搜救队员，他就等于是说营养午餐面对到我今天要培养运动员的时候，他营养所不足的部分。
1: 那如果每一个消防员真的都很缺这些装备，难道我不能同样都把它补起来吗？
0: 但是不是每个消防员
1: 都
0: 需
1: 要
0: 这些东
1: 西，
0: 对，它不是一个普遍性的需求。
1: 哦，
0: 对，
2: 哦，所以其实每一个地方需要的装备是差很多的，好像也有一点难统一说啊，要就是所有的规格都是相同的。关于消防器材啊、消防设备这个部分，我们。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4.1，
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的坚瑜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这个大家认为说消防员这样的无名英雄，其实哦，在工作上面有很多需要去注意的部分，尤其是设备方面。其实刚才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有提到，很多人会觉得，那如果大家都缺类似的这种器材，例如说绳索好了，那为什么不能大家都一样补齐呢？为什么还要让消防员他们自己来去花费自己的薪水去购买这些东西呢？其实刚才有提到，好像是每一个地区需要的东西真的会差蛮多的，对不对？例如说台北啊、台东啊，要的东西都不一样。
2: 在都市的分队跟在偏乡的分队，他们遇到的东西就不太一样嘛。
0: 哦，遇到情况不一样。
2: 对，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拍一个偏乡小学的毕业照，然后就顺便找了当地消防队合作一起拍照，这样。那我们也有去询问说他们有什么样的设备需求，对啊，我们拿给他们，我们市区就是都市分队很常说他们需要的那个表单，他们说没有需求，对，但是我跟他们说还是有其他的不同的需求，像绳索之类，哦，绳索需要。啊，绳索为什么需要？我们后面有一个野溪温泉，常常有民众跑进去，然后下大雨之后就掉进来，对，
0: 要搜救，要用那个绳索，这样，
2: 就这时候绳索就用上了。OK， 所以他们需要的是这个东西。那政府公共预算支应的绳索设备，不完全能够覆盖他们的需求。
0: 所以可以说是各地区差异性很大，所以例如说以政府的角度来说，可能也不方便做到完全补齐这些东西吗？
2: 我不会说不方便完全补齐，而是说这一来是上位者不一定完全知道这些问题，那二来是说预算可能也不够让他们做这么深入的巨细靡遗的去研究每一个地方需要的东西。
0: 了解。
2: 对。
0: 那因为我知道协会其实关于装备的部分有特别强调说什么推动救援装备的研发跟测试，这个部分就是像刚才那个提到的水域遗体带吗？还是还有其他的东西？
2: 水域遗体带、山域遗体带，然后还有像是商人的搬运垫，这个都是我们就是泽泽那边自己设计整个结构，然后发明出来。然后之前我也有参与到，就是说像山域的那个遗体带，我们山上如果山难发生了，那 OK， 我们这个遗体要运下来难免什么磕磕碰碰嘛之类的，那这些岩石的碰撞什么的，其实对遗体的损害是大的。那对于这种搜救的部分需求来讲，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可以用背的。但是现行的这种遗体带就是不适合背。
0: 你说它也没有什么巩固的，
2: 就是没有那些固定点可以让它背，
0: 就是软趴趴的一个袋子，
2: 对对对，它就是个袋子。对，好 ，OK， 那我们那时候我们也确实找了南投那边民间的搜救队来，然后就让他们
0: 好辛苦，
2: 对自己的自己的伙伴下去假装遗体，然后自己背背看，然后有没有比现在的东西好用，然后有什么哪些地方你们觉得拉扯的地方需要改善，或者什么地方需要增加固定带之类的，对，那让他们实际测试之后回馈出来之后，我们再
0: 改良，
2: 对，再改良，可能哪边要增加固定点，哪边的缝线要再加强，让它更强韧。
0: 那我自己好奇啊，因为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它是在专门就是探讨那个山溪降的那个部分。然后因为我知道溪降就是你会在山里面，你先爬山，然后再到那个水域当中嘛，那这样有山又有水，那如果真的遇到山难，我要怎么样去搜救啊？
2: 会有一群
0: 很专业的、
2: 很厉害的

0: 然后绳索专长，
1: 嗯，
0: 他可能就会到那边挂着绳索下去。
1: 哦，
0: 对，然后 OK， 那如果今天，但今天有来这样讲好了，水、嗯、我们的水域的那个遗体带，它比较是 for 泡在水里面的那种。
1: 哦、
0: 那我们今天提到这种有山又有水，
1: 嗯、
0: 听起来像是潜水区。
1: 哦，
0: 对，那我会觉得它可能比较是山域，
1: 哦、
0: 山域在用的，那比较适合用背的上来之类的。
1: 哦、
0: 对，
1: 就是还是看地方啦。
0: 对，还是要看使用的需求啦。嗯、它并不是这样。讲就是每一种工具它有每一种工具适合的地方，那遗体带它可以是一个工具，那它这个工具就是解决不同问题的工具，这样子、
1: 嗯、那说到像山域啊水域这些遗体带的部分，协会这边主要还是希望能够让这些遗体带这些装备能够更推广出去吗？让有需求的都用得到，主要是这个部分吗？
0: 最早就是哲哲的这个东西被看见嘛、
1: 嗯嗯、
0: 它是主要是那一次我们好多年前了，南方澳跨海大桥吗、
1: 嗯、
0: 那时候不是桥梁有对
1: 对，
0: 那当时有一应该是有一位移工的遗体，
1: 嗯，
0: 是被用这种水域遗体带就是弄上来，那因为用这种方式打捞上来遗体是比较完整，
1: 嗯，
0: 应该说非常完整，
1: 嗯，
0: 对，那所以在国际上被看到，就是说 OK 我们这种东西对死者的尊重，
1: 嗯，
0: 对，那所以说这个东西瞬间就变得蛮
1: 热门吗？可以这么说吗？就说
0: 但
1: 需求量就提高，
0: 对，需求量就提高、
1: 嗯，
0: 因为大家发现说这东西好用。
1: 嗯，
0: 对，我一直在想说要找一个比较中性的词、
1: 嗯，
0: 不要说这个
1: 用，应该说比较需求量增加了。
0: 对、嗯，就是说大家会发现说这个东西是符合这种需求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这。嗯这个东西上面就变成大家开始跟那时候是跟哲哲要、
1: 嗯、
0: 因为当时协会还没成立、
1: 哦、
0: 对 OK 跟哲哲要，哲哲就啊这下子头痛了，好确实有人愿意捐钱买这些遗体袋嘛、
1: 嗯、
0: 那但是这样子的话这些钱经手到他手上的话这也怪怪的，毕竟他自己是消防人员，他是消防人员的身份的话、
1: 嗯、
0: 不适合经手这些钱，那最后就成立了协会，然后所有需要的单位就是我们这边负责采购、
1: 嗯、
0: 采购了之后然后就捐给需要的单位，这样子
1: 然后、哦、就成立一个协会专门在处理这件事情。
0: 对，那最早、
1: 嗯、
0: 最早协会也是这样子啦，那所以说我们你说推广嘛，我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像水域的遗体带它不需要再推广、
1: 嗯、
0: 反而是我们其他的像是那种软质的伤患搬运垫这种东西、
1: 嗯、
0: 我们前一阵子的演变也才测试过，这个东西就有、
1: 嗯、
0: 比较有可能还有推广的需求，这样子、
1: 嗯、这跟一般的使用上有什么差别？像刚才提到的那个电搬运电，
0: 我们、嗯、一般来讲就是拿小担架去搬嘛。
1: 对啊，
0: 对，那小担架的话担架是硬的，
1: 嗯，
0: 所以说在狭小空间的操作上面、
1: 嗯、
0: 它会比较受到局限。
1: 嗯，
0: 对，那今天如果说你的伤患的固定需求没那么强烈的话、
1: 嗯、
0: 那软质的搬运垫其实它在狭小空间上面是比较好用的。
1: 哦，你说伸缩的弹性啊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哦，就是更符合实际救灾的需求。
0: 对，那我们就是在、
1: 嗯、
0: 我们就是在考虑这些东西，所以好，那我们就来新的东西拿来用来测试之类的。对啊、
1: 嗯、那另外我知道协会其实还有一个算是倡议的部分，就是说希望能够稳定然后常态化处理这个救灾，就救灾处理方面，因为很多人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很常会说一句话，就是什么今天功绩明天忘记，这跟这部分的倡议有关系吗？
0: 嗯，我觉得这是两个状况、
1: 哦、
0: 我们先回过头来讲就是后面这个今天功绩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我们最直接的讲一月份的那个基隆詹能杰小队长的殉职的事情嘛、
1: 嗯嗯，
0: 那当时就是氧气面罩的事情，那氧气面罩这件事情有当时就有人跟 主要是跟我建议啦，我这外行哦，比较比当时还真的有认真去了解了一下，就是说他们说 OK 那。

0: 那个氧气筒可以一对二这样子，所谓的共生面罩之类的，可以去使用。好，然后我就去问了一线人员啊，问了之后我才很惊讶的吓到说，原来这东西跟我们潜水那个水肺不一样，不是说什么你调整呼吸就可以延长时间，不是这样子的。对，它是你一开下去，它就是依照那个阻力给你全速，
1: 是哦，
0: 所
1: 推
0: 以你。
1: 到底这样子吗？
0: 对，所以你两根管子阻力变小了，它是直接压缩到那一个消防队员的生存空间哦。所以这一件事情的话，我们去做的事情是我们找到国外的有一个只有5公斤的一个比较方便携带的给受困者用的面罩的那种，叫什么套头的那一种的。的携带型的氧气瓶这样子，那5公斤这个也是我们希望说不要造成消防人员的负担嘛，因为大部分都是在10公斤左右，那5公斤节省他们的体力带进去，然后可以直接快速的拆开来给受困者使用。我们确实知道说我们这种新的设备进来没有办法去拯救已经殉职的这些英雄，但是我们希望未来可以让所有的消防人员都还可以平安回家，这样子。对，所以这个东西是就是在装备改善的部分啦，它其实比较偏改善。
1: 改善，
0: 对，那至于说所谓的常态化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台湾比较是这种状况，就是说今天灾难发生了。那我们才开始找说，OK，资源在哪里？我们要从哪边调度这些东西？我们举一个比较，我不确定恰不恰当的例子啊，但是就是讲说，大家应该都记得 COVID 前期的时候的口罩荒。对，我们台湾其实还是有口罩战略储备的国家哦，这个还是要先讲哦。对，但是那口罩战略储备当时是 for 医护人员。好，所以说我那时候我。很好笑，我连我的学弟妹都跑来，学长，那个你那边的口罩可以分我几个吗？要不然的话，我们实习没办法用。他们当时口罩管制到这个程度，这样子。OK，那我们讲回到消防领域的部分的话，像是泰鲁格号的事件，我记得是罹难者是40几个，快50个，是不
1: 差
0: 是？
1: 不多，
0: 对，那时候是那个罹难者的人数比较多的时候，当地的遗体袋是不够用的。对，
1: 是哦，
0: 对，
1: 遗体带这么少哦，
0: 就当地真的不够用，是这个是要需要调度的。对，那或者说我们在讲说，像是这前一阵子的那个马太安溪的事情，OK，这一次人的是够用的。但我们另外去支援了宠物的遗体袋，对，这些资源上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常备的这些物资。那假设说今天发生大型灾难的时候，OK，可能医疗物资什么哪些东西可以进去，可以快速的来到灾区去支应当地的需求，对，
1: 所
0: 这
1: 以
0: 个。
1: 现在会觉得很长，就是事情发生了，然后才赶快才在找东找西的状态
0: 对，
1: 吗？
0: 我们希望去建立一个这个储备，然后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快速的调度，让我们台湾更快、更平稳的去度过这个灾难的时期，这样
1: 可
0: 子。
1: 是要怎么做到这件事啊？就是可能每个地区都要常备某一些物品，这样子备
0: 或
1: 齐
0: 者说，
1: 吗？
0: 我们在某个地方备着，但是可以让它快速的，
1: 提供出去这样
0: 对，就
1: 子。
0: 是可能货车进来就出去了，甚至如果这东西比较紧急，有没有机会是让国军的直升机拉了就出去了？
1: 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呀，真的跟钱哦是完全脱不了关系的。那在金钱上面的运用啊，要怎么样来去协调，来去分配？关于这个部分呢，我看一下时间关系，我们还是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当中再仔细的来跟听众聊一聊喽。

0: 让我心疼，也让我爱恋，多希望可以留。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9: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邀请到的是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的坚瑜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关于消防哦。很多人知道说消防员其实是需要透过自己的，应该说用自己的薪水更新很多的设备嘛。但我觉得这些讲一讲还是要讲到钱方面呢，这些东西都是你看你要准备，然后你要这个供给量是有到一定程度的，这些东西你钱又要上去了。
1: 对没有错，它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善款的运用的方向啦，就是我们的善款不断的在投入这些东西的采购。但是实际上采购我们协会现在没有在，没有办，还没有真正的储备啦，我们都是买了就出去了，买了就出去了，就是到各个不同的单位，他们说 OK， 像遗体袋他们要囤多少的量以支应未来的需求这样子。对，然后或者说像我们前一阵子出那个刚才提到的那个救人用的，给受困者用的氧气瓶，对，那个也是买来我们就直接出去了。
0: 所以现在协会都是，如果大家各单位有需求，然后跟你们做联系，然后你们会去帮他们做处理，是这样子吗？
1: 算是，
0: 有点像是供货的一方这样子哦。
1: 就是你告诉我们，你们觉得自己缺什么？对，那我们跟其他有相似经验的单位讨论之后，然后或者跟让他们之间去讨论之后，什么东西真的适合，而不是说想象中的适合，OK， 然后我们再用我们的善款去指引，去把这些缺口补起来。
0: 有点算是一个中介的平台，媒合的平台吗？就让大家能够找到自己真正需要的这些物品。
1: 对，
0: 然后备齐到这一定的程度。
1: 对，不是去捐什么，我们想捐什么就捐什么。
0: 对，
1: 要不然的话，我们台湾人尤其公庙，
0: 捐救护车嘛，
1: 对，就好喜欢捐救护车啊。那每一台救护车上面都会贴名字，
0: 对不对？
1: 对，但实际上救护车来了，然后设备没补齐，这也是个问题啊。
0: 对
1: 啊，然后甚至我们其实我们比较常听到第一线的跟我们反映说勤务车不够。对，不是救护车不够，是勤务车不够。对啊，
0: 我觉得好像也是可以跟大家做一下沟通，就是有时候捐东西是要捐到真的需要的上面，对不对？
1: 对，那但是你知不知道怎么捐得到需求上？
0: 对，
1: 因为事实上你不在第一线，你并不会去真正了解到说第一线需要什么。我也不在第一线，但我会去问第一线。
0: 对，
1: 或者我们哲哲会去问第一线。对，我们其他伙伴会去问第一线的人，第一线的反馈给我们说 OK， 我们目前觉得我们缺的是什么东西，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先少量引进什么东西才试试看好不好用。或者说是已经知道是缺什么东西，而且已经用过了，那我们就直接引进。对，
0: 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做分享。那另外其实要怎么来捐，要什么，其实好像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我知道我们很多听众都是善心人士啦，大家对这块都很关注，然后很想要帮忙。那如果是我今天是一个听众，然后我想要针对这部分投入一些资源，我该怎么样去，有什么管道吗？
1: 这样好像有点老王卖瓜，就是
0: 没关系，
1: 就是可以透过我们啦。我觉得透过我们不一定是说一定要捐钱，因为
0: 对，
1: 也或者说不用很有钱，因为它其实是你支持消防这件事情，你可以只是分享相关的资讯，或者你行有余力，那当然几百块、几千块，都可以捐，都可以捐到我们这边来，那我们都会把我们的金流实际的状况曝光出来给大家看，那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其实钱真的花在这些地方，我们除了我们很刻意有限的人事费用以外，剩下的东西

0: 是在捐款部分嘛，那其实我知道协会也蛮常在做一些大众的沟通部分，或是一些倡议，或是一些论坛的讲座等等的，是这样子吗？通常
1: 啧啧
0: 会，
1: 啦，对，因为毕竟他才是真正消防人员出身嘛，
0: 更了解实际上的状
1: 对，所
0: 况，
1: 以
0: 这
1: 说
0: 样。
1: 他人比我更有资格去讲这些东西啊。我虽然我在这个协会里面，但是我终究是护理人员出身，我也许我做卫教可以，但是有一些消防的观念上面，这个确实是。他会比我更专业一些，那我只能说，跟大家沟通的部分，有一些观念确实是要小小的调整一下这样子啊，对啊，那这也是哲哲前一阵子有跟我讨论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以前的。我们以前的防灾观念，有些东西真的是有一点奇葩，有点幻想了。
0: 例
1: 对
0: 如说呢，有什么奇葩的部分？
1: 啊，当地震发生时要躲到什
0: 什么黄金三角
1: 么？
0: 吗？
1: 对，那个结构安全的地方。但
0: 对，
1: 是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应该在网络上看过一些梗图，就是写说。那个台湾人遇到地震的时候，地震小的时候懒得跑，地震大的时候跑不掉，所以也不用跑。对，地震真的来的时候，那个摇的真的摇到，我不知道大家对921那时候摇的程度还没印象啦。
0: 或至少0403吧，
1: 因为不是因为我台中人嘛，我921那个我是亲身在那边摇，那个走不了路啦。对啊。那个走不了路啦，那你要说能够怎么躲？那个老实讲，就是就地避难。
0: 就地避难。
1: 对啊，就地避难，重点是维持你自己的生存率。
0: 就就地，然后趴下掩护稳住这样子的方式来避
1: 它其实没有那么多花俏的东西啦，很多东西就是你现场能做什么就
0: 对，
1: 做什么。
0: 因为我很常遇到，就是如果地震的话，然后大家会僵在那边，想说下一步要怎么办？该躲吗？该逃吗？然后有很多的疑问，然后时间就过，地震就过去
1: 对，那也是代表地震不够大。
0: 了。真的大的话，就是也没办法这样子嘛，就只好赶快就地来避
1: 你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就地避难啦，实际上没有办法做那么多啦。对啊，然后再来像是我们在讲火警的东西好了，我们以前的宣导不是还有什么躲进浴室里面？
0: 什么有水之类的地方？
1: 我以前我那时候看到我就满头问号，是说，OK，你除了要把那，你除了什么用湿毛巾堵门缝以外，我们那边还有一个那个百叶窗，有没有？
0: 对啊，
1: 那个东西要怎么封？我想
0: 你
1: 了
0: 说那
1: 半
0: 种
1: 天。
0: 浴室塑胶门，然后下
1: 对，
0: 面有
1: 好
0: 百叶
1: ，OK，然后再来下一个关键就是那个塑胶门。对，塑胶门不耐热
0: 对，很容易融掉这样。
1: 啊。你到那边避难，你是要避什么难？对，我其实我以前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真的每次真的是看得满头问号这样子。对，我们台湾真的是因为耐候性的需要，所以大部分浴室都是做塑胶门。那这东西真的不防火啊？那该怎么办？所以我前一阵子我看哲哲在跟大家宣导的东西是这样啦。你要找的是有窗户的，因为你要等待救援嘛。有窗户的房间，房间门最好是实心的门，木门也可以。木门其实还算扛得住烧哦，最好是实心的就是了。那你躲在门后，那等待窗外的人来拯救你。
0: 躲在门后，
1: 也
0: 不是躲在
1: 不是
0: 窗
1: 窗边了，对啦，我的意思说就是在房间，
0: 房间内等待这样
1: 对，
0: 子。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这个语误，对，总之就是你躲在房间里面，然后尽可能接近窗户，让知道你那边是有受困者的，那消防人员才有机会来救你嘛，对啊，那你当然是要远离门啊，因为门会烫啊，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也会蛮推荐大众有一些基本正确的防灾观念。那如果大家都能做到这种基本的状况的话，其实就不用这么多的这个救灾人员前往第一线了。
1: 我也不会说不需要那么多救灾人员啊，因为我觉得救灾人员这种

0: 东西，它始终是怎么讲？我们还是希望有这么多的人力去投入，尽快的
1: 对，
0: 把这个紧急的状况把它
1: 排除，
0: 排除。对，所以这东西，对我来讲，就是比较像是所谓的互并比的概念哦。那个护理人员越高，那个照护品质就越
1: 越
0: 高，
1: 好，
0: 这样子。对啊，那你如果同时投入的消防人力越多，那确实。当然，那个空间是有限的，你不可能挤了太多人进去，但是投入适当的人力是必要的。对。
1: 这个部分希望介绍给大家认识呢。那另外，大家如果想要关注到协会或是想要捐款的话，有什么管道可以关注到吗？
0: 直接把我们的爱与消防打进你的任何搜寻引擎，对，你可以在 Google 上面找到我们，也可以在。包括脸书、包括 IG 都可以找得到我们，对，包括 Thread 最近好像大家很爱用 Thread，我都搞不清楚。对，反正就是透过这些平台都可以找得到我们，那我们也会分享我们目前在做什么事情。
1: 然后我看脸书上面其实有蛮多相关议题的分享啦，如果刚好最近有什么讨论的话，也会好像会有一些资讯可以跟大家做介绍的。
0: 对，那个泽泽会一直更新啦，对，因为泽泽真的是，我认识中他讲得出很具体的这些原理，所以他是真的懂，对，他不是就是呼呼口号这样子的
1: 对，而
0: 人，
1: 且是
0: 对，
1: 用比较科普的方式让大家
0: 所以
1: 认
0: 我
1: 识，
0: 觉
1: 不会觉
0: 得。
1: 得很难懂，很看得不飒飒这样
0: 对，我
1: 子。
0: 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这样，有些时候讲得太生硬，我也不能理解啊，对
1: 有时候看不懂，放
0: 啊，对
1: 弃
0: 啊，
1: 这样子。
0: 对。
1: 那今天呢，非常谢谢坚宇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到这个救难啊，或是消防的议题。今天非常谢谢坚宇来到节目当中喽，谢谢。
0: 好，谢谢。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13: APP。
14: 下面写 APP。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啊，最近房地产的新闻信息非常多哦，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再来跟大家来分享分析一些啊房市的现象，还有一些相关的啊这个新闻信息哦。来，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啊这个房地产的一个景气概况啊哈、哦。那我们节目中常常会引用一些机构啊公司或是说工协会他们做的一些统计资料或是做的调查，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哈、哦，让你知道一下现在的一个房市到底这个冷热状况如何哦。那当然呢、啊，从去年开始哈、哦，整个房地产是非常非常冷的哦。那这个相关的统计数据，一而再的再而再都出现了创下新低，或是创下了统计以来的一个最糟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国泰房地产指数他们也最近发布了一个统计今年的第一季呢国泰房地产指数出现了今年首季全台新建案30天销售率只有 5.01% 的一个这个惨况，不仅写下了35年来有统计的次低记录，更打破了销售率连三季跌破 10% 的荣枯线。所谓的荣枯线就是说你跌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 10% 以下，就是这最糟糕最惨的一个状况，那房价就会反转下跌咯。好，那从1990年以来呢，新房子30天销售率呢，大概只要跌破 10% 的荣枯线，就成为市场很大的一个警讯。只要呢新建案市场销售率连续三个季度以上在 10% 的低水位以下，势必呢就会撼动新屋市场的一个房价那根据这个市场专家新传不动产智库的执行长何世昌表示，2018到2024年这一波房市堪称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个多头行情啊。那转折的出现呢，就是大概2024年9月19号央行寄出了第七波的信用管制，选择性信用管制，以及呢这个银行采取了所谓的限贷令严格控制这个资金呢流入这个不动产市场但是吊诡的是呢，尽管预售屋买气不断探底但房价呢却呈现高档盘整或甚至攀升的缓升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股现象相当的一个反常，过去呢从来没有发生。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常现象呢？我们来听。

听这个房市专家何世昌他的一个分析，他认为呢，这个背后有四大关键的一个因素啊、哦，那改变了过去房市的啊这个经验值跟惯性啊、哦。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营造成本不断的拉高哈、哦，最新四月份的营造工程物价指数年增率呢，还达到了 4.46%， 再创近三年的一个新高。所以呢，这个建商具有高建筑成本的一个压力呀、啊。那这个建筑成本这么样的一个高，如果说真的是要让他们赔钱卖房子，这个部分除非真的是万万万万个不得已啊、哦、所以呢，这个也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开发商啊财务状况都还蛮不错的，截至今年三月底呢啊，建筑融资违约率呢只有 0.06%， 而且呢授信违约率也只有 0.12%， 比总体的这个银行授信违约率 0.15 呢都还要来得低、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财务状况相对是比较稳健的。第三个原因呢，就是2023年7月平均地点条例修法上路之后呢，新法禁止预售屋转售、哦、在短期投资客无法转手无大量的到货卖压之下，市场没有价格破坏者、哦、所以呢就不会撼动新屋预售屋的一个房价，这个是他提出来的第三个原因哦。第四个原因呢，就是在 AI 高需求带动之下呢，台湾的经济表现啊非常的亮眼哦。我们看到今年第一季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GDP 啊，竟然高达了有 13.69%， 创下39年来单季的新高纪录、哦、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来到节目中的李同龙理事长讲的，是说过去呢这种所谓的双位数字的经济成长大概都是在开发中的国家才可能出现，竟然呢台湾现在在第一季出现了 13.69% 的这样的一个高经济成长率、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经济成长的这个带动或是说支撑之下，建商的信心面也是相当强的、哦、不只是建商的信心面、啊、很多民众的信心面也是相对比较强。那所以我们看到资料的一个统计显示，今年第一季全国新建案的推案数、哦、只有132笔，跟2024年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前的第二季高点264笔来比较，真的就是足足的就是腰斩、哦、反映了这是建商呢想要透过减量经营来这个度小月、哦、同时呢也来拉抬买气，把这些余屋呢来能够顺利的卖掉、哦哦、那只是观察30天的这个销售率啊，却是一路的走低啊，更在2025年第一季起的话，30天销售率呢已经跌破 10% 的警戒线、哦、或是讲的龙窟线、哦、不仅呢买气呈现连五季在 10% 不到的一个低水位，2025年第三季销售率呢更来到了 4.99% 的一个历史新低，随后呢第四季弹升到 6.38%，只是在今年第一季呢在 5.01% 的历史次低纪录、哦、所以呢这个都是相对非常非常不能看不好看的一个数字。那以六都来看、哦、今年第一季台北市新建案30天销售率惨跌到只剩下 2.5%， 新北市也只有 3.61%、哦、都是写下了35年来的一个新低，那都算是六都吊车尾的桃园市、台南市、高雄市新屋的这个销售率也大概只有 5.01 到 5.34%， 台中市比较高、哦、这个 6.18%， 新竹县市呢则更高有 9.36%， 可是都同样在 10% 的龙骨线以下、哦、好，这个是国泰房地产指数、哦、看出来、哎、真的是市场真的非常的低迷、哦、真的非常的低迷、哦、那只是说国泰房

房地产指数他们制作了这么久哦，张老师在节目中实际上比较少引用了哦，因为很多民众可能看不懂啊，听不懂哦，那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真的很低迷了哦，那跟各位来做一个分析分享哦。好，那接下来呢，这个各地区的这个房市表现呢，前一阵子因为台积电设厂的效应呢，也激这个所谓的兴起的台积宅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名词哦。可是呢，随着这个所谓的所谓的利多出尽啊，台积宅会不会有所谓的虚涨泡沫化即将破灭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那就有这个房地产的专家点出来，有两个区啊恐怕会暴跌哦，因为呢这两个区呢根本没有数万名的工程师可以来接盘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也是在联合新闻网上面的一则讯息，台积电跟华泰名品城差期的利多引爆了嘉义的房地产市场，还有还包括嘉义的房价。可是呢，房产专家杰克在他的影片当中啊，在他的 YouTube 当中呢，却提出了警告哦，嘉义的房市呢，正处在一个房价如火、交易如冰的这样的一个冰火二重天呢、可能面临到严重泡沫化的一个阶段。那最主要还是在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下，缺乏基本面支撑的嘉义房市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价量背离呀！那外来的投资客恐怕会沦为最后的接盘侠哦的一个韭菜哦。那他这边也提到了哈、这有一些统计数据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一波嘉义房市确实呢是有那种所谓的盲目暴涨。或是说真的是意外性的一个爆发，例如他举了哈太保市的住宅均价涨幅呢，在这一波就涨破了60%，单价呢大幅增加41.3%。那但是呢，预售屋的成交量呢，却迎来的毁灭性的萎缩啊。他说了哈，2025年上半年呢，全嘉义市的预售屋仅成交285笔，跟前一个年度的同期呢比较，惨跌了有78%，就是萎缩了78%。其中呢，被永庆房屋认证的一级重灾区铺子这个地方呢，预售成交量更从891笔呀、雪崩，只剩下41笔，等于是有95% 飞花掉了哈。那正是房价即将要反转下跌的一个经典的前兆哈。所以这个是杰克哈他的影片当中提到的。那这个是铺子哦，那太保市也好不到哪里去，太保市的库存爆量哈，余屋去化恐怕要7年了除了这个量缩之外。前嘉义市这个完工却卖不掉的新建余屋呢，达到了有1502户，核心炒作区的太保市呢就包办了有768户，占比呢高达 51.1%。 那如果说以太保市半年仅能去化大概50多户的这样的一个去化速度来算的话，即便全数停工就是不要再新的供给的话，也必须要大概7年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768户给卖完掉更糟糕的是呢，嘉义每年呢、流失将近4166人，而且呢是以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算到达 24.1%， 居全台第一哦，刚性需求疯狂的在减少所以呢，实质就业大概
只有3000多人呢、啊，哈、哦、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啊，捷克他认为哈啊，大部分这些啊台积电引进来的这个新的就业人口哈、啊、是属。

先进封装厂的就业人口，多数呢年薪大概是70多万元的基层就业员，跟竹科哈、哦、动辄百万年薪的高阶工程师比较起来，根本不是同一个集聚。那这一群员工呢，更倾向入住机能健全的嘉义市区，或是通勤到台南南科根本不会在高铁特定区这个地方呢去买这个生活机能缺乏的新大楼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它的最大的致命伤那目前太保的预售屋成交均价大概是34.5万，与中古屋的价差高达了有 84.1%， 铺子价差也有 64.8%， 所以呢杰克他说了，太保跟铺子呢将因高同质化的库存多杀多，沦为全台跌幅最深的一个重灾区，所以呢他也语重心长的呼吁投资客要果断的停损逃命唯独呢风险较低的嘉义市区呢可以稍作观望可是呢切莫在成本过高的时候盲目进场所以这个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台积宅确实也是这个带起了一波这个投资投机的歪风，可是现在呢回归到基本面，大家还是要去看看到底实质的需求有多强或者的话这个盲目的跟进真的会是这个误会一场，到时候可能被套牢的机会会比较高的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新闻信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交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昨天呢张老师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一个信息、就是张老师在这个礼拜六这个5月30号的下午呢，在淡海新市镇，就是淡水啊，会有一场这个公开的演讲啊、那这个活动呢，最主要是因为淡江大桥通车了，大家也都对这个淡江大桥觉得说，哇，盖得好漂亮啊、对于这个淡水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啊，或是房价，会不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最近呢，也看到财讯啊，这个半月刊有一则这个专题的一个报道。那更早之前呢，张老师在我的部落格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专文的一个分析哈、那这一次呢是有一个建案的一个邀请哈、要我到5月30号到他们的一个案场呢去做这样的一个市场面的分析。那事实上我会比较把它着重在对于淡江大桥建筑美学这一部分去做分享，因为大家也都知道齁、淡江大桥是由这个所谓的曲线建筑女王齁、扎哈哈蒂他所这个在世的一个遗作了齁、那因为扎哈哈蒂呢在世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建筑的这个巨作齁、那散布在各个全世界。那扎哈哈蒂呢跟台湾有两次失之交臂。第一次呢就是我们本来台中有要建一座这个古根汉美术馆。可是呢这个虽然有对外去做一个这个求土齁、就是说你如果说有兴趣齁、要来设计这个古根汉美术馆齁、在台中的你就可以这个把设计图拿来做竞图的动作。那这个扎哈哈蒂也有丢了他的设计图齁、可是最后台中市政府决定不盖不盖这个古根汉美术馆齁、所以呢这个扎哈哈蒂的作品呢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出现。可是呢他对于这一个古根汉美术馆的这一个建筑的一个规划呢倒是让他得到了建筑界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最高荣誉这个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殊荣那所以呢他的作品呢在台湾就有机会来实现。那第二次呢是这个就是台中美术馆台中的这个歌剧院国家歌剧院，台中国家歌剧院呢他是第二名那第一名呢是被一灯红熊给得到，所以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这个台中国家这个歌剧院呢是由这个一灯红熊所设计的那所以呢第三次跟台湾接触的就是扎哈哈蒂的这个淡江大桥。可是他淡江大桥设计完之后没多久他就走了就去做天使了那所以呢他等于是他在世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作品是淡江大桥。那这一座淡江大桥呢在新建之前呢也是有风风雨雨的我在节目中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过30年前我们在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在做市调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有一个这个名词叫做选举浮桥那这个淡江大桥每次选举的重大选举的时候，这候选人就会提出他的政见，就说我要新建一座淡江大桥要从淡水连到巴黎那就不用再绕道这个官渡大桥这样子因为绕道官渡大桥都要花个30分钟半个小时所以呢这个选举到了这个浮出来，可是选举结束之后呢淡江大桥又沉下去了所以选举浮桥这样浮浮沉沉了好多年终于呢在2014年动工了。可是2014年动工之后呢他又因为施工难度太高有7次的流标就是要找这个 营造厂来新建，可是因为这个扎哈哈地的设计呢，难度真的非常高，所以呢，最后很多营造业者都不敢接受这个挑战，最后是由工信工程齁他们得标，然后把这一栋大桥盖出来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在

这个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就办了非常多的一个活动，所以也看到了网络上啊，很多人都有去拍照打卡。那特别是在5月12号完工通车之后呢，更是看到哇，不管是用空拍机啦，或是用个人的单眼相机啦，或是手机啦，哇，很多美照就出来了哈。所以呢，淡江大桥，我认为说它可以带动一股这个所谓的观光潮，不只是在国内哦。如果说我们政府有一系列的，或是有完善的这个行销规划的话，因为它是扎哈哈迪这个国际知名的建筑师设计的，它可以变成是吸引国际的观光客来台湾来淡水啊，观光旅游很重要的一个地标建筑，就像这个旧金山的金门大桥一样。我们昨天也有在节目中提到过，我在要做这一场演讲的时候，去找了一些资料，发现呢，旧金山金门大桥每年呢，竟然可以吸引了1000万以上的这个观光客哦，所以呢，对于带动当地的这个经济或是这个地方的繁荣，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哦，所以呢，这个也就衍生出来的一个叫做大桥经济学跟日落经济学哈，那日落经济学，也就是因为淡江大桥它有非常漂亮的淡江夕照啊，那这个扎哈哈蒂在设计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也特别考虑到，就是说这个桥啊，桥墩呢不能去遮挡到这个落日余晖啊，所以呢，他最后决定是用所谓的单塔斜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淡江大桥它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单塔斜张桥那只有一根这个桥柱桥墩那如果说你才3个桥墩，那可能就会把这个淡水的这个夕照呢遮挡了一部分那 这个部分的话，就会让它的一个所谓的淡江夕照大为失色所以呢，扎哈哈蒂它是有考量到这一部分的一个这个需求跟市场面的一个考量的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淡江夕照这么漂亮最主要就是因为单塔斜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规划所以张老师在这个礼拜六呢，会在下午的时候做这一场的一个演讲，让大家了解到这一座大桥它为什么是这样盖，然后呢，它的所谓的日落经济学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样貌好，那这个是张老师也会在这个讲座的现场呢，带了3本张老师的这个作品地面师诈术全破解，会以有奖征答的方式来跟我们的现场的听众朋友或是现场的好朋友们来做互动。那当然了，很多人就说张老师，你出的题目会不会很难？我出的题目都很简单只要你的手举得够快的话就有机会可以拿到张老师的地面师诈术全破解。因为诈骗呢，不只是在我们的社会上面一直在这个盛行当中，像上个月我也是跟一个老朋友聚会，又听到了哇，他的朋友是一个医师那医生在赚钱都是非常的容易的可是呢，他也是有一天接到了一通这个电话，就说他的这个账户被这个诈骗集团给这个所谓的运用了所以要来监管检察官、警察要来监管他的这个账户，结果他的账户里面的钱就这样子被领光光了，那多少钱呢？就2000多万，所以类似的这种所谓的诈骗手法，真的是层出不穷所以张老师这一本《地面师诈术全破解》有时候张老师会在公开的场合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演讲的话，就会拿出来有奖征答。那如果没有拿到的，或是说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担心自己或是亲戚朋友被骗的话，也不妨去买一本自己来看，送给亲戚朋友看。这个部分呢，算也是在做功德了所以这个讯息呢，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掌握一下。那很多人可能就在问说，那如果想要参与礼拜六的这一场讲座，要怎么样去这个做报名的动作？可以到我的脸书我的脸书张老师张新民张老师的脸书上面，我有这个把活动的进行方式，还有这个报名的方式都有 po 在上面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好。

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国内的建筑业吧，哈，建筑业这几年来当然都非常的辛苦哦，有些可能是面临到的这个经营权的一个争议哦，特别是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讲的所谓的保家集团要入主中工啊，哎，最近呢终于这个拍板定案了哈，中工终于变天了哈，这个是自由时报之前的一则报道哈，那因为现在这一段时间都是所谓的股东会的一个热季旺季嘛哈，所以中华工程在日前举办了股东常会，那股东会决议呢配发股票股利0.501元哦，就是大概半毛钱啦。那这一次呢也召开了第28届的首次董事会改选，最终呢由大华建设，也就是保家集团旗下的大华建设的董事长郑思聪出任新任的董事长，和州建设的董事长冯敦成出任总经理，所以呢，中工就是正式变天。七席董事当中呢，市场派保家集团拿下了四席的董事。除了郑思聪之外，还有圆通投资代表人严明宏跟会计专长的独董陈世阳，法律专长的独董林宏达都获选为这个董事，而味精集团呢，则取得了3席，所以呢，等于是味精集团把这个经营权呢，拱手让给了这个保家集团。那中工也表示，新任的董事长郑思聪呢，具备了丰富的产业资源跟卓越的企业治理的这个经验。这一届呢，涵盖了多元领域的董事会将会结合中工深厚的营造底蕴彻底落实全面升级、专业互补的治理理念，带领公司稳健前行所以呢，这个现在有这个中工股票的人呢，大概也都是高度的关注哦。看看这一次呢，这个经营权换手呢，会不会让中工有另外一番的一个景象，全新的景象。好，那另外呢，这个全民疯股票不只是我们的个人民众在疯股票，连建筑业者也在疯股票咯。这个是黄翔建设，黄翔建设呢，这个也这几年来也不断的投入到股票市场里面，特别是对台积电，它情有独钟啊。那根据这个他们的一个公开资讯显示黄翔建设投资台积电呢，获利了大概有超过7.7亿元超过了他第一季的一个财报所以呢，真的是有时候有很多人都会想说，现在股市这么旺建设公司不要再盖房子了，干脆都去投资股市这个部分也是另外一种这个枯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的润泰新。润泰建设他们的这个创办人呢，尹衍梁过世了。可是呢，尹衍梁创办的这个润泰新呢，这几年来在房地产市场事实上是表现非常突出的即使说现在整个房市买气急动润泰新呢还在最近呢要砸600亿元强压蓝港地区那这个部分在这个最新的股东大会上面呢，润泰创新的董事长简昌俊就直言房市已经回归个案表现，只要呢产品对、地点对呢，就不会有太大的让利空间。他也透露，今年呢将照既定的步调来推案，全年呢总推案上看700亿元其中最受瞩目的呢，就是在今年7月要登场的总销600亿的南港指标大案。
南港之星啊，哇，所以呢这个润泰建设真的也是啊，这个来势汹汹哈、哦。虽然说他们的创办人走了，他们的这些专业经理人呢、啊，也都是啊非常专业。那像简昌俊董事长，我们之前哈、啊、几年前也曾经邀请他到我们节目中做专访过哈、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要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我们还有好康的要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走开哦，马上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商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商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0: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来聊一个很多人都难以启齿，可是呢又非常关心的话题哦，那就是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尤其是我们这种男性朋友在幸福生活上面遇到的一些困扰哦。那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的健康呢是影响全身机能的关键因素，当血液循环不顺畅的时候呢，许多问题也都会随之而来啦，其中呢包括我们男性最在意的这种所谓的兴趣缺缺啊。但是呢你知道吗，其实透过正确的这个保养啊，正确的健康观念呢，这些困扰都可以获得改善哦。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健康顾问也是我们的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专为现代男女设计的活力宝贝的保养配方哦，它能够帮助我们不管是男女呢都能在一年四季保养心血管，甚至呢对男性的这个生活机能的提升呢都有惊喜的改变。欢迎安安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安安。
0: 是，听到安安老师的声音就好开心。
1: 谢谢。我们在讲哈，其实活力宝贝这个配方为什么呢能够去帮助男性朋友找回年轻的活力跟自信，我先来分享两个故事哦。第一个就是呢王大哥60多岁、那他之前其实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高血压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0: 对，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1: 对，我们在讲说有血压问题，他就是血液循环不畅通，所以他经常一开始就是会有手脚比较冰冷，精神也比较差，然后他比较沮丧的是他跟太太本来感情很好，亲密生活本来也都很甜蜜，但是后来也因为高血压的问题之后有一些血液循环的状况，他就其实跟太太的亲密关系就次数就越来越减少。那后来他在用活力宝贝保养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呢，他就发现每天在测量血压的过程就更稳定，然后回诊的时候呢医生也发现他的平均血压都有下降这样的一个趋势，手脚冰冷的状况也改善了很多，而且他觉得最开心的是他又恢复了跟太太之间的那个亲密的这个频繁的这个甜蜜度这样子。
0: 是，
1: 那另外一个是李大哥哦，70多岁、那这李大哥其实平常本身保养的状况是蛮不错，就是没有什么所谓慢性病的问题，但是就是年纪大了之后机能开始会有一些退化，然后他对于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当然也不用讲夫妻生活也是
0: 70岁了呢，
1: 对，都提不起劲。然后他说那种提不起劲是连想要去牵对方的手都没意愿，连牵个手都不想要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也是听了节目之后推荐，他就想说既然能够让他恢复精神啦体力，他就想说试试看，结果没想到保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跟我们回馈讲说他很开心的是他不仅是精神提升了，他真的对于很多事情都开始产生兴趣了，就是想要去学习啦，想要去运动啦，现在真的呢看到老婆就会想要牵着他的手我们出去逛逛街好不好，就整个人的精气神的状况呢都让他觉得对活力满满，好像年轻了十几二十岁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在讲这两个大哥的问题最主要都是什么，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对我们来讲重要性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我们在讲说如果你的血液能够顺畅的去流动，然后你的营养养分跟氧气才能够有效的输送到我们的全身，包括男生的生殖系统哦。
0: 是，
1: 那像活力宝贝的配方主要就是能够畅通我的血流为主要的一个目标。
0: 哇，这真是太棒了，听到这两个案例啊，这个60几岁跟70几岁，很多人可能觉得说这个现在什么都没兴趣了，可是听到你这样的一种成功的案例呢，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充满了期待。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活力宝贝的配方是以畅通血流为首要目标，到底它有哪些的一个成分，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那因为既然它是要畅通血流，所以我们的配方主要是以隐肌酶作为一个核心，然后搭配了像是黑玛卡啦、红景天啦、葫芦巴这些珍贵的成分。那隐肌酶我们先来讲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呢？
0: 对，这个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1: 对，它那个隐肌酶的隐就是蚯蚓的蚓，它其实就是从一种特殊的红蚯蚓萃取出来的一种酵素。那蚯蚓其实自古以来就已经在《本草纲目》有记载说它有活血化瘀的效果，所以对于血液循环来说本来就有很好的帮助。那我要特别讲到就是活力宝贝里面所用到的这个隐肌酶呢是

0: 我们的血没有办法顺畅。那我们刚刚讲那个王大哥啊、李大哥的例子哦，就是因为隐肌酶畅通了血管之后呢，能够把养分跟氧气输送到全身。那对男生来说，因为男性功能需要靠充血，顺畅的充血，所以当你血流顺畅之后，这个男性功能当然也会恢复。可是它不是只有对男生有帮助跟好处哦。
1: 哦，
0: 女生朋友尤其在进入更年期之后，
1: 是
0: 因为其实女生的荷尔蒙雌激素它会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1: 是。
0: 可是当你进入更年期之后，雌激素下降，
1: 对，
0: 它对于心血管的保护也会跟着下降啊。
1: 嗯，
0: 所以其实有很多女性朋友是在进入了更年期之后，反而有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
1: 是，
0: 所以像活力宝贝这样的配方，隐肌酶的这个成分就能够协助我们女性朋友在保养我们在更年期时候的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呢，能够避免产生高血压跟高血脂这些状况。
1: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呢，这个隐肌酶真的是一项宝贝。
0: 对，
1: 可是刚刚你也提到了黑玛卡，这个可能很多人也都没听过哦。
0: 对，
1: 只有听过玛卡，怎么会有黑玛卡这种东西？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详细说明一下？
0: 一般我们听到玛卡呢，其实它用到的就是黄玛卡，或者是这个红色的玛卡。
1: 嗯，
0: 那这两个是比较普遍会见到的。
1: 哦，
0: 黑玛卡就是在玛卡当中的最高阶，
1: 嗯，
0: 最高等级，
1: 最顶级，
0: 就跟乌骨鸡一样，哦，还有黑猪肉一样。哦，
1: 是
0: 黑色的颜色，其实真的就是代表更加的尊贵。
1: 嗯，
0: 那主要也是因为它是最稀少的啦，所以你知道物以稀为贵嘛。
1: 是，
0: 那黑玛卡其实呢，它又被誉为是印加人参之王。
1: 哦，
0: 然后呢，我们在讲说黑玛卡里头的有效提升我们生理机能的两个成分叫玛卡西，一个叫玛卡西胺。嗯，它呢含量是非常的高，是比起一般红色或者是黄色的玛卡多出了10倍的浓度。
1: 哇，这个高很多。
0: 那我非常骄傲的讲，活力宝贝里面用到就是黑玛卡，就是多出10倍的浓度。
1: 嗯，
0: 那以前呢，黑玛卡是只有贵族跟战士才能够使用。
1: 嗯，
0: 现在我们很幸运的，因为拜现在生物科技之赐，
1: 是
0: 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黑玛卡，然后把它用在我们的这个配方当中，让大家来作为一个保养。
1: 嗯，
0: 那尤其是呢，因为黑玛卡它里头的这个有效浓度，它是可以提升我们的活力、体力跟精神。像我们有个听众朋友很年轻哦，
1: 嗯，
0: 30多岁，
1: 是。
0: 然后他本身主要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1: 哦，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很大。
0: 对，所以其实他也有一些所谓血液不顺畅的一些问题。
1: 嗯，
0: 然后呢，很没有精神，很没有体力。然后因为30多岁，小孩子还很小哈，
1: 哦，是。
0: 他每天回到家，哦，想说，老婆其实也带了小孩带一天了，本来想帮忙，但是完全提不起劲。
1: 省到倒
0: 能
1: 搞搞，
0: 回到家哎，都，就是省到了那个，只能够瘫在沙发上。
1: 嗯，
0: 然后呢，其实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常常就会被老婆抱怨。
1: 嗯，
0: 你回到家了还不帮忙做家事、照顾小孩之类的。
1: 哎，
0: 那后来他开始用活力宝贝来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养之后，他就发现，哎，整个体力精神都变好了，然后后来他现在回家真的就可以帮忙带小孩。
1: 嗯，
0: 那尤其是因为他自己用的也很好，他也让老婆一起保养，因为他知道说，哎，这个配方不是只有对男生好，对女生也很好。那他老婆就是全职带小孩。
1: 嗯嗯，
0: 像我们有非常多的族群，就是那种全职带小孩的妈妈，
1: 是，
0: 其实一整天带孩子真的会崩溃，因为小孩子常哭闹啊、尖叫啦，哇，他们都觉得很疲倦。
1: 嗯，
0: 后来也是用了活力宝贝保养之后，就真的觉得，哦，可以把家里的宝贝当宝贝，终于可以好好带小孩，有精神有体力，然后不会再觉得很疲倦了。
1: 是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项明星成分哦，就让他觉得说他已经是非常强的。可是呢，这个活力宝贝还有些什么特别的成分，可以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一下。
0: 好，那我要特别来讲到就是精氨酸。
1: uh-huh，
0: 因为我们在讲说活力宝贝以隐肌酶作为一个清除血栓这样的一个配方嘛，那另外它还能够有什么样的作用，就是精氨酸因为是能够去作为在我们身体当中呢转化成为一氧化氮。那一氧化氮它可以扩张血管。
1: 哦，
0: 所以你想想看哦，我们的血栓的问题交给隐肌酶帮你做清除了。
1: 嗯，
0: 但是你的血管如果呢太紧缩，血液还是比较没有办法很大的这样很顺畅的流动。所以呢，精氨酸就是协助帮助你把血管扩张之后，你的血流会更加的顺畅，尤其是对男性功能，我们在讲说你的末梢的充血功能。
1: 嗯，
0: 就是男生最在意的这个雄性的这个齁雄风。那 就可以借由这个精氨酸达到更好的一个协助性。那另外我们还有红景天这个成分，
1: 红
0: 景天呢，它又被叫做西藏神草。如果像大家听到红景天都知道说，如果你是要爬高山，要去一些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哦，你就是需要补充这个红景天，能够增加你血液当中的含氧量，才不会让你呢缺氧或者是。

0: 没有办法好好的顺畅的呼吸，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氧气，所以对于提升体力跟精神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像我们之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以前他们早上起床都要先喝一杯黑咖啡，
1: 哦，
0: 提振精神啊，帮助自己，因为受到这个咖啡因的刺激，可以让自己比较能够有精神体力。可是呢，后来现在就是开始呢，用活力宝贝疗早晚各保养的时候呢，就发现就算现在早上起床不喝咖啡也都很有精神。这个其实就是精氨酸能够让你的这个血管扩张了，血流顺畅之后，其实你的血氧含量也可以协助提升。然后本来这个红景天就是直接能够提升你的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就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性。那对于我们在讲说男女生在调理荷尔蒙的部分呢，
1: 对，
0: 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配方，
1: 哇，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对，这个是什么呢？叫做葫芦巴。
1: 啊，葫芦巴，什么是葫芦巴？我只有听过葫芦。
0: 葫芦巴呢，这个成分呢，它又叫做荷尔蒙之母。对男生来讲，它可以提升男生的男性荷尔蒙，就是睾固酮。女生的部分可以提升女性的雌激素，女生的荷尔蒙是需要雌激素。那这两个这个对于男女生都很好的这个荷尔蒙呢，因为它可以因为藉由补充了葫芦巴之后呢，提升上来。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有进入更年期的林小姐，她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讲好有这种荷尔蒙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呢，更年期就会产生像热潮红或者是失眠啦，然后情绪波动这种困扰，然后最常见的是还会有偏头痛的问题。那这种状况其实会非常的困扰，它又不是病，它也没有办法藉由吃药来改善。但是后来是因为补充了活力宝贝的配方之后呢，他就发现热潮红的次数减少，情绪也变得比较稳定。最重要是因为他戴那个监测睡眠的那个手表，就发现他晚上的深睡的那个进入深睡的熟睡的时间拉长了，那就让他整个人呢有获得非常好的一个充分的睡眠跟休息。那对男生来说，因为葫芦巴可以提升睾固酮的一个水平嘛，所以如果说呢，男性朋友其实在进入中年之后，很容易比如说肌力下降，肌肉流失，体力下降的问题，都可以藉由补充了之后呢，让它能够提升上来，然后就可以改善这些问题跟状况。那当然更重要，因为如果你的性荷尔蒙下降，其实都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亲密生活。所以这个对于男女生的在亲密生活的一个提升啦，或者是亲密度啦，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性。
1: 听安安老师这样讲下来，综合来看，这个活力宝贝啊配方啊，不仅是针对心血管的健康，也兼顾到了男女你的这个独特需求啊，从根本上面呢，可以调理荷尔蒙，提供全方位的这个健康支持啊。那我们节目也慢慢接近尾声了，可不可以请安安老师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康的优惠的可以分享给大家？
0: 好，那我们要跟大家讲哦，这个活力宝贝它仅仅是适用男女生都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你如果想要保养心血管的，想要提升你的这个性荷尔蒙的，或者是改善一些更年期症状的，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更有体力精神的话，当然都非常适合来做保养。那今天我们特别跟原厂争取了有50份的免费体验，让大家来索取哦，就是你想要来试试看的话呢，都可以来打电话索取哦，赶快来拨打0800-363-1310800-363-131哦，我们有50份的免费体验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其实你知道，当你的血液循环顺畅之后，你会发现你身体的机能也变好了，精神体力都提升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帮你把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做到一个清除，你就会发现哦，当你的血液顺畅之后，这些毒素停留在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它也能够顺畅的排除，对于身体机能有非常好的一个提升。那对于男女生的这个亲密生活度呢，当然也会有很好的帮助性哦。所以50份的免费体验，大家来索取0800-363-1310800-363-131。
1: 好，这个只有50份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赶快把握哈、哦，这个赶快打。0800-363-131 0800-363-131。那因为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健康顾问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在到我们节目中提供这么宝贵的资讯给大家，而且还有50份的免费体验哦，赶快打电话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进行到这边。谢谢安安老师，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听台湾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1: 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